0: 谢谢
1: 谢谢。
0: 守春节宝琴妈妈，金珠节发了丢人顶嗯哦，素月节、慈字节、玉慧节，玉阿哥有信义大哥大嫂、国福大哥、金泰大哥大嫂，谢谢大家。那不过你念丢拍谁哦？谢谢。
2: 好嘞，谢谢啊，好嘞，大家好啦，謝謝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半天下》，
3: 欢喜大嘴伴。
2: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3: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2: 金哦，
3: 花喽，
2: 耶！
3: 来拜喜啊，你拜四了。
2: 哎呦，我咧讲哦，这人哦，
3: 那
2: 当时哦，你想我，昨我去聚餐，去聚餐哦，啊，其实这段时间你嘛知影讲，我还咧讲去外口跟人安尼聚餐啥话对无？
3: 你不是歌唱班的聚餐哦？
2: 老师就是歌唱班聚餐，啊爸爸拢无嘛，就干一班，我姑姑也一班。啊，这阵我咧食新哦，拢足控制。
3: 对对对，
2: 就用控制。
3: 对，
2: 啊就拢控制，拢底下底下底下底下，哎，啊然后尽量就多吃一些圆形的食物。
3: 对，
2: 啊就食啦拢食营养啦，食无济，但是拢食营养的物件啦。哎，啊昨昏我去安尼吼，伫食。
3: 伫食。
2: 昨去吼。我也是這樣，我剛我吃東西。
3: 你是很久沒解放了對吧？
2: 我就一嘴破口嘛，破口我就慢慢慢慢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胃頭吃到沒
3: 有辦法嘴破口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這也厲害。那嘴破口是痛到吃不下去，
2: 那就嘴齒啦，
3: 對啊，
2: 過去已經破了，破那邊了，
3: 對，
2: 我就補這補這邊，哪想辦法，胃就要活下去，胃就要生存下去，也是要吃東西啊，我用一瓶嘛，啊吞一瓶，吞一瓶，嘛是自家吃落去。哦，啊昨我食足济，哦，透早甲爸甲个亲老公，哦，加要一起哦，
3: 还好呢。
2: 哦，
3: 加要一起咯，还好呢。你老当下食较济，一工暗时，一工安尼落来，隔天听讲加咧两起咯。
2: 啊咧，
3: 真诶，我嘛怕迄个一工加咧要三起咯。
2: 安尼我长
3: 寿，
2: 安尼我长寿食也无够济。
3: 因为你有长期拢食较济吼，你个胃已经缩小。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你可能你自己觉得你吃不停，可是其实吃进去没有那么多。那几公斤的物件？
2: 对，其实还是
3: 几公斤的低吧？你看才多少？
2: 其实讲一讲，我真的，昨天是吃慢慢的、慢慢的吃，
3: 但
2: 是想想我你安尼个讲，我个想想，真正量是没有很多哦，
3: 对，
2: 以前是足多哦。
3: 对，你那咧讲，因为一公斤啊，你敢看迄个公斤数，我就差不多当算出来，你差不多食偌济。
2: 安尼哦，
3: 你唔知？
2: 哦，你经验。
3: 因为阮太有经验的，那阮到一家伙啊，等于听个一暗，增加差不多两三二到三 kilo。
2: 我恁在养猪户，你养猪，那恁到底下来饲袂贵啊？真爱来饲，这种搞，
3: 真恰恰搞，
2: 三 kilo 不惊死人，
3: 真的。啊，那你就知影加食偌济嘛？
2: 哦，
3: 规工落来，你也像去佚佗有无？去佚佗落下来安尼啊，从早吃到晚，
2: 嗯，
3: 回去，哎呦，怎么会增加两公斤瓜？啊，你有恐怖无？
2: 其实我昨昏咧吃，家己也是有稍微克制啦。
3: 哦，对啊。
2: 其实真的也是有稍微克制一下下，
3: 对，
2: 尽量就是物件唔爱食，啊嘛尽量唔爱食较足定位啦。
3: 哦，
2: 啊，其实是一直吃，一直吃，可是我都是少量少量，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啊。
3: 哦，
2: 啊，近期一阵是较排习惯，是种大量，
3: 嘿，
2: 今麦是较少量多餐，
3: 对
2: 啊，一阵是要多量个多餐。
3: 哦哟，
2: 真正啊，不过一个胃要排了了，每个一个胃排了了，真正，我去看胃都是因为家己不良的饮食，
3: 哦，不良饮食习
2: 惯造成的，
3: 对，
2: 真的
3: 暴饮暴食啊，
2: 对，
3: 暴饮暴食的人啊，啊，搁胃就是讲不三餐不定时的人，
2: 对，
3: 胃较会搞歹，啊，搁食食伤紧，
2: 我以前真正是安尼，哦，这拢有，你讲的上
3: 拢对，安尼无怪胃歹，
2: 拢对，真正拢对，以前是安尼，枵就枵，啊无啊就无定，都无定时在食饭，啊那爱食就食足济，
3: 嘿，哦，你袂使，
2: 对。
3: 那个真的是错误，真正做错误诶。
2: 啊，靠胃哦，排排去，
3: 嘿，
2: 真正啊是看到家己核心哦，
3: 嘿，
2: 看到家己核心胃癌，
3: 哦，
2: 胃癌来离开，你知道？
3: 安尼，
2: 哦，真惊！
3: 你核心几岁啊？胃癌？
2: 你怎可能？五六十。
3: 安尼哦。
2: 五六十。
3: 嘿。
2: 胃癌离开的。
3: 嘿。
2: 对哦，啊，你才开始，哎呦，这恐怖，这胃癌，啊，咱底下胃都不爽快。

0: 对哇、啊，
1: 你惊？
0: 哎呦，
1: 惊
0: 哦，恐怖！
1: 即阵在怎啊讲？哎呦，尽量吼，只爱做按时食饭，啊，尽量一寡垃圾食物吼，莫食，啊，莫暴饮暴食。
0: 对。
1: 啊，食物件吼，啊，食大补，食大补，食大补，尽量甲补。即摆只讲只三十六个，有阵时补四五十个，嘛咧甲补。
0: 哦，安尼袂歹哦，哎，安尼是对的呢。这样子是对的呢。
1: 啊，阮大女儿，阮大汉查某囝较生活。哦，哦，有阵时我较会暴饮暴食，爱食的拢会食较济。
0: 嘿，
1: 嘿，啊啊，哦，你食我紧，我拢即摆拢甲教育，我讲不行哦，伊即边佫吐嘛，对不？所以就，哦，我讲你不行，你就按慢慢吃。
0: 嗯，
1: 哦，你这个状况就让我想起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以前也是吃饭就跟这个一样，
0: 嘿，
1: 可是胃都会不好。我说你要咬细嚼慢咽，你要啵啵哎啵啵哎，你如果没有把它咬烂的话，你吞下去。变成你的胃要帮你咬，你知道吗？要帮你，你的胃要帮你咬啊！你看啊，你为什么不这边先把它咬一咬下去，那你的胃不用那么忙，那你的胃是不是比较会健康，比较会好？哎，我哎，用他的分析，不然你看你这样又要肠胃炎，又要吐，干嘛的？啊，顶顶
0: 哦，
1: 哎，对，我得要分析了。
0: 因为吃伤紧的时候，你就会吃过量。
1: 对，
0: 啊，过量的时候，你胃有无？伊就是已经。甜呀，有无？啊，所以你变作会艰苦胀，啊，就艰苦就想要吐。
1: 啊，佮补补骨，你就要吞落去。
0: 对。
1: 啊，你个心，啊，你补补骨，你想讲安尼就放你山诶。
0: 嘿。
1: 哇，你咧怎讲？你个食诶本来会当解解过来，嘴会当解解过来，啊你，你无佮解过，佮吞落去，互胃去啊，互胃去处理。
0: 对。
1: 啊，你胃你去处理，有公斤诶，直直磨，直直磨，直直做工过，直直磨，磨久咧，胃壁会变薄去嘛。
0: 对啊，对。
1: 啊，你佮包含包食，胃会去增大去嘛，是啥？对不？啊，比较容易胃食道逆流。
0: 对。
1: 啊，你吃饱饭，你又没有再走路一下下，那马上又要坐着，甚至又要半躺或是干嘛的，那个这个没拍下来，还没拍下来，奇怪啦。
0: 对啦。
1: 欸，所以我说你吃饱饭，你至少要走一下下。不然就垫脚尖，哦，啊走一下下，哦，啊我起码拢会甲顶三顶零四搞来，因为咱看到伊起码就是迄个性就好啦，
0: 对哦，
1: 急性啊，
0: 对哦，
1: 食物件急性啊，
0: 对哦，
1: 啊你甲看，真正伊早食食便当，啊嘛两三分钟就 OK 啊，
0: 嘿，足侪人其实，
1: 真正，
0: 足侪人，
1: 很多人这样，
0: 都这样子，
1: 嗯，
0: 上班族啦，就是讲有足侪种赶紧的，我们其实起码工课拢爱赶来赶去，所以。吃饭慢的人比较少，食饭紧的人真正足侪。
1: 我一个鹿港的哦，一个鹿港以前保险的那个主管
0: 哦，
1: 给我嘛不，给我可能两块啊，尔哦，2块啊，伊吼嘛赚着钱哦，啊赚着钱了吼，这顶礼拜我在听阮姐讲嘛，然后一些保险里边嘛，也搁在搞处理嘛，
0: 嘿，
1: 伊起码是退休金啊，你想，
0: 哦，
1: 退休啊，退休。退休啊！哦，啊，结果搞阮遐厝哦，规拢卖袂掉。
0: 搞恁遐个厝？
1: 伊原本伫阮遐毛尾厝嘛，
0: 哦，
1: 阮买厝嘛，人食大金，伊赚有赚着嘛。
0: 哦，
1: 大吼卖袂掉，卖袂掉，搬去东势。
0: 哦，东势哦。
1: 东势。
0: 哦。
1: 我讲啊，我顶间我个来我啊，听我你搬去别讲对啊，
0: 嗯，
1: 啊就是想说要放慢步调。
0: 哦，退休的生活。
1: 嘿，规家遐拢散去，
0: 嘿，
1: 嘛叫我直接扯两个啊，
0: 安尼哦。
1: 对啊，伊就想讲，要让自己的步调放慢一点。
0: 对。
1: 嘿，要安尼，你是就是感觉讲去较庄卡的所在，感觉讲
0: 会慢活啦。
1: 会慢活，安尼。
0: 真的有差哦，本来
1: 对，
0: 庄卡真正是较慢活。
1: 不简单呢，我刚要直接决定嘛，刚刚不简单。我觉得，因为国家，因为你唔是讲这退休啊。
0: 对，无第一点，伊一定是无经济压力啦。
1: 啊，对，对。
0: 啊，第二点就是讲，伊过来，伊追求的是啥物？健康，
1: 对，
0: 身体健康。其实你会到尾啊，你回归到尾，你会发现身体健康上重要。
1: 对，啊，但是我感觉，我就家讲吼，我知伊咧养生嘛，他也很养生嘛。
0: 对哦。
1: 啊，就听阮姐咧讲讲，顶一阵啊，就是家己一撮奋斗，还是安那，
0: 嘿，
1: 啊，有去讲到。
0: 哦。
1: 哎，有讲到，安尼有受伤啦。
0: 嘿。
1: 啊，我咧想讲。以前就感觉无看到伊啊，生来即马看到伊奶奶拢瘦到安尼，是因为你要养生，然后肉啥物拢无食，肉拢无食，你买其他来补充蛋白质、膳食，你也应该也要、嗯、也要应该也要啦，
0: 哦，
1: 是因为安尼为了养生，啊肉拢无食，其他个补充无够，所以安尼瘦落去嘛。我就听到讲三波晕眩安尼倒落去安尼喎，
0: 嘿，
1: 干嘛用心要食养生？啊，主要肉拢无食，我知肉肉拢改掉啊。
0: 哦，
1: 对。啊，然后 你其他两百只营养素，你若补充不够，人嘛虚啊，
0: 对
1: 不？对。我唔知啊，打来讲养生也要注重哦，饮食也要特别注重营养。
0: 对。
1: 我是咧惊讲唔知，唔知这个情形，咱不了解啦。
0: 其实真侪人头打开始讲，你们本来有吃肉，啊，改掉无食肉的时阵，无，头几样你的蛋白质会当然会流失的比较快。
1: 对。
0: 啊，过来就是讲，你吃植物性的，甲食肉的话，你的规个人都啊，头刚开始是会瘦，因为你的胃习惯于磨，你的肉无肉类在胃的时间大概要磨比较久，
1: 对。
0: 啊，所以讲你常常食迄物件，你也感觉讲较快枵，吃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你也感觉比较容易饿，那是正常的。所以真侪人讲啊，我食菜食袂饱，其实唔是，是因为你本来有食肉，你的饮食习惯，所以你的身体已经知道说啊，我食肉，你也食肉，你是肉吃肉类的，所以他已经习惯这个速度代谢的速度了。你常常全部拢食菜的时阵，也感觉菜的消化本来就较紧嘛，所以你会觉得哎，哪紧我的腰啊？可是当你习惯变成都是草食性的，全部都讲瘦食的料，习惯之后，你的代谢它会身体会自动调整，慢慢就会放慢，你就会发现其实不会饿，不容易饿了，也没有那么快饿。但是我们的营养素就是讲，你家己爱够料有够，蛋白质的补充嘛，油脂，那嘛是需要热量啊，蔬菜，这部分拢嘛是爱去够入的。全部都要摄取到了，好，每趟供应你吃素食，然后可能什么没有吃到的时候，然后过来你代谢变较慢，所以你就会跟他较无要紧腰，你就会越就是吃的东西的偏在某一个方面，安尼开始营养的不均衡啊。哦，对，因为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拢吃素食，有的人拢其实吃素食较高补呀，较早吃素食都吃什么？
1: 啊，对。
0: 吃豆啊类，
1: 啊
0: 个米粉类的，
1: 米粉类，
0: 对不？什么豆莲啊？
1: 对，哦，
0: 豆藤啊，
1: 豆皮，
0: 豆皮，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它有的用贵几贵嘛，
1: 较不要好啦。
0: 所以其实为什么容易胖啊？你的代谢反而变比较慢哦，变较慢，因为你无咧食肉，身体给你放慢。了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摄取的那些东西反而是容易胖，所以你一定爱吃好的油，好的油它吸收进去，它不会让你发胖。油炸的东西那种油不好，它反而吸收进去。
1: 对，
0: 你的三高拢来啊。会啊管，然后呢那个胆固醇过高，血脂过高，甚至血糖都来啊。其实都是这样，慢性病是吃东西的习惯不对，吃的东西不对，造成身体出问题啦，是安尼来啊。
1: 我是讲我最近这亏啊吼，其实我。那种牛肉、羊肉是改很多很久了嘛，不然
0: 对啊，
1: 猪肉是今天改几礼拜，才看一摆嘛。嘛搞不好无，有时也嘛无。鸡肉，你若讲一礼拜，平均头一礼拜头一改起两改吧。但是大部分都鸡肉、鸡腿肉。
0: 好。鸡腿，
1: 就这样而已。你像安尼，我想讲正好嘛。
0: 一拄开始嘛咧讲伊那敢那熊熊瘦那济，
1: 对，
0: 那是一开始啦，一开始而已，你边欢乐，过来，因为你忽然本来吃肉很多，你的蛋白质摄取比较足够嘛，那你后来然后了，你熊该无食肉，的时阵第一点，伊的消化嘛是还佫紧，过来就是讲蛋白质的量较无较高，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忽然变瘦了，
1: 对，
0: 那个只是暂时的，你无你看阮家的人谁那大家拢较用。
1: 哎呀，之前瘦了，忽然间会惊咧。
0: 会惊，你吼那一直瘦去会惊
1: 对。肌肉怎啊消去啊？
0: 会消风去。
1: 肌肉怎啊消去？
0: 对对对。
1: 规工在咧疑神疑鬼，干嘛呢？真的呢。
0: 规工
1: 肌肉还佫是提在强调加的肌肉来对肌嘛，相对你知无？哎呦，那是消去。
0: 第一点是年纪的关系，你的运动量无够嘛，你的运动量要够，就是为什么爱重训。
1: 对啊，
0: 你就算无食，就是讲你有食肉，但是你开始运动量无够，你的肌肉也会开始流失的比较快。流失的比你补的搁较紧，所以嘛，感觉开始敢那毛拢弄到。
1: 我感觉就是吼，脚吼无差足济，但是就是手。我在啥讲脚咱拢咧 快走，有咧深蹲，
0: 对，
1: 还有咧做一寡运动，
0: 对。
1: 啊，也重训的迄些无，
0: 手无，
1: 对。啊，才刚好来落三
0: 手。我那有想讲吼，想要来去买迄两支手机，我顶刚去健身房啦。啊，然后就想讲，你敢知影？那种诶，啊无要来要压哑铃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看到两支，只手机的。
1: 啊，哑铃。
0: 做手机的啦。
1: 啊，你一点高就起。
0: 那么动作，哎、欸，那么想讲高举了起来，迄、迄一支差不多两公斤了呢，两公斤的时候两公斤了呢呢，迄两支甲举起来，你安尼嗨，嗨到你第三十个时阵，你就知影、啊，那才忝，这两支啊举嘛举袂起来，两支啊举嘛举袂起来，哎、欸，你看迄两支啊举无气，结果你嘛无法度呢，啊动袂久，所以
1: 其实去买两支啊当房间，有阵时我也要困哦，之前我会稍微。
0: 嘿啊！
1: 我送他一下。
0: 阮兜有啦，
1: 阮兜迄
0: 个阮翁较早咧举
1: 啊。啊，伤重啦！你当伤重啦！
0: 我咧两支手安尼举嘛，敢哦，够重个拖袂行，都哦，提甲安尼手咁要流着啦。
1: 我做诶是安尼个尔。
0: 嘿。
1: 迄举哦，诶，七公斤诶。
0: 嘿。
1: 七好像七公斤。
0: 哦，七公斤的。
1: 七公斤还是五公斤？七公斤你看，迄举查甫刚好啊。啊，你讲诶两公斤，那个三公斤你才去。
0: 哦，迄起来真重。
1: 去买一下，我觉得你姚文老师也都有在拿。
0: 哦，真的哦。那那个，伊阮当迄钢片有无？钢片也在换重量嘛。迄钢片一袋都画五公斤，画十公斤，拢感觉足重。
1: 你明去买啦，也。
0: 这我无买，迄阮当，阮当结婚的时候嫁过来。
1: 他们嫁
0: 嫁过，
1: 嫁的，是不是小飞盘哟？
0: 你不是小飞盘嘛？小飞是
1: 不是？
0: 因为手重啊，害袂起十公斤呢。
1: 哎，啊这，
0: 哎，真重呢。
1: 这知影讲，咱手无咧练哦，脚有咧练，脚就无
0: 靠不
1: 散，啊手会无
0: 散去。
1: 哎，啊这开啊这熊，干嘛？因为真正是安尼啊，所以今麦这小瓜咧，小瓜搁加练起来吼。
0: 嘿。
1: 咱要困难，有阵时阵啊无去。
0: 其实呢，我爱开钱，我会记得进前有迄种矿泉水哦。
1: 哦，姚文老师就是用矿泉水啊，我都看他用矿泉水。
0: 哦，真的、哦。
1: 他在用矿泉水。
0: 矿泉水，然后毛做迄种哑铃的造型呢。
1: 嗯，无爱。
0: 进前捌看过。
1: 伊是用矿泉水得水啊。
0: 哦，对啊。哎、欸，安尼有欠啦，安尼咱嘛用安尼就好。人安尼遐有名，人就用安尼。我看我嘛买矿泉水来得水安尼举就好。
1: 那以前是也无靠有名的时阵安尼啦，
0: 即马
1: 搞不完。
0: 哦，即马安尼可能请教练啦。
1: 即马无用金仔拍呀，你。拍两支鸡，莫一撮咧遐，你都唔知。
0: 我真知，
1: 你都唔知。哎，你请阮大，你请阮大兄，因阮阿叔，阮弟弟大叔嘛变大运动。讲真的，啊，阮大兄有阵时拖去，你知道？请阮这样。
0: 拖上去。
1: 拖阮二嫂去。
0: 啊，真的哦，恁大兄咧？
1: 阮二嫂啊。
0: 嘿。
1: 阮二哥会拖阮二嫂去。
0: 哦，是恁二哥哟。
1: 你若请我，阮某妈拢较无咧运动，咱讲正经的。啊，我都会。那我想讲，哎、欸，今年纪搞囡仔细汉吼，讲、真的啊，运动是很好的东西，这就排毒嘛，对不？老光啊排，对不？我讲啊，我在讲早起讲，哎、欸，你看这个老天给我们阳光，给我们水，给我们空气，你看你不去给它利用，规天加晒日头，我讲对不？我你也是要晒太阳啊，对不对？哎，我因为较无咧算，啊，我二哥想一招，一定咪来讲我二嫂拖去，拖去爬山。
0: 哦。您二哥了哟，
1: 已经换一支一百，
0: 啊，一支一百，
1: 一支一百，
0: 对，
1: 讲行未起嘛，
0: 嘿，
1: 行未起就是行到遐，甲骑涂骹骑一百块，
0: 哦，
1: 啊，你行到捡起来，行到这，我骑一百
0: 块，啊，伊那行遐
1: 别
0: 人
1: 捡
0: 去，
1: 袂啦，迄无无介无侪人，无人的所在啦，哦，但是阮那二哥嘲笑我，
0: 哦，
1: 我再甲骑伊就讲看，看要行，好，真好行。很好
0: 驚哦，這樣你二哥也有心耶，
1: 我那二
0: 真的我不怪人阿嬤感情好，
1: 我們這樣
0: 比較人，
1: 如果我們愛運動的時候都是在慶祝另外一盤喔，平常運動
0: 這
1: 樣喔，因為會怕對不對，你要運動嘛，真的啊，我跟我換一盤喔，現在走一二十步就拿一盤，我不相信你不會走，嘿，拿一盤就不會
0: 走，就要去
1: 捡一次，就捡這樣就捡用这招啊嘞，问到我什么出头拢有
0: 哦，
1: 你会觉得
0: 哦，真
1: 的啊，真的啊，我就觉得真正是安尼做嘞，
0: 对哦，
1: 真正是安尼做嘞，啊，我唔只讲，迄就是要高嘞吼，要多运动，
0: 嘿，对啦，
1: 你又唔是亲像人家是高不离沙，种坐轮椅卡个磨在人背起来， 啊，你安尼好脚好手啊，真正啊，干变大运动。啊，唔是咧讲像人安尼讲啊，做你出外口咧食人个头颅啥话，做工地啥话，做我整天嘛拢无。啊，现在为什么不运动？
0: 对，
1: 对吗？为什么不去晒一下太阳？嗯，我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哎，那个排毒也好啊，这一寡空气污染嘛，吸一寡空气的垃圾嘛。

0: 是的，污染在你的體內，你的體內多少毒素你都不知道。
1: 對，
0: 啊，你講真的，啊，幾天沒在流汗，那流汗是一件多好的事你都不知
1: 道。
0: 對，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耶，那像運動前，汗白白的，那感覺，哦，人哦，精神方面加就好了，對吧？
1: 是有影。
0: 對啊，啊，不知道說什麼，要一定要勤運動啊。
1: 對，
0: 嗯，我昨天看一篇新聞，你說香蕉哥哥嘛？
1: 哦，香蕉哥哥，
0: 嘿，沒五十，加我一回吧。
1: 哦，真的哦！
0: 啊，从以前看到现在都赶快，
1: 嘿，
0: 那保持得很好。
1: 哎、欸，对对，我好像曾经之前也有看过。
0: 嘿，啊，两个改共同讲，哎、啊，其实它就是规律的运动。
1: 哦，
0: 他说用运动来抗老最好，医生嘛个认同。
1: 对，
0: 用运动来抗老上好，咱讲真。
1: 啊，你甲看刘德华。
0: 哦，你两个运动量嘛真高呢，
1: 对不？
0: 哎，他刚跑步呢，
1: 对啊，
0: 都讲呢，
1: 加你十几岁呢，伊六十多呢，
0: 哦，一上
1: 一上古威，
0: 上古对，
1: 上古威是诶五十年出的哦，
0: 诶
1: 五十年次的牛，因为跟阮翁同款拢上古嘛，加阮翁一几年，
0: 哦，
1: 所以我知影五十年出的，
0: 安尼加你十四岁呢，
1: 对啊，
0: 十四岁，
1: 加你十四岁呢，伊安尼六十多呢，
0: 六十多呢，
1: 六十多呢，
0: 哦，人咧保养
1: 了，你看迄个型，
0: 对，
1: 刚好生六十五岁，
0: 对，啊人伊。规律运动啦，
1: 对哦，
0: 啊个食食
1: 吃的东西也，
0: 伊嘛食素食嘛，
1: 伊嘛食素食的，可是你看他很壮啊，伊嘛、
0: 啊、
1: 是精壮 啊，所以讲未讲无肌肉，你饮食食素食爱食对，你爱食对食物啦，
0: 嗯、
1: 你若食唔对食物，食到迄个虚胖的有无？
0: 嗯，
1: 啊，规个人汗不汗不，佫无运动。
0: 哎、欸，啊，食、啊、素食，我今麦买拢偏向素食，啊，到底是咩啦食？
1: 你安那食？
0: 食对食物，你所谓的啊唔对是啥？
1: 好好。其实塑料不要吃啊，塑料其实拢是足侪物件去做出来。啊，塑料是变哪？吸引一寡无爱食菜的人
0: 啊，对，
1: 来食塑料。
0: 好食。
1: 他会觉得哎、欸，吃素没那么难过。
0: 对。
1: 所以其实塑料尽量不要吃，其实它都很多添加物。
0: 还好，这个无，好也无。
1: 好，塑料。啊，过来是讲油炸类的，油炸类的那个东西尽量不要吃。
0: 无。
1: 豆皮丝。
0: 哦，那无。
1: 哦，然后豆。豆皮，哦、
0: 嗯，
1: 炸的豆皮，
0: 我会素食的拢点醋，
1: 对、哦，
0: 豆包，啊、
1: 豆包，
0: 啊、那個，切豆饼爱个用，
1: 哦嘛，拢有，拢有，
0: 糖醋还是什么哥哥啊那个，
1: 其实都很多，那
0: 多
1: 吃素很简单呐、啊，其实就是讲你的饭嘛，食饭，哦，你食南瓜啦，食地瓜，
0: 食、啊、地瓜，
1: 淀粉类的，
0: 嗯嗯，
1: 好的油、嗯，油脂一定爱好的油，因为外靠油实在太歹了，
0: 嗯，
1: 真正拢歹油就多啦，
0: 嗯、
1: 啊，搁钱贵，油拢变质啦，
0: 对，
1: 过来就是蔬菜嘛。
0: 哦、蔬菜，
1: 青菜是大家拢一定爱吃、嗯，很多人不爱吃蔬菜，嗯、啊，你都无纤维啊，你没有纤维质啊，
0: 嗯，
1: 对不？
0: 嗯，
1: 纤维里面有什么矿物质？蔬菜进你头壳里的是 keep 下矿物质，
0: 嗯，
1: 那你就需要矿物质，所以一定都要吃蔬菜，
0: 嗯，
1: 哦，我们的生理就是讲。你要需要有油嘛？
0: 嗯，
1: 油一定爱吃，有人无吃油其实是袂使哩。
0: 袂使啊，要有油啦、
1: 哦。嗯，然后呢？热量的是需要淀粉类，
0: 嗯，热量，
1: 再来纤维质、蛋白质，
0: 嗯，
1: 蛋白质就重要了、嗯、啊。所以蛋白质像我们有吃蛋，就有了嘛，
0: 嗯，
1: 啊，你讲黄豆、
0: 哦、
1: 黑豆、豆啊类的豆类的圆形的东西，
0: 嗯、
1: 你喝豆浆嘛，
0: 嗯、
1: 对不？这个东西都有蛋白质，
0: 嗯，
1: 哦、啊，所以讲你的饮食，你安尼是不是都跟你拢同款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啊 ，B 群其实在那个蔬菜里面也是都有啦，
0: 嗯、
1: 也是都会有一些 B 群、
0: 嗯，
1: 比较会容易缺到的是 B 十二。
0: 啊 ，B 十二。
1: B 十二比较会欠缺到。
0: 低吧，来对食侪。
1: 对，就是那个例如讲，恁诶牛肉。
0: 牛肉。
1: 哦 ，B 十二，所以开始有当下开始贫血，可是其实更年期过了后袂贫血啊。更年期啊，无咧劳会啊。
0: 哦。
1: 对不？
0: 啊、這個，
1: 所以你叫饮食只要均衡，
0: 我就不咧老嘛，就讲感觉是怪贫血。
1: 啊，你这就是一点有吃的东西没有很均衡。
0: 啊、那你 B 十二要从素食哪边来得出？没有啊，
1: 欸、
0: 很少哎、欸。
1: 其实像甜菜根，红色的、
0: 哦、啊，其实讲我
1: 枸杞，
0: 我刚才在听人讲甜菜根美白，
1: 甜菜根啊，
0: 公家有些人又不太适合，也有后婚，
1: 有什么？
0: 不太适合了。
1: 为什么？
0: 如果打甜菜跟芝麻，一天早上这样
1: 不要喝，不是你不要把它打湿，
0: 用吃的、啊，
1: 用吃的甜菜跟也在直接吃，因为你要去补伊的纤维啊。你若啉迄汁，因为我跟你讲，蔬菜拢属于较冷啊、
0: 欸，
1: 会比较冷一点点啊。
0: 一直跟你就讲林志玲，都逐工拢啉这啦。
1: 嘿，像
0: 林志玲
1: 啊，林志玲哦、
0: 喔，你若讲林志玲有啉啦，
1: 好、
0: 哦，安尼啦，
1: 就是啊枸杞嘛，补血啊。

0: 你可以泡泡泡枸杞茶。
1: 枸杞吼，我就是安尼买几啊年啊，而且经常在时段，然后咧恁咧附近啊咧买呀。诶，检验合格诶，枸杞也当生吃诶，我一种诶用才搞讲。
0: 啊，你唔着问慈智妈妈，慈智姐因到底做伙进中药诶？
1: 啊，我就是进进哦，伫阮诶，伫阮诶要者，因为长庚生物科技啦，伊进进有一卖枸杞啊，食够贵哦，生吃的啊，也拢检验过合格安尼哦，无农药掺落伫里检验诶。啊，顶一阵嘛有去甲买来食，啊，即卖买甲买讲无进啦。诶，我你来无进讲。因为上次有进一批，我们自己还会再拿去检验，
0: 对，
1: 它里面还是有一点稍微的那个农药残留，哦，我们就把它退回去了。嗯，
0: 啊，料就不爱进了，
1: 过来一点不爱进，没有，除非的金价减，就金价完全都没有的时候，他们才有进，所以零元里面不卖，店员讲，他们老板很龟毛，是零元不卖。
0: 对，
1: 啊，我买两三年啊，一点都无，我想着我就去问，想着讲金价贵没有，
0: 其实
1: 没有，
0: 其实这个我都不建议，你生吃没有意义啊。枸杞，你的伊其实迄个枸杞剂嘛，你也甲泡烧茶，甲冲，对，煮，阮阿母也拢用遐
1: 的。哎，那你就爱用遐的。
0: 爱用遐的，甲遐滚有无？啊，你就当作水咧，搞乌当消当作水啉嘛。嗯，就是这个里面也会有 B12，就是你得爱顾拉的。要食素食就是爱顾拉的。
1: 我公司那个就好了。
0: 啊，对啊，对啊，你是讲咱即摆袂当讲嘛？等下去用罚钱，哎，要赚无偌济，佫共靠公司罚钱，我唔敢讲啊，所以我唔敢讲。哎，你若听有就知影嘛。
1: 你就讲啊，枸杞啊，啊一个精嘛，啊精气神嘛，枸杞精气神，食枸杞精气神，枸杞精气神。
0: 啊，所以安尼的时阵。所以你讲像较早，我贫血，我讲我唔捌捐过血。我去年终于捐出了第一次，不是第一次，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可以捐血了。
1: 阿你
0: 真的？
1: 不，你暂时拢欠血哦。
0: 我未生囝之前，我无欠血。就是我有捐血过。较早十八岁开始就当捐，我就咧捐学校咧捐血，我就去捐血。啊，是生囝了后，生囝完了后才检查讲贫血。嗯欠血，啊，然后就是吃迄个铁剂，啊，吃铁剂的时阵，哇，吃落都要开始便秘、闭结，啊，我就不爱吃啊，我就无等于提药啊，我就无咧插鼻。咱较早刚好较注重嘛，那我咧想讲，刚才想讲闭结哦，艰苦，我就不爱插鼻，就拢安尼，所以变成我偶尔想到我想要去捐血车，看到捐血车撞起嚟喎，甲我动一下。验那个血红素、啊、不行哦、喔，你不行哦、喔，你下去，那动一下嘛，痛到要害去，都给他赶落来，我就足气的，动几落摆，哦，气
1: 个。你还讲啊不，别人两百五啊不，不然我25嘛。
0: 就不行，他要的就是他就是要你的血红素啊，伊爱伊不是你别爱你的血，伊血提上去了，伊还搁甲分离，还搁甲抽迄个血红素出来呢，伊要爱的是迄个，伊就不是要爱你的血啊，
1: 一点点都不行吗？
0: 不行啊，
1: 不行，
0: 伊一定甲你赶落来，所以甲顶一摆。去年的时阵，阮迄个行善协会办迄个捐血，我想讲，我即届爱有勇气，是咱大力安尼顾几落年啊，对不？迄日，但是真正会紧张。我头一個、人讲验迄个啥，那咧尿血啊有无？话拢足紧张的，血压升足悬的有无？我是要验血红素足紧张的，因为伊爱先是量血压了后会过，再要你量迄个血红素嘛。哦、我伫外口足烦恼，但系我感外过也未过，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然后因为我去健康检查是拢无问题啊。即几年啊，咱伫遮有开始咧健康检查，咱验是拢无讲无问题，啊，不过嘛是会惊，咱嘛是会惊，啊，伊个血压迄个量咧，哦，有较悬就是啦。哦。啊，无我血压唔捌咧较悬嘛。啊，有较悬，我知影我紧张啊。你比拄迄个，我想一定爱我过，一定爱我过。吼、哦，验了讲可以，我欢喜到要嗨去，开始哦，去遐抽血，结果抽真久，因为足冷的，伊冷气足冷的，啊，佫寒天啊，
1: 哦，寒天哦，
0: 寒天啊，佫冷，啊，血流较慢啊，哦，底下伊讲你的血流比较慢哦，你要动快一点，
1: 哦，
0: 那底下一直用，哦，后尾寒死，因为足惊寒。哦，那就寒，哎呀，吼，抽真久，吼，终于捐血捐成功了。
1: 身体有越来越勇啊，
0: 对啊，
1: 有骨差啊，越来越勇啊。
0: 因为咱了后才知影讲，其实不能贫血啦。
1: 对哦。
0: 因为你欠血的时阵，第一点，你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不够。啊，过来，你身体很多部位都需要血，迄血拢无啥有够，所以你的心脏嘛忝啦。器官都太累，不行。尤其是这个 这颗这个头壳，
1: 阿达妈，
0: 阿达妈，然后到时阵恐惧你，因为

0: 缺氧嘛，会怕无够嘛，所以头壳一直弹较歹去，有无？足恐怖的。
1: 我真正就是吼麻烦，无即马就要再来公司，啊、公司遮都无瓦斯炉，啥物事？
0: 啊，遐啥物？
1: 啊，过期，我是足想要。
0: 哎、欸，有啊，三楼有瓦斯炉啊。啊，
1: 就去到到三楼呢，五楼同温边啊。哦，
0: 啊，无法度。
1: 啊，不就家己炸瓦斯炉。
0: 危险
1: 哦，危险！啊，伫厝咱透早毕业无时间通遐，
0: 对啦对。
1: 啊，无就要先遐遐冰诶。哦。啊，透早毕业加热。
0: 对，可以呀、啊。你就前一天晚上，前一天你伫厝诶遐遐呀，对不？嗯。啊，这个用个烧就好啊。
1: 无啦，暗时要困就冰箱摕出来，甲摕落电锅，安尼透早爬起，安尼毋知使袂用。
0: 嗯，安尼上电啦。
1: 对。
0: 我甲你讲，你甲冰起了后，你来遮透烧茶。你甲烧较高诶，
1: 哦，透烧茶吼，
0: 然后来透烧茶，你就温诶啊嘛，就毋是冷诶啊，对不？安尼就会使啊，对不？好，啊，我即马要过来分享一个物件，蛮足重要诶哦，
1: 足重要。
0: 哦，伊个吼，即讲肿瘤科啊，医生讲从来不吃这道菜，恐惊多种癌上升啊。还
1: 有，
0: 伊讲吼，即个。美国那边的媒体都讲，因当地啦肿瘤科医生哦、喔，有讲出差不多有4%的患者因为饮食的习惯去丢癌，啊有3位医生表示，伊家己绝对都唔食油炸食品。哎呦，你甲看麦啊！伊讲哦，因为有动物实验发现哦、喔，高温油炸产生的这个化学物容易损伤 DNA。长期吃油炸，导致点导致你的大颗，过来慢性发炎，啊嘛甲癌症有关系，啊唔过医生有强调，某一顿啦食一个油炸，不会导致罹癌啦，所以不是只有一餐呐，爱吃炸物的人不是说要完全忌口，不过莫用心，大部分的时间都吃，对，因为这个美国统计伊就讲，就是。美国这些肿瘤科医生啦，综合癌症复发复原计划这个主任有讲，伊讲伊的数据显示，因是占美国癌症的病例差不多有4%。哦，加上因为还有为人是食啉烧酒嘛，欠运动这种不良习惯，伊这吼占所有癌症病例1/5。嗯，啊，唔过无，伊呐严格遵守这个美国癌症协会伊的饮食无运动指南，这个成年人。讲啦，罹患癌症的风险会当降低10%到20%。哦，虽然无另任何一样食物，还是讲餐点会直接导致癌症。嗯，啊，不过你若长期哦吃下去，会以各种方式增加癌症的风险。例如血液肿瘤科的这个学家，有讲点名油炸食品、加工食品、过量的饮酒、高红肉、低蔬果纤维的饮食。毒料容易导致肥胖，因为肥胖，你看大颗，现在大颗是足可怜的啦，就是已经知影癌症风险因素，真正大颗是大颗伊嘛无爱，啊大颗人要减肥嘛足艰苦，就瘦袂落来，啊不过本身它就是容易，真正大颗可怜的，因为伊的慢性病的风险、癌症的风险拢会较悬啊，所以毒料这个。肿瘤科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嘛讲，油炸食品致癌风险较高。伊讲哦，伊家己哦，像这个医生有无人伊就拢会撇开。伊讲油炸的食物暴露在极高温嘛，就高温的那个气，它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碳氢化化合物。在动物实验内底哦，有用动物去吃，导致损伤你的 DNA， 你的 DNA 去。损伤了后，它就会导致癌症。哎呦，伊讲虽然不是单一个因果，但该是解释。啊，唔过研究已经发现，你若常常食这个油炸食品，跟多种癌症风险升高有关系。哦，啊，你慢慢烦恼讲，哎呦，嗨呀，我有食过，我迄天有食一个钱，不会因为一摆，你免因为这一摆你感到焦虑，因为我马上有在食。我嘛加减会食，但是就是讲，你大部分的时间你食啥物？
1: 哦，
0: 偶尔吃一下钱的不要紧啦，啊，你免烦恼。啊，不过你若习惯，逐顿你都要食钱的，你一定爱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哦，所以讲，建议就是说，吃中等温度，不要中温的，你要烘烤的，哦，例如讲烤地瓜，就是温度。

0: 不要那么高的，还、是用蒸的，煮的，还是讲炖的，煮的这个食物，哦、例如讲食一个豆腐啦、咖喱啦、寿司、烤鱼、烤蔬菜，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好、阿姆哥建议要烧烤的时阵，有无？先腌制，避免烤焦，你莫行到臭味大就莫吃啊。
1: 对对。
0: 哦，阿妈莫好肉，长期间你要食这个。

0: 变质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上次不是有我有一个客人，他不是大肠癌嘛，然后他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嗯、啊你那你是吃什么？伊讲吼，因为伊有一段时间下班，嗯，伊阿无食暗顿，他每天都去买咸酥鸡。
1: 哦，所以你看，他咸酥鸡生意很好，
0: 真的很好。他说他每天，他已经连续吃了好几个月。哥哥，我觉得啦，因为长期的饮食习惯，你爱食咸酥鸡的人，你无可能甲最近迄几个月才在吃，你一定。一段时间常常就吃，
1: 用得累积个啦。
0: 对，他已经有累积，最后那三个月每天吃，引爆他而已。
1: 对啦。
0: 好，所以说你看，很可怕。哦，癌症不是因为他一直慢慢的损失，把你的 DNA 破坏，你没有修复它，所以他就造成他癌变了，是安尼来。哦啊，所以说不要紧，偶尔一两顿啊，吃一下不要紧，免烦恼。啊，该毒的嘛爱吃。
1: 对，
0: 该倒的甲改一下。
1: 你看咱台湾吼，实在好食物件害人
0: 太济了，真的。啊，你若感觉无好食的，就是要救你的，啊，不过无好食。哎、
1: 欸，有影。
0: 啊，你爱选择、啊。
1: 你若看到遐少年啊，不爱食，应该就是拢要救你的。啊，你看到少年爱食，也拢要害你的。
0: 对啊。
1: 真正呀、啊。你看，逐间炸鸡店生意拢够好个。
0: 对啊。
1: 逐间饮料店、炸鸡店生意。
0: 饮料店啊，对不？
1: 饮料店
0: 甜的啦，哦、你看即马甜的像倒会过。我即马若经过每一间生意嘛，我感觉真好啊！啊，
1: 你敢若昨吼，我敢若昨去聚餐哦，敢若一个鸡汤来哦，敢若要食就想一下啊！
0: 哦，对，你看会想啊，啊若较早嘞，毫不考虑甲卡落去，
1: 先甲卡落去，
0: 对啊，
1: 先甲卡落去，真正嘞！即马规工来徛都歹哦，徛到阮遐是拢停一个红灯嘛，边遐就是定咧买乌仔面线，我拢甲看一下。
0: 一直咧甲伊叫，来啊，来吃，来吃，来吃。
1: 我们过年不吃乌米粥。
0: 对
1: 啊。啊，我遐姨妈跟羊肉羹啊，啊，鱿鱼羹啊，嘿，那起码拢做生意拢做无碍咧。
0: 有。
1: 真的啊。
0: 安尼好啊，好代志啊。
1: 真的。嘿
0: 啊。
1: 真的很，现在就不会，尽量就不吃羹。
0: 对。
1: 锅一泡一盖，一个蒙掉，一个吃掉安尼啊。嘿。生活都很规律嘛。啊，反正起码到中昼我就去吃素食的，啊，我。八九行菜，青菜，我一撮，我一撮，我一撮，我一撮，我一撮，红的、青的、白的，我平的，啊，就我一盘嘛，一盘青的拢八十头块，都较青的，啊，就尽量少量，啊，很多种，很多种，很多种，很多种。
0: 对啦，对，哎，安尼就对
1: 啊。啊，一种啊，白米，啊，无就一种啊，臭米饭、乌骨面，啊，就安尼配过安尼食食安尼。
0: 对。
1: 因为情况哦，早起咱也无啥食什么蔬菜，啊，唔是有阵时啊，我今嘛还佫食
0: 酒。对。
1: 啊，我中昼菜个。
0: 对。
1: 食较济。哎、啊、就这样来补来弥补啦，
0: 弥补
1: 比方说主要，可能妈呀，佫食无够，但是至少哦，有看也无啦。咱就知影讲，知影讲，咱早顿暗顿食食的蔬菜还不够，
0: 所以
1: 中昼这顿我就会尽量把它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大量一点点。
0: 对啦，对。
1: 哎，然后咱来弥补啦。哦，啊，钱的真正是真害，咱讲真经的。
0: 对。
1: 我是真正实在吼，实在我感觉吼，我咧。你教唱歌助理，然后二十年前开始教唱歌哦，改变我饮食，真正嘛改变得侪。哦，因迄时阵，咱为着要教唱歌，钱也拢尽量唔加食。
0: 哦，
1: 啊，无迄阵真正是食钱也是食到变变多，哎，鸡排好食无？我够好食。
0: 对，其实你只要吃油炸的，晚上吃油炸的多，你会发现套餐空气哪有的，拢咧
1: 怪怪，对对，
0: 会觉得怪怪的。
1: 胖嘛，改些就是。
0: 哦，面包真的不要。
1: 面面裹一裹，啊就变丁去，嘿，变丁去，
0: 我知我知我知。
1: 那一阵扛啊，你
0: 袂定。我知。
1: 哦，以前嘛拢食呀。
0: 拢食，哎呦。
1: 啊，主要你加青瓜，然后二十块钱，过来丁也就唔加，只只就生痰。
0: 生痰对啦，嘿，生痰，啊，佫生水烂啦。
1: 我感觉这加青瓜你嘛袂歹。
0: 袂歹。
1: 啊，真正啊，无以前戆戆啊，唔知嘛，伫食落呀。
0: 对啦，
1: 伫食落呀。
0: 少年身体较健康。
1: 对啊，
0: 啊，食个歹去。
1: 伫食落去啊，啊，无以前讲只中昼顿了嘛，食个三宝饭。
0: 哦，
1: 对，你嘛食诶，哦，有乜特工食咧？你都唔知，即马，即马拢贪袂着我诶钱，即马拢无食，即马拢尽量拢食，就食一些蔬菜水果，
0: 对啦，比较健康的，真的啦。噶即马年纪，即个年纪来就是养生噶顾身体
1: 啊。爱钙，我听讲爱有习惯，
0: 对，
1: 爱有习惯，
0: 习惯就好了啦。
1: 对，今天习惯就好了。
0: 对，
1: 好 ，OK， 好，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戴亮妈妈、阿秋季啊、瑞龙大哥、阿崔爸爸妈妈、辉家大哥、长生大哥、碧霜姐、樱花姐、金珠姐、美桃姐、彩云姐、学美姐、碧霜姐、安雄大哥、文彩大哥、黄远妈妈、秀英姐、素芳姐、秋桃妈妈、茂彤大哥、子良大哥、樱花姐、秀珠姐、风敏大哥、秀英姐。

0: 谢谢杏子妈妈、知良姐、新春大哥、汉章大哥、志成大哥、辉家大哥、炸弹姐、立方姐、明贵大哥、阿秋姐、啊、薛唐妈妈、方玉姐、张叶大姐、秀儿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昌达大哥、李芳姐、赖良妈妈，谢谢大家。张叶大姐、音乐姐、金珠姐，
1: 好嘞，那屏东的这个薛唐妈妈来快乐的买车，谢谢。来碧松姐，谢谢你，薛唐妈妈，谢谢郭小姐，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秀儿姐，感谢你青春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感谢你芳姐，谢谢谢谢。

0: 谢谢美珠姐，感谢你淑珍姐哦，是你的花香，谢谢。好，我们的碧霜姐，曹丽达哥大嫂，谢谢秀芬姐，感谢你阿玲大哥，谢谢。炸弹姐，谢谢你小碧姐，感谢你。凤鸣大哥大嫂，回家大哥大嫂，谢谢。有蓝色啊，谢谢你上达大哥大嫂，谢谢。木桶大哥大嫂，谢谢。无人得拍摄哦。
1: 然后爱最棒的是，谢谢阿秋姐啊，看到你大声。赖良妈妈、守春姐、方玉姐、碧霜姐、美玲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桂霞姐、曹丽大哥、星云

妈长生大哥月琴姐，方玉姐、丽慧姐、乔真姐、阿龙大哥、简爱妈妈、回家大哥玉兰姐、淑珠姐、金珠姐、美里妈妈、黄远妈妈、信雄大哥、秀云姐、守春姐、墨子大哥、大嫂、国华大哥、建成大哥。

0: 谢新宇姐、赖良妈妈、新春大哥大嫂、古爸爸、古妈妈、阿秋七呀、墨子大哥大嫂、淑珠姐、学美姐、守春姐、康盛大哥、王忠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文斌大哥，谢谢大家。慈智姐，谢谢哦。
1: 好，来，谢谢。哇，这名爱睡爱睡帮伊啊，向慧的歌，
2: 你知呢？
1: 好听啊，这首歌好听。
2: 我那时候唱这首比赛，
1: 好听。
2: 评审全部停顿下来。
1: 对啊。
2: 他说、這個：“为什么我前面这么唱？他们没听过。”所以后来在现场，他们在那边听，看看我有没有唱错。
1: 怎么前面？前面
2: 我录影的，我比赛的时候，爱睡帮伊。
1: 啊，为什么前面什么前面？
2: 他说我前面那样子唱，怎么很奇怪？我唔知啊，我耳二姐安尼唱啊。干不是，你有听过这条歌吗？
1: 听过几次而已啦，
2: 对啊，
1: 很久没听的啦。
2: 对啊，
1: 有唱错吗？
2: 没有吧？
1: 对啊，为什么？想啊，
2: 我不知道。
1: 评审没听过，
2: 评审没听过啦，所以他会觉得我前面那个拍点当的刚丢。
1: 对哦，
2: 嘿啦，对，
1: 哦，好好好好，阿妹，评审那不行哦。评审没听过
2: 了，可能没听过，所以全部都好几个，就是都停下来，就是暂停，就是听那一首歌，马上用手机一起来听。
1: 哦，
2: 对，
1: 好好好好好 ，OK 的。那等一下，因为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会比较有名的，而且地堡靠可能比较稍微冷门一些些的。
2: 对，
1: 那歌唱班可能就比较少哦。
2: 歌唱班应该是不太会唱，
1: 不太会唱。
2: 可是这首歌，
1: 因为它不是主打。
2: 对，可是为什么我是应该是很年轻的时候听到二姐唱这首歌，因为伊来对，伊就是有写的对不？就是一世汤，就是讲每一个家来都有一个故事，然后那个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只有自己知道而已啊。啊，我靠，这虽然就散就散的，所以这条歌对我来讲。就是一直就是好像在讲我自己的故事，
1: 自己故事。
2: 对对对，所以我就一直心里面有一想说，有一天我就唱这个，不管唱的好不好，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唱这一首歌，至少就是表达我的心声。
1: 对啊，二姐歌不简单呐。
2: 然后因为那时候比赛
1: 写的非常好，
2: 因为唱这首歌，但是因为评审就嫌弃嘛，然后嫌弃，可是因为我就觉得我是想要唱我自己的故事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分数他们没有给我很好的分数，可是因为我后面那一个，我们那时候是两个人 PK 的，一当中罗成汉唱另外一首歌，他唱在我后面嘛，我们两个 PK 嘛，结果他说他还沉浸在我那首歌里面，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就忘词。对，就是我们两个在 PK 的那一段的。就是
1: 好听啊，其实这首歌好听啊。
2: 其
1: 实有当时像歌词会写较深奥。
2: 对。
1: 啊，有当时你两个经过解说去，你再过来听，那更不一样。
2: 对，你就会知道，因为那当中就散了，就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铁门，汤啊有剃汤啦。
1: 哦。
2: 啊，我大刚拢伫个剃汤遐，看阮爸爸妈妈拢还袂回来。
1: 哎，那看那种鬼呢？
2: 不是，因为较早因为所以当中是厝租的嘛，就是已经是阮爸爸钱叫我骗去啊，啊就是。
1: 啊，你明仔十岁啊？
2: 国小一二年级而已，因为我那个妹妹，我个哥，我妹妹，阿哥，我有两个妹妹。

0: 嘛，啊，然后有一天，哎，甲伊就是透早一困起，你知无？啊，因为散散啊，伊头竟然两个剃汤扔出去呢。
1: 哦，伊只囡仔足侪安尼啦，伊只囡仔足侪安尼。
0: 夹伫遐，救袂入来，紧张救袂入来嘛。哦哟，迄当阵真正不敢，哦，要惊死。
1: 伊只后囡仔就虐待啦，但是啊，真的这个，伊只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啦。嗯，没啦，而且爱睡榜唱了真好，我就觉得蛮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好 ，OK 啦，那来讲一下健康诶。好，来菜市啊嘛买着，来研究六大这个抗癌的蔬菜，哎。伊讲这个蒜头啊，只是排第三个俩。吼、哦，根据这个世界癌症这个研究基金呐、啊，吼、哦，这个研究所啦，吼、哦，研究的啦，哈、
0: 哦，
1: 这个青花椰菜、羽甘蓝、大蒜、高丽菜、芦笋、甲菠菜，吼、哦，被列为六大抗癌的蔬菜，
0: 哦，
1: 全部啊，拢是台湾菜市啊，就会当买到的平价食材。
0: 哦，对，
1: 哦，青花椰菜啊，伫六大蔬菜。蔬菜当中啊，拿下第一名
0: 哦，真的
1: 哦，青花椰菜哦，哦，关键在于啊，伊所含有这个硫代葡萄糖糖苷，你给咱个人体了可以转化为葡萄硫素，萝卜硫素，哎，研究发现哦，这个萝卜硫素啊，哦，也当啊抗氧化，对抗癌症发炎的欢迎哦，以及这个活化体内啊该毒干所潜力哦。使这个青花椰菜啊，在这个抗癌蔬菜当中啊，第一名。
0: 好、哦，
1: 同时是花科蔬菜当中加工的羽甘蓝，这嘛拢真好哦，第二名。哦啊，其维生素 C、K 哦，叶黄素哦、玉米黄素哦，以类胡萝卜素啊，含量丰富啦，被视为营养密度极高的超级蔬菜哦。就这人啊，拢熟悉这个大蒜蒜头嘛。
0: 哦，
1: 第三名。哦、大蒜、啊、含有这个大蒜素哦，一个多种的这个硫啊，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啦、啊。研究指出哦，你来点点吃大蒜蒜头的人啊，罹患这个肠癌、胃癌啊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嘛，拢相当较低。
0: 哦，
1: 啊，过来第四名高丽菜哦，一定嘛属于十字花科哦，也含有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嘛
0: 哦。
1: 切开你个这个加一个嘎嘎哦，
0: 对对对，
1: 会转化为这个异硫氢盐酯啊，
0: 酸酯
1: 哎等活性的物质，研究发现啊，此类的这个营养素啊，哦，会当替人体来解毒哦，解毒的这个酵素活性的潜力，
0: 对，
1: 第五名芦笋，
0: 芦笋
1: 哦，一个高纤维嘛，低热量嘛，
0: 对
1: 哦，富含有这个叶酸哦，维生素 K 哦，维生素。C 哦，膳食纤维含量嘛真高，对，一定来减重的人啊，来，还是讲我便秘的人
0: 哦，
1: 可以多吃哦，来，过来第二名，就是讲这个菠菜，
0: 菠菜
1: 含有这个叶酸嘛哦，维生素 C 还有这个 E 啊，贝塔胡萝卜素哈，和叶黄素，其中这个叶酸呢，一旦帮助你细胞正常生长与这个 DNA 合成，孕妇啊应该确保摄取啊足够的叶酸哦，
0: 对，
1: 以支持胎儿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0: 哦。
1: 而且类胡萝卜素啊，吼，则有具有抗氧化的这些作用，
0: 会
1: 让帮助你降低自由基所造成的氧化压力。
0: 哦，
1: 所以这六大蔬菜都不错、嗯、哦。这个平常时会当看到你就加吃一挂哦，加吃一挂哦。OK， 来时间的关呢，来，别个运动来。

0: 爽啊，但是呢，你愈你会感觉那愈听愈好听，较早细汉拢感觉这歌真爽，即摆真爱呢。
1: 唔
0: 知是哪里的爽去啊，是安那？
1: 较早细汉无爽，即摆。

0: 好听，
1: 好听吼，我嘛感觉哦，唱着了，那一直爱着这种歌。今天呢，我要去表演，我嘛听这首啊，
0: 哥。哎呦，好听啊，真的好听咧，嗯，很回味吼，应该是主要一直是回味。
1: 对啊。
0: 好，来来来
1: 来来，继续。
0: 啊，扩胸扩胸扩胸。

0: 好来，谢谢，
1: 感谢
0: 大家吼。好来，运动掉，好，真好，真好，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上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这嘴吃物啊吼，这个再一次的吼，给您拜托吼。讲支持，讲鼓励，吼，什么款的好物件，拢给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咱进单元了，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4: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5: 哇，这么了不起！
4: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3: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4: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3: 是。
4: 过来毛金红虎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3: 氨基酸，
4: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人吼，拢把吃了比较卡些，这点物件比较卡欠款。
3: 过来多糖，
4: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3: 是
2: 健康又养生。
3: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2: 是
3: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好，吃看袂对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吃。
2: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2: 米饭好好吃、啊，
4: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7: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姐。
3: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3: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3: 还过两包，好，刚才接袂到。
6: 嘿，啊我拢提15只菜嘛。
3: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3: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3: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3: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3: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8: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哦，变哦，多好食，
3: 多好
8: 食
3: 哦。
8: 嗯，哦，好食。
3: 哎，
8: 你若咧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
3: 吼。
8: 嗯，哦，好食，好食。
3: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8: 要，
3: 你搁点，你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哦，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7: 我肚子热咧，
3: 实在做好食，
7: 真的好好吃。
3: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7: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3: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正味的
7: 。啊，厝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3: 我咧好多菇。哎，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7: 作秀哦，作秀哦。

0: 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1: 好啊。
0: 烧烧烧。哎，阁太卡一个。
1: 唔错，咩啊？过来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无？
0: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我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好好吃哦，真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0: 嗯，真好食。
1: 太高用你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唔知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芋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还放一挂火锅料，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0: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0: 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毋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芋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来加各类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来，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叫做芋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人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里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管边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芋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芋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

0: 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高啊高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正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咧电脑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脑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
0: 收哦。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诶，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组，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叫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现在拢没看不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为你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我告诉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拜公，
0: 喂，
1: 拜公嘛。
0: 喂，你好，我家赢你好，
1: 谢
0: 谢大哥，
2: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
0: 大哥，好，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4: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吗？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秀梅，你好，秀梅，
2: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梅，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1: 好，
0: 一组对不？
2: 好啊，哥。
0: 无食冰，拢冰啊！恁同桌来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同桌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鲜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4: 好，再订
0: 一组。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2: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股哦。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猴头菇哦，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1: 再见，
0: 好食无啦，好食，
4: 哦，真好食，我拢毋捌断呢，
0: 毋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2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4: 嘿，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肉咸的吼，
0: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控高丽菜嘛，真好食吼。
4: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4: 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组 总卖总赚的嘛，唔吃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认真甲你接哈，小心。

0: 起，来蛋黄姐来，也爽也爽，来，我这边给他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1: 喂，
0: 来，一招对吧？来，你讲一爽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招，来，也三爽，也三爽，来，秀琴你好，秀琴，一招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龙博龙加博，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今摆就全部所有爽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样无抄不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核桃菇对不对？
2: 一中哦，好。
0: 核桃菇对不？来，你蛋黄姐二十五线的也我刷来，邱太太，哦，邱大哥，一中对不？
3: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天定了第二要修啊。啊好，拜五啦。
3: 拜五。
0: 哎，拜五修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4: 哦，你好。
0: 第二组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4: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4: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4: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4: 不是，
0: 我不是。你
4: 不是美
0: 丽。哦，你等下，你先来，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2: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小志杰，
5: 哎，
0: 我家人要一组吼，
5: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
5: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哎，妈妈，
6: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给他见证啦，
6: 哎，这组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0: 多吃哦，
6: 嗯，哦好吃，哎，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要爱啊。哎呀我很好
0: 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我细算，我细算来，我叫春香姐，你
7: 好。好了，谢谢080000919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搞头哥，赶紧打电话拜拜嘛，吃方便吼，来，八包990然后麻烦讲支持讲鼓励，这嘴食物啊，爸爸妈妈有够好吃，健康营养够俗，好来0800009190来，我你好啦，梅香姐你好，
0: 梅香姐，
8: 哎，你
0: 好。
8: 我不要一组，
7: 好，你先上来，稍等下吼，来，拜着当收啊吼，来，喂，你好，咱这685的新朋友你好，
8: 哎，
7: 你好，嘿，你顶阵的高头哥吼，
8: 嘿，
7: 你稍等下，我甲你老资料唔好挂吼，来，帮我接一下吼，来，喂，你好，咱这550的新朋友你好，来，
8: 喂，
7: 哎，你不是高头哥对不？
8: 我
7: 要
8: 一
7: 组，好，来，你稍等下吼，来，老资料资料嘞吼，来，喂，你好，咱这382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嘿。
8: 嘿，
7: 你不是高头菇吗？
8: 哈，
7: 你要高头菇吧？吼，
8: 好，
7: 哎，好，你稍等一下，我给你老朱聊。吼，来，我你要那个财主姐，你要一组吼，财主姐。
8: 哎，
7: 你不是做高头菇拜着，你收啊，你稍等下吼，来，看来心卡吼，来，我你要那个天津大哥大嫂，你要。
9: 我这核桃菇。
7: 哎，核桃菇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方便健康，搁营养，爸爸妈妈搁俗。今日公斤嘅高头哥无上咧，咱公斤嘅啊，今日八包才卖恁990尔，爸爸妈妈，这买起冰一冷冻会当冰一年。你初一十五有当时啊，有人吼，定年头天较无咧食长食即个寿司嘅人，初一十五食寿司嘅人，爸爸妈妈，你就买起来，买起来冰个冷冻吼，随时要食着有，啊是讲当时啊，冰大柱神道到恁990，冰大柱啊，足简单咧。这高头哥摕一两包来退冰，啊甲煮煮个面线甲撒一下，啊是饭甲煮一下，我甲你讲，食甲舒舒叫吼，来，我你啊让。零三二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10: 嘿，我要核桃糕，
7: 好，高糖过后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让这秀桂姐你好，秀桂姐，
11: 拜一桌，
7: 哎你不是一桌高糖过后，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这真正无趁钱啊，爸爸妈妈，啊你嘛知影讲这个，这个冷冻的运费吼，公斤的一分就要250块，啊990块扣掉250块冷冻的运费，爸爸妈妈，啊这一包剩偌济？咱公斤的吼，啊即卖公斤的你即卖物件有贵无？凊彩买一只便当啊，200块，吼，啊公斤的买上啊，穿个面巾，妈讲爱50块，爸爸妈妈，啊你看物件即卖有贵无？啊这公斤的这八包才900块，扣掉运费，公斤一包才偌济钱？这实在这是无等级，这是有知影只广告啊，爱夹要卖，夹要卖，啊公斤的才有这个优惠吼，来0800009190来，喂你好，来李芳姐你好，
0: 李芳姐，
12: 哎，你好，我要买一组，
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买起来随时要吃着，喂你好，那个苏仁杰你好，苏仁杰，
13: 哎，我买一组，
7: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贵宾，啊贵宾大哥，喂你好，
14: 我买一组，
7: 一组高头菇吼，好，你稍等下吼，来，外口足济毛咧卖这个高头菇的啦，但是爸爸，阮的就是无同，真正。有够好食， 啊，若无影，爸爸妈妈你收着，交800、900、两包互你试食，食无好食，毋免钱，毋免惊啦。今日你袂晓要来订啊，尔公斤斤的，你若要来订公斤斤的，拢会当互恁试食吼，两包互恁试食吼。来，我了咱个跆拳大哥大头，你好，
1: 拜拜。
7: 哎，你好，你好，你稍等下，来来来，我了咱美女姐，你好，一组吼。
1: 喂。
7: 哎，你好，好，你稍等下吼，来，咱甩个卡哦。我了咱个秀华姐，你好，秀华姐。
9: 我可以做。
7: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来，我了咱个陈妈妈，你好，啊，咱甩个卡来，我了。
9: 对。
7: 那陈文杰，你好，陈文杰。
9: 拜拜。
7: 哎，你要一组高导哥哦。
9: 喂，
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了让秀玉姐，你要秀玉姐，
10: 嗯，
7: 哎，你要一支刀吼，
10: 对对，
7: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食锅上好啊吼，来，我了让这爸爸妈妈你要，哎，你要一支刀高头锅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来，我讲过吼，这高头锅公斤跟菜市啊卡安尼卖。但是嘛有吼，啊，但是买着公斤斤的，你若要处理，你嘛就歹处理啦。咱公斤斤的，啊，我毋则讲处理袂过工啦。咱公斤斤的，啊，咱个开淡薄仔钱叫专业的帮人煮，啊，煮公斤的送去恁家，啊，你若定岗的，才有帮你留哦。你定，这毋是咧专家咧专工咧煮一大堆咧等你来买哦，没有哦。你有落单吼，才有制作吼，有落单才有制作吼，要下礼拜一才有收了吼。啊，所以你七月时啊，公斤斤要拜拜，要拜公妈，拜地基主，爸爸妈妈这拢足方便的，很方便，很方便。最重要公斤斤的是有当时啊，人咧有当一半摆啊，若贫断水的时阵，摕一包摕两包来煮哦，来来去配菜，足好诶。你若要煮饭哦，甲头一包落去挂米落去煮，迄煮起来哦，亲像冻饭安尼，有够好食诶啦，真的很好吃啊！我骗，两包互你试食，吼、哦，两包互你试食，你就知影吼，阮诶真正有够好食诶。来，上个继续来，谢谢，感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管历史，四海明乾坤，入梦入痴呀。
1: 嗯，老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瘦了。
0: 好像有哎，你想哪瘦呢？
1: 嗯，我就是讲食较少的嘛，吼。第一省钱嘛，吼，啊个。会瘦嘛，这就是人咧讲的嘛，一减二个，
0: 对吧？啊，减些几啊两块，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哎，嘛袂当食伤少啊，你食伤少会伤害到身体啊，对不对？
1: 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想哪啦？
0: 平均你想哪？
1: 你想哪啦？
2: 哈，无辣啦。
0: 想啊，想啊，无辣想
1: 啊。哎呀，
2: 无辣，我常在，我在按摩啊，啊做运动啊，到天光我就欠的呢，我伫咧露头啦。
1: 好。你那一滴露头，那是精尽人亡了。
0: 哎，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会坏掉。
2: 无啦，我的露料较水尔，最近就会当戴上啊，就欢迎呢。
0: 安尼哦。嘿
2: 啊。啊，
0: 你开门拢无挂？
2: 无啊，啊伊挂袂落啊。
1: 哦，你讲是，你讲是啥物啦？
2: 阿叔啊。
1: 哦，是这个南瓜帽药啦，是做无好药
0: 啦，惊死啦。
2: 滴袂落啦！
1: 你是变哪撸的？当撸较细。
0: 头上大粒就对啦。
2: 对。
0: 哦，你遐问大头阿奇就知啊，大头阿奇头出大粒的啊。啊，伊较早头落大粒呢。啊。嘛，不过你爱撸吼，我讲，你爱有一个医学常识。
1: 对啊。
0: 你撸吼，伊袂变细。
1: 是。
0: 撸久伊会肿起来。
1: 对，变大。
0: 啊，肿起来无啊，就滴袂落。啊，你为着要滴一点，结果你爱想啊，哦，你小心啊，用医用你看啊。血，这个叫做血。
2: 老师，我
0: 先坐哦。你先坐，你先坐哈。哎，对，老师念一下哈，应该盖个台，矫正大家的读音啊。好，这个字叫做，跟老师一起念哈。
1: 对。
0: 看到很讨厌的人，你要跟他讲。血竹四缕啊，血啊。这呕血意思讲吼，这比如讲啊，这。咱哦有当时要拘泥伫迄个比例，啊勉强去迁就它，啊唔知通变通哦。这出处是伫迄个做《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听从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的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好，这晋献公甲另外两个囝重耳够夷吾，因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歹，我啊两个人烧焦在里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2: 叫红颜祸水呢？啊，赶快！
1: 啊，是跟我同款，红颜哇！
0: 你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
1: 哇，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的哎，这个淮南子这个对，你评论这个的，就是讲，别个囝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1: 嗯，
0: 就算受到歹人甲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哎，你敢知啊？西人偌恐怖呢？
1: 嗯，
0: 本地不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你敢知？
1: 之前咱不是看新闻报道过哦，
0: 嗯，
1: 迄囝哦，抬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0: 对，
2: 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啊，亲情嘛叫翻哦。
1: 对啊。
0: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卡到遐大，啊，人上一。

0: 南瓜帽戴起来很像那个小学生，有没有？那一点都不好看啊！
1: 哎呀，而且你卖惯我啦！
0: 而且我跟你讲
2: ，Betty 爱卡哪乱好去啊？哎呦，他到底不是拜卡你买吗？
0: 买啊！这往这上面啊，强迫症，
2: 一堆
0: 硬买。那就硬要戴，就是硬要戴。
2: 硬要戴啊！其实戴起来无水啊，因为伊头毛咧碰碰。
0: 我们要这个卫生安全的宣导啊，这个该戴的时候要戴啊，不应该戴的时候就不要乱戴。
2: 老师，伊也是帽啊，帽子啊，但是讲伊个头毛安尼碰碰安尼足水，哎，伊怎啊无啊滴落眼睛，迄头毛会毛起就无水啊。
0: 啊，有当咱做这代志，拢会想要去迁就别人，哦，就为着要可能得到好处啊，啥物吼，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啊，就是会失去了一些风骨，
2: 失去本真。
0: 比如说读书人，他要有风骨，你不能被利益啊诱惑啊，对不对？像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
2: 你 shut up。
0: 好，你把书再整理整理，好不好？

0: 来哟，等我一下继续卡哦，我来唱这首《有一种悲伤》。文采大哥、秀儿姐，
1: 我不羡慕。

菊节、燕才节、学命节、天才大哥大嫂玉慧节、碧霜节、怡莹姐、金生大哥、惠美姐、瑞龙大哥、伊里妈妈、天才大哥、江水大哥、美凤姐、秀儿姐、秋玲姐，来哦，继续上尾一首歌曲《情深缘真》，桂霞姐、清辉大哥、林云姐、秀玉姐、新春大哥大嫂、金珠姐、韩笑妈妈。

健妹姐、秋玲姐、韩笑妈妈、秀云姐、玉超妈妈、春菊姐、燕才姐、美华姐、满足姐、高梅姐、韩登山大哥、秀云姐、怡莹姐。

0: 美香姐、迅妹姐、正南大哥、曼龙姐、玉超妈妈、秋玲姐、碧霜姐、正兴大哥、金石姐、杨大哥、景云姐、永红大哥、大嫂、池志姐、美华姐、长生大哥，谢谢大家，无念就拍谢哦，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感谢哈，
1: 啊，
2: 非常感谢，
1: 是啊，真的要感谢大家，
2: 安尼甲阮斗收听，
1: 哦，斗帮忙，嘿呀，真正，
2: 久久啊听一遍，虽然久久啊才听一遍，嘛真欢喜，啊，无咩，
1: 无啊，这讲实在，你这，嘴食物啊，你即马拜拜哦。哇，好用嘞！
2: 对啊，
1: 你若咧无物件通好食的时阵，足好用
2: 诶，好用，
1: 真的。啊，重点是又很好吃啊，你袂后悔啊，绝对袂后悔啊。
2: 所以阮老母也嘛食诶，
1: 就我感觉食侪人拢食诶，
2: 我嘛食诶，
1: 真的啊。因为吼，讲实在，我也只敢吃我们公司的呢。外面做的好可怕，迄食起迄个口感，哦，足惊人诶，我感觉足惊人诶。
2: 所以真的蛮好吃的。
1: 我想敢食。
2: 但是我等起阮老母也用吼，我来偷捏者。
1: 哦。
2: 然后就想，哦，哇，这阮公司也讲，讲哦。哦，啊，这，
1: 嘿，
2: 哦，哎呀，啊，好事哎，
1: 真的，
2: 不错啊，
1: 嘿
2: ，OK 啦，啊，希望啊，所以食物啊，食唔免欠啦，食落才是人类啦，你食要欠，用啊你欠着青山了，啊，佫食要欠。
1: 不是因为你爱食饭啊，你讲我爱食饭啦，
2: 嘿啊，你若讲用的，有阵时啊讲无迄个必要，讲我欠一个欠一个，啊，食啊，你讲怎样食啊，你著想要食，你佫欠，安尼闹什么？你当敢是为着三顿咧拼死咧，啊，你佫拼，佫拼食，佫唔敢食，唔敢食，闹好，对不啦？
1: 啊，重点咱这也唔是。真贵啊！
2: 对啊，对不？公积金，哎呀，啊，唔只讲都叫一寡新朋友，谢谢哈。
1: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
2: 你，哦，感谢你，安尼好，感觉今日啊，直接主持两点钟唔记得。哎，
1: 无，啊，佮有感受着讲，哎呦，佮有新的人咧甲咱看，佮有好加载，啊无老，叫啥，旧的，那佮流失去，新的佮无来，啊，咱两个，
2: 那就只惨嘛，
1: 就咪叫人好起来。
2: 没啦，好起来，好起来，拍个，我最近都较瘦，那佮拍弯落去，安尼。
1: 哈
2: 哈哈哈哈！哎呀 ，OK 啊，谢谢啊，不然龙师傅，
1: 谢谢大家啦。
2: 龙师傅，俊廷，来抽奖，张某来对吧？
1: 哦，张瑞无来，是无彩，冇丢过工。安尼，我要来甲休落啊。
2: 好，阿先甲休落。
1: 啊，无等来个宕机。
2: 好，对。
1: 五、四、三、二、一，停。哎，素云对不对？素云大哥。
2: 哎，
1: 接不？这个号码
2: 应该是。
1: 这个尴尬。
2: 70570，素云大哥大嫂，
1: 对，确实的，真正，
2: 你看，对，没中过吧？
1: 没中过，
2: 没中过，
1: 哎呦，素云大哥大嫂，没中过哦，
2: 叔叔
1: ，Hello， 中和区的，中和区的这个素云大哥大嫂，应该他拄好过来拍婆啊，才对
2: 嘞，
1: 他拄好过来念着，有念着啊无？
2: 来，素云大哥大嫂，
1: 等我有小可卡卡袂起来，今麦听好卡哦。来哦，莫即马即个时间走出去哦。好不容易得奖啊哦，新北市中和区哦，来啊啦！
2: 来啊啦！
1: 哎呦，
2: 这四中的你啊！
1: 哎呦，
2: 素云大哥大嫂！
1: 哎呦，终于哦！
3: 哎，
1: 终于得啊啦！终于得啊啦！
2: 终于！
1: 哎呦，
2: 我帮你登位啊吼！
3: 好，
2: 来 ，OK，
3: 谢谢，
1: 乖哦，恭喜！
3: 嘿，终于，
2: 都较大人呢，阿伯，
1: 这是啥？
3: 好，谢谢。
1: 500点吗？
2: 哎，500点
1: 啦！
2: 500点！哎，摄影大哥，500点！
1: 有看到无？500点！
3: 哦，谢，500点！
1: 哎，对，好，恭喜哦
2: ！OK， 谢谢你哦。
3: 好，
1: 谢谢，好，拜拜。哦，
2: 当然，服务人员来打电话给你哦，
1: 哈。对
2: ，OK， 赞。
1: 赞哦，真
2: 正，那讲真嘅，
1: 真好。
2: 500点你个看，
1: 对啊，
2: 有只迄就占半数而已。
1: 是啊，
2: 真好，
1: 对啊，
2: 很好。OK， 啊，无手掉后边，过七拍。哦，今日够有七届机会哦。哦，啊，你跑声甲吹落去哦。哦，有赢嘅啦，有赢嘅。但我知手嘅时啊会较无赢。哦，啊，公司
1: 较无。会爱开始破度啊，对不？
2: 哇，我大家冇人来破，等下你个班七零嘛，
1: 七零八。啊对哦，张七四对
2: 不？啊，真有个人就破七礼拜拜六嘅。哦，水饺诶，
1: 嘿，
2: 哦，水杯，对啊，水饺啊，
1: 对，
2: 对啊，为人破水饺诶，啊，咪就排讲，哎，大家拢有人咧破，哦，啊，较无闲，啊，你有闲诶，则继续看， 好 ，OK， 好，阿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
1: 谢谢大家，
2: 啊，时间够什么？啊，这个时阵来抄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下，好，来，拄只那电话时间都还无把握到，我来看大力电视台订订下有联络产品表，阿过来好不？麻烦恁只靠我一下，好，来来来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看看来哈，啊来空九三一。6409，08，你，
1: 是的，
2: 啊，你大家写一个发，
1: 发，
2: 发啦，
1: 发啦，发啦，发啦，
2: 哎，啊，你知无？好，啊，来加我的LINE也可以，
1: 哦，加
2: 我
1: 的LINE也可以，
2: 哎，对对对，真海平吼，
1: 手机啊，甲提起来，甲扫一下，嘿，哦，你唔是免去户扫哦，唔是人扫哦，是手机啊，甲对哦，
2: 对
1: 哦准哦，
2: 对哦准，
1: 哦，一礼拜啊，
2: 一礼拜啊，哦，啊，来敲电话，我无甲你接到，就是咧跳，对唔？稍等我一下吼，稍等我一下，我啦，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唔免惊，我咧困。吼，啊，唔敢靠我，袂啊，哦，我公司个24点钟无咧关机个吼，困无重要啦，等你电话较重要啦，
1: 哦，啊无，只是困去白接吧，
2: 嘿啦，等你咧，无，我在前面，我
1: 真的哦，啊哥，你讲哦，你震动嘛，
2: 震动嘛，嗯，哦，有听到哦，你唔知哦，哦，所以拢咧等你电话啊，是淡薄安尼啦 ，OK， 来，过来接个电话来，来，啊，接个电话，
1: 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零八六，感谢到咱今仔日是婷丽服饰哦，啊，我这个 QR code 也是一样可以扫这个条码就可以加LINE了，嗯，哦，所以其实这样就方便的，噶啦，用照相机，你有开你的照相机，啊，免试哦，嗯，照相机甲对准了后，伊，嗯，就会出现一个白条码，你就甲试落，就加到LINE啊，足简单的哦，好，啊，希望讲有任何需要。哦，需要服务的所在，是讲需要什么介意什么物件，电话拢甲阮卡来，啊，若无甲你接，一定甲你回电话，吼，好，谢谢。
2: 我下班，天啊，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老朱的万宁节点播的这首《三心酒》。

0: 目前只有一个人在收看的，
1: 我的现场没半个呢
0: 啊，一个又走了没人呢

0: 人上手都不是我们啊，
1: 哎，
0: 错一个，
1: 今天零零清清无半个人要跟我们拍拖，安尼咱两来唱独角戏啦。
0: 哦，
1: 哎，
0: 独角兽还独角戏？
1: 啊、哦，原来是迄个中声鼓来派去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购》。
0: 嘿，虽然讲无半个人要收看，无半个人要听咱两个唱歌、哎、但是咱歌嘛是要来唱了。
1: 感觉嘛是怪怪。
0: 啊、你感觉怪怪
1: 啊？感觉应该减三岁安尼。
0: 啊，减三岁。
1: 系啊，
0: 减三岁。就是
1: 少了些什么？
0: 就是人有的人烧客伫门口啊。
1: 哎。
0: 阮歹势，阮头仔伫内底咧彩排啦。
1: 哦。
0: 啊，阮即摆开放入场啊啦。
1: 好啊好啊，听、欸。好啊。要开门啊，就对啊。哈哈哈。到底。
0: 哎哎，奇怪吼、喔，无、啊、啦，这可能是咱两个八字吼，伤过轻啦。
1: 是安尼关系吗？
0: 这个月份吼、喔，你
1: 八
0: 字较轻的
1: 吼、喔，会
0: 拄着一寡这足奇怪的代志啊。哎呀、
1: 啊，你是讲撞到一寡神经病之类的吗？
0: 不是啊，啊头早透早明明就好好啊，啊两个来，咱两个你来做节目、哦、奇怪，那就
1: 哦，
0: 那就电话又搁派去啊。
1: 哦，哎呀、
0: 啊，是不是咱两个被人
1: 吸引？你先转换磁场，
0: 还是你真的吓到别人？
1: 怎么可能？别人不要吓到我就好了。
0: 你有可能会吓到别人，因为你最近有一点点去做一些改造啊。
1: 没有啊，老样子啊。
0: 改造那个目睭啊。
1: 那个跟那个差那么远。眼睛会怎样吗？
0: 有啊，你现在变得漂亮啊，对不对？你就
1: 怕死人了。你现在完全看不到我。哈哈哈哈哈。看不清楚我的感情，我跟你说。
0: 哈哈，是哦。哦，是啊，没啦。其实咱两个吼，每天都也坐在这儿，对不
1: 对？你还不爱看我说电视上的手感手了很好，阿姐给我们打波，我打到当机。阿姐，咱就来休假了，所以咱是学校的那组。
0: 哦，
1: 是哦。真正是，你为什么把责任一直往自己身上揽？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我现在要学习推卸责任。
0: 我是较未晓，较未晓迄种推卸责任，我未晓
1: 啊。不是啊，本来就是啊，那什么代志拢家己唔对。阿姐，我有当时想想，我真的有错吗？好像也没有啊。你想最近的什么人，我就觉得我还蛮欣赏他的啊。
0: 你说九妹啊？
1: 不是，我是说陈信宇，我就很欣赏他，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勇于做自己啊，我觉得很棒啊，很真实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不要喜欢他？
0: 嗯，
1: 很棒啊。
0: 你若讲到进前哦。有很多人不是說因為他爸爸的關係嗎、嗯、
1: 對啊，他去受到影響、啊
0: 欸欸、受到影響去用美美到這樣
1: 啊，壓力也很大啊，天龍公在這種家庭大的孩子、
0: 欸、結果今天、喔喔嗯、不知道是怎樣，可能是美音的那些人、喔
1: 欸、
0: 良心發現、啊
1: 哎、
0: 良心發現結果把他道歉、啊、
1: 哎呦、欸、很好啊，
0: 很不好意思，我以前真的是覺得你是个这个泼妇骂街啊，然后那个情绪管理很没有办法。哎、欸，你若想看嘛，伊一个人哦、喔，
1: 对正人，正人对伊一个，
0: 真的啊，压力全部拢在伊身上。
1: 对啊，
0: 啊，无关伊的代志。
1: 而且讲真的，他又不是就因为他有一个总统爸爸，所以他该死，不是这样子吧？每个人都是个体、欸、好吗？请分开。
0: 结果，就这人拢、媒体也追他哦、喔
1: 啊，
0: 然后一些这个狗仔也去追他啦。
1: 嗯
0: 啊，让他吼，规个这个生活拢无什么款的自由，啊，无什么款的这个隐私。
1: 整个就是被打乱了，然后压力又很大。
0: 每天一出门，你就是要面对那些狗仔，面对那些记者。
1: 对啊，那你会开心吗？啊、你当然不会开心啊！你怎么开心的起
0: 来？啊，你吃什么？啊，你用什么？
1: 去倒位？
0: 你每天用什么？你伊的迄个24小时的行程全部都被这个
1: 是摊在阳光底下。你觉得他会开心吗？他当然不开心啊！谁会开心？
0: 啊啊，有一次伊就爆发啦吼，就开始伫镜头头前安尼开始骂，黑白乱骂。
1: 也不到黑白乱骂啦，他也是针对他觉得他不舒服的事情去做出表达啦。
0: 系啊系啊，
1: 只是带有情绪性的表达。
0: 开始一寡也迄个情绪就无法度控制。
1: 当然啦，当然。
0: 哦，后刚才就慢慢的没有一些，最近奇怪哦，又有一些状况出来。
1: 嗯，
0: 哎，这可能跟他的这个也算前夫了，然后。
1: 对啦，算前夫。
0: 哎、欸，啊，有一些这个关系，你讲到这个新闻的时事吼，咱是。

0: 我都讲到什么，表达什么款的意见，只是说吼、哦，看到这样子，那我这是伊是你的厝内底人，
1: 而且你是本身、哦，你本身是这一位人物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你应该怎么面对？
0: 我觉得那个压力吼、哦、是非常的非常的大，
1: 所以我感觉很好啦，就是嘛不是讲咱看看新闻，我都表达什么意见，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同款，那我们给予尊重，嗯，哎，就是安尼，我心态就简单嘞，
0: 你感觉言论自由啊，
1: 对啊，你讲伊无好，或你徛个角度可能徛我。徛甲我徛甲都是无共款的、嗯哦，我是感觉很不错，因为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然后但是她是很现代的女性，嗯，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因为你没有因为太多的羁绊而影响到你自己，你与其要一直内耗你自己、哦，我觉得我看了她的新闻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与其你要一直内耗你自己，那你倒不如去外耗别人，嗯。对啊，你为什么要让你自己伤害？而且在医学报道有说，大概80%-90%吧 ，percent 哦，有的女生可能得了乳癌，或者是一些妇科的疾病、癌症等等等，完全都是跟你所有的心情、你的心理反应各方面都有一些关联。嗯嗯。对，然后就会变成说，那你与其要让自己闷这憋屈那么久，然后那么委屈，那你干嘛不让它释放？你反而有一个出口，你反而比较不会生病。
0: 对对对，
1: 真的啦，我的想法是这样。
0: 一定爱找到一个出口。嘛有足侪这新闻报道讲吼，会讲伊进前发生的代志啊，吼、嗯，啊，不是有足侪人有截图吗？
1: 那、啊、当然，
0: 把他的照片。跟现在的这个照片，放在一起，都没变呢，奇怪。
1: 对啊，因为他活出自己啦，他活出自我啊，所以他当然没有变、啊。
0: 重点是，
1: 是不是？
0: 就这些狗仔啊、嗯，很多的网络的朋友啊，拢去调查讲哦，阿姨最近
1: 有做了些什么？
0: 伊是去动手术吗？伊是去做医美吗？还是讲伊是吃什么神丹吗？会当保持安尼，保持安尼吼，同款甲进前的迄、那个。诶、欸，那个陈信宇赶快拢无变，
1: 对啊，
0: 而且佫变愈来愈水呢。
1: 啊，对啊，因为他想通了嘛，他很多事情他豁达。
0: 结果就知影讲吼，伊是食迄间的鱼仔汤啦。伊讲吼，伊发生状况，进前发生状况的时阵吼，伊逐工拢食袂落，但是吼，伊有去食迄落鱼汤啦。嗯，结果食一段时间，发现讲吼，伊的心情开始变好啊。结果。那个鱼汤的头家吼，嘛感谢大家讲哦，啊，感谢媒体这么多的这个报道哦，说他喝了这个鱼汤之后，能够让他返老还童，能够保持美貌，
1: 因为
0: 伊的心理愈来愈好啦。嗯，哎呀，但是不是啦，重点我感觉讲哦，应该是心理、心态、
1: 个人心情啦，有就大关。
0: 至少吼，有找到一个出口的，
1: 让
0: 我家己想好开，
1: 较快乐。嗯，当然对于来讲就 OK 啊，反正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那他当然过得开心的状态之下，身体状况各方面当然就会比较好喽。
0: 哎呀，咱基本上是对人，无对境。
1: 当然啦、啊，你有看过迄做屋主，大家拢闷闷不乐的人，然后伊生得做事业嘛？我跟你讲没有，因为人咧讲的相由心生、嗯。你如果过得很开心的话，那个面相就会告诉你，这一位先生或这一位小姐，他蛮幸福的哦，那面相不错、哦。
0: 那像我们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1: 阿弥陀。
0: 现在开始越来心情越来越不好，
1: 还好啦，就慢慢的有比较习惯
0: 不能量的调子出来、
1: 啊哦、这个应该是说这几天的睡眠比较没有那么充足、哦、最近啊近期、
0: 哎、你心情不好吗？
1: 我不是跟你讲他们来我也很忙吗？啊，没有好好睡觉啦、哦、啦，
0: 这压力哦，
1: 没有好好睡觉啦、
0: 哎、但是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1: 是，
0: 我跟你说，你这样子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卡，我觉得也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个咱人生当中吼一个考验。
1: 我是跟他说，尽量刚刚好就好了啦，啊，不然你再这样继续考验下去，我真的会考虑就是落叶归根回家了。
0: 哦，你千万唔通去
1: 违规呢。刚刚好就好了，刚刚好就好了。
0: 哦，哎啦，这几个小花代志，对不？伊算是虾米款的？东西对不？
1: 没啦，其实
0: 也当安尼，好哩。
1: 其实我感觉我的抗压性是加广、
0: 啊。没啦，
1: 我抗压性其实算很高了啦。
0: 然后讲面对感情，面对事件，
1: 感情我可能等到个较好处理。
0: 他够面对出来的心情，
1: 不爱就不爱啊，怎样？
0: 我觉得吼， 这个还是要靠自己去面对
1: 了。那当然啦，当然啦、啊。只是说你自己可能当下那一段时间，因为我这个人算较急性。
0: 过就过啊。
1: 不是，嘿，啊过了就会过了。我这个人较急性啦，就是我希望很多事情就是可以赶快迅速解决掉，就一条一条理嘛。但是有一些事情你偏偏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是需要等。你像下礼拜那件事，你就是需要等。

0: 你没有办法说，哎，马上迅速面对面讲完，好就结束了、嗯，就是你又要再等，要花时间，这得你得本身会干嘛卡啊，早淡薄啊，嗯，
1: 就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赢的。
0: 我不知道，
1: 因为冤家从来不输的。
0: 什么东西？我不是要去吵架，
1: 力什么？不是去冤家吗？
0: 我不是要去吵架，
1: 不是去冤家、哦、
0: 我要把道理，我们讲道理好不好？不然讲真的，现在要选举了，当里长要为民服务，不要这样子。哦哦，那个哪一个里的里长就是他。哦，之前的房东啊。哦，
1: 是哦。
0: 你今年要选里长，你不要这样子。哦。好好为民服务好吗？
1: 哦，对啦，卖卡袂着吼，就安尼。
0: 做这种感觉，我感觉做无水准的代志，唔通不好。
1: 好，安尼修理好啊未？我已经讲十外分安尼。哎。嗯，哎，有修理好啊。
0: 应该加点啊，有在用啊。哦，好了啦。
1: 好了要，那我们就可以来唱歌了哈。
0: 可以来试试看，
1: 不然我们就结束
0: 了。哎，不会，现在叫
1: 我们提早下班也不错啊。
0: 那我可以连麦讲吗？
1: 哦，无多哦，无多是吧？你无多，无多，安尼我，好啦，我
0: 你现在就可以叫我们打看看啊。
1: 有啦，有，
0: 哦、有了，有反应的啦。
1: 有修理好啊，哎呀、啊。您无卡，咱公司的人买卡。
0: 反正
1: 有看到。
0: 哎、欸，为什么小英的黑下高嘴？
1: 安怎？
0: 七十二啊，小英伊想要有迄只可爱的符号。
1: 哦，页面，页面。
0: 哎呀，伊为虾米可以？
1: 你买可，你买可以啊。
0: 袂使，你爱去下面改啊，我那袂晓改啊。
1: 啊，你下面。
0: 人家有权限呢，人家有权限，人家有权限。
1: 那、啊、你可以请下面帮你改一下。
0: 我不要。我只是觉得，哎、欸，为什么他有这么高质疑的东西？
1: 呵，安尼代表讲哦，不是咱两个人问题啊，嗯，是过去的问题。
0: 没有，是上一档唱的太好，嗯。
1: 是吗？
0: 对他们唱得太好了。哦，对啊，你看你给他们讹了，你讹了他们又是好的一
1: 件事情。啊，高兰家的时候，
0: 咱都没有，就是他们唱得太好，所以打到有点故障啊。我们刚好来衔接故障的点这样子。哦，啊，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呢，然后导播宝宝们他们也很棒，然后又把他们弄好了，处理好了。
1: 赞！
0: 这样是一整个听下来都是很美好的，就没有不好的事情了。
1: 遇到
0: 很好吗？
1: 遇到事情就是面对问题，
0: 转心转念好吗？
1: 直接处理，对不对？二，咱请来。功能就多啦，嗯，我们来说说这两张图片，嗯、因为阮顶礼拜、顶礼拜拢有持续咧分享吼、喔，一挂
0: 小妙招，
1: 对，生活的小妙很实用诶、嗯，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看完之前的那些小妙招，你有没有去实验过？
0: 没有，我之前就都这样子啦，
1: 很尽情的安尼啊，
0: 所以对我来说，哎、欸，好像也还
1: 真的哦、喔。
0: 无啦，因为我平常个，
1: 我是真正有去做过实验嘞。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较好闲的囡仔，我小时候我的好奇心就很重，所以我就很喜欢哎、欸、这边弄一下，那边试试看啊，这边弄一下，那边怎么样一下。嗯，所以很多事情我其实是有踹过的。
1: 哦，今天你哈，我准赶快我准备两张图哦，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小妙招。嗯，哦，上去。抓来来，讲到吼，这个诶代志啦，吼啊，顶礼拜不是讲到迄个波卡嘛，
0: 哎，
1: 来让伊做一个这个拖，拖出来，哎，你就安尼吼，未安尼吼提，就拍提啊嘛就拍
0: 就拍来使用。我是看无咧吃，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不像那个洋芋片啊。哦，因为他们是不同的，
1: 无同款呐，迄无同款。
0: 洋芋片是真的，你可以看到马铃薯的皮啊，什么有的没的啊，那种我感觉比较像合成的洋芋片。哦，我就比较不爱啦。
1: 哦，好，来说了来讲到吼，这其实家家户户拢会，
0: 用得到，
1: 拢会用得到。
0: 当然，
1: 尤其是吼，伫过年的迄个期间，来看卖这张图在讲啥呢？就是吼，用到你若有在搭迄个春联无？
0: 春联嘿。
1: 嘿，啊，你著勾用迄个浆糊哦，
0: 哦勾啊，
1: 哦，啊个有啊个有这个胶水吼，或者是用双面胶，嗯，有当个粘起来吼，一年你无改掉掉，嘿，啊一年掉掉时阵，你有一挂这个残胶，
0: 这些分子在底下，
1: 嘿，还有可能哦，你若搭伫个这个壁诶顶管，哎呦，有可能伊个壁吼可能。都会脱皮啦，
0: 你连那彩龙珠都给戳出来。
1: 对对对，你连你的油漆可能都会伤害到，所以用一个这个小妙招来跟大家分享哦。阿琳娜，厝内底拄好有这个剃门的啊，哦，或者是像这个通常都贴春联，然后贴在这个门的上面。阿丽莲，让用什么？用这红款哦，就是用这个磁铁，
0: 用 keep 住，
1: 小小的这个磁片，然后在这个铁窗啊。

0: 啊，哦，或者是这个能够有这种磁吸的那个白板上面，都可以来做吸附。啊，可是你哪被大大底下这里比还顶管被安弄
1: 啊？有啊，你提用吸呗。啊，人即卖有一种无痕胶。
0: 你嘛会当安怎？你嘛会当
1: 先甲吸少，
0: 吸少大底下这里壁顶，哦，啊，你可能每年就可以直接把它拆下来做替换。嗯，哦，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哦。嗯，然后就是在四个角落、啊。
1: 现在也有一种东西，我觉得蛮好用的，就有点像粘土一样。你要是要搭在壁顶管，我就用成粘土，你可以捏重复使用。嗯、啊，你用那个粘也可以，因为那个完全就是不残胶。哦，对，就是书局找得到，就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这样。
0: 可是那个我曾经有贴过，贴在那个油漆的墙面上。嗯，
1: 哦，下来凹凹，对不对？
0: 嘿、欸，你看听落来，奇怪，伊有一挂这个凹凹，也是油渍。
1: 吸附在上面，
0: 然后就会有一个色差，嗯，但是、哦、用这个磁铁，我觉得方法还不错啦、哦啊、但是外口的风比较大、哦、你就
1: 有可能会飞，
0: 加加几片的磁片，就是可能不是四个角，你可能再多贴几个，嗯哦、多贴几个，
1: 整个框也可以吧，
0: 它就会吸附比较强，吸附比较强，可是像这个。为大红纸无，嗯，大红纸有当时啊，风吹日晒的时阵，伊就会褪色。哦，像这个妙招，我觉得也有一个人这样子说啦，就是把它 copy 起来，你可以用一个，算现在有一个叫 A4 的那种拷贝机，哦，然后你也可以用那个拷贝上去，它就不会褪色。这嘛是用来红。
1: 用护背哦。
0: 黑啊，护背。
1: 护背就会变成那个啦，就是有一个薄薄的膜啦，嗯，会套着。
0: 好，哦，这是大春莲的一种的这个小妙招。啊，另外一个，哦，跟大家来分享。有咧撒米的，嗯，哦，啊，佮有咧煮水饺的，嗯，哦，撒水饺的啦，哦，你会当参考这个方法，就是讲哦，你用两，你用一箱滴。是插头的这个滴、木筷子，你筷子的迄个鼎哦，在行水的这个鼎啊顶管哦，你把它放着，它有时候泡泡吼、会冒起来。你上面不是有
1: 加工哦，也
0: 嘿，加伊滚起来的时阵吼，也泡也溢出来。嗯，啊，底下这个加速炉顶管哦，啊，你可以放这两根筷子。这两根筷子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哦，就是防止这个泡泡溢出来，嗯，然后不管你煮面、煮汤，哦，煮水饺，嗯哼，哦，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然后让这个水吼、滚起来的时候不会溢出来，嗯，这个我曾经有试过，我进前是用那个木头的炒菜锅，炒菜的蒸席呀、
1: 啊，蒸席，
0: 那个插头诶，我真正给它挂伫顶管，哎，它真的不会跑出来泡泡，嗯。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嗯、原来哦，这里一定要用木头的，为什么？因为它木头里面，它有一个毛细孔，它可以吸附里面的一些热气、嗯，然后把热气吸掉之后，它就不会溢出来。啊、很奇怪哦，这是化学的原理呀、啊。哦，阿丽娜煮水饺哦，煮水饺也可以这个做一个辅助哦，但水位真的不要太满啦、啊嗯。哦，阿丽娜水位低吼，你当然你
1: 拢会溢出来啦。
0: 都是会溢出来吼、哦，有人讲撒水饺撒米吼，一开始水唔免加收济，
1: 对啊，哦，
0: 然后你看它滚了之后再加，
1: 你那个天啊，
0: 再加一点冷水进去，再让它滚一次、嗯，然后再加一点冷水滚两，
1: 差不多加两次的水，
0: 加两次的水滚两次，大概水饺就好了，嗯，然后你的这个水也不会吼、哦，很快就把它溢出来，出嗯、因为你加冷水了，伊个爱定型，
1: 定
0: 来吼。哦都搁滚一盖，安尼水饺会较容易熟，嗯，面嘛会较容易熟，嗯，哦，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哦，甲大家来分享，嗯，好，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1: 来咯，第一首歌曲是台中的丽玲姐，你要听《春天到位》。
0: 好，来第二首歌曲吼，屏东的玉丽阿姐，嗯，玉丽姐吼来听《古皮箱的流浪儿》。第三首歌曲，
1: 西屯的梅兰姐，迄个小姑娘。
0: 好，第四首歌曲，李刚的抱亲妈妈，吼，来听故乡的爱，哦，连出来这四首歌曲，哈，听歌，拍拍歌来。

谢谢中立的俊杰胖哥，方瑞芳的美女姐美英姐，嘉欣大哥大嫂，竹霞姐，国生大哥彪爷，方芝妈妈，金峰爸爸，还有 K 靠的慧茹姐，宜兰的美玉姐，在 K 文采。

感谢大家，咱满满的掌声鼓励。阿伯卡起来，拍死你，无看到。Hello， 康顺大哥、慧珍姐、美英姐、风鸣大哥、郑妈妈、守春姐、曹宗大哥，真正看到。三个宝彩妈妈、太平的蔡妈、赖小可、王软姐、敏华姐、南岛的丽慧姐、和平山的丽媛妈妈、满族阿姐。

0: 哎，丽儿姐，丽儿姐，有看到掌声，还有金美妈妈、泽凤姐、康顺大哥、新慈妈妈、淑伟姐、沈信姐、郑松大哥、宝琴妈妈、徐阿姨。哎，宝琴妈妈，你的歌曲《故乡的爱》，就爱听这首诶。所以咱两个等下好好演，我的心疼阿伯伯啦，
1: 扎

0: 是迄条负心汉吧？
1: 啊，我胡军回来了。
0: 我一晚的都回来了。
1: 你搁搞错，另外一个回来哦。
0: 我倒回来提我的便当嘛。
1: 我想你搁错，另外一个回来。
0: 我随便来走咯。

0: 我是讲我来来走咯，你讲你先来走，
1: 是不是先走回
0: 来？你真正这个人
1: 吼，
0: 哎呀，
1: 这无迄胡军伤久无回来，伊可能有思念。
0: 我等我来讲，今仔日唱这首歌的原因咩啊？
1: 安怎？
0: 因为昨昏是七月初七。
1: 哦，
0: 这个就是那是
1: 牛郎
0: 甲织女吼，你敢知影？我真正是有听过这个故事，我唔知影大家有听过无？
1: 嗯，
0: 每一届这个七夕情人节迄天，一定拢会落雨。
1: 哦，昨算有啦，昨真正有。
0: 哇！
1: 而且还一直闪电，一直打雷呢。
0: 有无？
1: 打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呢。
0: 听讲迄个落雨的。落雨迄个时间就是昨马昨七月七日，七夕情人节、嗯。为什么会下雨？因为牛郎跟织女一年一度见一次面，就是真的太悲哀了吼，很凄美。然后就是相见了，太高兴了，然后就落泪了。
1: 不一定啊，搞不好是已经各自都有带好便当了。
0: 所以去的继续过乡的爱吼，哎、欸，马刚刚有小可有这个感觉的哦。唔知影听过，唔知影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无？吼、嗯，就是七夕情人节，当天一定都会下雨。真的就是，牛郎跟织女吼，在相见欢的那一刻，嗯、尤其是吼，你看那个昨天我们，看那个天气吼，下好大雨哦，突然哦，熊熊变天啊，熊熊弹雷公，
1: 一直弹雷公弹真久啦。
0: 哦，哎呀、啊，那真的是。哎呀，你讲哦，可能那个疫情前几年都没有办法见面，他们也被隔离了，然后就是在这个今年刚好相见了吼。这是咱家己人在想的啦，唔知影有安尼故事无？你有听过无？
1: 搞不好
0: 你有听过无？
1: 各自带了便当，然后又是见面了，哇，那也安尼，一定要想遥望啊。所以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今天就画下终止。
0: 真的吗？那以后就没有七夕情人节
1: 了，还是有情人节，只是他们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了。
0: 来，要跟我们开讲报道啊，欢迎看控制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这是咱的大 K 徐爸爸，徐爸爸嘛连队啊，宝琴妈妈。
2: 哎，
1: 宝琴妈妈，
2: 阿公，
1: 哎，妈妈，
2: 你好哈，我可能听这首歌真好笑嘞，
0: 真好笑，阮唱歌较好笑，阮足认真在唱，你讲好笑，
2: 对啊，
1: 真
2: 的，我应该都有感情在赞的嘞，
0: 哦，是听到，刚刚讲咱头先唱歌，
2: 恁的表情的表情太好，
0: 哎，阮足认真在唱，你讲足好笑的，安尼阮
1: 真，
0: 哈
1: 哈哈哈哈，我
2: 笑到都欢。
1: 啊，那有欢喜，看
0: 有。啊，你有欢喜，嘿啦，你有，逐天拢爱笑。
1: 对啦。
0: 嘿，不管讲。

0: 心情。
1: 哎，妈妈看你的表演，拢会做欢喜的啦。
2: 对啦，谢谢啦。
0: 对啊，妈妈你欢喜就好啊。
2: 对
0: 啊。主要是爱互咱，互咱大家欢喜嘛。
2: 嗯，开心比较重要。
0: 对啊。
1: 恁的表演拢真赞呐。
0: 哦，真赞哦。
2: 谢谢谢谢。
0: 感恩感恩。
1: 啊！
0: 妈妈，昨冰冻遐敢有落雨？
1: 落几工的，
0: 嘛落几工的吼。
1: 啊，今仔日嘛落几工。
0: 今仔日嘛落几工的哦。
1: 系啊。
0: 哦，今仔日阮遮好天呢。
1: 大少大少，安尼大
2: 雨。哦。落来停的，落来停的吗？
1: 啊，昨嘛变足大的昨。
2: 哎呦。
1: 点迄个时间吼。
0: 啊，安尼爱身体爱保重，爱过好吼。
2: 那无啥物重要的代志都。
1: 无咧处理。
2: 哎，对对对，落大雨就忙出门啊，嘿。系
1: 啊。
0: 好。妈妈，拜拜。
1: 嗯，你两个加油。
0: 好，拜拜。
2: 拜拜。
0: 这是六港的彩云妈妈。
3: 嗯，云间啊，
2: 彩云妈妈你好，你好。
0: 哎，高赞高赞。
3: 吼，啊，恁安尼表演家咧，互阮这长辈安尼开开心心，真的很刺激呢。
0: 阮头早足认真咧唱，你讲足好笑
2: 的。唱的呢。
3: 真的很好看的哦，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哦，真的真的，
0: 哦，安尼哦，
3: 真的，我们在准备安尼，大家欢喜下安尼。
0: 啊，你有你有冇冇冇在电视机头前在唱在唱安尼哦？
2: 在温唱
0: 哦，安尼欢喜啦，心情保持愉快较要紧。
3: 哎，甲恁恭喜恁做啊，足成功诶，甲恁恭喜，
2: 谢谢妈妈，
0: 爱有恁陪啦，爱有恁陪啦，
3: 谢谢哦。就这无卡电的给妈妈哦，
0: 好，
3: 好，好，你要这也对噶啦，哈，你知道哦。
0: 好，我知，我等你卡好你。
3: 好哈，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哎，这是竹山的金珠吗？
4: 喂，
2: 金珠啊，在你好。
4: 什么阿嬷啦？
2: 阿嬷哟，
0: 那叫阿嬷。
4: 讲你们两个刚刚讲的那个牛郎织女是真的，好可怜哦。
2: 哎呦喂，
4: 真的，那是真的故事了，不是假的。
0: 你真的有看过他们哦？
4: 没有看到，可是我有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
0: 哦，看到观世音菩萨，
4: 观世音菩萨有显观世音菩萨，我看过两次了，
0: 真的哦。
4: 啊，你说牛郎织女是真的有这一种故事，是真的有这样，是下雨又挡雷公，都给他们那个，
0: 哎呀，
4: 这样，哎呀，我讲不来啊，
0: 这很那个下雨好像是他们的哭泣的眼泪啊，
4: 嗯，我这真的。哎，是有这回事，
0: 然后打单雷公啊，那是
4: 啊，
0: 那是两个人在那个，
2: 对，
4: 相会啊，他们相会，真的好可怜哦，我都想，
0: 哎呀，哦，
4: 我自己看的眼泪都在一直想要掉下来的，是真的吗？
0: 那真是感动的眼泪。
4: 大人看看不烂啦，
2: 哦，
4: 少年那看不烂啦，
0: 嗯，
4: 你现在年轻人比较不懂。
0: 我也是，我也是听说，
2: 对啊，早期到什么中国民间故事。是啊，我们是看那个的啊。
4: 嗯
2: 啊，
4: 我没事了，我是要跟你讲是真的。
0: 啊，妈妈，谢谢，金珠阿妈，谢谢了，谢谢。
2: 没错没错，
0: 不用难过，他们已经，
2: 他们现在很好。
4: 昨天看了眼泪都想要掉下。
0: 真的哦。
4: 哎，又挨着女工一直打，阿公又下那么大雨。
0: 嗯嗯。就觉得他们真的相会哦。
4: 对呀，不跟他们相会。
0: 哎，对对对。
4: 一个桥头，一个桥尾那边，哎呦，真是。
0: 好。
4: 真的有这种。
0: 没事啦，没事啦，
4: 没事啦，没事啦，我是要给你们证明说是真的有
0: 真的哈，你也觉得是真的。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哈，
4: 一路长虹，
2: 谢谢，谢谢，
4: 好，一路长虹，
0: 好，好，
4: 尤俊呐，我们好，我还没讲打电话给你嘞，
0: 还没打电话，
4: 做错了一件事情呢，
0: 我做错了，我要做错什么事情呢？
4: 你给我说礼拜二收，结果没有
0: 啊，结果没有，
4: 我打电话到。那个什么0800019999那个，我说已经快两点了，东西怎么都没有没有呢？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哎，
0: 哎，
4: 这个妖精的混蛋，
2: 啊，
4: 我说这个妖精混蛋，
0: 我晕倒了，我晕倒了，那可能
4: 昨天才啊，他赶快才，礼拜二赶快才给我，他说我用极限赶快寄去给我，昨天我才收到。
0: 哎呀，阿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你这次比我还老糊涂。
0: 老糊涂哦，没有，我一个人要对这么多人，
4: 我知道，
2: 确实很难听。
0: 好， 不好意思啊，有帮你处理好
2: 了。有啦，他昨天有收到，昨天。
0: 好好，阿爸谢谢啦。
2: 嗯，谢谢您。
0: 好，拜拜，拜拜。好，今天，哎呦，那老糊涂，我不是老糊涂啦，我是这个年轻糊涂。嗯，有时候事情太多了。
2: 对啊，
0: 嗯，对啊，哎，春，哎，
2: 桂
0: 春妈
2: 妈，
5: 哎，啊，那个六金啊，啊，
0: 哎，
5: 六金帅哥啊，
0: 哎哎哎，
5: 阿关好啊，
2: 哎，妈妈
5: 我那天哦，就是吃了药又隔壁了，告我啊，检查来，我心情不好啊，讲话对你没有礼貌，说我以后不看你了。
0: 没事，
5: 我给你抱歉。
0: 没事、哦、没事，你不要想那么多。
5: 哎
0: 桂春妈妈，我们
5: 妈妈给你对不起，给你抱歉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愿意当大家的出气筒也没有关系。
5: 我再给你抱歉，打不进去。
0: 不会啦，妈妈你不要想那么多啦。
5: 都没有通，好像是电话坏了。
2: 我今天早上电话坏掉，对了。
0: 哦，对对对。
5: 啊，我要跟你们两个抱歉啊。
2: 不会啦，没事啦。
0: 我听你跟我说对不起，我好想要哭哦。
5: 我听你这样，我心
2: 里你乖你乖。
0: 好了，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不用不用，我这里也有。
2: 我想我整卷都给你。
0: 哎，我真的
5: 讲话太冲了，我自己想。
0: 没事啦，
2: 没
0: 事啦。
5: 我们那个帅哥又进对我不错啊，那个我睡觉都会开那起来听，我还讲说不看你们节目，我讲说。
0: 哦。
5: 我自己骂我自己。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贵成有神经病啊。
2: 没啦，叹息啦。
0: 妈妈，事情过去就好了。我觉得吼，大家开心最重要。
2: 哎啦。
0: 哎，我觉得我。
5: 对，你说的重点是这样子。
0: 对啊。哎呀。啊，妈妈，你身体不要顾好啦，不要顾
5: 好，顾好。去花莲哦，我又8月8号我洗澡又跌倒了。
0: 哎呦，你怎么又跌倒了？
2: 你那个
5: 后那个洗澡间有一个脸盆嘛，
2: 对，
5: 脸盆水落满了，我要赶快坐下去。
2: 哦，
5: 我不晓得椅子没有在我的后面屁股里，我就这样。
2: 哎呦，这很危险呢。
0: 哦啊，还有怎么样吗？有
5: 现在又肿肿鼓起来，我常照告诉我说，一定要等他来，你不要自己去。
2: 哎、欸，那你这样太危险了，不要。
0: 对对对，不要自己去。
2: 你等他来帮忙你啦，帮
0: 你。对啊，他有人帮忙也比较好。
5: 请他来给我做
2: 哎、
5: 欸。
2: 哎呀，
0: 哎呀，
2: 对啦，你这样对啦，你不要再自己弄了。
0: 哦、
5: 啊，我家也有装那个保转，也有装那个早上7:30有问说。平叫什么叫平安，请你报平安
0: 保全
2: 啊。
5: 我给他压下去，他就说路安啊，这样、
0: 欸、就是报平安回电话给他的意思、
2: 欸、他就知道
5: 好对、欸、好、嗯、
2: 好了，没事了，
5: 对对对。
0: 哦，妈妈还是要看我们节目哦。哦，
2: 还是要继续陪伴我们哦。
5: 心里难过，刚
2: 刚。
0: 啊，
2: 没有，没事，没
0: 事，过去就好。
5: 开心了。
0: 哎呀，过去就好啊。
2: 好，
0: 好，拜拜。
5: 拜拜。
2: 不然我要派代表我妈妈去看你了。
0: 哎呀，
2: 要怎样代表你啊？
0: 其实咱哦，我们面对了很多的不同的人哦，阿姨。伊发生的代志嘛无同款，
2: 大家发生的代志当然嘛袂同款，心情嘛袂同款。
0: 有的是哦，哎，比如讲哦，丢200块的这个发票，
2: 嗯，
0: 哦，哎，足欢喜的要甲人分享，我嘛替伊足欢喜的。
2: 当然。
0: 啊，有的可能就拄到一寡较不如意的代志，阿姨嘛，然后甲人讲。
2: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气头上讲的话，我觉得就
2: 我们其实也不会听进去啦。
0: 我会听进去。
2: 不是，我的意思
0: 是
2: 你，你可以找熊共哎，
0: 我会把它记得。
2: 我们会就是你不会往心里去啦，你会听没错，但是不会往心里去啦，应该是安尼讲。
0: 哦，人生，那不是有说一句话，人生十之八九，对不对？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
2: 嗯，
0: 哦，我们就坦然去面对吗？哎呀，啊，我来给吼，比较他正向的这个能量。
2: 对啦，较轻松的就好啊，轻松过日子啦，无什么代志。
0: 奇怪，为什么我听到伊讲话？跟我抱歉啊，我就是被考的哦，好奇怪啊！哎、欸，这是哪里来的点哈？
2: 哎、
0: 欸，
2: 我不，
0: 没有，我是觉得有时候很多我们的委屈，我们也不会跟大家去说、
2: 啊。当然不行啊，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2: 我们是自己试一下消耗啊。
0: 对对 对, 對，啊，只是讲哦，代志拄到，咱就面对，
2: 對 啊
0: 化解， 阿丽龙 OK 啊，
2: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
0: 哎、欸，对对对，时间也是最好的良药。
2: 喜公、啊，我下面深仇大恨啊，对吧？对啊，哎呀，我深仇大恨，嘿，我都不好说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小事啊。
0: 嗯，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来曲歌、嗯，来秀水的桂英姐哈，来听。嗯这个异乡情侣，
2: 哎，拿来素人阿姊，你要听难忘的情歌。
0: 好，时间的关系哦，两首歌曲哦，咱做安排。
2: 好嘞，
0: 拍花过来。
2: 好

姐、梅兰姐、云珍姐、守春姐、敏华姐、星慈妈妈、全平大哥、贝贝黄妈妈、来欧叔。

0: 好，来，謝謝刷了来来点歌啦，吼、哦，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四，吼、哦，拜四，咱电视机头前足久无来点，甲咱点歌的，吼、嗯，也是新朋友，欢迎你今仔日卡下电话起来，吼、哦，卡控诉2338，
1: 0337，9559，
0: 来，刚有新朋友要来甲咱点歌的，新朋友，赶快打电话，哦，也是讲你。这个已经差不多一个月吼，拢无看咱节目，今仔日拄好顺到，啊，要来甲咱点歌。
1: 你
0: 无
1: 说你顺到嘛可以。
0: 哎，也是一个月拢无甲咱点歌的，无点到的，来

0: 我已经打电话哦，一个月哦，嗯，一个月以上。
1: 你家己敢会记得有一个月啊？
0: 嗯，咱算一下嘛，家己算一下。哎，这个唔捌接背哦，这中华的秀兰姐，秀兰姐你好。
2: 哎，你好，
1: 阿飞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点歌吼？
2: 哎。哎，你好！
1: 哎，请讲，请讲，咱想要听什么歌曲？
2: 我听《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好啊，后礼拜来给你安排。
2: 好，
1: 谢谢您哦。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1: 拜
2: 拜。
0: 你嘛喊得接到，这是竹南的彩华姐。
3: 你好，两位好。
1: 阿姐你好。嗯。
0: 你第一。
3: 我第一个人点。我是拢在看啦，但是我冇点。
0: 冇点。
3: 我今日点思念迄个李林阳老师的歌。
0: 哎，明仔载唱哦，明仔载。
3: 明仔载唱哦。
0: 哎，明仔载顶礼拜都有人点。
3: 啊，无我点迄个王力宏。哎，无我点迄个啥？
1: 啥？
3: 一条。我看。
1: 王波
0: 力宏。王力宏。
3: 命为你我啦，命为你我。
0: 命为你我。命为你我，安尼后礼拜给你安排。
3: 好，
0: 拜拜。好，吴英，较接来啊，较接来啊。这是767的新朋友啊，新朋友，好笑。这是西屯的秀妹姐，秀妹姐你好，
4: 帅哥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啊啊关小姐，我迄只目镜哈大机啦，亮亮的嘞。
0: 有啦，有看啦，有看，伊毋是无看啦。
4: 你
1: 也
4: 是
1: 挂
4: 大
1: 机，哎呀，迄个阿未修理好，当我修理好的话，
4: 我目睭若好就唔免挂。
1: 哎啦，迄个目睭皮唔是目睭，我唔是去开白内障。
4: 哦，你开目睭皮啊？
1: 目睭皮啦，唔是冰唇的
0: 嘛？伊皮修长的去挂掉。
4: 真哦，真贵啊！
1: 唔是啦，迄肌肉有问题，眼睛的眼皮肌肉有问题啦。
4: 安尼哦，哎啦，哦，这个代志吼。
1: 有哦，哦，真。
0: 哎，迄个小妹妈妈，咱先来点歌。
4: 我点嘛做咱世间人，
0: 世间人，
4: 嘿，有一条歌叫
1: 世间人。
0: 世间人为何未公平？
4: 你捌听过无？
1: 有啦，应该这条对无？
0: 感情啊，
1: 为何未温和？合唱的好，
0: 好，好，下礼拜啦，下礼拜哦。
4: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拜拜，
1: 拜
0: 来228的新朋友，哎呀，新朋友，咱先
1: 入先啦。
0: 这是932的好朋友。
5: 哎，医生。
1: 哎，你好。
5: 我要听你唱对的人。
0: 对的人呢？
1: 以上，你爱报出你的大名啦。
0: 请问你住哪里？
5: 我斗六的永达。
0: 斗六的达哥。
5: 哎
0: 哦，达哥，好嘞，拜喜，给你安排对的人，
5: 拜
0: 喜，哦，听官飙高音哦，哈，
1: 好，
0: 哎呦，耐心等待，
1: 好，哦，谢谢你，我会唱 K， 你不用担心，嘿，
0: 好，拜拜，拜拜，
1: 再回，
0: 哦，我期待呢，
1: 不会啊，你就是给他一直掉下来就好了，那我
0: 来，这是608的好朋友。是大哥吗？还是大姐？
1: 喂，
0: 公文勇
6: 通啊！
1: 啊，有啊，通挂通啊，挂通啊！
6: 有，
1: 你要听电话，你要听电话。
6: 嗯，
1: 你冇听电视？阿仔哦，有人听咧
0: 无？你个再来出
1: 好了。
0: 来，雪梅妈妈。
7: 嗯，两位好。
0: 你有一个月冇来电话哦？
1: 嗯，你好。
0: 一个月喽，一个月喽。
7: 不止哦，
0: 不止哦，
7: 因为都不好意思再跟你们点歌啦。
0: 为什么不好意思？
1: 啊、不好意思啊。
0: 我们唱歌很难听吗？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哦，不是这个原因、哦。
7: 那个尤静，你唱你老板那首歌啦，很久没听你唱了。
0: 哪一首？
7: 标题狼。
0: 标题狼，张五郎
1: 点
0: 吗？有人点。
7: 有吗？
0: 昨天有人点。然后还要求跟你一样要求我要模仿老板。
7: 哦，好，听好了。
1: 好，
0: 一起听吗？
1: 那一起听。
7: 嗯，对对对，跟他一起听就好了哈。
1: 好，谢谢你。
0: 好，
7: 拜拜。
0: 拜拜。好啊，那就既然两个人都这样要求了，
1: 哦，那就没有办法了。
0: 那我下礼拜就请假。
1: 正经啊。
0: 喂，月云姐。
8: 我要听啊，这蔡依德那条一年一年老。
0: 哦，一年一年老，好啊好啊。
8: 后日后日拜四啦吼。
0: 对，后日拜四
1: 拜四。
8: 哦，我现我来啊，这246站有地处听啊，我去活动中心。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8: 好好。

0: 好，拜拜。
1: 好好好，哎呀，不好意思啦，这么多人都没跟您接到啊，明仔再过来点啦，因为时间已经到站啊，咱刷啦，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啊。好啦，阿玲哦，无点到，明仔再过来吼，明仔再，较紧的，较紧的。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今日这道大家当参考看卖吼，啊，这对吼咱的这个心脏对身体拢足好诶，哦，拢足好诶。哦，包括咱的这个肠胃肠拢就好诶，吼，参考看卖，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4: 哎，
5: 三组啦！是啊，要甲三组是啊。
4: 啊，就大家来甲食啊。
5: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4: 好食啦。
5: 真正好食吼。
4: 今年
6: 做孙啊。
5: 做孙的啊。哎。你有食呢？
6: 哇，我大公司怎么样啊？
5: 好啉哦。
6: 有啊，好啉。
5: 好啉哦。啊，嚼完，
6: 大公。刚好等你到啊。
5: 大公排便就顺无。
6: 做孙
5: 的吼，就手软只啊，你好。
4: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5: 真正会顺畅哦。
7: 好，来，这个这加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暗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来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圆，吼较袂结规圆，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吼，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你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啦。大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个咖啡，好个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毋是我发明个，毋是我讲个，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 够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饮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

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寡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掉的状况，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佫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个别咖啡豆，伊也像个国外呐，像即个这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芳味，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我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拢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对的，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敢甲你讲就是安怎，因为咱要让你吃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哦，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佫会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佫会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

0: 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搁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胃肚肚吃物件吃，下面就肚条都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硬加果油，饭前食；食好油，排排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饭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食，开车的时阵食，做工课的时阵食，熬夜食，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杠注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杠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吧哈，0800000919来，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嘉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的保额，你的保额。好嘞，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哦，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有哦，吃好哦，来来，60串六十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串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63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个一组。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点讲这部吼，咱尽量酵素咖啡吼，尤其是这个物件，对着咱的这个油脂，对着咱的胆固醇，对着咱的这个三酸甘油脂，拢有有效降低效果，吼、哦，有效降低效果，一天泡一杯，唔免35块。不用35块哦，0800000919，赶紧打电话，6K 啊，2000块，咱的美妍姐，你好，要爱咖啡一组哦，好，你电话稍加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哦，6K 啊3000，6K 啊2000啦，6K 啊2000，开放2K 啊，让你做试吃哦，这2K 啊是咱送给你做试吃，你呐。吃不喜欢吼，20包给你做试吃，吃不喜欢，赶紧给你退钱吼，咱的329的新朋友。
3: 喂，我太幼静了，你是谁？
2: 我是幼静，我幼静。
3: 幼静，我幼
2: 静。你要咖啡一组吗？
3: 对。
2: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帮你抄个资料哦。好，谢谢谢谢哈。这是海丽姐。
4: 幼静，幼
2: 静。哟，海丽姐你好。
4: 咖啡一包，
2: 咖啡
4: 一
2: 包哦。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抄单哈。来，赶紧打电话吼，因为错过就不知啊。 尤其是今天咱甲广告一天，广告今天一档尔，你错过就无啊吼，错过咱明仔载无个。

0: 介绍，咱这种蘑菇介绍吼。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为什么爱啉咖啡？啉咖啡的好处伫倒位？吼，尤其是吼，一天安尼泡一杯，吼，你的这个精神活力拢非常的好。哦，包括内底还佫有添加着，咱甲这个中链脂肪酸，哦，中链脂肪酸就是咱椰子油啦，吼，佮用这个印加果油佮伊做取代，哦，所以你饭前恁会当好，食好油、白白油，增加着咱的饱足感，哦，啊，内底还佫有添加啥？添加着六大分解酵素，哦，尤其是帮助你，分解着你的这个淀粉类的啊，啊，佮有咱的米粉类的啊，啊，佮油脂的这个加素哦，拢佮你做分解。哦，尤其是吼、哦，营养的这个吸收吼，会大概非常广。内底还佫有添加着咱的这个益生菌呐、啊、吼、哦，叫做芽孢乳酸菌哦。啊，这个菌吼会当伫你的这个胃肠内底，互你的肠啊吼乳化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食这种吼、哦，真正有好无歹处，吼、哦、有好无歹处。但是电话爱挂紧卡哦，因为咱敢那一工尔吼。这是咱屈才大哥吗？
1: 是的。
0: 哎、欸，你好，周大哥，要爱一组咖啡吼。
1: 哎，
0: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啊，六克啊，哦，一克啊内底有十包，哦，六克啊，六十包，2000块，一工安尼来泡一杯，哦，一工安尼泡一杯，你唔免开到35块啦，哦，不用花到35块。但是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哦，头拄仔咱有讲到吼，其实印加果油是伫咱的这个体内，甲你的胆固醇降低。吼、哦，胆固醇降低，有足侪人吼、哦、会食印加果油安怎？甲你的油脂吼，甲、哦、你的这个歹胆固醇甲你排出来，好的胆固醇甲你提升。吼、哦，你三个月去检查到这个抽血检查，你就看你的这个三酸甘油脂有降落来无？吼、哦，咱的徐美姐，
2: 嗯，
0: 嘿，你好，别爱咖啡吼、哦，
2: 对，
0: 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2: 好，
0: 谢谢谢谢，这是五福大哥，
3: 对，
0: 嘿，大嫂，别爱一组咖啡吼、
3: 哦。咖啡吃
0: 诶，无问题，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
3: 啊，
0: 等我一下哈、喔，这种都入会哦，会当放三年，会当放三年哈、喔。这个印加果油有足侪人吼、喔、来用着伊吼，来降低伊的这个巴肚汤啊，哦，巴肚汤啊，尤其是吼、喔，有足侪咖啡拢会添加着这个叫做中链脂肪酸，但是咱用的是真正有够好的油，叫做印加果油哦、喔，真的是 Omega 369，非常的非常的完美。哦，非常的好，这完美比例的这个油脂吼，会当增加到你的饱足感，让你的这个循环呐、啊、变好、哦、尤其是有足侪人吼，拢会唔知影讲 Omega 伊的好处 ，Omega 369吼伊的好处，就是会当讲吼对抗到咱的这个肠的过敏呐、啊，哦，还佫有保护到咱的心血管，还佫有让你心情会加较好，预防到你的头壳的这个衰退，还佫减轻到咱的。比如讲吼，这个查某人，有一寡吼，每一个月这月事吼，就是会有来的这个状况，所以咱会当减少着咱的这个状况，哦，啊，这是印加果油伊的好处，啊，内底啊，佫有添加着六大的分解酵素，这是吼，足侪人拢唔知影咱的这个咖啡伊的好处，哦，咱的这个好处真正有够侪啦，哦，淀粉类的，哦，拢佮你做分解。哦，安、啊、尼油质的吼，食、哦、一寡肉类的啊，吼、哦，食一寡蛋白质的，拢甲你做一个分解，哦，这拢会当甲你做分解。啊，佮有内底啊，佮有添加着足侪这个蔬菜水果的酵素，就是木瓜酵素啦，吼、哦，还有乳糖分解酵素。你食牛奶会落起来，食这组绝对拢袂，哦，食这组绝对拢袂。啊，佮有这个纤维的这个分解酵素，食侪咱爱互伊排出，啊，排了爱有清气，人才会健康啦、啊。哦，胃肠是咱这个上界重要的一个器官哦，所以内底这个咖啡吼，其实伊要爱食，唔是食伊原底这个咖啡，不是吃它的咖啡因，是吃它的绿原酸哦。尤其是哦，有足侪人食咖啡会来家己做提神吼、哦，其实唔对，是爱食咖啡内底绿原酸，绿原酸的好处有够侪啦。哦，减少着咱的自由基，促进你的这个新陈代谢，抑制着你的油脂的吸收，预防着这个代谢的症候群。吼、哦，抑制着咱的糖分的这个吸收，调节你的血糖。吼、哦，你若食这吼、個，三高拢免烦恼。吼、哦，就是讲你的血油高、血糖高、啊，佮有咱的血压较高的，拢会当来甲你做调节。吼、哦，你免食这個，一天安尼泡一杯安尼35块，免35块。哦，一天的这个满满的能量，你平常时啊，透早有咧食咖啡的配胖的，

也是讲吼，啉咖啡吼，一天透早一杯咖啡的，你来食看卖咱的咖啡吼，用现泡的啊现冲的，互你吼偏着这真正有够香的这个咖啡豆的香吼，所以电话赶紧卡，0800-00-9119。0800-00-9119齁，咱伫线卡为您继续来甲您做服务齁，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G 咯，
1: 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对，今日来到咱倒位咧。
1: 哦，这个所在是嘉义民雄的一个所在哟。
0: 民雄，听讲伊的名已经叫做大猫
1: 啊，胖猫啊，胖猫啊。

0: 不能打猫哦。
1: 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一叫做是嘞国家广播文物馆。
0: 对，哦，来这文物馆，他都让我去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哇，这侪物件要甲大家来分享。
1: 来这会让我们非常的叹为观止。
0: 我跟你讲，我来这够看邓丽君。
1: 邓丽君哦，
0: 以黑胶唱片啦，
1: 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电唱机的方式在播送哦。里面的这个机器哦，哇，都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以前这个无线讯号传送出去哦，无线电波传送出去，有那个超大型的发射机，
0: 还有很多以前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广播的一些用品，甚至有那种当年搁拿来配音的一些道具，对吧？
1: 哦，搁爱家己用手安尼家己夹，哦，搁爱家己拍几挂物件来产生一些这个音效，
0: 对啊。
1: 可以想当年啊，为了要做这个广播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0: 对，来这吼做最有音这种广播的历史哈，
1: 对，
0: 让大家来里面来了解。解一下，来讲一下这，咱传咱大家的观众朋友来这看卖哦。
2: 是的，观众朋友啊，今日咱来个专台为一座国家广播文物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哦。在电视和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咱人最主要获取资讯的方式之一。而是做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前身，其实是对日据时代开始有重要任务的民雄奉上所。在1937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正式就台湾作为向东南亚前进的重要基地。并且伫咧地势非常平坦的民雄，起了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1940年启用了后，广播的信号唔但话到好归台湾，更加会当跨海传送到中国、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电台透过广播对外宣传，实施心理作战，想要影响南洋人民的意志。当时嘛，使用电波来干扰，防止台湾接收来自中国政府奉上的广播节目。所以，伫咧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广播据点。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民用奉上所由国民政府来接收，交由中央广播电台来管理。伫咧内战的时期，同款执行着对外宣传的新战任务。随着时代的演变，过去有着军事使命的电台，如今已经转型为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珍贵的文物甲展览的内容，将这段真少人知影的历史故事甲保存落来。不管是馆内使用的古董设备，也是当时被美军轰炸所留下的痕迹，拢让这座文物馆更加有历史的价值咯。馆内有非常多收藏的历史文物，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物件，就是放伫咧二楼的发射机展示室。一进入这个空间，就能看到大大细细、各式各样的机台，这拢是当年广播奉上所使用的设备。眼前这台100千瓦中波发射机，更加是馆内镇馆之宝。听讲当年全世界敢那制造了5台，到今嘛敢那剩民用这台，会使讲是非常的珍贵哦。根据无同款的广播需求，工程人员会使用中波还是低波的发射机。由于机器在运作时阵，内底的真空管会产生高温，所以伫咧这设备的下边，也就是1楼的空间，会当看到真完整的冷却系统，利用水冷的方式为设备降温，安尼才能维持长时间稳定的运作哦。除了这些设备之外，馆内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收藏，若是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这里走走看看哦。国家广播文物馆不只是收藏古董设备的所在，更加亲像一座保存记忆的时光宝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广播已经不是我们接收资讯最主要的方式，

谢韵华姐、美月姐、陈妈妈、文雀大哥、阿 Z、文采大哥、秋香姐、刘妈妈、碧霜姐、文学大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拍声过来哈，刷落来要来抽奖啊，哈，今仔日看卖啊，本近连中山拢无来啊，
1: 真紧，
0: 啊拢无来要安怎咧？
1: 啊，就盛开啊，
0: 不是啦，我是讲。要安怎抽到？
1: 哦，要安怎让因来，吼啦。
0: 嘿，唔是啊，你无来嘛，嘛唔是咱的代志啊，对不？咱是爱家抽，抽看卖看现场的是倒一位啦。嘿啦，安尼无来转个运看看。
1: 啊，不，你叫豆腐宝宝家己抽啦。
0: 好啦，你
1: 家己
0: 抽啦。啊，你
1: 家己抽啦，你看想停了，家己抽。
0: 看你感觉倒一位有伫现场的，你家抽出来。
1: 反正阮两个都已经这样啊。不过去不用客气啊，你想要停就停啊，
0: 嘿。诶，看倒一位你。
1: 你较介意，
0: 要是讲你感觉伊有诶，
1: 闽那根是什么？
0: 闽长根呐、啊，长根大哥。
1: 哦，这个还不错。
0: 闽那根，闽那根呢？桃园平镇区，嗯，来的这么突然。
1: 真的，我想讲哦，那根都来了，是怎样？
0: 诶，长根大哥，大嫂，你有伫现场哦？
1: 今天有看到他、
0: 哦，你有在现场，哎，赶紧来拍，赶紧来打电话，
1: 回灯，回灯，哎，
0: 卡控诉023379，9559，啊，卡迄间吼，卡袂塞车，卡袂塞车，
1: 来，你即摆有看今仔，即摆豆腐宝宝的迄落运气好无？
0: 哎呀、啊，看你有法度讲两个
1: 解救一下无？
0: 解运一下无？

0: 拐家开的，
1: 无阮两个
0: 邓家文
1: 的，连续抽遐侪工，
0: 来呀啦，来呀啦，我来跟你
1: 导播宝宝，你们真的很厉害呢。
0: 知道要用哪里、
1: 哦？你知道他有在现场，就把他什么？
2: 喂，
1: 长庚大嫂。
2: 喂，你好，你好。
1: 啊，是啊是，恭喜恭喜哟。
2: 啊，谢谢谢谢。
1: 今天你抽到你呢。
2: 谢谢，很难得哦。
0: 第一次呢？
1: 很难得哦。
2: 啊，
1: 哦，难得哦。
0: 第一次呢？
1: 第一次中奖呢，
0: 真的。
2: 对啊，
0: 还行。
1: 哦，那这运气很不错，可是运气不错，要看我们的手气如何。导播老师，麻烦你自转喽。
2: 你运气好啦，
0: 派一个，派一个去外西。
1: 我你派一个人来搞阮西啦，
0: 派一个去外西。
1: 戴面具啊，无要紧啦，无人认识
0: 你
1: 啦，
0: 对不？西嘛不要紧啦。
1: 我多一个想要出道的，我就想要多一个想要把主持人干掉了哦。来，
0: 你派一个啊。
2: 你讲闽南话，我听不懂。
0: 我们来请那个导播宝宝来帮你转一下，看您今天会得到什么大奖。
1: 因为今天是导播帮你抽出来。
0: 对，我觉得今天导播宝宝运势很好。
1: 因为我们连续三天都没有人回来，
0: 连杠三次。
1: 对啊，
2: 共
1: 共
2: 啊，
0: 对啊，共姑真的很糟糕。
1: 共姑，你听得懂吗？共姑
2: 啊，共姑哦，
1: 哎呀，
2: 共姑就是好像没有中到。
1: 对，
0: 来一个进来一个。进来
1: 哦，你要拿塞桃，
0: 今天很棒。
1: 你要提塞桃，
0: 你拿面具就好了吧？
1: 啊，没有啦，导播
0: 不用啦，你就直接来了啦，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不用害羞。
1: 好，原来我们下一位想出道的就是方宇哦，
0: 很快耶。可以，我觉得我们宝宝今天的运气很好。
1: 我们派一个导播老师来帮你
0: 转，派一个宝宝来帮你
1: 转。对，不然我们最近都共估了，都找不到。
0: 对啊，我们三个真的是有，我们两个真的是有点两光。
1: 对啊。
0: 我们先派转哦，我们要开始转下去了。
2: 好。
0: 哇，好像还不赖哦。哎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
1: 哦，
0: 好了，这样就好了。
1: 长庚大嫂，恭喜你中奖了，这个奖项也不错。
2: 中什么？
1: 500点
2: 啊？
1: 500点
2: 哦，500点哦。
1: 对啊，500点，哇，恭喜！等一下那个客服小姐会打电话跟你联络。
0: 我跟你联络哦。
2: 好，
0: 谢谢你。
1: 好
2: 啊，又祝你们两个好了。
1: 好，
0: 谢谢，感恩你，
1: 拜拜。
0: 果然宝宝今天很棒。
1: 你们真厉害，
0: 你们很
1: 强，那以后都给你们处理了，
0: 要真的靠你们了，
1: 不然你从这边拉一条线出去嘛，哦，引线啊，哦，你启动一下就转了，你看我不会设定那个自动转的，
0: 有点难度哦，
1: 对啊，那启动不是有一个引线吗？哦，那边。
0: 我怕它引线按下去的时候，就是整个里面爆炸了，就不是转它了。
1: 你不要拿炸弹进来啊！
0: 然后是你要我们用引线设计好，它一按就我们直接看谁就会直接喷出去了。
1: 喷出去哦，那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哦，那个是在开飞机啦。
0: 对啊，这一按我们就飞出去了哦。
1: 主动的弹
0: 开来，
1: 出去
0: 啊，
1: 那
0: 个。
1: 哦，你看就怎样皮啊？
0: 那个是一定要的。
1: 按一下哦，舒服。
0: 哟呵，
1: 你是看那种影，是看那种影片吧？
0: 啊，哪一种？
1: 按一下哦，舒服。
0: 不是啦，你那么快是不是？
1: 飞出去，
0: 汤姆克鲁斯嘛，
1: 升天的。
0: 之前不是有演那个什么电影，然后就是很紧急的状况，赶快背好那个降落伞之后一按，他就咻就出去了啊。
1: 哦，
0: 那
1: 就是升天的意思啊。
0: 不一定哦，要降落好哦。啊，降不好就真的直接升天了哦。啊，如果降好的话，对不对？你还是继续存活的。
1: 感谢大家啦吼，这两点钟的陪伴吼，也感谢恁甲咱做支持鼓励。那有需要吼，电话给你甲沟通。那无电话，那无甲咱头拄仔有卡，无人甲恁接的吼。继续卡吼，啊有甲你约好时间，让你才有尊崇。
0: 对啦。
1: 不然就很可惜。所以这次的优惠吼，可能也是空前绝后了，以后也绝对没有了。
0: 而且我们很大方这一次竟然给你提养的这么多。
1: 对呀。所以咱做也是时段吼，参考看卖嘛，参考看卖，
0: 因为是讲，
1: 你平常时啊就无食这，我见你可能是个机会嘛，
0: 换
1: 一下口味嘛。
0: 还是讲你平常时啊啉白的白煮的，咱买些换一下口味看卖，是不是有不一样？
1: 是，好，

0: 啊，那真正无共款，那么包恁食，唔惊互你食，啊包摕，哦，嗯，
1: 唔惊唔惊，
0: 系啊，那有这个遐戆的公司，嗯，大概拢爱做了钱的工课，安尼吼。
1: 安哥至少因是开心的
0: 啊，
1: 因嘛较安心啦。你创作时有当，咱去卖场买物件，啊，当买等于觉得踩到雷哇。
0: 嗯，啊，个我都提。嗯，啊嘛有就是妈妈拢就告知讲，啊，无要紧啦，加恁了钱，啊，这个物件我就给伊等掉就好。
1: 啊，唔是安尼啦，啊，你钱嘛是等哪个？唔是啦，你无介还是有办有
0: 介。你就甲我讲，你要甲钱等掉，等伫个多只笨手汤，我来去捡好
1: 啊。哎呀，我今我想，讲到真的想到今年度的迄个拜拜已经开始呀嘛，对不？嗯。进前拢有一挂迄乱象啊，就是去迄个卖场，啊，共买买，啊，共拜完，搁共摕摕。
0: 哎。
1: 之前呢、啊，前几年不是都有这种新闻吗、
0: 喔？我是听讲，
1: 今年不要看到了。
0: 我是有听讲啦，迄个美式卖场嘛，伊内底不是有卖迄个金马嘛？
1: 哦，这个有，这个有。
0: 卖金马啊，有人要结婚啊吼，伊讲哦，我啊平台去租啦，你可去内底吼买伊金马、华莲、手指，哦，买活澎湃的呢。结果结婚迄天挂落吼，伊有包体哇。包体型啦，你搁甲挂咧，挂完了后，结婚了后，
1: 搁行人，
0: 甲金马搁摕去退回，啊，搁趁钱。上个重要，伊搁趁钱啦，因为金马价伊是起起落落啊，啊，伊唔是讲吼买你的迄个计数，伊是看你现主持的迄个计数，结果去退回，退迄金马，啊，搁趁钱啦，啊，搁结婚吼，搁有用着，安尼人真正无够。
1: 我该有追逐。你我但讲你是聪明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好的行为。
0: 哎，那你用丢所在是最好的，那用了这种有点偷机取巧的。
1: 有啊，有啊，就甲伊讲连迄拜拜物件嘛是啊，拜刷了，哎，我要退货，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
0: 对啊，
1: 这种行为
0: 良心会得过啦，对，可以家己的良心
1: 嘛。对啊，
0: 对啊。好，来。咱要留这部啊吼，这是幼稚的电话。啊，若有需要，我甲您做服务的吼，会当看我的专线，我来甲你亲自来甲你做服务吼。啊，要找找阿关的吼，会当看阿关的专线。
1: 哎，卡到咱的0939-3098-9799，感谢咱的腾毅服饰、腾立服饰哦。
0: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咱明仔载吼，同一个这个时间吼，10点到12点准时甲咱做收看，咱的乐活青春歌。那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还有芳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哟、哦，还有我们的少爹、君姐、曹忠大哥、建林姐、玉春姐，还有我们的志成哥、磊哥呢，还有我们的乔真啊、彩凤姐、红妹妈妈、雪琼姐，还有我们的薛芳姐、曹忠大哥、景欣大哥、美惠姐，感谢。
1: 你早上有干吗？
2: 我干
1: 了。啊！我进来了。导演好，哦，你先关掉。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曹松大哥。还好我们有记得，因为我就惊讲吼，哎，伤济工，人伤济工，用袂记当唱。还好阿弥陀佛。
3: 他
1: 就一直记着呢，哦，就是我，
3: 因为他跑、
1: 就是、这样，
3: 他跑去玩呐、啊，嘿呀、啊，
1: 没有，就是
3: 跑去玩没带我们去啊，那个塞腿啊，嘿呀、啊，
1: 不是因为那种存档上侪工才要唱的吼，哦，我压力就大的，
3: 嗯，
1: 因为都要一直看在心内讲，当时爱创啥，当时爱创啥，哎，就是怕忘记，就是一直记在心里这样。
3: 没有，我是直接给他忘记。
1: 哎，因为你当时也没记啊，所以只能来忘记啊。
3: 哎、欸，你啊，所以就啊，你跟我阿伯，我嘛接受啊，对不对？
1: 对啊，
3: 对啊，所以你爱记啊，你少年的呢？
1: 对啊，你老。
3: 你少年的呢？嘿啊！
1: 我讲少年，我讲我外口一句啊，你规定都少年。
3: 啊？
1: 外口的，你个我变老啊呢？
3: 没有，外口遐那个都是小朋友，小朋友，你有解无？小朋友。我、哦、大家声拢好，甲要靠腰椅。哦，我跟你讲啊，你哪？
1: 我弟弟咧
3: 唱，弟弟咧
1: 唱台语，佮较古锥。
3: 真的啊、喔？你想要塞雷吼？
1: 哦，他就是他现在就是一直在调歌状态。我讲哎，当时咯，阿伯歌袂紧好啦。我讲啊，伊叫迄工个甲我讲，我也想要唱迄爸母的心声啊。伊就
3: 爸母的心声。
1: 嘿。我讲好，你唱我听看麦。我听到第一句，我就跋倒。第一句安怎唱？
3: 我知。
1: 你唔知啊？
3: 爸母的心声，我唔捌听过。
1: 第一句是噼里啪啦的炮啊声，啊伊讲噼里啪啦的炮啊声。炮啊声变炮啊声。
3: 本来伊本来要唱《如果云知道》，我来讲这条歌比赛无客运做。
1: 啊，新娘轿车要起行，伊讲新娘轿车要起行。哈哈，跟我堂哥伊个唱唱做伙，我讲你会爱。
3: 我今仔日加分呐、啊。
1: 你是听介砍卡手，搁加分？
3: 不是，这样才是那个，这样才是创意啊！不然你跟演唱，那你就听演唱就好了，干嘛听我唱，对不对？
1: 拍摄重点那是台语歌，

0: 唱国语的就不行哦。
1: 没有，现在台语歌也很多掺杂国语的哦。
0: 那个是有掺杂啊，那个是本来就没掺杂，你就不能掺杂。嗯
1: 嗯，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
0: 你咧可以咧。
1: 真的可以啊，人家，哎呀，人家唱国语就可以台湾国语的，为什么不？我们不能那个？
0: 那个是华音的问题。
1: 国语台湾呢？
0: 那是唱歌的。
1: 台语
0: 国，台语问题啊，所以我就国语老歌，就是想要台湾国语，都没办法了。
1: 嗯，没关系啊，这样也是偷错啊。
0: 偷错啊！
1: 不然我们500怎么红的？
0: 当我将你的心里摘下。
1: 对啊，不然怎么红的？人家就是特色啊！我告诉你，你红了，这个叫特色。你不红，你就是唱错了，你了解了？
0: 没有啦，红的时候是特色啊，不红就是垃圾。
1: 我大概你猜了，所以你说500是垃圾就对了。
0: 它是特色，
1: 还没红之前是垃圾。
0: 有红啊？
1: 没有说还没起红就是垃圾，
0: 本来就很红了吧？从印象当中，他就一直都很红了。
1: 哦，转好硬了。
0: 没有转很硬啊。
1: 他当初
0: 印象中，
1: 我如果没有记错，他是另外一间唱片公司签的，结果没有发，因为就认为他台湾国语不给他发，结果他在另外一间
0: 才发
1: 就红了。
0: 那就是他本来那个就是好呆啊。
1: 对呀、啊，本来那个真的好呆，当我你赚钱的你无来，哥你给删掉。
0: 无，有当时啊，就缘分呐。
1: 就像
0: 你有一个机缘在遐，啊，你就是这个缘分，你就是爱在这间出。嗯。啊，所以你伫进前迄间，你就是会无机会。
1: 对啊。
0: 啊，你缘分，你一定要注定，你要跳过来这边，你才有可能会出唱片啊嘞。啊，这就是他的人生呢、啊。
1: 当初方顺吉要出唱片的时候，也是吉马唱片啊。嗯。结果那个吉马的老板就听他的。下卡手人讲，这囡仔袂红啦、啊。嗯。
0: 不，你是讲你真正嘛吉马的？
1: 哦，那我是那个他那个方正吉红了，他来签我的。
0: 吉马、哦。啊。
1: 方正吉红了之后。
0: 跳出去。红吗？是有跳出去啊不？
1: 什么回啦？
0: 他还是在吉马出。
1: 没有啦，方正吉不在吉马出，方正吉是三立出的。
0: 对啊，他就是没有在吉马。
1: 因为签约是吉马唱片。哎。但是他那个，我如果记得没错是他直接就说他不要出了，结果他你不出，我当然三立自己出啊。结果这个条卡人追究至少让三立赚了上亿。嗯。上亿哦，光他唱片了。唱片、录影带、跟 CD，
0: 对啊，
1: 那时候还有那个嘛，卡带、录影带，
0: 跟大碟、小碟，
1: 还有 CD， 嗯
0: ，CD 有大碟嘛，
1: 总该就好一趟一歌。
0: 哇，迄阵那通路嘛较好。
1: 啊，迄阵那方顺吉一场3万，啊个他曾经
0: 这么小那时候，
1: 对，
0: 迄个时期个3万
1: 咯，迄个时期3万咯，一场3万，那个个迄个一工上最早高顶。
0: 啊、
1: 你看他赚多少钱，但是他3万当然是公司还有那个经纪约，还有可能是抽几成，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记得他最多一天好像八场啊9场，就底下逛逛逛逛逛逛逛啊拐弄。你看他红到靠腰去。
0: 迄阵啊，阮的上班族，迄阵啊，阮嘛还袂上班。
1: 那时候景气好。
0: 我还在读册呢。
1: 那时候景气好啦，那时候光工地秀，
0: 对啊，
1: 光工地秀就赚，他都赚到宝了。
0: 哦，你也是一张3万，
1: 哎呀，
0: 这呢，因为我隔了好几年才读册。
1: 是他一个人3万哦，不是那个乔开伦去年三 A 上。
0: 啊，是一个人哦。
1: 一个人哦。
0: 所以因一团3A 的高。
1: 三A 不知道，因为当然里面是方顺吉最好最红嘛，当然可能是他，他可能比较高嘛。啊，就是后面那个其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方顺吉。
0: 哦，那时候基本工资很低呢。
1: 对啊，那时候大概一个月2万多块很正常啊。
0: 对啊。
1: 啊，还是1万多也很正常、啊。
0: 起薪超棒，对啊，七条呢。哎，
1: 要给唱3条歌，得了啊，来3万了。哦，
0: 你
1: 有。对啊，但我只讲一个，3万可能是。
0: 有抽啦。
1: 不是，3万可能是就是对经因为经济那个他。

0: 他们公司是绑他的经济嘛，嗯，三万是他直接给那个
1: 经纪公司，
0: 不是给经纪公司的，经纪公司还要给报这边的价，可能就够多，还不多五千多个一万这样子，大概都这样子。他们听我意思，就是因为啊，像我要工地修啊，这工地修一定一个那个嘛，有一个那个专门的包这场的人，嗯、那个人。
1: 包头啊！
0: 哦，啊，那个包头，包头，哎、啊，那个包头，你要叫，你要叫方正吉，就直接，他就给他报三万嘛。他报出去，当然就一定是三万五或者是四万嘛。
1: 会报较
0: 悬啊！一定要报啊，不然他不然他要到做白工嘛，不是这样子嘛？
1: 伊就中等于是 commission 的意思啦。
0: 啊、对对。
1: 啊，你嘛无爱甲歌唱片，伊就直接甲出钱的那边直接甲开较悬了呢。
0: 对啊，就反正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你看我恐怖，我恐怖，太恐怖了哎、嗯。那个一天八九场，嗯、也太离谱了。我们在让他管呢，八九场到底怎么赶的？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开始唱呀，
0: 他们那时候就有保姆车了、啊。
1: 但是工地秀不是拢操 AM 是吗 ？AM
0: 没有，工地秀嘛 AM 呀，也有早上的啊。嗯、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一天就跑九场，好厉害，超加西人啊赚。
1: 啊，今仔人吼，佮佮较无烦无恼无。你若假设你保姆车啦，好到位了哦，好唱歌，哎、欸，就哎、欸，好，到结束了上车。
0: 我记得最深的是什么吗？是什么吗？他去做工地秀啊，他刚好看喜欢那个房子，唔知是因爸盖还是伊盖，我唔知啊。反正他就买两间，他买两间的，对，他好像意思就是要给他买开幕离婚奖金。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这样子。
1: 童言童语吧。
0: 因为他打反正的，其实了谢了，因为对公生球嘛，就是
1: 他。
0: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
1: 爸爸住那边，妈妈住这边，啊，我在那边工作，我就可以去住那边；我在这边工作，我就可以住这边。
0: 对啊，我被他笑死。哎哎
1: 哎，你祖先喊对啊，房地产投资哦，你看，好跳。对。啊，准咱拢公公对。
0: 哦，无啦，伊哎，反正就是，
1: 咱公公干啦，阿婆对怂对惊，
0: 对。对呀、啊，可是还是要守得住啦，哎呀。
1: 对啦。
0: 哎呀、啊，因为当艺人真的很可怜呢。
1: 哦，迄
0: 你有红也可怜，你无红嘛更愈可怜。
1: 哎、哦欸，真正，不听有爷迄个。都袂红诶，啊无上，啊嘛无通告，
0: 对，
1: 啊若拢无通上节目，领一钱咧，拢安尼一礼拜拢食吐司过日子呢，
0: 真的啦，当艺人没有你想象那么好，除非你哦，你得陈梦贤，哦，除非你陈水义，哦，那拢姓陈啦，
1: 伊拢有上啊，
0: 啊，我叫陈红林了。
1: 他们都有厂啊，陈梦贤是拢有上啊。哦，
0: 我告诉你那个陈梦贤，那个。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没有在看我的红人榜嘛、啊、然后我就不知道是谁，我就很奇怪，这些到底在肮脏，我去看他的 YouTube 以后才知道他为什么会红。
1: 哎，
0: 欢迎真了够好的，
1: 欢迎好，哎，够足亲切的。
0: 对，啊，去跟阮子朗同款，欢迎够好的。啊，欢迎，啊，阮的子朗啊，总共可以当像伊遮尼啊小，啊不，不是遐尼啊小，
1: 遐尼啊，拢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我是没看过他做外场，我不知道。
1: 不会啦，是不会啦。不过，咱阿龙啊，分尸分条分过嘛，足侪。
0: 哦，安尼哦，安尼上好啊。
1: 所以这种行业哦，真的是男生，尤其是咱的高强大汉的男生哦，足吃香的。
0: 对。
1: 对啊。
0: 蛮不一定高强大汉，伊在阮陈梦贤嘛，一个囝呢。
1: 对啊，啊，就是很敢献呐。所以你看婆妈呢吼，唔管得几，
0: 他去做外场哦，那个红包比他的
1: 酬劳
0: 还要高嘞，不怪做见的妹子啊。
1: 对啊，而且他就是婆妈，大概出去，大概为了嘛要变民主啊。
0: 对啊。
1: 哎呦，伊有包呢，我无包呢，我嘛爱包啊，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我当哇一大张。变成说，他现在每一场都会有红包可以拿。
0: 对呀、啊，够厉害哦。
1: 啊，就变成在他的手上就是一个风气，我哪会知道？
0: 我就唔知道，因为古早时代都不是包钱，都是
1: 拍金嘛，
0: 看咩手指啊，一连呐。
1: 啊，金嘛金嘛贵着，
0: 可能金嘛较贵啊，所以大家拢直接包。我听说，我是听说的，不知道谁告诉我，忘记了。我说一包里面至少都两千呢，至少两千呢。哎，你看他拿了。啊，好像二三十包吧，我惊死
1: 你！哎，你规包出去已经是侪人诶，要无？
0: 对啊，我就觉得哦，吓死人了！
1: 啊，行到倒地到倒呢，我感觉因
0: 好厉害哦！而且我觉得陈梦贤他妈也超可爱的。
1: 哦啦，伊母啊，蔡玲子啊，实在是吼，真好笑。
0: 你捌看过？哟，因人迄个下晡，会知啊。出山了，因下晡因招因都因后生去洗温泉，看你鬼啊！
1: 我你有看到这一段啊？
0: 我觉得因父母够古锥的。
1: 哎妈，就蛮哎，真正是，我感觉陈梦贤较惊到因妈的迄落较旺旺。哦，甲因母啊咧讲话够古锥。
0: 你把跟他母啊？
1: 我赌啊，赌过啊。
0: 我觉得他妈超可爱的，而且呢，我啊，人伊都下晡，伊都下早啊，因爸打出山怪，因母啊就传去伊都洗温泉泡温泉。
1: 啊，自由龙嘛。
0: 无来港口，看他伊都半工呢。啊，可是这样人生比较好过啊。
1: 较乐
0: 观。哎呀，你啊，伫啊开工伫啊，哎呀，哎呀，闲乱安
1: 乐。你看伊乐观噶，你看即卖咧，是毋是生活咧过了真舒适？
0: 对啊，对啊。啊，
1: 两个囝哥较将在着。
0: 哦，而且他弟弟，他哥哥啊，他哥哥，其实他哥哥的才艺比他还厉害。
1: 伊巴多来，哦，哥真正是哥哥啦。
0: 真的是有料的。嗯。哦，哎，你看，哎，
1: 他全方位啊。
0: 真的，你莫看伊，你莫看伊，你啊咧看迄个什么红，迄个叫什么呀？嗯，迄个夜总会群，因哥哥
1: 拢，因哥哥拢扮丑扮女装，
0: 扮女装，一其实那个它里面的东西超多的呢。
1: 哦，我想爱，我想爱听伊讲话。你规场哦，你规场，我拢免讲话，我甲出笑尔。他随时就是可以去丢一些东西出来，啊，边啊咧开杠，伊都发多弹几句话，吼，你感觉足好笑安尼，啊，规场啊，那甲伊安尼做伙规暗嘛，我都甲他笑规暗，我拢免讲话，对啊，就是很好笑啊。
0: 对啊，因为他们就反正内在很多东西啦，
1: 对，
0: 内在很多东西可以讲。哎呀，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超厉害的，好人迄个兄弟拢也厉害。我以前真的不认识他们两个，我不认识，我就讲奇怪，这到底在红啥会？啊，我就去查 YouTube， 哦，
1: 百万兄弟啊，
0: 一看莫怪红啊，那么迄有够屌，伊真正屌到我。
1: 哦，而且英哥真正是学音乐，
0: 伊也无做查某，伊也无猜。
1: 英哥学音乐吼，伊的和音真正是超级厉害。任何一首歌吼，甲伊合唱吼，伊都是我都安尼和音俩，甲准，啊，整个就是哇，你一首歌本底就是安尼感觉好听尔，就是你佫加一个和音俩，哦，迄整个那个丰富度真是超厉害，真正是，而且包括伊伫外口咧主持嘛是同款。嗯。哎，主持你有通休困，人歌手咧唱歌，你有通休困，人休困无？哦，人伊
0: 无讲话是我咧讲，
1: 无都用咧，人去唱歌又等后壁咧和音呐，系啊，啊伊就感觉讲哦，就是寄养，你知无？冻袂调啦，
0: 对啊，
1: 啊不，伊可不得闲呐，系啊，
0: 系啊，有迄个在调啊，对啊，
1: 我以前就厉害，
0: 超厉害的，我就觉得他们后人伊都兄弟拢遐搞诶。一个是嚣，一个是做嚣，啊，一个是真正物件哦。伊陈梦贤是迄落欢迎贺年哦。嗯。他那个东西可能没他哥多哦。其实是他哥比较
1: 厉害。
0: 嗯，他哥比较厉害哦。
1: 不过我感觉拢真羡慕啊。你们跟伊两个兄弟仔讲话，就你跟伊母啊讲话，就好笑。

0: 我就想讲哦，那我
1: 这伊边啊住高雄呢？
0: 这太古锥的。
1: 哎呀，伊正伊母也住高雄。
0: 住高雄，伊无住琉，伊不是琉球巨星呢？
1: 哎，阿妈阿妈里边啊，因。
0: 今天搬，
1: 啊，那
0: 搬来高雄啊，对啊，哦，
1: 高雄啊，
0: 我真讲，
1: 阿母还伫高雄，
0: 真好笑。
1: 伊原说阿母话讲伊嘛，我咧看大理了。
0: 真啊假？哈哈，咱咧讲，
1: 听咧讲哩，哎你们，
0: 我未使讲，
1: 没有，未使讲
0: 啊，
1: 我
0: 呢，
1: 不是啊，咱拢公布
0: 啊，咱拢公布。我那讲，
1: 我讲，所以那啥，
0: 我那讲，我讲陈梦泉都晓得，那就是歹啊。
1: 袂啦，伊嘛关系关系诶，
0: 真正要要得。伊这样做杂，
1: 关系关系，
0: 伊啊做杂务一定得见诶。
1: 我咧讲，等到安尼卖，你安尼。
0: 我跟你说，电脑高讲的人不敢做。
1: 对。你以为都出一个嘴？
0: 因为敢出一个嘴而已，像那个，嗯，吼，都出一个嘴而已。
1: 讲。讲。
0: 那个超过40岁都出一个嘴而已。哦。电视都讲的啊，不跟各位拢安尼讲无？你无讲伊要为只油加油加那个对面那个岛无？来回能抓无问题。
1: 哦
0: 哦，
1: 嘿，广告看真多，哎，这电视儿童啊，电视儿童差不多安尼啦。哎，咱以前真正有迄经典的迄落什么广告词哦，以前讲头前那都叫后边。
0: 哥，我最喜欢看的广告是谁，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林美秀。
1: 哎，我怎么讲的林美秀？你有一公狗仔，
0: 伊咧演哦，伊卖讲伊咧演啦，就是伊
1: 是主人的啦，
0: 主人个靠腰已经你知无？
1: 哎，谨遵廉耻。
0: 啊，人伊落车那无油咧，当伊落那使行，那个我不知道，我袂晓讲，然后咧伊个，反正你就看他那个姿势啊，那个表情，就觉得超可爱的。啊，各位。啊，个苦岛万里长城无，
1: 伊个拢做经典的，
0: 伊个拢真正是看了几过，
1: 迄嘛做经典。
0: 编剧咩啥物人，那遐牛，
1: 真牛。
0: 杨哥，
1: 今麦即拢唔捌看咯。
0: 今麦拢今麦伊拢用啥物五毛银啊，五毛银哦呀。
1: 哎呦，啥回？哦耶哦，
0: 嗯哦耶哦，
1: 哦嗯哦耶，
0: 伊嗯哦耶哦，你了解？阿姆嗯哦耶哦，有一个哪？一个
1: 喂，
0: 哈哈哈哈哈哈！哎，拢无讲过较经典的呀，嘿呀，拢无看到伊经典的物件做出来。
1: 哎呀，哎，我抖音现在就代言黑呀。
0: 我因为他现在比较贵。
1: 哎，伊也好贵哦，伊也好贵哦。
0: 因为他好像有金钟还是金马的什么，应该有吧，应该有中过吧，我也不知道。反正
1: 代言的拢就贵的。
0: 对啊，因
1: 为刚刚你代言费，
0: 因为伊进前要哭倒万里长城那种黑，较无名啊。哎，迄阵更加俗啦，即马更加贵，所以拢无。
1: 哦，就贵。
0: 可能无啥人叫伊，尔讲嗯哦耶哦耶。哎呀，
1: 这么多爱听我。
0: 嗯哦耶哦。
1: 耶耶哦。
0: 啊嗯哦耶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那是讲哪有主人呐？嗯哦耶哎。
1: 哎呀，硬硬乌。
0: 硬乌啦，硬乌。
1: 硬乌。哎，我好像要我顶过我讲，有新同学来试听啊，我用迄越南讲话，伊讲老师你讲啥物，我有听无？我讲啊，我你讲啥物我听无？啊，我是倒一段你听无？伊讲你有一段讲足紧的迄段，我讲足紧的迄段，然后伊讲哎，无讲啥物，然后我就讲哦，是，我讲哦，我是咧学越南腔咧讲话，你咧听无？你想讲奇怪，老师，迄落钢琴有
0: 迄
1: 琴哒哒哒哒重吗？
0: 伊落钢为听无？落钢为透着过啦，你了解无？
1: 无听过尔啦。
0: 就刚才迄落落钢就听无啥话，怪你去透着过啦，你听无？
1: 伊 是第一届跟我接触啊，哎呦，我唔系咧讲啥，像伊用个外南腔咧讲话咧，哎，就用听无了，我就知了。

0: 哎，我刚听一个人都棒啊。
1: 哦，
0: 那个可能一般人要听还蛮吃力的。
1: 啊，我到鹿港人了，鹿港人都咱来听无鹿港话了。
0: 你搁甲加一个，你搁甲倒掉迄落鹿南腔，你几月听有？好啦好啦，哦，麦哥，别讲啊！来，好，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顺
0: 啊。啊，这边记得时间个超过来，进来唱歌来。
1: 到位喽。
0: 听歌。来哦，爸爸告亲机哦，还有那个导播。听说有人全都熟，要注意
2: 點。是啊，他在笑我说歌名写错了。
0: 歌名写错。
2: 我看你就看我得还是？
0: 哪里写错？我哪不看见？
2: 你讲阿伯嘛无感觉。
0: 哪里啊？
2: 够清机啊！

谢谢东元姐、文字姐、美香姐、二姑姑、丽英姐、美珠阿姨、薛糖妈妈、锦绣姐、玲珑姐、当当啊、汉丽耶、丁耶、阿树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小梅姐、吴芳妈妈、佳丽姐、芳兰姐。

谢谢碧慧姐、欧爸欧妈、水盆妈妈、明德大哥、问阿布阿爸、守春姐、曹松大哥、月贺姐、美香姐、秀琴姐，谢谢大家。

小美编这里国中包个东东啊，苏晴、英爷，还有我们的桂云姐、水芬姐、美香姐、云姐、丽儿姐、淑珍姐、美国啦，还有我们的美玉姐，我们过来。

来秋风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义珍啊，齐飞师姐妹哦，还有我们的金穗也哦，还有我们的庆隆大哥，那个大嫂，刚才的水粉姐、美香姐、丁爷，还有玉云姐、美花、美菊姐，还有我们的欧巴欧妈。

0: 还有奇遇姐，还有我们的振兴大哥、凤乖姐、丽香姐，还有我们的美珠阿姨，感谢你，好，感谢大家，谢谢。
1: 我跟你讲哦，雷公那哦，雷公那竟然样吹三十个出风，
2: 对
1: 呀，我那搞搞搞干呢啊，搞干呢搞干呢搞干呢，我可以表演呢，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不简

0: 志成哥，恁某真正搞搞干呢，还会唱歌，还会算股票，还会吹萨斯风，那我搞啦。嗯。啊，全部代好的代志拢用了了。
1: 嗯，假讲。
0: 嗯。无怪阮志成哥规工拢翘脚恁嘴唱尔。好啦好啦，卖跟我白讲啊。好，咱今麦来看了菠萝果。个菠萝果，菠萝果都听出来哦，哈，菠萝果，伊个祖先有智慧来看下去，嗯。
2: 越南、越北、越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台湾文化带唔记。
4: 哦，是哩，啊，恁家敢有鸟鼠啊？
5: 好，卖个讲得济，我真去的。
4: 恁家食素呢？
5: 对，常常要来，
4: 嘛是食素的嘛。
5: 你奇怪哦，伊未食杀文的。
6: 哎哦，
4: 杀文是迄个油脂啊。
6: 哎呦，
4: 哦，对啊，杀文就是用油脂来做的。
5: 我终于找到答案啊！哎呦，无怪想讲，啥大家拢要去偷食杀文啊。
4: 所以你感觉咧？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鼠，迄是啥意思啊？
5: 哦，我知影。啊？就是迄猫啊，含迄鸟鼠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4: 我讲猫跟鸟鼠生囝咧，拜托咧无正经。讲到恁爸，喙手就好拍干吼。按这个青呀，哈啊，文音是青年的青，哦，青春念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无乌青，啊不山呀青，哦，还情人果，哦，青面鸟鱼，哦，长得迄个真正是哈，青面鸟鱼，哈啊这个梅啊，文音嘛。蒙人啊，蒙剑客哦，啊，独臂刀王哦，哎
5: 哎，盲剑客，
4: 蒙剑客，
5: 蒙剑客，
4: 讲色盲，
5: 嗯，哦，色盲，
6: 色盲，
4: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这修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嗯，胃的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凉。可能讲，文盲叫做青眉牛
6: 哦，
4: 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哦，鸟鼠，鸟鼠要弯哦，这个鸟鼠其实伊鸟跟叫是共字尾来分啦，就是鸟鼠，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
6: 子，对，
4: 啊，这个鸟。鸟跟一般的东西，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鸟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分两讲说，从鸟气是鸟气的意思，
5: 鸟气，
4: 啊，就等鸟气，
5: 哦，
4: 我用的幼儿，二级的空子，
5: 哦，
4: 等鸟气，
5: 捕鼠器，
4: 啊，那白话音菜鸟啊，哦，都够菜啊，菜鸟啊，哈，卖讲我老鸟，我唔是啊，我唔是啊，哈，鸟啊修，哦，那鸟啊有在修，哇，鸟窝，哦，暗公鸟。啊，日时拢唔困，哇！暗公鸟是多某一种鸟啦。
5: 哦，
4: 你讲啦，暗公鸟拢
6: 暗菜，暗时啊，呜，
4: 晚上在出没哦。暗公鸟，这个气有啊，碰气。
5: 哦，碰气。
4: 哦，食迄个球。
5: 松鼠。
4: 松鼠。
6: 松鼠。
4: 哎，碰气，哦，今仔做高追哈，碰气。啊，过来气较贵。
5: 哦，我最爱食气较贵。
4: 啊咧，青眉鸟拄着死鸟气，一句的意思哈，就是讲啊。
6: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4: 安尼啊，啊，不然做回来，演给你看。
7: 哎，孟晴啊，哦，你好，你好，
8: 你
7: 好。
8: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海来海去，啊，都有心思通领呢。
7: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都是哦，啊，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8: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7: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8: 啊，搁有咧？
7: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8: 啊，搁有咧？
7: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
8: 哦，啊无我先嘛问者，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7: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
8: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你到底是安怎去选到村长的啊？
7: 以我多年的吼执政的经验哦，我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啊。
8: 啊，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吼，这就像人咧讲的，青眉鸟去拄着死鸟鼠。
7: 哦，你会当侮辱我不要紧啊，但是哦，你袂当侮辱到我哦，众多的村民啦。

0: 问你，上一次是几个人出来参选？
1: 敢如我一个尔？
0: 无怪你会当选，我跟你讲，后届我出来跟你竞争，我保证你一定会落选啊！
1: 你若出来选哦，我帮你徛台，一定哦拼你到底。
0: 唔免，你若来跟我徛台，我霸面落选。
1: 咁咪安尼？好，啊，这个甲青梅过去夺着米，意思是同款，但是有当时啊吼，会自我。解嘲呀！啊，你我真搞啊，无啦，迄度，我
2: 车歪打正着。
1: 哎呀，歪打正着，唔是我搞啦，因为我是较谦虚的，哦，有毛毛安尼自我，无影啦，我无法搞啦，谦虚的说法啦，吼。
3: 所以有人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也是这个意思
1: 啊，对吗？有人说吼，天上吼会掉馅饼，哦，啊，不过吼真济吼，馅饼较少。弄掉陷阱，你中奖了，投资哦，
2: 诈骗，
3: 对呀，
1: 所以讲，你嘛是哎，你话真正无遐好运啦，
2: 对啦，无啦，
1: 你话损失者哦，对吧？安尼，知影无？
2: 知。

头一个伤心的所在。谢谢春嫂妈妈，守春节、义诊节、对林格里香节。

谢谢燕才姐、巧珍姐、芳兰姐、玉华姐、雅欣姐、美惠姐、秀燕姐、金石大哥、玉春妈妈。

谢谢秀房姐、允成大哥、素娥妈妈、月里妈妈、天才大哥、美珠阿姨、玉慧姐、秋爱妈妈、瑞林哥、李香姐、丽莎姐、小妹姐。你看我在找啥？你找无要删倒一支啊？来哟、哦！青海大哥跟秀小姐，让你的心声。

还有宝图姐、银子姐，还有是本姐、玉中姐、玉珍姐、花妹姐、小美哦、文字姐、金鬼爷、共卡上金鬼爷，这就我们来。

0: 还有我们的方玉姐董董呢，还有我们的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玉花姐、小美冰淇淋、秋爱姐、中元姐，还有我们的董董呢、玉慧姐、凤乖姐。神路啊，你可不怕婆啊来塞的？神路啊，神路啊，起床啊，神路啊，神路啊。看到一个新朋友，春圆，这个两圆嘛，春圆节，
1: 春圆，来哦，玉静姐，特惠不顺哦，小妹姐，
0: 才叫两春暖，因为春天都看到春暖，
1: 对，蚊子姐。

哇，同时来了宝珠姐跟宝珠妈妈，谢谢哦，正玉大哥、水盆妈妈、美惠姐、帮张大哥。

0: 谢谢美兰姐、美珠阿姨、齐飞姐、素贞姐、乔贞姐、淑珠姐、秀芳姐、美珠阿姨、凤乖妈妈、林大姐、段妹妈妈、孙元杰、秀凤妈妈。
1: 哦，这条歌都好弹。你会唱，应该会吧。

0: 我现在还想到昨天小河的事情，用手这条我想到。好啦好啦，现在要点歌哦，哈、哦，哎，剩几条？嘿，剩二、四、六、八首，八首，红林两首，哎、欸，到底是几首？红林两三首，家屯四首，是不是这样子？五首，来啊，进来啦！
1: 我一定要唱，
0: 没人唱，好好。燕彩姐要点歌还是要拍谱啊？燕彩姐，来哦，讲话哟。
2: 喂，
0: 哎、欸，你要点歌啊？拍谱啊？
2: 红林，听我点歌。
0: 好，点歌什么歌啊？
2: 我点迄个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哦。
2: 呀，你他们拄仔咧讲。
0: 讲啥？
2: 他们拄仔咧讲迄个彩莲，迄就是我的小妹啦。
0: 彩莲啊？
3: 你亲小妹哦、喔。
2: 啊，曾梦贤，阮孙啊，阮小妹啊。
3: 真的哦、喔。
0: 啊，真的啊。
3: 所以是你亲小妹哦、喔。哦。难搞安尼啦。
2: 哎呀，
0: 啊，你敢有笑？你敢有笑？恁
2: 点歌啦，哈。
0: 你敢有笑？伊这样，伊这样好笑。谢谢哈，好，拜拜，感谢。
3: 啊，
0: 对啊，我知道有一个那个客人是那个他们亲戚的。来，苏朱姐，
4: 帅哥美女，
0: 哎，
4: 唱一下啊，恁公司的主题曲啊，哎，我的平安的祝福，
0: 平安的祝福，好，那明天最后一首哈。
4: 啊，等下芳玲，我想甲讲者，哎，你一定是足乖的囡仔对不？
0: 我足叛
4: 逆，好啊，你敢会足叛逆？
0: 我足叛逆的，我跟你讲。
4: 安尼哦，啊安尼，迄先生讲的无准，我注意看你的囡仔。做贴耳的应该是袂叛逆的，啊！你耳仔做水的呢？你耳仔袂牙牙呢？
0: 牙牙，什么叫牙牙？
3: 牙牙
0: 就是安尼的对啊。
3: 牙牙是那送风的。
0: 无啦，因为你安尼困咧穿着，你耳仔就甲枕头咧戴咧，哎，伊就像安尼拢搭着。
4: 你咧讲耳仔，你咧讲耳仔，我才注意甲你看，但是啊，你耳仔足好看咧。
0: 哦，
4: 好啦，
0: 正人耳朵，正人正人嫌啦，嘿，好，无影啦，我平常是真正足乖的点，我是阮家上乖，我懂。阮姐大家会比我歹，来啊！咱的银柱姐，
5: 两个救命！
0: 救命！听什么歌？
5: 一生甘愿为你错。
0: 可不用错
5: 啊！
0: 哦，
5: 啊，安尼刚好。
0: 一生甘愿和你错。
5: 同错。
0: 一生甘愿和你错。好啦，明仔再唱啊！
5: 哦。
3: 拜
5: 拜。
0: 来啊，包子姐。
3: 宝珠姐，
0: 你是宝珠还是宝？你什么人？
6: 我电话强要收起啊！
0: 你上
6: 啊！
0: 你上！
6: 我你唔知啥哦？
0: 你是宝珠，你是宝珠还是宝珠伊男阿姊？
6: 我宝珠本人，
0: 哦，唔是你阿姊，啊你阿姊谁拢会走阴道？
6: 啊，阮小妹拢伫阮兜啊！
0: 你小妹哦，唔是你阿姊哦？
6: 我阿阮小妹啦，
0: 哦，
6: 系啦。
0: 你去日本的时，伊拢走去阴道啊？
6: 无，伊无在阮兜，伊伫阴道。
0: 哦，阴道。
6: 啊，日本我就无。对，要来阮家创啊！
0: 哎，
6: 这阮家无啥咧，甲你注意，你下顶有影较水呢，较现道。
0: 送啊！我
6: 有
0: 影。我从来都毋捌卖过啊！哈
6: 哈哈！哎，这最重要，你今日穿真啊，搁较好看。
0: 真啊，打袂哦，哈。
6: 足紧吧，嗯，足紧吧，足好看。我哎，我着下只久，我着一条歌哩。我点一条吼，我点一条叫陈明杰的歌，啥人比你较少年？
0: 好啦，明仔再唱啊！
6: 你知影？哎，我讲啊，明仔再要唱，你抄会讲过讲。过后再加唱，我今日来较早哦，我还未转来。
0: 好，无问题。好，无问题啊，哈。
6: 好，
0: 拜拜。
6: 谢谢，好，谢谢。

0: 老公为你讲，来叶浩杰，
1: 欢迎家属两位好，
2: 你好，你好，你过来，
1: 我要点雷准号，
0: 雷准号，不要了哈，雷准号你不要。
1: 雷准好，
0: 好雷准好，听看卖啊哈哈。
1: 哎呀，你传给我，我你未记哩啊？
0: 我传给你哦。
1: 哎，
0: 哦无啦，哎陈思安呢是陈思安叫我传给你呢，所以我就传给你，那了解无？啊，不过我不要唱哦。
2: 哈新歌的。
0: 哎，等你咯，等阮家传二哦哈，丢咪啊哈，拜拜呀。
1: 好 ，OK， 谢谢。
0: 我干了，我。那是思安姐传给我，啊，叫我给分享我
2: 咧，
0: 嘿，啊，我来个分享哦，大家
2: 秋玉姐，
0: 秋玉姐，我不饿啦。
3: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你要听什么歌来？
3: 我要等可可偷来牧羊人。
0: 好，明天来偷哦，哈。
3: 啊，明天你要偷啊，偷好听啊。
0: 好偷好听一点。
3: 哎呀，偷看戏哦。
0: 好啊，偷个看戏哦，好，没问题。
3: 对啊，像你笑的，咱就笑得看戏哦。
0: 哦，好。
2: 拜拜。秋玉姐。
0: 秀玉姐，
3: 你会跟上来，上到位啊！
0: 哦，好，谢谢哈。啊，你有要点歌无？
3: 加唱的呀，还是方言的歌？这是唱那个《金如草》。
0: 金如草，明仔再唱哈。
3: 哦，好啦。
0: 明仔再去看，还去拍婆啊哈，还去拍婆啊哈。
3: 要会，要上到位啊！
0: 好，感谢哈。
2: 谢谢哈。
0: 好，谢谢，感谢哈。
2: 拜拜。
0: 好，时间够足长的哦，所以打到节目。咱这个卖回点歌，嗯，卖回点歌，哎，真贵的，
1: 喂，
0: 你想点歌？你想点歌？点了就走啊！你好讲者。
1: 你搁讲的哦，今仔日跳，我今仔准时呢。你今仔日唱这条《男人心声》，比陈文成较好唱，唱了有感情的，都是我儿子的。
0: 无啦，我
1: 爸爸来。
0: 奇怪，我问你重点，你拢不搞回答，你左右而言他。我问歌，你想啦，想啦，点歌点。听我讲了，你想啦，点歌点了就走伊啊，抽到你这个动作假，全国的迄个观众拢会当证明讲有抽到你哦。
1: 啊，是的，安尼我甲你回事的，因为当时啊，伫罗宁你行无方便呐。开玩笑，我要点南望的西部山。
0: 无咧，无要你点歌，要你讲话尔。嗯。
1: 你先讲话好啊，你等我诶。好啦，甲你捧场，有需要甲你捧，甲你两个捧场啦。
0: 你讲夸张，你点歌点了走啊，电话你死无你点再见
1: 嘛。那你走啊，当时人有代志啊。
0: 啊，有当时有代志，你咪看甲上尾啊，要有代志甲去啊。
1: 我
0: 电话。
1: 哦，我今麦足惊你呢，你话拢真实。我当时第一日搞美国，我靠，拢无理解，拍破我讲，我今麦。面一个红人歌星啊！
0: 我当时红人啊，红人你白带啊！
1: 红人啊！
0: 你讲唔对，讲唔对，迄个今仔未甲你加倍
1: 做人嘛？我甲你讲这较自然呢，开玩笑啦哈！好，两位好啊！
0: 拜拜！你们
2: 没有事。
0: 来，咱的秀蜜姐，那哪去啊？你要点歌无？来哟、哦，来哟、哦，美惠姐，
4: 你好，我要先叫我的名，
0: 叫你的名，好，明仔再唱哈。
4: 哦，
0: 是，来哟、哦，来这个接着上来，秀蜜姐，你要听什么歌？
5: 呀，陈明德叫阿陈，就是不要吵呀灰。
0: 野草也是花哦，
2: 野草也是花。
0: 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好，拜拜哦，感谢。啊，杜冰玲姐，你今仔来袂赴啊？今仔要那个了，现在没时间了。来，咱的迄个，在那边进咱的单元，然后注意看下去哦。这个东西就是，哦，你如果会掉头发，这个也可以吃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果农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8: 今天给您介绍

啊，要介绍这支产品进程，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叫做几十年的历史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很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袂去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叫做啥？迄叫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丸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老目油，蒙雾，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跟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较严重的神经痛，
医生讲肋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

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有这黄诶，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里拉米的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米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的新闻比因佫较侪，不佫较高。哦，我搞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诶，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搁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身体健康，全面性诶保养，你着爱补充啥？医疗级诶米群，哦，也能改善你诶目睭诶疲劳、肩膀僵硬、搁腰酸背痛。啊，搁有医疗级诶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诶血管硬化。啊，搁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诶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诶这个上重要物件。搁有伽马，哦，你当中就是咱诶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

0: 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管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还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还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到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为你我加赢你哦。你好，哎，芙蓉姐，来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桌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哎，加油，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哎，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哎，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电工主任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加盐，你爱康特斯哦。
8: 我袂激动。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哎，再试下食哈，再试下起来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9: 哎，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哎，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啦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别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你要康特斯哦。
10: 你
0: 先。我加盐啊。
10: 你加盐啊。
0: 对吧？
10: 好。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1: 哎，就这多。
0: 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2: 哎，我不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3: 好，小菊啊，
0: 一组。好，来62线，谢谢，多谢，多谢您的支持啊，丽华姐你好，
14: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5: 喂，
0: 买一组，
15: 哎，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食的哦，唔是4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效还我3盒，安怎唔知？另外一个。丽华姐，你叫个丁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6: 喂，
0: 没事坐下，
16: 没事坐
0: 了。好来，64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吹风机，食一礼拜就好啊，食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哦，本来是3000嘛，3000就足俗的，24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按时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佮食哈。来，清代大哥，
1: 我感应，
0: 嘿，
1: 好感应你，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药。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7: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18: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9: 一组。
0: 好，来，53件的一组，53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定岗主门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20: 我未接触。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每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21: 我拄啊要外久会到啊？
0: 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3串，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22: 袂记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22: 你啥？
0: 我加盐啊。
22: 你加盐啊？
0: 对啊。
22: 好，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串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搁订加一个来，小菊你好。
23: 来，就这多。
0: 好，来60串，搁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24: 我不要一撮。
0: 好，来61串，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25: 好，小菊啊，
0: 一撮。
25: 好，
0: 来62串，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26: 我不一撮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哩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27: 喂，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最后剩一分钟了啊！洪娇姐啊，你好，
28: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6线的，帮我接一下56线啊！来，秀兰姐你好，
29: 你好，
0: 阿瑞姐啊，要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好哈，57串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30: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58串，58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30: 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30: 对，
0: 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跟他讲过3天而已，一年，因为我们这一组就吃几个月了，一组最少吃了5个月，所以你买做会好的，关键了，最后20秒而已，来，金土大哥你好。
31: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60串，夏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哦。
32: 好，
0: 61串，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33: 我要别的产品，
0: 我要别的，62线，别的产品跟好，吴姐来，林朗大哥你好。

谢谢玲珑姐、刘大姐、墨汁大哥、大嫂、阿布、阿爸、二阿树妈妈、彩凤姐、天才大哥、小美姐、玉春妈妈、秀蜜妈妈、千金姐。

谢谢秀凤妈妈、玉兔妈妈、碧霞妈妈、凤乖妈妈、小珍姐、方兰姐、中元姐、美惠姐、秋安妈妈、秋玉姐、丽华姐、燕才姐。

0: 咱若难忘，咱就卖忘了解无？
1: 那就是歹忘呢。
0: 难忘就卖忘。这条啊，那确实是咱嘛，是咱的
1: 私
0: 交，不算话。
1: 好像是丹龙龙的。
0: 丹龙龙哦。
1: 印象啊，我袂记咯。

0: 等下，等下，恁，你落，咱这两个去用钓起了，阴暗十二点，我你讲。
1: 我咧唱歌，那
0: 邓强大哥
1: 无用的呢。
0: 哦，你唱歌我无用，你都唔知
1: 影。我无用的。
0: 佮你哈哈。
1: 袂哈哈，嘿嘿。然后我咧难忘的春天，哎，等下。难忘的春，因为我是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就
1: 难忘的春天，哎，就无用的哦。我想说奇怪，哎，边上有一个在在在什么在吼？
0: 反正你唱歌拢做无认真，拢看我在创啥会呢？够奇怪，唱歌拢无认真，你知无？虽然做高唱，点了拢无认真，拢咧看伊边啊，

0: 弄脏会就奇怪。
1: 这一个余光，余光。
0: 一定啊，伊是鸟吧？你这么取鸟，所以嘛是变鸟吧？
1: 鸟吧啊，一百八十度。
0: 所以不用迄落。
1: 一百八十度。
0: 奇怪。啊，不过我像我还好呢，我不会像我
1: 你有目镜动的呀、啊？
0: 不是有声音的话就还就会听到。因为我耳机没有塞得很紧，声也听，你要听就是声也听得到。可是刚旁边，因为我唱歌还蛮认真的，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你在冲啥，我没看你在冲啥。
1: 我嘛就认真唱的啊。
0: 屁啦！你每次都只看到我在干什么而已，不然我。
1: 我的余光，像我现在明明是看前面，但是我还是看得到你在干嘛。
0: 这一啊，我知道啊，他这边也有长眼睛，
1: 还一把干。对啊，我现在我虽然看前面，但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不是看那个萤幕哦，不是看前面的、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嗯，
0: 所以我如果跨向阳抓一下，你也看得到。
1: 然后你现在转头，我就知道啊，我是看前面呐、啊。啊、
0: 奇怪，我看前面我也不会看到。
1: 看前面我就知道你现在在读这样啊，对不对？我没有看你啊，我没有看前面的画面啊。
0: 欸，奇怪了，可是我没有，我这样看我也不会说你在干嘛，我看得出来啊。
1: 啊，
0: 大概我大概就是一样的，没像你啊，连这样就知道。
1: 对啊，啊不，你现在什么动作？
0: 到底在塞雷？你看电视的那可以？
1: 没有啊，真的啦，用余光的，因为知道就有那个影子，你嘴巴在动。
0: 老师，你把那个，你把
1: 他的画面关掉，
0: 收起来，来把我的画面收起来。我再用一次，看会不会用。老师，我的画面可以收吗？不行哦，你这个
1: 现在不能收。
0: 哦，可以，把我收起来。
1: 哎，好，收起来。
0: 好，来。我大概在塞嘞，
1: 有啊，
0: 我丢饼啊，
1: 啊，我你有在当吗？
0: 有啦，我这
1: 我有在当啊，
0: 我丢饼，我姐，阿哥你嘛姐，啊你无干饼啦？
1: 哦，啊只知道你嘴巴在动，
0: 看得贵啊，打得帅啊。可能去更简单了，再迄个话说啊咧。好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刚刚大力跟两个人支持哦，谢谢大家。啊，咱今晚来回娘家，来回娘家，老师已经摇足久啊哈。
1: 嗯。
0: 摇足久啊，来我试摇一下，今天我来摇啦。看有被照无？没有被照，该摇。哦，先生问了。
1: 三三五，好，五四三二一停。
0: 我比你的 C 三零啊，看不落。
1: 影城大哥，卡电话。
0: 影城啊，
1: 嗯
0: 嗯，来啊，金卡。
1: 我要靠你了。
0: 没，你刚刚没得对啊。
1: 我唔敢。
0: 影城影云云
1: 影城
0: 影城。
1: 看你手机几号？看你干啥个卡？云城大哥，快点喂！
0: 我卡你讲啊，我不差，我够差。哇！
1: 天哪！
0: 动作未要买票了。
1: 云城大哥，卡点喂，丢掉你喽！
0: 三号。哦，硬啊硬啊！
1: 哎呀！
0: 哦，好，我知啊。哎，没卡啦，因为会打，这大概20秒内都会打。
1: 前半段出很。
0: 除非是他是那个过大力的比较慢。
1: 没有。
0: 过大也看一个看网络也太慢啦。看一个网络。
1: 那是前半段出现而已嘞。
0: 啊，可能在困啊，你不想卡哦？你要卡无？
1: 不。
0: 啊？不要。
1: 这我不行。
0: 哦，你无笑蛮好啊，无笑，靠
1: 先，
0: 靠先啦，开不起玩笑，咪随个。

0: 不晓得，就是我会知个伊囡仔有卡。
1: 哦。
0: 我有看到伊个名，伊头前个，伊头前卡过了界呢。
1: 不来，我看伊又来钓三尾。
0: 钓三
1: 尾。好啦，有来就是钓伊个豆莲粉了啊。你上面两个还通知的，现在才来的。
0: 老师，他现在才来的。
1: 现在来还可以吗？可以，还不行了吧？可以。啊，刚才他现在 他已经他现在来的已经差几秒，我不知道。
0: 对啊，不知道。好吧，还在里面啊，就。
1: 还是要给他。
0: 他来了呢。
1: 啊，
0: 看我们啊。
1: 好啦好啦，好以后啊，人有人有去啊，我先甲门看卖一下，那叫我阿卡。
0: 哇，你要挂断。
1: 喂。
0: 挂断啊。
1: 喂。
0: 挂断啊啦。
1: 秉承大哥。秉承大哥啊，你来叫我啦。
2: 我多卡，无人接啊。
0: 无人接，无人接呢。按哥你是卡多一支。
2: 03032机啊。
1: 你连讲啊，啊靠，无人接，连紧靠9559一支啦。
2: 哦、
1: 你啊，总共啊，开着你，你啊，无人接，你就卡一支哦。
0: 你咧开车哦？
2: 系啊。
0: 哎呦。
1: 哦，啊是什么人跟你讲你对的，你哪知？
2: 啊，我互你看啊。
0: 你互你看。
2: 所以我网路上看会较慢啊。
1: 哦，
0: 难怪。
1: 对，然后我讲网路看会较慢。
0: 网路会慢啊。
1: 呵呵，来。
0: 好好。
1: 来，慢哦，慢快一分钟。
0: 慢一分钟哦。
1: 啊，你懂个，莫怪你啊，凶我啊。好啦好啦。
0: 好。
1: 来，你
0: 有
1: 你有
0: 你
1: 有。
0: 你有，我互你有你有。
1: 好来哦，摇落摇，看到啥哈？
0: 就是看网络才会慢呐、啊。
1: 对啦，没用网络的话慢很久。
0: 网络
1: 真正
0: 慢几分钟，无唔对啦。
1: 啊，无多。
0: 系啊。
1: 哦，一千一千。我叫你摇，你都唔摇。
0: 你骨臭皮无味。哈哈哈！恭喜豆莲粉家。
1: 你都唔摇，我带你筛嘞。好啦，云城大哥，你着豆莲粉一个哈。
2: 我了解
1: 了。好，迄个小姐卡断互你哈，你甲接一下电话哦哈。
2: 好
1: 好好，谢谢哦。我讲你摇啊，
0: 你好不到哪里去。
1: 我因为我不认识他啊，所以我就要让你摇。
0: 允成大哥一下就又起的
1: 呢。哎呀，好像
0: 很年轻
1: 年轻人。
0: 对啊。
1: 我就想讲，我要摇洗三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啊，一个豆莲笋啊，一个迄个洗三年啊，你无？
0: 好啊，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5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来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咱用上盖热情掌声来欢迎咱的心仪，心仪，来心仪回娘家哦，
1: 回娘家，
0: 来电不光到底来练一下哈，好想给吹落去。
1: 就是安尼，

0: 谢谢，恭喜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咱这爸爸妈妈拢给咱插起来，练武功啦，一定爱练武功啊！
1: 干袂少插，
0: 没啦，这个时间吼，真正爱叫起来，因为就是为着因吼，暗时更加好困。
1: 哦，
0: 困伤久，暗时我拢困袂起，目睭金金，人上吊有无？
1: 有影。
0: 来，欢迎咱的心怡，欢迎阿姐。
1: 阿姐不见
0: 哇！咱新余过去甲只阿庆啊吼，伫咱这两点甲四点经营甲足好诶，啊，咱这爸爸妈妈吼嘛足疼惜诶。
1: 哦，
0: 当然即摆新余吼甲阿庆啊，因两个虽然吼分道扬镳，但是个人吼算讲吼真正拢做了足赞诶。阿庆啊，即摆伫个八点，
1: 吼
0: 暗时啊八点甲十点，啊那新余吼更上一层楼啊，即摆更上一层楼啊，算讲咧做主播，啊伫个咱这个吼暗时啊吼。十点到十二点，
1: 如果
0: 讲是心仪吼，伫咱大连电视台算讲才来偌久哈？
1: 两年多了，
0: 但是我跟你讲，伊吼进步真的非常的神速哦，真的，
1: 还是爸爸妈妈教过，
0: 真的进步非常的神速哦。说起这个爸爸妈妈吼，常常咧学咧讲，哇，恁这心仪阿伯吼嘛不得了，哇，安尼讲真是心仪有一部好，笑头笑面。哦，啊，讲安尼吼，足有礼貌诶。
1: 戆头戆面，
0: 无啦，戆头戆面是无影啦，笑头笑面啦，嘛足努力诶啦。当然是咱这个阿庆的教导啊，这个下吼，咱两个阿庆啊话非常吼疼惜新人，真正啊，甲心仪吼教导到这厉害，你看没啊？咱心仪真的现在有自己的一片天，讲真些，袂歹啊，唱歌阁真好听，
1: 豆豆进步。到达进步，
0: 真好啊啦，真好啊！你当阵心仪打入来时阵，我讲，哎，这女孩子啊，你笑起来，这像一个人哈，林慧萍啊，哇，
1: 我今麦已经建起来啊，无想过，
0: 没啦，真行的啦，因为林慧萍的酒窝也非常的深，
1: 酒窝好还深，
0: 对对对，啊，咱的就是安尼啊，看到人吼，就是，咱若跟他讲，哎，见面吼。见面吼，那个人跟人中间吼，虽然拢无熟识，但是看到人就笑，看到人就这样子吼，安尼微笑，哎，人看到你有人家在探钱诶，对不对？吼，对，啊，新以来啊，他那当时搁等下底下咱这两点甲四点，甲咱这爸爸妈妈问一下好咧。
1: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有想我无？
0: 有啦，做想的啊，会啦。啊，想伊吼，足简单嘞吼，想伊咱这爸爸妈妈，咱就去啊，咱这暗时啊吼，十点去家看看。
1: 阿婆啊，
0: 去家看看。有个人是感觉哦，我足早困，啊一半解啊，
1: 哦一半解。
0: 其实我感觉讲吼，咱拢无勉强，其实真真正正吼，咱讲会给咱支持，尽管伊无给咱看，他们也都会支持我们。
1: 其实有很多人都默默在
0: 看，对，都是在默默支持的。有但现在咱都会调动嘛，会调动一半解吼吼，拢会讲啊，我拢看袂到你，也袂要紧，啊看别人来甲你买安尼，啊足哦，迄个感觉是啊，真正足爽的。真正唔是啊，因为讲真是，迄有但现在时间性吼，拢无遐多。足侪主持人拢会感觉讲啊，阮这时段无好啦，其实大家时段拢同款。你看胃透早。透早六点到八点，敢无辛苦？我跟你讲，透早六点八点拢足辛苦，甲因暗时啊这段时间拢足辛苦。透早有个人就讲，哦，伤早起来啦，足早拢敢有人。啊，结果你看人即马哦，明奇跟这个小宝做甲足好个呢，因做甲足好个哦。哦，过来就是讲吼，八点到十点，八到十点的人，有人会拢会跟我讲啊，这个时间大家拢吼要带囡仔吼去
1: 读册啦，吼，
0: 啊要去诶早市买
1: 菜啦，
0: 吼，啊即马好到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佫有开始讲，这个时间大家差不多要传煮饭啊，哈哈，真正要传煮饭啊，真正足歹做安尼啦吼。啊！但是人讲真是，人幼稚甲云娟都做了足好个啦
1: 吼。
0: 啊，因为佫有咱这個中时好朋友甲咱支持，真正有够欢喜个吼。来，过来就是十二点甲这个两点嘛。
1: 对，准备食。
0: 大家拢食饭食饱咧，爱困啊啦。嘿，大家拢食饭食饱。啊，两点甲四点就是阮这旁。哦，
1: 哇，
0: 大家拢咧困，一个咧困，一个咧困足歹做个吼。哦，过来啊！咱这个上场就是咱这个啊，四点到六点嘛，
1: 吼，
0: 四点到六点是大家拢上街吼用的时间，差不多底下咧精彩啊。但是吼，较重要时间迄个时阵，伊就讲啊，大家拢要去煮饭。 每一每一旁啦，每一旁拢有伊辛苦他，
2: 都有他的难处了。
0: 对，
2: 都有他的难处。
0: 对哦，迄六点到八点的时阵，我讲哦，食饭食饱，大家要去辛苦啊啦。
2: 对。哦
0: 啊，八点到咱这十点的时候，
2: 看一下八点钟。
0: 哎，拢在看八点钟的啦。
2: 哎、哦欸，这八点钟，真正全台湾收视这观众就足济呢，
0: 足济足济。所以你看我伫八点钟做几年？
2: 哎呀、
0: 啊，哦，迄当阵是我好呆，我足希望讲我做迄个时间、哦，因为讲只迄个时间是我感觉讲上拄啊好些，因为我是较暗公交嘛。
2: 哦，好好好。
0: 暗公交爱的时间就是我上盖开的时阵。
2: 哦，上盖开的时阵。
0: 我这个时阵
2: 上盖开下。
0: 我会哪熬啦？敢那起码除了哪熬，一旦开出来都
2: 无再调开，
0: 哎，无再调开啊啦，哎呀，啊，所以吼，其实我刚才讲吼，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间都有伊拥护者，就是咱这爸爸妈妈，哦，有的人是你是爱出去办代志啊，暗时啊才有时间，啊，我的是暗时啊，吼，伊就是较早困，啊，家你是一旦看，
2: 嗯哼，
0: 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吼，每即卖时机也无好。
2: 对 啊
0: 大家就是这样，我觉得除了自己努力以外啦，也是要那种运气也很重要，
2: 运气啦，
0: 真的，我们人的运气很重要，真的。啊，我们谈谈，我们今天我们要说我们的来宾比较重要，他平时要开讲都很多机会，
2: 我
0: 们说我们的来宾，我们的心仪啦，心仪现在说真是越来越气势越来越好，说真的，他是一个算说我觉得她还蛮辛苦的，一个 女生哦，底下吼，咱这個算讲较早嫁嘛，
2: 嘿，我算早嫁对。
0: 哦，即卖囡仔嘛，做大汉，大家因为我知影心意，伊拢有公开，所以我就会吼，未去甲问讲可不可以讲，因为伊家己拢会讲。有的人是不爱人讲伊家己私生活，啊，心意他自己会公开，那就无所谓，对不对、嗯？小朋友怎么这么大了呢？哦，真正恁两个可能行出来，人会当作恁两个是男女朋友。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一件代志。迄时阮儿子去做兵的时阵、嗯，啊去新兵训练

0: 中心伫龙潭，嗯，伫咧桃园龙潭，然后我就去甲我去甲看嘛，嘿、欸欸，我去甲看、okay ，对，然后就有一个。有一个拄好嘛是彰化，因为我彰化人。迄个朋友是彰化的市民代表。哦。啊，他以前是开补习班的，那时候他就是教我儿子，嗯、所以他是我儿子的主任。哎、哦。主任是就是补习班的主任啊，他也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市民代表。哦。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他，我没看到伊。哎。啊，伊是去看因儿子诶。哦。市民代表嘛去看因儿子拄好伫个港间就对啊啦。嘿。然后尾啊，阮伫外口拄着。你知道杜迪尔的公啊是你哦、喔、哦，我刚刚才在跟我儿子说吼，你看那个人家年龄是没有距离的，那个人家动作哇，儿子奇怪小男朋友，你知道吗？
1: 那就高级哎，那民意代表嘛真高级呢，一个会讲这句话，
2: 一个讲
1: 年纪是没有距离的，
2: 对，
1: 就是的确啦。其实咱即马吼，咱家爸爸妈妈伫外口，若看到讲，女生看起来敢若较侪岁，男生是啥物人安尼的时阵，我敢若讲，迄种唔应该想想这個，即马社会就是安尼、
0: 啊，
1: 年纪真的没有距离，
0: 对啊，
1: 真的，因只要相爱就好诶。有诶爸爸妈妈无法度接受呢，讲哈夭寿哦，啊，迄个
0: 做恁，
1: 嘿，都跟我差不多岁啊，做恁老母都会得过，你先来要娶伊。我跟你讲，爱就是爱啦，啊、爱较惨死，你每共动，嘿，咱两个是因两个要过生活。嗯、咱人吼，各一个年岁爱较开化嘞，嗯，爱较开化，就是他们如果吼、哦、有一天你儿子去爱上一个跟你同样年纪的莉安娜，祝福。
0: 我还是会先了解一下，
1: 了解为什么你爱他，
0: 对、嗯、对。也是要经过稍微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
1: 哦，当然啦、啊，对啊。其实即马有的人是安那，虽然相爱，伊无一定要结婚嘞，足侪人拢安尼
0: 嘞。
1: 很多人相爱也感觉讲，我唔免说白条的，哦，都干那一张纸嘞。
0: 因为就有影，即马离婚率甲结婚率是1:1，
1: 差不多
0: 1:1哦、嗯。因为我前一阵啊看到新闻，就是讲哦，例如台中这个管区一。这个月的结婚率是哦，例如1000对，好啊，伊离婚率嘛，超跌900多对。
1: 你看，
0: 哎呀、啊，逐个月婚的哦。
1: 哎呀，今麦我跟你讲，今麦人就是安尼，我欢喜就来结婚，我未爽我就离婚。嘿，我今麦都无什么牵挂。哎呀、啊，我像以前讲吼，啊，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代拢感觉，哎呦，离婚的去用笑死，后头厝无面子啦。哦，啊，过来就是为着囝儿事事啦，我搁看嘛都爱忍啦，吼、哦，安尼拢是迄个年代拢安尼，但是这个社会是无同款啦，这个社会已经变啦，
0: 拢变，
1: 哦，拢感觉讲我欢喜就好啊，嗯，啊，我现在都爱去用说白条啊，我若甲你袂合，我哪开始恩爱，奇怪，那咧恋爱时阵，啥物拢好吼，看到对方。迄要放的屁拢
0: 是香的，
1: 拢是香的。啊，即马一个结婚啊，啥物拢是唔对的，你敢知影？但是讲真实的啦，有足侪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因嘛是搁较咩啊讲，他们比较保守，
0: 对，
1: 因较保守。嗯，哦，拢会感觉讲，你唔好讲迄啦，害阮囝到时阵吼，若看到吼，因嘛无爱结婚，其实。甲这拢无关。
0: 即卖少年拢足够想的啦，真会晓想啦。
1: 因家己吼，真正因家己的路，家己去规划。嗯。因为即世人吼，咱无阿多过替伊讲吼，已经18岁啊，已经成年人啦。有时候你们还是要去尊重他。
0: 对。
1: 你尊重伊就好啊。啊，你若讲讲啊，你硬要叫人结婚，啊，结果吼压力足大呢。结婚讲真是查甫人的肩胛头。足重诶，啊！这个时阵伊要怪谁？当然怪爸母。你看，我一个好好人，我会当安尼游山玩水。我你唔爱，互我游山玩水，你叫我打这来打，啊爱饲某，爱饲囝，哦，啊，搁饲啥物房贷等等诶，他们会很痛苦，真的。所以从如果能够重来，你会想要？
0: 我不会那么早结婚。
1: 哦，对吼。
0: 我不会那么早结婚。
1: 对啦，对啦。啊，你嘛是好，起码家己一个外好，你敢知呀？
0: 单身贵族，单身贵族。
1: 啊，张是情人节哈，张情人节，你
0: 有足侪人传情人节快乐，想啊想。情人节快乐，想要情人节快乐。
1: 我单身快乐，我感觉讲，等家己一个有够欢喜的。其实吼，应该是安尼讲啦，那有人做伴嘛是真好啦。
0: 当然啦。
1: 但是迄个好是无同款的。迄个好是无同款，有做一妈妈咪担心我，伊讲玉玲啊，你吼即马嘛是爱找一个老婆啊吼，我甲讲吼，这个可遇不可求， 你若讲要找一个吼来安尼，甲咱底下起查查迄种的话，不如家己一个，对吧？
0: 相看两相厌。
1: 嘿呀、啊，真的，点点嘿，立德立德立德是安那，
0: 系啊，
1: 立德哈。啊，无就伊袂要管理东管理西迄种诶，哎、嗯，感觉足忝诶吧？我感觉成年人应该爱互相，就是稍微一些关怀、嗯，啊，然后给对方一些自由，
0: 对，
1: 这是最重
0: 要
1: 的。
0: 要有彼此的空间。
1: 嘿啦，你莫规工咧夹条条，啊，无就是烦恼你会去讨客遐，我都已经甲你，已经甲你做伙啊，你搁烦恼我，安尼你都莫搞我做伙。
0: 这真正要不得，
1: 嘿，这受不了诶吧？对不 ？A 就 A 啦 ，B 就 B 啦，讲这些。虽然咱这边做够透的，可、就是咱辛苦的透。
0: 这边做够透的是啊，
1: 看起来啦，你讲。看起来每次做高透，其实拢唔捌透过啦。其实伊讲我才讲，前两天才讲，比如开讲啊，伊讲吼，我讲吼，伊讲玉玲你嘛真厉害吼，社会出啊久啊吼，拢吼无去跟人学食薰。我讲我家己讲，我身边，我讲你身，我身边的好朋友，你大家拢捌，一二十个大家拢有食薰，不管查甫查某。哦，哎，我咧讲的是查某尔，身边一二十个好朋友，大家都会抽烟，只有我不会。但是你若去到某一个所在吼，大家要聚会的时阵吼，有一挂大哥因拢唔捌的，伊一个薰就是拄好我。嗯，因为我的型就是有会食薰的型，
0: 看起来就是嘛足够饮酒的型，啊，属性就是足够饮酒的型无，
1: 完全都唔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不喜欢喝酒。
0: 你不喜欢？
1: 但是我若去甲，比如讲咱的聚会，
0: 对哦，
1: 但是咱头家拢要给咱即即尽兴的。你讲买啉者，我有酒胆，但是我绝对袂啉酒。我平常不喝酒的，我不爱喝，我不爱喝，我平常不爱喝酒。哦，啊，所以因就感觉真好笑，伊讲你即苦面就是迄型的，
0: 对，
1: 对，就是足熬透的，哦，啊会食薰，会啉酒这种。其实这很嫩，我拢做袂晓。游泳我会晓，哦，拍麻将，我曾经吼，我曾经就一阵妈妈做爱拍。啊，大概我哩讲十
0: 赌九输吗？
1: 不是九输，你是十一输。
0: 想下吧，
1: 我真正是吼，真正足含吧，因为我哩讲，迄种物件是爱靠头壳的。我讲过，我头壳无好，我无爱用头壳，所以我的逻辑是永远拢学袂晓。哎、欸，迄朋友吼是教我耍甲讲，哦，我无爱甲你这个戆肚头的耍，迄较安那搞搞的会安尼啊，所以我都
0: 赢家会歹势的对啊，
1: 真正赢家会歹势，啊，我都卖耍啊，系
0: 啊，你直接来开刀，你看偌济分哦，分较紧
1: 啊。我咧讲，以前来讲，哎，今日啊拍只麻将的哦，哎，讲什么人，什么人讲，哦，玉林那个，吼，三暝哎半暝半拢爱去，哦，做风太嘛爱来去，
0: 准备领钱的对
1: 啊，准备领钱，所以吼，这种物件就是。真的有我听人讲一句话用看的不准，嗯，我看起来足单纯，其实伊足巧，嗯嗯，哦，啊，有诶像咱这种面看起来拢有，
0: 好呆好呆，
1: 好呆是袂啦，是袂好呆，
0: 我人较早拢讲我好呆，
1: 还是伊诶年纪较大，诶、哦，伊迄个年纪较大，伊看诶。跟你看的是不同款的，而且、啊、所以年纪的增长，来看诶物件是拢不同款的。当然伊也感觉讲，咱是属于好大的。我跟你讲哈，甘愿戆戆啊过，嘛卖想过成功。
0: 哦呀，
1: 你知啊？戆戆啊过，迄日子有够好，想过巧吼，迄足够安尼想东想西的，迄加足忝的，迄头壳足艰苦的。嗯、我讲吼，人就是安尼。直直来行就好啊，不用太精工啦，嗯，对不对？對啊、好啦，总共一句就是吼，那么是爱祝福心仪吼，哎，会越来越好。
0: 谢谢。
1: 对啊，越来越好。哎、啊，你来讲有机会赶快呐，然后就讲啊，有人追求啊，家己因都目睭比我比较金的，
0: 哦，
1: 啊对不？嗯，我看你目睭嘛做大绿的，应该还好。
0: 要拖累去。
1: 其实目睭比大绿拢无效啦，嗯，哎，拢是暂时的。
0: 对啊，其实有很多假象的，好不好？
1: 对，真的很多都是假象的。哎，不要紧啊，总共一句吼，我感觉讲，就要注意嘛，注意他的小行为。嗯、我讲吼，人跟人中间就是注意他的小细节。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安怎？其实，在很小很小的那个细节当中，就知道你这个人是怎样。嗯，嗯对哈，哎，就好恁安尼哈啊。业绩长好，
0: 好
1: 哦、一切顺遂啦，
0: 哈、欸，啊，今麦也是，
1: 其实今麦心里嘛是算讲，愈来愈好命，因为囡仔大汉啦，你也免阁烦恼，哦，烦恼的是讲啊，伊当时要娶某，伊当时该，
0: 伊未遐早娶，又甲讲，
1: 真的吼、哦，哎、嗯、呀、啊， 做好，因为就是跟妈妈做伴，一定做爱啊，对不？一定爱陪这个妈妈，因为妈妈嘛做辛苦，安尼家己请用大汉，很难得啦吼。我

0: 大概讲搁较安那，因为即马搁是单亲的，啊，恁敢有迄种兄弟姊妹？
1: 有啊，我有兄弟姊妹啊，
0: 啊，搁还
1: 我上大诶，
0: 真诶哦，
1: 对，我是长女。
0: 啊，我是虾米拢无啊呢，对无，我都剩一箍啦。哎呀，所以吼，有足侪人，我拢感觉讲奇怪，伊家迄狗当作精神嘞，我是家狗当作人，我是家狗当作人，哎，家当作干那囡仔哩看他。以前我不是很喜欢小狗，但是我饲着大头之后，我知道啊，那个狗真的吼比，嘿嘿，无都想，无都去言语的，你知道？就是你要饲过了，你才知影。
1: 你每天下班，他就是。很开心，只要开门，哦、他就是很开心来、
0: 哦、迎接你。
1: 对啊，
0: 哦，哎、欸，你心情不好，创啥？伊拢知咧，
1: 伊拢知哦。
0: 其实伊是不要恭维你。
1: 一哭哭，你哭哭，伊会走来给你打，给你挤眼泪哦。
0: 真的，
1: 真的。莫你莫哭哭，拜托。
0: 我跟你讲真正，我跟他讲吼，所以啊，我今麦看到狗啊吼，虽然我无法度给你带回来，我都会尽量尽一份心力。嗯，就像外口的一个流浪狗啊，个流浪猫、嗯，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付出一点点爱心。啊，热天的时阵，伫恁的阴间看放一桶啊水、嗯哼哼，啊，希望这水是清气的啦。
1: 对对。
0: 哦，水伊嘛无要求你啥，因为狗吼一定爱啉水。
1: 对。
0: 伊无食饭，佫袂要紧哦，一定爱啉水。你就付出一点点心意哦，啊，放伫遐，啊，你甲狗讲，伊拢会听。你对他一次好，他永远都知道你的好啊，真正啊，我袂骗你。所以大家都付出爱心是最重要的哈。好，谢谢咱吼啊，继续来唱歌，来唱歌。
1: 来，首先来安排诶，台南的龙龙哥就跟阿月子姐杨妹妹。
0: 哇，杨妹妹好听啊！有花花莲的，咱这个喜美姐，我们听最鬼美。
1: 来，新的燕子爸爸、丽娟妈妈，世间一日情，海一年。
0: 啊，龟山的梅玲姐姐，嗨嗨人生，四首好听，快去共同来欣赏。
2: 来哟，杨妹啊，来呀，妹啊！我先拍落呀，叶子姐，看到你了。

0: 妈妈，谢谢大家，无念不念拍谢哦。
1: 啊，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非常好听的一首《杨妹妹》哈，高级感哈，高级感。来，继续再来一首《最美》。

0: 姐婷英杰、素月姐、玉宝姐姐、美云姐、郑东大哥、淑华姐姐、玉兰姐、启博大哥、依林姐姐、玉宝姐、素月姐姐，感谢大家，多谢恁热情的掌声哈！雅文姐姐，无给恁念到拍摄哦，来继续，咱这里心里继续来唱歌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哟，再来带来这首由咱新的燕子爸爸、丽娟妈妈所点播的《世间一日情歹一年》。这首歌嘛是咱陈英杰老师的歌曲哦，这首歌很好听。

子爸爸、丽君妈妈收到你的捧我声了，琼丽姐、黄大哥、雪琼妈妈、谢大哥大嫂、伊琳妈妈、淑如姐、仙女姐姐、美云妈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咱这个陈怡姐大姐所点唱的《海海人生》。谢谢嘉华姐、仙女姐、宝钗姐、淑华姐、玉宝姐姐、红阿姨、美云姐姐、丽丽。

姐、彩珠姐姐，感谢月娇姐姐、秀兰姐、雪琼姐、淑如姐、淑珍姐姐、启博大哥、玉雪姐，好，阿兰这里啊，怡燕姐姐，哈，怡燕姐姐，感谢您大家哈，玉宝姐，谢妈妈，秀香姐姐，秋香姐。

谢，感谢彩珠姐、慧春姐，感谢美云姐姐，感谢咱这个淑如姐、康盛大哥、依林姐、颜值大哥、大嫂、郑东大哥、国庆大哥、玉兰姐、康盛大哥、玉雪姐，谢谢淑华姐，感谢大家哈，谢谢。

0: 谢谢圣阳大哥，谢谢李同学、丽芳姐姐，感谢大家不客气，两点拍摄哦，谢谢。
1: 来看五三颗，
2: 都无安那，看五三颗嘛不好。
1: 不会，我你一直哭，你是咧哭安怎啦？
2: 我就是足久无安怎，结果站在困岗顶，那个就。

0: 结果我目睭天金，伊拢无甲我安怎啊？
1: 哇，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博君一笑，博君一笑，哦，这个影片已经足够啊，足侪年啊，
2: 足够啊。

0: 这些人在看安尼呢，
1: 真的
0: 哦，这以前不要经营，但会晓经营，今麦应该是越来越好。嗯哼，以前就是好玩而已啊。
1: 对啊，今麦网络真的是
0: 真的是太发达了。而且今麦，我今麦已经可以六十几万人，已经足久无去看，看 YouTube 六十几万人看呢，有恐怖无？哦，足惊人的吼，未晓经营啊，迄当阵啊会晓经营啊，叫人家因为这种物件是安尼，你然后一部片推出。有起来，你都爱赶紧的后边个推出出来。哦，你那唔知啊，你就戆戆好呆，
1: 没热度的
0: 热度就没有了，热度就冷掉了。
1: 对啊，
0: 哦，啊，这种是就趣味趣味啊，家己爱耍爱，我就爱我家己讲，我什么都含慢，学迄胶片啊啦，迄种拢无人教教，我拢会晓呢。哦，因为就有兴趣，有兴趣就会去研究。
1: 哎，学，迄种复杂，
0: 复杂。哎，我跟你讲，妈妈，咱这爸爸啊，观众朋友，你看安尼一个小影片吼。播出无几分钟哦，爱开足久的时间，
1: 对，我想
0: 爱开足久的时间。
1: 我较早捌教过，
0: 真的吼，
1: 教一三分钟，我爱开超两点钟的时间去教。
0: 哦，真正迄唔是足简单的代志，爱慢慢啊去处理的吼。好啦，谢谢大家，嘛去啊嘛真感谢讲恁大家爱看这支片啦。有的人拢会要求讲，你嘛久久放一下。
1: 哎呀，
0: 对吼。好啦，谢谢大家。啊，今天是礼拜四，带咱这爸爸妈妈过来四界行行，咱看一下
1: 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大家伫咧台湾中部的西海岸，镇内有大甲溪甲大安溪流过，所以水利非常的充足，土嘛嘛真肥。大家早年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活动范围，后来汉人刷入来了后，习惯用着道卡斯的发音 ，Talkas 来称呼这个所在。因为伊个中文的大家进行演变，到最后大家就称呼只叫做大家。咱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大家车站坐坐的哦。大家车站上早伫咧1912年拄开始的车站，伫咧即马大家车站的后夜，一开始是汤业铁路后架线，就是大安甲后里的大家站。一直到十年以后，1922年，台铁的海线铁路铺到了大甲，大甲也才正式启用。海线铁路早期主要是运输货运，不过大甲因为是海线留一个大城市，所以客运量也非常的多。后来因为客运的量一直增加，所以火车站在1966年。用到阿妈头来个改建，一直到今嘛，拢是海线客运量上界大的车站，每天有超过5000人。大甲车站的厝顶有6个五角形摆伫面顶，看起来袂输海波浪伫咧厝顶同款，造型看起来非常的有特色。啊，讲到大甲，咱第一个想到就是大甲嘛，所以咱来个大甲，第一站就是一定爱先来去拜一只大。大甲嘛哦，大甲镇南宫，相传伫咧清朝雍正8年，湄洲人林应欣对湄洲奉请天上圣庙来台湾，尾后住伫咧大甲，信众下下阵阵来遮参拜。地方的人士看到香火旺盛，伫咧2年后起一间小庙来甲服侍。镇南宫以前叫做天后宫。大家镇民惯是叫伊做妈祖宫，因为妈祖是海上的守护神。关于镇南宫名的由来，嘛是甲海有关系。镇南就是镇海安南，意思就是要镇压危险的海波浪，祈求海上往来的百姓会当平安。大家嘛，每年农历3月拢会举行平安绕境的活动。吸引了几落百万人做回来参悟，甚至出名到全世界，被大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哇，这真正是台湾人的骄傲。关于大甲妈绕境的由来，就是要对日据时代开始讲起。迄年是1913年，日本政府将大安港废港，大甲妈无法度等于湄洲进乡。迄个时阵，因为北港有

0: 喜的买卖活动，所以就改到北港的朝天宫去进香。这摆的路线改做新港奉天宫。大家家祠对镇南宫起庙了后，渐渐由到农村的发展，成为家祠的形态。伫咧镇南宫隔壁的顺天路，就是大家的老家。古城的中心点就是大家镇南宫。镇南宫会使讲是大家上界老一个市中心，嘛见证了大家的城市发展。西完镇南宫，咱阁行几步路来到这个历史的古迹林氏曾孝房。这个贞节牌坊的主角叫做林春娘，七岁的时阵就嫁予人做新妇啊。第十二岁的时阵，伊的未婚夫因为意外来过往，从此伊就坚守妇德来唱歌，而且对着大家大官非常的友好。就安尼经过了七十四年的岁月，乡里的人为了感念伊真挚个孝心，出来出钱起着林氏曾孝房。后来伊嘛被尊称为曾姐妈，即妈嘛甲妈祖地成功，做伙成为大家三大主神之一。牌坊的面顶阁刻有圣旨，这是最高荣誉的象征，是台湾中部唯一的一座曾孝牌坊。这个牌坊嘛列为国家三级古迹，你若拜完大家妈，会当加行几步路来看一下纪念曾姐妈的牌坊哦。大家因为道卡斯族的关系，予人号名做大家。大家妈是境内的信仰中心，也是大家上界老一个市中心。三大主神之一的贞节妈，以伟大的事迹，也予后来的人起了贞节牌坊来给纪念。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观赏。我相信铁尖山啦吼，大家铁尖山吼，因为足侪人拢捌去过，但是一半间买单过去啊，佚佗行行吼。谢谢大家。哎，还佫有一点点仔时间，又讲吼，这个时间吼，留予咱只观众朋友来甲心仪吼开讲一下，啊，甲心仪娱乐一下哈。咱只爸爸妈妈心仪喊你回来。啊，拄好今仔有时间，甲大家开讲。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卡电话起来一下哈，04-2338
2: 0303。
1: 来哦来哦，咱这爸爸妈妈想要甲心仪开讲诶，来甲娱乐一下，咱这观众朋友欢迎起来卡电话起来哈。来，智南大哥哈，智南大哥是第一位。智南大哥你好
2: 哦。哎，哥哥啊，哥哥，小酒嘞。
1: 来，雅文姐姐，
2: 雅文妈咪诶，
1: 雅文姐。
2: 雅文妈咪哟、
1: 哦，喂，啊那会当点起？
3: 雅文妈咪
4: 做太晚了啊，
2: 做太晚了吼、
4: 哦，对啊，
2: 我拢唔捌看到你，你拢就早就困啊，
1: 对啦，嘿呀、啊，
4: 都记无。都久无见啊！
2: 你偶尔嘛爱起来甲我拍一下簿啊，我看到你者。十点啊，十点啊，
1: 十点听因唱一下歌，再去困安尼啦，
2: 好不好？
1: 好好
2: 好，拜拜啊！
4: 有你啊，
2: 好，谢谢你，
1: 真正即个大家吼拢会祝福啦吼，国庆大哥，
5: 嘿嘿，真的。欢喜啊！
2: 欢喜啊！
1: 欢喜吼！
5: 哎，阿兄，对啦，你人才吼，你若伫这个时段，伫搭这个时段，你我看你拢经营啊，真好啦。
2: 是袂啦，
5: 我以前啊，听个，我以前真正诶老少一个。哎，
1: 我为什么？大家恁大家拢讲我老少，我是正年，我是正年啦。
2: 请教啊！
5: 老少一点，老少。
1: 我幼咪咪啦。你这是老教啦！
5: 我六十几岁无老。
1: 哥哥，谢谢你啦！哎，哥哥，你平时有拢在甲阮看无啊？
5: 啊，
1: 拢在甲阮看无？
5: 你问心怡看，我咧甲恁看无？
1: 有啦有啦吼！好啦，感谢你啦！
5: 我来拍
1: 多谢啦！
5: 你甲主人我嘛好好看啊！
1: 真的吼，哥哥多谢你啊！
5: 主人的老顾客啊！
1: 哦，真的吼，谢谢你啦！
5: 我
1: 抓出来，
5: 主人。
1: 哦，对啦，谢谢啦，感谢哈。
2: 各位主人，
5: 谢谢，
1: 谢谢，感恩你哈，感恩
5: 你，感恩你，好啦。
1: 好，谢谢啦，
5: 感恩啦。

0: 天哈，
1: 高级感，我开开玩笑哈。
0: 依林妈妈，依林
1: 姐姐，
0: 依林妈妈，
2: 依林，依林，
1: 你好，
2: 早午安，
1: 哎，午安。妈妈好久不见，
2: 散步一下给你看一下，
1: 我刚刚
2: 都睡起来，
1: 好安尼啊，我睡起来哈，
2: 睡中昼的啊，
1: 好对啊，哎，睡中昼，睡两半就起来讲话呢哈，
2: 哎，我睡中昼惯习的，
1: 安尼哈，好，谢谢
0: 妈妈支持哈，
2: 困饱就是要困，
1: 安尼哈，一定的，这种大家拢讲话，
2: 我嘛感谢你看这里啊，
1: 哦，真好，真好的
0: 哈，谢谢你，
1: 谢谢你，感谢你哈。
2: 好，感谢你哦，拜拜，妈妈，拜拜。啊，没
1: 有啦，你大家都没气嫌啦，大家都没气
2: 嫌。真正一年这好诶。
1: 哎，感谢感谢大家哈，
0: 一年节对新人拢就好。
1: 哦，感恩啦，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咱爱给新人一个机会，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对不？哎，对对吧？哈，谢谢你哈，
2: 感恩
1: 你。
2: 对人这好诶，啊，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啊，这没气嫌哈。嗯。好，感恩啊，这平安。
2: 你平安。
1: 好，平安平安，大家拢平安。来，这位是咱的素清姐姐，啊，不是，是咱这阿菊姐，阿菊姐，
3: 心怡，你好，
1: 你好，
0: 妈妈，
3: 心怡，我迄阵甲你讲咩，迄个我冻袂掉开遐暗，
1: 我冻袂掉，
0: 妈妈，妈妈，无要紧，
3: 嘿呀，我
0: 无要紧啦，
3: 我迄阵啊足想你个，
0: 足想我哦，你来抱一下，
1: 抱一下啦，
0: 抱一下
1: 啦，啊，这就是安尼，安尼姑姑啊，一半间困袂起，再去甲伊看一下啦，
0: 系啊，啊，
3: 我都拢食迄种，我拢食迄种乖乖啊，直接袂乖乖啊，所以我就拢八点半我就困
1: 啊，哦，是啦是啦，
0: 乖乖，
1: 不要紧啦。你看嘛，今仔好个，再有个来跟你见面。
3: 我看到你就赶紧来打电话呀！
1: 太好了，
0: 谢谢妈妈啦，
1: 好，谢谢啦，感谢，好，感谢，再好，
0: 嗯，
1: 感谢，感谢，
2: 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的仙女姐姐，仙女姐，
0: 仙女姐姐，
1: 仙女姐，
0: 嗨，好久不见。
4: 你底下我看一直拍波，无我拢听歌呢，无啥咧拍。
1: 对，
0: 谢谢啦，感恩啦。
4: 我拢听咧，那个无啥咧敢拍波噶。
0: 好久不见哦。
4: 啊、真正看到你都欢喜啊！
1: 哎呀，
0: 暗时啊，我摆啊嘛起来，甲我拍一下簿啊，好看一下，好不？
4: 我看来沿路电拍卡。
0: 喂，别讲，呸呸呸！
4: 没有啦，我八点我就上去了，所以没有在看。
0: 哦，了解了解，你较早困。
4: 哎呀，因为一点一知影啦。
1: 哦，对，较早。
4: 一点迄阵咧，迄个八点钟遐，我嘛有甲讲哦，我讲我会等甲你看到八点半咧。
1: 哎，就较早困啊，你吼。
4: 哎呀，系我较早爬起啊，系啊。
1: 啊，是。
4: 好好，
0: 谢谢你，姐姐。
4: 拜拜，
1: 拜拜。素清姐，搁卡一下，素清姐，你等较久啊，你搁卡一下哈。
5: 梅
1: 花姐，
5: 你好。
1: 梅花姐，
5: 你好。
0: 梅花姐，
5: 晚上为了要看星，自己10点至12点都看了你们。
1: 哦，感谢你哈。啊，感谢身体够好哈。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1: 感谢，好，感谢。好，来，继续请来素清姐姐。
0: 素清姐，
6: 哎，都起点头。
0: 你好，你好，
6: 漂亮美女啊。
0: 你有
6: 想
0: 我无？
6: 有
0: 无？你有
6: 想
0: 我
6: 无？有啊，做遐暗着，我都无当甲你看。
0: 有啦，你一半街起来拍波，看
6: 到。对啊，阿都。对啦，我拢较早困啦。
0: 对啦，我早一下，会知他早上都很早起来，
1: 真的
0: 运动啊。
1: 哎，安尼之后诶，身体较好吼。
6: 系啊，惯习啊。
1: 哦，啊，再感谢你啊。
0: 身材偌好咧，我拢马瘦咧，我来讲。
1: 赞！
0: 啊嘛，做够唱歌。
1: 哦，真的哦，真谢谢你呢，
0: 谢谢苏英姐。
6: 真好唱，真好带人啦。
1: 哎呀，无呀，感谢。
6: 啊，两个拢足水诶。
0: 谢谢
1: 啦，再感恩你哈，谢谢健康哈，
6: 加油，
1: 谢谢你，
6: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文英姐姐，
0: 文英姐你好，
1: 文英姐，
7: 弟弟，
1: 哎呀，这，
7: 弟弟，哎，我每天我没停呢，
0: 你讲啥？我，你搁讲一届，文英姐，你搁讲一
7: 届。停了啊。讲无人要甲你讨，无可能啊！
1: 哦，你讲我这行的，无人要甲我讨，无可能啊！
7: 哎呦，
1: 无人要信吼，真正拢无啦，无半个啦。
7: 啊，你讲心里话，大家拢 困头前拢十二点、十点才来看看节目的。哎，你这下什么货？我实在在拢有参加的。
1: 哦，安尼煞好个啦。
0: 你拢有在看，啊，你拢无卡起来啊？你真少卡起来。
7: 不过我是用手机啊拍播啊，不好拍。
1: 哦，太卡啦。哦，好啊。
7: 我眼睛无电的。
1: 所以看一

0: 就是较常去家看一下啦，好不好？
1: 哎、欸，
2: 有啦有啦，
0: 好啦，感谢你啦哈。
2: 我好像都未乖，我高追耶。
0: 哎啦哎啦，高追噶哈。好，谢谢你们哈，感谢你。太谢啦，时间的关系啦，
1: 谢谢你。
0: 我跟你讲哦，真正就真正拢无人给我讨啦。好啦，安尼好，来来来，咱唱歌，时间的关系哈。好来。
1: 来，咱台东的宝钗妈妈点播《沙漠寂寞》。
0: 而咱这个红背沙是淡水的珍贵姐姐所点唱的哈。
1: 那个台东国庆歌方仙姐宠爱演歌。
0: 来听歌。
1: 来，稍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沙漠寂寞》，由咱台东宝钗妈妈高雄秋菊姐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0: 慧珍姐、玉如姐、邱晴姐，
1: 谢谢，感谢风会说，来要求庄哥和碧玉大姐来评秀哦，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秋琴姐、丽芳姐、墨子大哥、大嫂、国珍大哥、启博大哥，谢谢玉兰姐、依琳姐、凤色姐姐、秀梅姐、玉花姐、丽玲姐。

秀竹节、立方节、仙女姐姐宴会节、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启博大哥、丹琪姐姐、立方节、博森大哥、静义大哥、月女姐姐、依林姐、玉宝姐，谢谢立方姐姐、静林姐姐、运慧姐，清芳大哥，刚霞五七二的好朋友，谢谢刚霞盛阳大哥。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从海应答》，也请咱台东汤先姐、国清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很像哦。秀竹妈妈、依琳妈妈、简爱阿妈、秀香姐、汤先姐、国清哥、建林姐、信义大哥、丽玲姐、墨子大哥、香君姐、秋莲姐、秀琴姐、宁学姐、玉宝姐、玉慧姐、

0: 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哦。
1: 谢谢，非常好听一首歌曲，感谢大家嘞，真个掌声，满满的掌声，谢谢哦。咱只爸爸妈妈吼，今仔先来到家吼，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甲我们支持一下。今仔日吼，咱这个子人是伫个暗时啊十点哦，吼，哎，给你家己看吼，同款吼，啊，甲我们斗支持斗三工一下吼。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咱真正爱心听拢去甲咱介绍，然后需要再甲我们支持哦吼。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拢是嘴食物啊，一直以来从来唔捌食。也是将来不甲阮支持过，趁即个机会吼，会当买起来吼，放伫冰箱，随时要食都有啊。啊，即马吼啊，七月半要拜拜嘛，挺好用着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甲阮斗相共一个，谢谢大家，阮伫个线卡，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4: 加放一挂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通加哈，因为这咱家恁料理好吼，啊，炖的料就是要让恁会当，都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是较早咱有做鸡啊猪肚比有无吼？嗯，类似像这款汤，就咱广东人讲，这叫做煲汤啦。嗯，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五六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5: 控几点钟？
4: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也未控好啦
5: 吼。
4: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5: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加盐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无加就非常非常赞。
4: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对。像娃娃菜、细张啊，迄个吼，娃娃菜。
5: 哦哦哦。
4: 细枝啊，细枝啊，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落去煮，吼，这做好食。哦，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不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

0: 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1: 对，
0: 哦，做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毋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较好个吼，你看，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秋了，佮过了开始反冷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即啉一下即烧汤。迄足舒服诶！
1: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型诶气候嘛，啊，即秋冬诶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即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0: 对，对，即就是咱像即个除湿机共款。
1: 对，哦，
0: 咱体内除湿，即地道拢处理甲非常诶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即地道，你就知，迄地道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啊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即吼经过科学化诶处理吼，迄地道。不但吼，吼你啊，即咱老大你免烦恼啊，大家都补赢。
1: 嗯，
0: 哦，即猪肚香，佫 Q， 佫脆，啊，佫好食。啊，
1: 咱即安尼一包啦。
0: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转去了，你看人侪啊少，我看片足香，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你爱咱个鸡腿几支的？我来用一下猪肚嘞，
1: 你这胡椒的香味有够香的啦！
0: 胡椒有够香，真
1: 正。我爱食猪肚，
0: 你爱食猪肚呢？来，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吼，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软 Q 啊软 Q。
1: 真正这猪肚，空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安尼，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0: 哦，实在足好食。
1: 嗯，
0: 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1: 真香。
0: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讲加入我水吼，兼且你家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1: 哦。我感觉这汤有先看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内内底。做润滑的，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0: 这这大鼎在控的，足高的。
1: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
0: 嗯，
1: 这种很有内容啦、啊。来来，汤哥，地道哥来一个。
0: 饭我食不完啦。
1: 我不爱搁加吧，我爱食地道。
0: 规碗猪肚在食了，
1: 还一袋呢，
0: 还一袋。
1: 我感谢你。
0: 那吃多满嘞，我还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遮大块哦，拢用鸡腿肉。
1: 你这鸡腿啊，嗯。
0: 阿爸未破哦，
1: 这地道家己要控卡遮尼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0: 阿爸做啊，饮袂样啦，这菜好食。我有啥啥？我才想要学了我家己的啦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食食袂着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啦，足少啦。
1: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
0: 袂出来。你家己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叫中埔西来煮的，这人我，这人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太好食。啊，恁啊，恁最近咧买物件哦，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唔是即摆用啊，明年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寄五十点一只，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的袂，电脑顶管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衫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侪，你就当上简单的换一只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你即摆做好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个常常讲，等下煮的时候，妈妈拢会讲来，啉一碗烧汤才转去哈。 大汉了才知影一碗汤内底吼，伊毋是加温暖尔，伊佮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迄种心

0: 为什么能跟当人弄来煲汤的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够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等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也是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在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嘞。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1: 放你要
0: 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这四味吼，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您挂保证。你家买都等于食了，若无介意，头一包落去食，若无介意，剩咧还我原金退还互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1000%的把握，要让你食着就掉咧。哦，咱这吼品质好，恁安心。咱这吼这个有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的认证，啊還有 HACCP 的认证。这个认证就是没有让你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呢，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事，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咱吼，你食这最重要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胡椒籽的呢。
0: 要安那卖了，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诶，吼一公斤装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要食一鼎拢爱700-800，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吼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诶时间，你敢还费这心血？咱在吃吼，吃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啦，两包啊，就是1200。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伊这你有定岗，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吼，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2包1200，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1包600块，2包1200，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919来，2包送你1200，1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稍听一下。你今日加加收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吃，安尼无？来，即摆有刷定个，拢有准绳啊！来，即摆刷定卡起来，即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互你试吃，3包1200，3包1200，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个哦，3包1000，今日定岗注文，下摆你若甲买，3包1200哦吼，今日3包1200，啊，若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等你家行起来，0800-001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2: 你
0: 买
2: 大组还是小组？
3: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出来，真如你好。
4: 来，小
0: 组一组，哦，小组一组1000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4: 啊，不会小
0: 组，小组1000个哦，1000个，来3包1000，红姐你好，
4: 好，
0: 买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1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5: 谢谢，拜拜，
4: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拉二线，甲接者拉二线来，宇翔你好，宇翔，哎，
6: 我
0: 一组来好，来拉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秀荣姐你好，秀荣姐，秀荣姐，来连着这个丁哥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玉梅姐，
0: 哎，对，买大组小组，
7: 哎，小组。
0: 好来1000个，来个小姐，来你有新朋友，啊彩英你有来1000个，小姐来你有来嘉义的你有，
8: 我买迄个大桌，
0: 好大桌个小姐，有够好食，你来你。

0: 内底人口较侪，你买大组的话，你我加用你哦。来来，来，将我顶起来，你个小子姐你哦。
1: 哎，我买细
0: 组。好细组啦，一千块啦，甲当作甲加用捧场的啦，话你哦，来毕业姐你哦。
1: 你好，我买一个呢。
0: 好，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个来雪柜，你个雪柜。
1: 哎，
0: 一组。好，来五三串，五四串，来雨辰，你个雨辰。
2: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块甲下一个，你啊，翁太太，你翁太太。
3: 谢谢你哦。
0: 翁太太。
1: 喂。
0: 买一组。好，来五十六串，来，你好，苏云，你好，大组、小组，
1: 细组，
0: 好来，你若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哈，食食免钱的嘛，无紧来，必然姐你好，
1: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我高线甲小姐来，你好，我家己来，苏丽姐，苏丽姐，来一组，来六十一串，六十来，右贤你好，
1: 哎，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二线来，小王你好，小王，
1: 哎，
0: 一组来啦。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你这爸爸妈妈吼，啊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吼，这真正有够好食，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者。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林大姐吼。喂，啊这边一组啦吼。
5: 我要一组哦，
4: 好，
5: 1000块的啦。
4: 好，没问题，你电话压力慢些挂，等一下再挂，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春吉大哥大嫂。
6: 哎，春吉姐你好。
4: 喂，阿姐你好。
7: 喂，
4: 嘿，这边一组猪肚汤啦吼，
6: 好，
4: 嘿，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嘛请挂咧，感谢你哈，感谢你哈，来，这爸爸妈妈紧来继续打电话哈，这真拢很做的哈，来，秀玉姐姐你好，
8: 嘿，买一组，
4: 买一组，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啊，你电话嘛请挂咧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秋莲姐姐，
9: 哎，
4: 秋莲姐你好，秀玉你买一组啦哈。
9: 哎，
4: 感谢阿姐讲支持哈，谢谢你，感恩你哈，你等下电话门请过来哈，感谢你哦。来，朱玉姐姐你好，
10: 你好，嘿，
4: 好，不要紧张哈，多谢阿姐，听说电话压力唔通挂哈，感谢阿姐，多谢多谢哈。完了，这爸爸妈妈过去你要食这个猪肚汤啊吼，讲真实，拢爱处理足麻烦的，大部分吼拢伫咧吼咱办桌的当中会去食到，也是餐厅才有这味的哈。希望这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真正唔捌食过哦，拢搁讲过，迄真正互你食一盖就掉。希望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碧云姐。
11: 晓得哈，好，
4: 阿、
10: 啊、
4: 喂，
10: 给
4: 你走，哎，要一组哈，多谢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听小电话压力唔通挂哈，感谢阿姐哦，多谢多谢，爸爸妈妈，这传统的物件真正有够赞的，咱家己唔免阁去费功夫，底下咧洗只有诶无诶吼，真正一定爱来食看卖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霞姐吗？
12: 碧云姐，
4: 喂，嘿，秀霞姐，要一组啦哈。好，多谢阿姐讲听笑，阿电话压力唔通挂，你等一下哈，阿姐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咧文照大哥大嫂，你好。阿嫂，
13: 我一组。
4: 来一组哈，多谢阿嫂讲支持，谢谢你，感恩你。
13: 当家的来。
4: 阿电话压力，你等一下电话压力哈。来，鸳鸯姐姐。
14: 哎，
4: 鸳鸯姐妹一组啦哈。感谢，感谢。你是阮的会员，阮一看就知啊。你电话压力，慢请挂咧，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啊哈。来，婷婷姐姐。婷婷姐，要一组。
15: 一组啊。
4: 多谢多谢，这讲支持，多谢你的听谢，电话压力哦，嘿，感谢阿姐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听谢，真正一定爱赶紧打电话哈。来，这位是琼梅姐。
16: 哎，一林，我要一组。
4: 要一组，好，先细组一只，完再过来买。谢谢你哦，感谢阿姐哈。
16: 谢谢。
4: 那这爸爸妈妈，你若出外吼，还是讲一寡出外的囡仔吼，伫外口，你讲真实，就买一组给伊，买一组给伊，随时要食都拢有，这足简单的哦哈。好来，啊，黄燕姐姐你好，是玉林啊，这买一组啦哈。
17: 好啊，我买1000块一组。
4: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听小电话压力哈，阿姐感谢你哦，感谢你哈。来，文国大哥大嫂你好哦。
18: 你好。
4: 哎，阿嫂买一组啦哈。
18: 对，
4: 感谢。
18: 迄个两包的
4: 啊。哦，两包细组哈，谢谢你哦，感恩你，电话唔通挂哈。
18: 好。
4: 来，这位是咱这个美静姐姐，美静姐你好。
19: 你好，买一组。
4: 买一组。
19: 好，
4: 无问题，多谢你的听小电话，慢请挂咧哈，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大细组拢总不要紧，只要你愿意来尝试看看，这真正又纯又浓又香，就是这味的。你看，迄你敢知影？迄种迄个汤头会变甲较白，迄真正控足久的，才有通啊安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真正你爱食看嘛，咱的猪肚足好食，足好食。你若讲吼，有当时啊，有的人讲啊，我喙齿甲。 甘甘甘的叮当，真正绝对的叮当，很好吃。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买一撮回去吼，放伫冰箱，随时要食就挺好。啊，咱即马七月半，有的人爱拜公妈，这撮哦，真正买回去足简单的啦，上盖拄好会当拜公妈哈。来，美丽姐姐，
3: 哎，
4: 你好，买一撮啦。

0: 迄个地道的足入的咧。
1: 袂做你放心，地道就是互你食了有够好食，真正地道真正好食吼。
0: 啊，当时也摕啦。
1: 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你等一下哈，啊，再感谢你哦，吼，感谢你。来啊，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敲电话，真正这是现做的，您做您放心吼，冷冻放伫冷冻，下当放一年半，吼，慢慢食嘛，挺好。我相信吼，等下无偌久恁就食完的啦。有当时啊，亲戚朋友来一个吼，啊，若炒一下菜，啊，这组这地道汤啊，捧出来，大家拢食了了，吼、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敲电话来。咱再看一个吼，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地道汤，一碗这么啊好的地道汤，内底唔是干那温暖的好滋味，更加有厝内底照顾彼此的那份心意。这地道汤吼，一旦是回味到从前，想到咱阿公阿妈那代吼，鸳鸯姐姐你好，
2: 嘿，
1: 嘿，鸳鸯姐要一招哈。
2: 欸，我来讲吼，
1: 嘿，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哈，你等一下吼，咱服务人员吼，家好好互伊听伊好好啊讲一下哈。来，咱的猪肚吼，猪肚鸡肚汤吼，猪肚鸡汤啦吼，啊，这是有掺的胡椒的吼，内底你莫讲想讲，欸，是胡椒猪肚鸡汤是不是胡椒味足重的？迄是香味，迄无香吼，你看嘛，这有够赞的。咱的猪肚吼是非常的弹牙的吼，袂嫩，是会弹牙，是袂嫩的。而且咱的吼鸡肉是鲜嫩多汁的吼，啊，非常浓郁的胡椒辛香，伊是香脆，伊毋是香的。所以爸爸妈妈，恁做你买了放心，吼，恁来买回去吼，恁会感觉讲哦，真的哦，甲以前吼，咱这顶一代做的吼，真正。哦，足好食！这五星级，这个吼头家做的，真正有够好食。厨师足厉害啊！吼，真材实料，品质非常严选的。让我们这个严选的胡椒啦，吼，弹牙的杏鲍菇啦，鲜嫩多汁的鸡肉，吼，啊，搁咱台湾地道，咱台湾地雷做的，吼，来台湾厝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一直拢唔捌出手的。看阮足久的，啊，给阮一个机会，给阮服务的机会一个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搁打电话哈。来，这位是咱493的好朋友，你好哦。
3: 好，你好。
1: 哎、欸，啊，这是新朋友哈。
3: 哎，我买细桌。
1: 哦，多谢阿细，多谢你加入大力电视台，多谢你的信任，啊，电话完请挂来哈。这谢谢你，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一直拢唔捌出手的，给阮一个机会，这脆咸面啊，大家拢买起哦哈。谢谢大家，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哈，继续打电话给阮支持。是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0800-009-119，玉林继续接电话，谢谢大家，感恩。

0: 哎呦，谢谢，感谢啊！咱这全国朋友对阮的听收，等我继续考，谢谢大家哦，感谢感谢，哦，非常好，加一项物件，赶紧卡电话，谢谢。
1: 哎呦，再来安排一首杨哲雄新的歌曲《万般皆是命》，邀请咱大川的雅欣妈妈、周颖、李玲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分享哦。他无把握，继续上卡，玉玲姐为大家服务哦。

玉宝姐、琼梅姐、雅文妈咪、冰城大哥、大嫂。淑珠姐、淑华姐、雪晴姐、文娟姐、慧珍姐、国生大哥、齐飞姐、简爱阿妈。

0: 国勋哥、芳仙姐、玉宝姐、玉如姐、吴芳姐、琼美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支持哈。等会继续考，邵开心继续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醉醉醉》，邀请太平的美华姐、嘉华姐一起来，将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到底有多醉呢？现在在醉啊！谢谢你们大家，谢谢水吉大哥、素静姐姐、淑珍姐、玉花姐、国庆大哥、美琼姐、琼美姐。如珠姐，谢谢慧珍姐、国庆大哥、秀香姐姐、好月儿姐、秋莲姐姐、嘉桦姐、宝钗姐姐、素英姐姐、张霞、信义大哥。

0: 是大哥大嫂，刚下大哥不能点拍谁哦，谢谢大家，淑华姐，谢谢。
1: 来一首，来一心意，来安排这首。

0: 声，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好，来最后带来这首《天涯孤凄泪》哦。来邀请的是咱这个
1: 满丹的郑妈妈，还有丹东山的慧珍妈妈，
0: 再回来听。到阵来听歌哈。
1: 来来来，
0: 要找阮小妹啊，来去找阮老母。
1: 好，我要吃陶油鸡。
0: 陶油。

0: 心和你讲，
1: 没你不念我不爱。

0: 感谢感谢大家陪伴到最后，嘛感谢今天的心仪哦，谢谢赞助本段的光彩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以往赶快要回娘家抽大奖哦。心仪，你想要叫化田化名，是要来谁？
1: 我拢会使，
0: 拢 OK 啦哈。好，安尼你来谁啊？我来化名哈。来，三二一，停！哎呦！哇、哦，丽珍姐姐，丽珍姐，哇，咱的丽珍姐，迄唔知几届拢无来领奖
1: 啊？真的吼，
0: 啊，今仔个无来领，真正是做无。
1: 我跟你讲，俺班已经要20天无人起来领，被破纪录了。
0: 因为大家拢爱困啊，爱困啊，吼，真正是做无
1: 啥。然后先洗落
0: 啊，先跟咱洗落，即哎，丽珍姐来啊，进来来，不要紧啊，来来来来，侬赶快来，哎，丽珍姐，我给你
2: 手机。
0: 丽珍姐，恭喜！
2: 哎呦，真久无看到你啊，真久
0: 无
2: 听到你
0: 啊！哎，来，哇，咱这个心仪给你洗掉这个豆奶粉
1: 啊！豆奶粉哦，哈，
0: 哦，豆奶粉哦，祝福你们哈！
1: 好喝，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丽珍姐，
2: 谢谢心仪，
1: 不会不客气，谢谢你哦，
0: 感谢，拜拜，哇，好噶，再今仔有来领，已经做一届，有一届订购伊嘛无来领。做无菜，哎呀，做无菜哈！感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吼，给阮支持，阿妈非常感谢，再一次感谢心仪爱给你哦。那想心仪的好朋友来这吼，有时间去家看看一下哈，感恩一下哦哈，谢谢大家哈。安尼今仔日如果吼，你若讲吼无把握到，也是讲爸爸妈妈，你随时要爱有啥物物件，拢会当给阮支持，好不好？心仪的电话先甲抄起来，心仪的电话，
1: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这是心仪的 QR code 赖哦吼，有任何需要，有任何服务需要，
0: 心仪的电话很好记呢。
1: 系啊，
0: 14182838，哎，这是特别去催
1: 哈。哎，去见诶，
0: 哇，这厉害，这厉害。
1: 见头刀
0: 诶，好，用电脑见诶。真的吼，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者，心仪甲咱这德宝。
1: 是的，是的。
0: 德宝甲因两个吼，伫个
1: 暗时10点到12点，
0: 是的，有时间去甲看看者哈，感谢大家，赶快咱个吼，子朗吼，来子朗的电话先回出来，来子朗吼，今仔日吼甲心仪吼对调啦哈，所以今仔子朗吼，那要吼咱这爸爸妈妈要去看伊听伊唱歌，伊今仔甲德宝伫个暗时啊。10点到12点哦，按下10点到12点哦，哈，欢迎两个，哎，真的男，今天男男哈，
1: 两个小鲜肉，
0: 哎，小鲜肉去改看一下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哈，

0: 其实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出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过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
1: 讲我做
2: 认真，讲
1: 我嘛做认真。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咧。还是你来，我叫我来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家叫者，家叫者。一堆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后边遐大片是要撸，我无去倒撸要撸个东西。
1: 要撸会了吼。
0: 哎呀，你片阁算细片嘞。
1: 哎，请人倒撸啊。
0: 请人倒撸哦。
1: 对啊。
0: 无啦，时机歹歹吼，家己撸较唔免开钱。
1: 啊，你爱

0: 别人的功夫是无我的好，我先甲你讲，我爱先甲你讲大
1: 先。时间分配好啊，啊无咱即区若无人做，嘛是怕远的，
0: 嘛是大意啦。
1: 哎呦，
0: 哦，你看迄湖内面啊，一只

0: 我不怕陪我
1: 路过环口的青
0: 丘啊
1: 孤壁抛浪文你是讲的练哪个
0: 练哪破皮
1: 练哪破皮
0: 练哪破皮
1: 啊对啊
0: 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才不是练哪
0: 练哪破皮哦哦就好笑的是啊卡斯胡琼啊

0: 你也知有人把这个东西跟形容给做脸哪？
1: 啊？我不知道。
0: 脸哪会破皮？哦，长大了，长大了，哎。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
0: 想袂到啊！经过一个这个吼、情人节过后吼，成长的速度是超过咱的这个想象啦。

0: 啊，那不就是咱那内产的迄三叶虾嘛？
1: 有影有影。
0: 耕耘机的嫩啊。
1: 是哦，
0: 吓。啊，无你什么嫩？
1: 啊，嘛不知为什么以前的人啊，这么厉害厉害吼，把这个物件吼，会当加。甲咱的这个身体可能的器官哦，来甲吼这个甲形容做伙。
0: 今天有这形容。
1: 哎呀，敢那是有。
0: 今天有。
1: 哎，敢那是有。
0: 我唔知哦，我即马才知。
1: 所以你讲到这个吼，恁啊破皮这件代志吼，哇，咱家所有台下的观众可能吼，大家会心一笑，你看金宝爸爸就听有啊嘛。
0: 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我真正唔知，我对对理工顶就做。
1: 理工顶吼，才几落趴的，你要对多少趴？
0: 每一趴。我第一届听呢。
1: 哦，第一届吼，哎，头一届吼。
0: 你豆豆教，豆豆教，我都一步知影一。
1: 哎，你莫讲安尼呢，但人拢当作我啥物好诶，拢唔教，拢敢那教你即款咧 school 诶。
0: 有啊，好诶。歹拢教，
1: 好诶，歹拢教，但是
0: 拢爱听。
1: 自囡仔就是安尼吼，迄歹诶咧吸收会加较紧啦。哦，好诶，你成功慢讲吼，伊无一定听会入耳吼。
0: 诶，真
1: 诶咧。迄歹诶代志，一摆一下，
0: 拢免人叫你背。
1: 对向啊，像以前吼，我会记咧，因为细汉嘛吼，细汉我嘛拢伫阿妈遐嘛。阿妈遐因为足侪拢是即个。啊，海口人嘛，哦，土海人嘛，我唔是讲土海人安怎海口，因为阮家己厝人就是安尼，所以毕竟在讲话内容吼，啊，有时啊会比较一寡国骂，
0: 较海派，
1: 哎，较海派，啊，讲话就较直接，啊，就较粗嘛，哦，有的人会感觉就较粗，啊，囡仔在学习得足紧诶，哦，细汉有一段时间哦，我就搞讲阿妈讲我就搞讲错诶。
0: 因为小朋友会学习啊，会学啊。
1: 有什么人来看就嗯，什么人来的嗯，哇，阿妈讲哇，刚刚你唔同安尼，以前拢叫我刚刚，
0: 今嘛
1: 小刚刚，
0: 今嘛那迄当阵老手机啊，你迄影片应该
1: 一定会穿啊，哦，看到人咧嗯，
0: 所以人讲要学语言吼，就是为迄开始学，
1: 为迄歹话开始学吼，
0: 每一国的语言你看。像韩文啊、英文啊，
1: 是吧？
0: 大家拢知
1: 哦，是吧？哦，韩国的哈，你记得八个呀咯，
0: 八
1: 个呀咯，
0: 这种的拢学较紧。
1: 哎呀，自细汉，我相信恁厝的有些孙啊嘛是啊，哇，有些恁拢讲啊，迄囡仔听无啊？
0: 哎，听有哦，
1: 听有哦。嗯，我跟他跳舞哦，虽然不知道什么艺术，但是会想用哦。
0: 对啊，为什么那么也是蛮特别哦？小朋友还知道那是歹听的哦，一个会个 OK。
1: 伊其实唔知那是歹听的，伊会认为讲哦，在讲这款话的时阵，啊，敢那个真趣味哦，哎呀，好像还蛮有力道的，
0: 对对，
1: 蛮有力道的。
0: 对啊，细汉咧学一挂什么，背诵。
1: 陆雷梦，
0: 嘿，这种的嘛，拢学就紧的呀，
1: 就紧的。啊，真正要叫伊读迄个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我应该搁爱罚写。
1: 习相远。
0: 未得才拢爱罚写。
1: 哦，苟不教，性乃迁。啊，教之过，贵以穿。习孟母，啊，则学，则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哦，是不是？对，以前咧学后边学这个。就比较比较慢些看
0: 哈，
1: 哎呀，蛮有趣的啦哈。好啦，昨昏这个情人节大家过得安怎？哦，有甲心所爱的人吼，有去食食饭约会一下无？
0: 你嘞？
1: 哦，大家拢是这个。
0: 你干嘛不回答？
1: 啊，你有恭维吗？导播老师说没有啦。
0: 哦，没有。
1: 你们这边真的要加油，真的不是我在说。
0: 该加姐，你真搞加掉。
1: 哎，我好搞加。家是安尼吼，你看
0: 教一些撇步，
1: 有的人有为着姻缘吼，是求千求万呐，哇，倒位的庙林哦、元老较高、较灵性的吼，哇，自北部吼拜到南部啊，只要有元老的所在拜透透啊，
0: 哎，乐成功就灵性，
1: 哎，就灵性，所以今仔日这部一开场吼，要爱甲大家分享一个发生伫咧昨昏的新闻吼，短短啊跟大家分享哈。大家嘛知影讲，咱台中的这个韩客的这个哦，乐成宫哦，就灵起来，啊妈祖婆就灵起来，包括伊的这个元老庙，哦元老庙嘛同款。哇、哦啊，竟然昨昏哦发生一件代志嘞，咱的这个吼、 庙公啊，哦，因为三不管拢有人拜拜嘛，哦，拜拜啊，当晚时啊，迄。

0: 啊，时间嘛差不多啊，哦，爱敬茶嘛，哦，时间要敬嘞，拜拜拜，妈祖拜完，哦，关圣帝君拜完，玉皇上帝拜完，当当拜到这个倒位，元老遐，忽然间这杯茶要捧去你敬的时阵，发现一件代志啊，元老碰见你咯，
1: 呛
0: 呛呛呛呛。就伫咧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咧，哦，庙公带一个啊，啊，元老咧，啥呐？嘛去约会吗？哦，啊，嘛家己，
1: 家己牵一个伊面线咧，
0: 牵一个伊面线吼，后来去调这个监视器吼，才发现是和一个啊二十岁啊哦诶一个少年家吼偷请走。
1: 哦，真的。
0: 想爱情想疯了啦，哎，我咧甲看应该是想爱情，真正想个笑伊，
1: 哎，真的呢。
0: 因为伫咧这个元老庙吼，有世尊的，哦，世身的这个元老，毛大身呢，哦，伫咧咱的乐成宫也有大尊的。伊原本人安怎，大尊的特别毛躁啊，迄偌大尊你敢知影？迄比人比较大尊的。
1: 啊，咱应该就侪人去拜的。
0: 啊，竟然无迄阵无人发现。所以世身呢，伊炸造了。原本大生，为什么咱知影讲伊原本连大生特别杂？因为吼后来庙公发现大生的这个吼元老啊，一支手镜头啊断去啊。
1: 哦，真的啊？
0: 为什么断去？硬板呐！哦，迄少年家啊，监视器内面硬板元老咪板断去厝的，莫怪你得袂到爱情啊！
1: 真的不能强求。
0: 哎呦喂啊！哎呀，啊想讲哦，可能要录一个祖囡啊，啊结果。
1: 我跟你说这样元老生气了他就给你斩断你的意面
0: 子，对啊，这世人可能恶吹啊，
1: 真的啊，
0: 他一定是希望说可以去跟他追求，还是可以说有机会我们会加减会有些人倒追嘛，对，昨天他也有给警察倒追，有啦，有达成，只是不是他喜欢的人，对啊，给警察倒追，
1: 这也算是一种偷窃案，
0: 偷窃啊，窃盗只是发生在这个日子比较比较趣味啊，
1: 但是你讲到这球员哦，球月老嘛，他二十岁的小伙子嘛，
0: 哎呀，二十几岁啊，
1: 你看今麦小朋友，
0: 对，
1: 连国小的小朋友，
0: 嘛咧球员哦吗？
1: 那伊不是球员哦，
0: 球啥？
1: 但是他们就是也是会求姻缘啊，想要尤其是女孩子嘛，想要就
0: 灵气的，
1: 想要就有灵气就有人缘的，因为今麦小朋友压力收大，大家拢在比较，啊就惊叫用排挤。
0: 对哦对哦，啊你伊咩呐？要拜啥？
1: 所以今麦拜什么？你敢知？
0: 拜
1: 古曼童。
0: 古曼童？
1: 对，古曼童。
0: 上面有这古曼童。
1: 古曼童就是泰国的那种。一关不拿，一个是泰国的东西， hey, 泰国的一个信仰或高的信用。一关不是，十二岁以下的，就是可能找夭折的，一些小朋友这样子。
0: 家己的灵来砍你白这个古曼童心雄
1: 了。熊炸是家己就是吸干，就是把他的身体吸干，然后用一些草药，然后请黑。就蛮恐怖的，
0: 是不嘿，其实还好。
1: 请一些那个僧高僧啊，
0: 僧人
1: 嘿，感应
0: 泰国的这个
1: 会修多感应，就是把那个身体的一些比较不好的都把它用，然后变成干净的。然后红营底下对，红营底下就是供奉他们，然后让他们好超度，就是变成那个今年去投胎安尼。
0: 啊，但是重点你讲，这是咱今麦囡仔在做的代志哦。
1: 对啊，今麦的小朋友，因为我感觉我今麦的国小生啊，因为已经发生这些代志，蛮上新闻。我感觉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讲手机太频繁了。手机啊，第一个就是互相比较嘛。
0: 对。
1: 再就是讲网络的资讯太多了，
0: 对，
1: 尤其是今麦什么看抖音嘛，今麦小朋友都会看抖音，
0: 哎、
1: 抖音面顶就侪人咧卖
0: 什么
1: 佛牌啊，
0: 哎呦，
1: 美古曼童啊，这种诶、欸，啊，
0: 就这些包括什么佛牌啦、印油啊，
1: 对，
0: 哦，那个其实在网络上面很多呢，
1: 对啊，这件代志就是一间太平，在太平，
0: 哦，伫咱家呢，
1: 太平台中太平的这些小学，
0: 嗯，
1: 都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是一。伊炸伊个古曼童去学校炫耀，
0: 哦，
1: 然后大家看，

0: 看我有古曼童，
1: 公这一期的对
0: 啊，这一期啊，那那小朋友，那你干嘛讲？很好奇啊，这是什么物件？哎、啊，好奇讲啊，这当安
1: 创啥呢？
0: 其实就甲咱小时候有的同学。什么流行什么碟仙有没有？
1: 对啊，以前咱那个年代，
0: 碟仙那种，
1: 叫出去什么户外教学啦，啊是讲诶毕业旅行啦，就规个较热个吼，哇、哦，就开始搬啊什么物件，
0: 对
1: 啊，一张纸就摕出来啊，好，就开始有诶问代志啦，
0: 好
1: 啊，什么物件，
0: 啊，即卖更
1: 已经进店到遮，
0: 进店到遮，所以可以好好炫耀。然后来到贵矮赵云呐，好几个同学，男生也有这样子。啊，因为拜这个，他们就是为了要有人缘嘛。
1: 哎，对。
0: 爱有人缘。
1: 伊其实会当打行球啊。
0: 对，打行球。嗯，对。然后有人缘，然后可能小朋友喜欢那些纯纯的爱啊，要哎看到同学有男朋友，他也想要男朋友啊，这种的。
1: 有的人你讲看别人有，他也要有。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他要的是别人的哦。
0: 对。
1: 哎、欸，真的啦！
0: 小朋友这
1: 囡仔，
0: 国小真正有这种。
1: 你管哦，家己的拢无好吼，哎、欸，敢那看到别人的拢较好安尼。
0: 横刀夺爱才是爱。
1: 奇怪，迄组细汉，其实佩妮团队讲的这个吼，古曼童，这是出自泰国，原本伫这个泰国地区吼，因是咧祈求财富、祈求平安，甚至会当点厝的吼，会当带领的主人，哦，主人就是家己。共用的吼，共用的这个主人会当避开一挂危险。
0: 其实这里泰国一开始是好的，
1: 是好的，
0: 是好的。是后来很多人把它，就是嘛，赶快用黑小小的那个、那个公仔这样子没有，因为那要怎么讲，就是他的那个佛像，
1: 是
0: 他那个神像这样子。哦啊，但是伊内底无处理啊。
1: 哦，对对。
0: 伊无处理，所以内底一挂是歹的，是歹的带入去。
1: 是是。
0: 所以后来就变作是一种像小朋友，你看即摆听讲啊，在学校拢规个精神啊错乱啊。
1: 哎呦。
0: 再严重哦，精神错乱，啊，个就是讲脾气变歹。
1: 迄真正唔通乌白请
0: 咧。对哦，脾气变歹哦，啊老师惊到。进来去报警，因为集体的，它是集体的，
1: 哦，集体的，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哦，
0: 所以真正就跟我说，爸爸妈妈，你若是讲小朋友，在学校，爱多多了解一下他们在学校的交友啊，
1: 哦、对，
0: 啊，个就是讲，因手机啊，因拢在看啥，拢在看啥物，个就是讲，打工回来，会当个开讲讲，哎，你得好好讲，去用欺负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啊，伊看到伊会听人讲嘛，看到人哎，这可以，也许这可以透过这个帮助我，让大家不要讨厌我，还是啥物，伊都会家己去做这种代志，这样子。
1: 对
0: 所以真正爱去多多了解小朋友的，就是心理这一块，然后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发生啥物代志啊？
1: 一定爱吼，
0: 交啥物朋友？
1: 感恩。上介好诶，咱爸母甲囡仔上介好是会当做朋友啊，因为。哦，除了这个父母的关系，做朋友，伊才会当吼有啥讲啥，啊，甲你当做朋友啦、啊，跟你啊聊天呐、啊，啥物代志拢会讲一下呢。
0: 对
1: 啊。啊，所以谈到这个故事吼、哦，确实有影，人讲吼、哦，请神容易
0: 吼、
1: 哦，送神难。啊，这请来，咱一定诶、欸，有的人真正呢。像以前泰国，其实好多电影都有演过啊，就这电影拢有演过这款的剧情嘛，请一身啊，这个细身翁啊，回来厝的吼啊，供奉啊，回来拜啊，一开始拢真顺利，真开始爱情啦、财富啦，各项顺利，但是吼，因为毕竟伊请回来的是囡仔神嘛，啊囡仔神有时会比较会较有一寡。较有脾气，嘛较有个性，
0: 较袂定着。
1: 嘿、欸，啊，有时啊吼，随着可能帮助主人的啊，这个代志愈来愈多，伊的要求嘛愈来愈
0: 多。
1: 哦，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哇、啊，后来就会变作一种吼，哦，变作较无好的一个欢迎安尼。
0: 啊，因为迄若要拜那古曼童，都要买那个什么汽水，啊，不都养乐多，养乐多。啊！你爱注意，你若看恁那小朋友哪都讲，家己讲阿妈，我要买什么养乐多，你都爱注意。
1: 哎呀，哎啦，那
0: 小心一点
1: 啊。对啊，其实原本这个物件在泰国无卖，因为泰国原本对着这款的代志，因的 先生就是安尼。嗯。啊，你看因在佛牌嘛。
0: 这就是因信仰的一部分。
1: 对，因的信仰。
0: 只是后来去弘。

0: 就是丑化了，被妖化了這樣子。
1: 对。啊，无伫泰国，因感觉这是一个真正常的代志啊，因为因信奉佛教嘛，包括伊的这个婆罗门教嘛，比较内面的这个神，甲咱。传统中华文化当中的这个所拜的神灵吼，本地就无同款，这嘛是一种文化的差别，袂当感觉人甲咱无同款，咱就哦感觉迄个物件的真恐怖各方面的，因咧处理上会比较较再更自然一些，
0: 对，
1: 因为你看因咧卖除了你讲的这个佛牌
0: 啊，
1: 因咧佛牌内面其实拢有足侪无同款的物件咧，你要求这内面都有迄。
0: 所以想到这些人去泰国拜什么四面佛啊？
1: 这比较是
0: 因为听说那个也起码就灵的呀，
1: 就灵的呀，
0: 所以较正神呐。
1: 对，好，应该是对，你讲安尼就对
0: 吼，
1: 比较较正神安尼，哎呀，这个泰国吼，其实因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国家，像去年嘛，我去泰国一抓，你行伫路顶哦。三卡波、两卡波吼，你就看到一座起伫路边，足水的哦。伊下面一支条啊，下面一支白色的条啊，啊顶悬哦一个台啊，起一间细格间啊，就差不多我比的安尼。水水的一间庙啊，水水啊，外面就有啥花圃水果啊，有水啊，有人会有芳水啦，各方面的。这其实吼，这是伫咧泰国在地，那咱台湾的土地公，
0: 对，
1: 咱的土地神、土地公安尼，因三卡波、两卡波的一间，他们其实是算一个佛教国家，
0: 对，
1: 因的查甫人拢爱去出家呢，
0: 就是他们的成年礼，
1: 时间一到吼，拢爱去出家，你包括虽然泰国有真侪这些人妖哦，是不是很多那个变性的，那卖工人变性的一些。一些族群，
0: 其实很多也是不得已
1: 的，为了要生活嘛，
0: 环境不好，
1: 因为大家知道在泰国他们的红灯区啦，他们的这种活动比较盛行，比较多，所以他知道说这比较好专家，较好专家，也生成原本可能身体就带一个族人，只是外在啦，生理上不是甲伊所想的同款，
0: 所以嘛无法度强求啦。
1: 哎呀，所以
0: 没办法逼他啦。
1: 迄当年你看到这个泰国要抽签，因抽签是抽要出家无哦？因是抽，有个人爱，有个人无爱。
0: 所以因是爱做兵嘛，爱出家，是吗？不知道。
1: 我靠，问我泰国迄个，我问我 Lisa 看伊知无
0: ？Lisa， 这个好像要查一下
1: 所以迄当时伊在抽签你会看到下面坐真侪人，下面台卡坐真侪人，很多就是那个变性的。很多都是做过这个变性手术的，那个画面就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为什么讲伫泰国这个佛教这么盛行？就是因为你看，包括因的节文啊，你看咱台湾那个博爱座啊，上面都写什么？老弱妇孺嘛，上面是不是都是可能你身体可能有一挂过样啦，还是讲你有心啦、行动不便呢？但是伫咧即个泰国咧，泰国无同款，泰国的即个博爱座顶馆还有一个僧人的标志。
0: 有，你今年捌回
1: 乡？有一个那个出家人的即个标识，就是讲你嘛爱甲即个位置让予即个出家人，因为伫在地因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是非常的高这样。
0: 他们一定要当兵，但是不。出家不是法定的义务啦，
1: 对，
0: 就是因为文化的，
1: 但是因自己也想要去哦，
0: 对，
1: 他们是自己会想要去哦，
0: 因为从小就是信奉这个佛教嘛，
1: 因的主以前就是这个佛教，因不管出家几天啦，有的短短几天，有的长几啊个月，为什么因会发自内心讲要自己要来出家？其实有一个原因，在咧佛教当中在泰国，因会认为讲我大汉了我出家一段时间，我是咧替厝里的父母咧祝福，

0: 福报，
1: 嘿，累积这个福报，
0: 功德
1: 安尼，所以他们会发自内心，哦啊，成熟的一个象征呐。哎呀，每个国家的成年礼都不一样。
0: 没错。
1: 哦，成年礼。
0: 台湾刚好那边成。
1: 台湾也有啊，台湾的成年礼就是吼考驾照啊。
0: 确实啊，
1: 这辈会搞好，我對對對我多拜我就袂衰，我大人
0: 啊。啊，过来去当，我会记去当阵，咱高中还袂毕业，搁查几个，有的人可能六月之前出生的嘛，六月之前出生就是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去考驾照。
1: 对。
0: 所以要毕业去当阵来看一挂高三生，欸、都拜来上。
1: 哎呀哎呀，啊，就再去啦，后边了再妹妹啊。就感觉足像伊啊，迄妹妹嘛，感觉家己敢那吼，就那阿哥的迄、那个阿哥的
0: 大哥的女人，
1: 大哥的女人啊，啊，就住好好的就像伊啊呀，
0: 哦，就所以咱很多讲起古曼童那个吼，真正爱去注意一下小朋友有没有在关注这一块、啊，因为哎那拜姑你身体嘛也不好，
1: 你的能量吼、磁场啊，有些加减，你若无。用到一个好的方式吼，慢慢的吼抽个空。
0: 对啊，但是还是在养什么蚕宝宝啊？现在小朋友在养古曼。
1: 那是在养那独角仙，神啊，在养那独角仙呐、啊。
0: 哎、欸，什么糖？
1: 哎呀，鸡母糖嘛。
0: 鸡母糖。
1: 人今麦在养那古曼童，你大概有查，真正查啊济。
0: 真的吼。
1: 哎呀、啊，好，大家可以。多多的，
0: 现在小朋友太早熟了，
1: 哎、太厉害了，哎，要家己小看头看尾一下哈。二、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好，讲完了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新闻哈。七夕情人节过后哈，咱台湾有做一个统计，哦，做一个统计，中研院调查哈，中研院嘛真无聊哈，来调查讲哦，咱今麦吼未婚者母胎单身的，其实比例。高达三成呢，十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三个是怎母胎单身。什么叫做母胎单身？来，那以台语来讲呢，您所讲的这个宰相的，哦，母胎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会这样讲？哦，母胎单身的啊，什么原因？唔敢，来，唔敢，未，唔是这个唔敢哦，这个陈信宇哦，唔敢，未想，无想要谈恋爱。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两性专家哈，会欢乐咱的啊未来囡啊，会有更多的不婚族。
0: 我跟你讲，你讲到咱的导播嘛，现在很多少年啊，我跟你开讲个，就侪拢无女朋友。
1: 啊，拢讲安怎？什么原因？袂使。
0: 拢讲唔知咩安怎跟女生相处啊？
1: 假烂。
0: 嘿，真正就像安尼唔敢。
1: 来，我开课了啦！哈，我真的要找个时间，那么开课无恁家就还。
0: 真的耶，就这很多我都没有听到他们有已经来这里两三年了，都没有听到关于女朋友，
1: 所以是不敢、不想、不想
0: 想要、
1: 还是不可
0: 以，他想要
1: 还是不可以，
0: 不可以我不知
1: 道、你们是哪一个
0: 啊？才几岁而已、
1: 不一定，你不要跟年纪没关系，
0: 很多个啦，
1: 咱很多个，咱很多观众朋友，六七十岁我们还是咻咻叫的，我讲安尼，对，迄甲年岁无关的，是啊，哈。所以足侪人的欢乐讲吼，啊未来要安怎？其实这某一部分跟咱台湾的教育可能嘛小可有关系啊，哈。你看，因为自细汉，你看读册时阵，爸爸妈妈拢安怎甲咱教？唔通谈恋爱哦，爱好好啊读册哦，哦，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哦，哦。所以足侪部分拢是受到家庭的教育的影响啊。
0: 过来就是讲。现在小朋友很多人不喜欢被介绍，虽然他没有交往过，但是他又不想要被人介
1: 绍，不喜欢那个媒妁之言啊。哎，阿莫另外一个部分，
0: 你讲啦，
1: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哦，现在拢在 AI 咧开讲啊，啊谈恋爱啊，现在机器人出来，迄刚咱不是有讲吗？姿势像160几种诶，迄很难
0: 讲。我前两天看过一个 AI 结婚的一个女生，日本的，
1: 我唔知
0: 道。我意思讲，你唔敢跟女生相处，也不敢主动。
1: 哎、
0: 人家要介绍你又不要，那就真的是像这样子。
1: 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哎呀，不可能！你逐工在店厝，忽然间有一个吼、哦、来甲你叩门，吼、哦、讲、哦、我好爱你，迄个诈骗的嘛。啊，所以啥物即摆遮侪人去用骗你？伊感觉家己店厝的吼、哦、啊，就会当有得到一段好姻缘，就相信啊。人财两失啊！
0: 我感觉现在很多小朋友都说什么、哦、有什么恐惧哦。 那个社交恐惧，什
1: 么？为、哦、女生还有什么恐男哦？
0: 恐男好像有啊。
1: 女生那边有这恐男，惊查

0: 波诶，恐男呐、啊，哎呀。怎么会恐男？
1: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因一出世就是接受三 C， 啊，跟人联络的时阵咪都用电脑，
0: 拢少，
1: 所以不是像安尼拢
0: 面对面你就惊，
1: 对，因唔知咩样讲面对面讲。
0: 哇，这个真的是，而且吼，这个部分其实我拄啊来主持的时阵，我都有讲过，但是想袂到这个这几年这五六年来吼，
1: 哇，
0: 这个愈来愈严重嘞。越来越严重，
1: 真的
0: 都不敢跟很人啊那面对面恭维的拍摄，啊，查甫人才会当拍摄，对不？你若拄到迄跟你见面，啊，唔敢跟你看，啊，拢唔啥，无啥敢跟你讲话，你敢无法度？
1: 我会去跟伊讲话，
0: 啊，迄是你啊，迄是你怪啦，
1: 不是，我意思是讲话。哦我想讲，我会去想说他在干嘛，这样我去跟他讲话。
0: 而且你也怀疑，讲哇，今天我是到底偌水啊？
1: 没，
0: 哇，到底我是好。
1: 这点我是完全没好。
0: 没好，哎啦，对啦，没好嘛，没完全啦，哎啦，对啦。
1: 没，我没想去边去。
0: 好啦，好啊，对，还是要呼吁大家哈，走出户外，多多跟人接触，哦，这才是咱人的一个根本哈。啊，不就真正像安尼啊。咱即卖台湾一直有咧做一个计划哦。以前咱听过诺亚方舟嘛，哦，就是电影嘛有在演啊。就是咱的地球拄到世界末日，哦啊，土地拢互淹灭啊，哦，大水拢淹灭啊，所以物件拢无在条灾情，
1: 抢着要上船。
0: 嘿，啊，一挂动物吼嘛拢强要淹死，所以有一群人吼，咱的神呐，就去起一座这个诺亚方舟。哦，邀请所有的动物啦、人啦，哦，啊，搁带炸一挂吼，这个经济哦，无同款的物件，这个纸，去你到这个船顶，哦，等这个大水退后咧，哦，才要重新找一片土地，哦，啊，重新搁再出发。所以包括咱台湾最近吼，咱的哦蓄势所吼，哎，也建立国家的这个总源库啊，打造我们台湾在地的诺亚方舟。哦，伊用这个超低温的保存吼。包括猪啦、牛啦、羊、鸡啊、牛啦，你想会到的三十几种的这个品种的台湾种的 DNA 咧，哦，甲嵌伫咧这个冷冻内面，哦，就是惊讲哦，有一天可能受到一挂外来种的影响，去予咱台湾的一挂原生种的物件吼，愈来愈少。其实这个是真的呢，哦，你看为什么迄个咱的迄日月潭啊？啊，什么鱼啊无？哦，拢互迄外来种的食，甲原本原生的拢已经无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富裕的一个部分啦。
1: 没错。
0: 哦，啊，所以你看，包括以前哦，咱阁有一个母种啊，或者哦，拿鼠滴。哦。蓝羽猪。
1: 对。
0: 吼，蓝羽猪这是咱台湾本土种的这个猪啊。
1: 对。
0: 吼啊，后来
1: 灭绝
0: 有，后来的是因为有这个 DNA 重新又在富裕。在2020年的时候重新富裕。
1: 那看看我画多像日本啊、日本和牛这样子有沒有，或者是韩牛啊这种，他们自己的特别的品种
0: 啊。有啊，像咱的蓝羽猪就是啊。哦啊，所以你讲哦，为什么爱去富裕呢？因为原生种有一个特色，为什么会当原生？就是适应咱家的天气、气候，
1: 对，
0: 各家的细菌、病毒，伊它都有抗体，它都有抵抗力。
1: 对。
0: 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的囡仔是谁吼？那哥在无生吼，这全部嘛拢爱叫去迄个这个诺亚方舟总源库吼，冻精冻卵呐。啊，所以咱人现在就是爱拢爱用冷冻的啊。
1: 确实啊。
0: 哎呀，拢爱冷冻啊，所以你去冻一冻吧。
1: 哥刚刚我家来。
0: 哎呀，你去冻一冻，老板怎么办？老大不小了嘛。哎呀，迄一年迄个。卵子的品质是愈来愈歹的。哦，
1: 好啦。
0: 真正有影啦，是安尼个。哦，好啦，最后一个跟咱的健康较有关系，啊嘛是又搁讲到你遐去哈。迄足侪即卖迄水族囡仔拢会去做迄指甲无？哇、哦，好漂亮啦、啊！哇、哦，长长啊，尖尖啦、啊、吼、哦，啊结果咧，有一名女性吼、哦，用这个美甲吼、哦，咧扳迄个隐形眼镜啦、啊，啊有的时阵伤大扳袂落来啊，硬扳啦。结果吼、哦，目睭忽然间啊无看，去检查吼、哦，发现讲伊的这个角膜变作迄呐猫抓板的呀。迄规个原本安尼真平滑、真光滑、真骨的。

0: 一个兵竟然安尼目睭林顶管安尼一丝一丝料，甲规个拢全伤啊，就是甲迄做宗教有关系。
1: 对，
0: 啊对啊，啊怎么办？
1: 我是这样子把它弄出来，我没有碰到眼睛里。
0: 啊，无你得要用一种吼 keep 的，有没有？有一种机一种。
1: 你卖去用你的手嘛？
0: 哎、欸、哎、欸，对，keep 的 keep 的塑胶 ，keep 的 keep 的哈，买当
1: 买
0: 当退啦，会比较好。
1: 对，
0: 啊，不然手上面也很多细菌。
1: 确实，你现在但是起码这个真的很难预防，因为大概几乎50%以上的女生都有美甲。
0: 对啊，
1: 对啊，现在每个人都戴那种放大片，有的人无挂黑出。没办法出门、
0: 哦，出不了门、
1: 哦，
0: 对啊，那就没办法了，
1: 就是自己小心啦。
0: 对啦，爱水唔惊老皮醉啦哈。好了，谢谢大家哈，今日跟大家啊分享到这哈、
1: 好，来，高雄春美妈妈要请来听三年的古情。
0: 台南昆山大哥大嫂 B 软的酒杯。
1: 好，后尾金融大哥要听春风。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哇，这个啊满满的掌声，谢谢大家啊，这个拜谢时间的陪伴。好了，来今天哩，咱有一个非常趣味的单元，咱的祖先有智慧，等一下马上回来，还有非常侪好听的歌曲，要来继续送给您，谢谢。
1: 越南、越北、越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喂，广州的啊，嘿小，一个内山小姑娘，啊，无前早伊上会叫好啊好，嘿，大家好，哎，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3: 无唔对哦，啊，讲到这出嫁，就伊始祖不出嫁几遍。哦，
4: 出嫁一遍安尼啊呢？
3: 一遍哦，
4: 我讲一遍安尼
3: 啊。啊，拢无翻了。
4: 无。
3: 对方叫你要信守承诺，还是无法度在你的魔掌之下？
4: 我有，对，我有，对，掌握的非常好，一手就掌握的很好。
3: 哎呦啊，你听说你是没办法一手掌握的女人呢、啊？阿生爷，你敢不敢？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嘿，四人桥更唔行。啊，搭配啊，在你路路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知，迄就是粉红超跑啊，吼，冲冲冲，然后退沙坡金哦。哎、
3: 哦欸，我那个大驾马出巡了，你拜托，公告你们哦，啊，喙齿好怕干啦哈，这个死啊，不闻音啊，不三不四，哇，这种啊，不三不四。
4: 哎、欸，
3: 啊，那是这个迄、那个什么来哈，
4: 都叫
3: 树木啦，树木啦哈啊。素色白啊，啊那白话音嘞吼，扬沙托市啊满四季，这个物件满四季，哦啊三地四口，哦啊过来讲啊四卡手，哦，算是四卡手一下，
5: 青蛙，
3: 嘿蛙式啊，啊过来咱这个定咧讲四句咧啦，哦有无？啊那这个轿啊，文音呐，吼轿车，哦轿嘛轿啊，啊那是白话音花轿对轿后。
4: 哦，我知
3: 啊，就是拖油瓶嘛。
4: 对
3: 对。哦，对油凹。哦，好啊，这个缸啊，不拎嘛，这个缸啦，缸顶就是讲真粗哈，哎，真厉害啊，那个对了哦。啊，过来哈，啊那白话音缸桥缸煤气倒缸哦，啊那缸刀啊缸衣啊哦，然后是缸，呵，啊这嗯啊，啊也唔过啊，也唔过嗯哈，也唔过哈，唔甘咸啦，对不对？咱人就是唔甘咸，所以每缸都收。

0: 定依旧哦。好，啊，过来这个大文音嘛，闽道哦，道里闽
1: 音出来。
0: 啊，过来白话音啦，哈，大蒙古哦，哦，大蒙古，我照出来，蒙打哦，今麦应该那无用蒙打啦，哈。不过
1: 啊，囡
0: 啊，出国的先照用嘛。啊，较早是讲家家户，因为较早无纱窗纱嘛，哎呀，较早无迄个小丽纱窗纱嘛，所以无咧用个网打吼，啊，鸡打，你饲鸡啊，哦，鸡打，那个好起来吼，鸡打，好，啊，这个被啊吼，比如尿被啊，较早无迄个包小孩的，无尿布啊，啊，无迄个纸尿布啊，用尿被啊，水被啊，水被的羊水啦，哦，水被啊，吼，过来。落落车咧行，啊，落落叫，落落叫，哦，啊，所以讲哦，四人叫光唔行，哦，大配啊，落落走，一句的意思哈。
2: 落配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无咱做起来。
3: N， 好恁看。
4: 同学，你好啦。
5: 哦，船长啊，啊，你是安怎啦？你发生什么代志？是算计较啊！你惊无多年龄哟。
4: 啊，当无人要让我选啊！我是咧惊啥啦？
5: 啊，是顶世交代的代志，你无完成。
4: 哎，我一定哦，十年掉一种哦，无人称赞啊呢，这不是凊彩广告的尔尔呢。
5: 啊是，恁囝一直外头咯，你感觉足烦的啊？
4: 儿孙自有儿孙咯，管我什么代志？
5: 啊那呢，到底是什么代志？可你这么想不开啊？
4: 因为哦，因为我一直约你袂到啊。
5: 哦，啊我唔是跟你讲过啊，叫你较早死心的。啊你哪会拢听无？啊佫想袂通。
4: 哦，你话唔好，唔通讲了伤早啦。你唔通千万唔通像人讲的安尼啦。这哦，世人桥梗唔行，搭配啊哦，陆陆走啦。到时哦，我来后悔哦，你哦要哭到无目屎啊啦。
5: 唔对，我一定会哭。
4: 我都知嘛，你讲，我知你意思嘛吼。
5: 我是喜极而泣，怀个老目屎。
4: 我干咧百姓老目油咧。
5: 啊，真的哦。
0: 啊，讲起我讲话讲，红顶四桥光唔行哈，挂包袱啊对人走。啊，这意思是同款的啊，就是讲咱个明媒正娶啊，你都无啊，结果怎啊？哦，
1: 了解了解。
2: 所以老师嘛讲，这叫做给脸你不要脸，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哦，
0: 啊，有当下是哈，咱呢苦口婆心，对吧？但是现在，咱现在北部拢是，我是为你好。啊，这句话变得情绪勒索呢？
1: 今麦呢？
0: 情绪勒索，
1: 对人造哦，就是安尼。
0: 系啊，对啊。
1: 你都安尼讲，伊就都
0: 对啊。
1: 对人造。
0: 当初唔是安尼吼。
1: 哦不。
0: 是伊对你造。对啊，狗咬吕洞宾啊，不是好人心啊！啊，来再会。
3: 在。
0: 一二。

0: 谢谢，感谢哈。哦，这个这句话真有意思嘞哈。这个人好的啊，偏偏无来哈，啊歹的啊，所以一直去一直去啊，啊一直去哈，好好好珍惜哈。好来，我才多好要唱这哈。台中王雀妈妈来安排一首《爱你袂得》，祝你幸福。
1: 对啊，人拢较好啊。来花坛的新妹妈妈，
0: 什么意思？
1: 好啦，红背山，
0: 你是目睭用着红背山哦。通宵的阿钱妈妈，红花青叶。
1: 好啦，外人拢较好。我意思是讲，外人拢较好，爸母讲的拢不爱听。
2: 对啦。啊，外面朋友讲的，安尼就四界走咧浪。谢谢淑珠妈妈、王软妈妈、淑珍妈妈、玉华妈妈、玉云妈妈、杨妈妈、美云妈妈、常达哥、宝钗妈妈、秋兰阿姨、菊英妈妈、英玉爸爸、锦云妈妈。永远难忘。

0: 谢谢，爱你袂得，我祝你幸福，谢谢。
1: 很大气啊！
2: 再来这首《红梅山》。
0: 然后办婚礼，我赶快也搁要去。

谢秀琴妈妈、永向三个大嫂、月秋妈妈、宜秀妈妈、关小姐姐、毛宝林妈妈、三井大哥、刘欣姐、刘欣的妈妈、清水大哥、玉娇妈妈。再来，再来继续，同乡的阿钱妈妈、店铺小姐。

0: 点过两年吧。
1: 哦，是啊。嗯。嗯。今仔想要点什么歌啊？
0: 迄条《双红后壁交》。
1: 哦，《双红后壁交》吓。
0: 嗯。
1: 好啊，后礼拜是唱你听好不？
0: 哦好，
2: 谢谢妈妈，
1: 感谢你啊，搁会记得咱来几啊年啊嘞啊，拢哎呀，拢爱感谢恁的照顾，哎呀，谢谢哦。
0: 哦好，我今晚拢伫湾里吗？
1: 好啊，有闲才过去佗哈。
0: 好，
1: 好，感恩感谢哈，谢谢谢谢谢谢。哎，秀娟妈妈。
3: 哎哎，你好你好，
2: 妈妈。
1: 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一心有力。
1: 一心即有力哈。
3: 好，
1: 一
3: 心。谢谢
1: 啊嘿。好，感谢感谢，一心即有力哈。素敏妈妈。素敏妈妈。
2: 妈妈。
1: 你好。
4: 我要来点这流浪的人生。
1: 好。后礼拜拜四。好。好嘞，摆唱你听哈。
4: 好。
1: 感谢你哦。
2: 谢谢。
1: 哦、谢谢。谢谢哈，流浪的人生，这嘛祝大家哎，就爱听的歌，哎嘛确实有影就好听。嗯。啊，丽青妈妈。
5: 哎，丽青妈妈，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5: 哎，我想要点首哎《雪花舞》哦，配你唱。
1: 好。
2: 雪花舞，好。
1: 嗯。后礼拜四哈。
5: 嗯，好。
1: 会记得哦，大家拢要来看哈。
5: 一定的啊，逐工看。
1: 逐工看哦，啊，看袂新吼。
5: 会啊，我逐工咧看咧看的啊。
1: 好啊，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谢谢，
5: 好，拜拜，
1: 拜拜哈，拜拜。来，搁再来就是秉烟大哥。哦，不要紧哈，电话啊、电话啊，搁再卡哈。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江日妈妈。
6: 哎，江日妈妈。
1: 你好。
6: 我是。江露妈妈，我是诶，我点一条诶，背中影，
1: 背中影，
6: 好，
1: 好 ，OK， 后礼拜哈，
6: 好，谢谢，
1: 谢谢啊，谢谢，感谢
6: 啊。啊，我那点拢小无小刚点来。
1: 有啊，我着小刚啊，嘿，我本人咧甲你讲哈。
6: 对啊。
1: 谢谢你，谢谢，感谢，感谢哈。安尼，咱这个时间段先来准备这么重要的时间哦。首先 ，MOD 的好朋友，大家的精神甲气力，吼啊，会当较无透神呢，吼，想要恢复元气的，拢是非常的好。忠实好朋友，咱灶卡啊，咱家的妈妈上介好的帮手吼。一支镜头啊，都在条做出一项非常好食的料理。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要甲咱的这个观赞吼，要恢复流量，一定要认真看，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龟鹿灵活。
9: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只是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古老的成分啊，这不是讲古老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佳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 无什么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

骨都会背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这卖有这个这生骨质，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升温足悬的，吼，升温上悬哦，尤其咱内底佫参加着这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 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一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吃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敢好你试吃，吃有效才甲你收钱的，吃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吃的效果呐吃出来，你才甲我讲，哦，吃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做问的，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

来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叫，朋友在招拢歹去，游览嘛歹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无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工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固骨头，那顶骨甲你固用。啊，若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也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伤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若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俩。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得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得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一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互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若互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你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人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在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啊，一盒20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
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

0: 两盒啦。真正外口你要买无两盒，你若要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国人没有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一加几两银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下，你好。
1: 哎，我这边四组。
0: 好，四组3600哈，还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好阿姐。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2: 我要四组的。
0: 好，四组的3600哈。啊。
2: 啊。
0: 大组的6600哈，你真个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乖乖，你好乖乖。
2: 我一组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4: 我买两组
0: 啊，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嘿，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5: 我
0: 买小组，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吼，7盒不是6盒哦，7盒哦吼，你收到就是7盒哦吼，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6: 有，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身体很准时，有一挂侧胸、骨胸、暗内胸，包括吼。退化性关节炎的风湿性关节炎，最近咧常落雨，迄脚头压起来酸，压起来肿的。咱的这个规律灵活动，你一天一条，开放一克啊，吃看卖有效，再甲留的哈。来，月龙妈妈你好，买来一组哦。好，来61线一组搞好不一个。来，春龙妈妈你好。
7: 你好，我要借问咧，恁当时要搁卖胭脂呢？
6: 好，即卖内面误会，你要我请线卡甲你介绍哈。
7: 啊，嘿啊，我订一组的。
6: 好，来62线买胭脂美甲好不一个哦，会购嘛是赶快来购哈。来，香兰妈妈你好。
8: 我要小组的。
6: 小组，今仔日加1克啊，7克啊，3600哈。好，谢谢你来64线。一天一条的就好用啊，唔免搁再吼当听当造，一条一条给你控好势哈。明雄大哥你好，
9: 谢谢这一组
6: 的。嘿，买7克啊，3600个哈。
9: 嘿，对。
6: 好，你稍等一下，65线。过去吼，你有这个点数的吼，想要趁这个时间段买一组啊吼，规律灵活动和家己吼这个关节。会当恢复几年前哦，会轻松、会灵活、会流利的吼，安尼灵活、规律、灵活动的吼，所以你一定爱吼认真来个食，后壁一条一条就像安尼，而且食起来口味非常的好，完全食袂到一寡吼啊，啥物像以前的咖啦，吼各方面你会惊一寡较臭臊味的，伫咧这项产品当中，你完全体会袂到啥物叫做臭臊。要互恁食到的，拢是上介好的钙质，上介好的加质，对着你的软骨啊，你的垫骨，拢有十全的这个吼，足好的保养哈。来，美兰妈妈你好，
10: 你好，
6: 嘿。
10: 我要
6: 四组的，四组3600哈。
10: 嗯，
6: 好，你稍等一下，67线加服务一下哈，一天一条就足好用的啊。来，秋金妈妈，
11: 喂，
6: 我小刚你好，
11: 我四组的，
6: 四组的3600个哈。好，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哦。哦，来69线加服务一下，咱的秀玉妈妈、素春妈妈，你电话联络，一定爱搁再卡，因为这一届所做的量哦，咱坦白讲。确实无济，吼，确实无济。但是会当恁用到遮尔啊实惠的介绍，买到过去吼一斤加，轻不当得啊偌济钱，15000-16000。但是咱今仔日希望讲吼，伫收看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要互恁人人拢愿意食，人人拢买得起，把家己的这个吼原本伫酸、伫痛、吼伫麻也好啦吼，诶，这个天气变化。骨胸的压起来在酸的，你这支规律灵活动哦，你来个体。

0: 验看卖，一克啊十条，和咱这观众朋友吼，你亲身愿意体验看卖，来个食看卖，吼、哦、十条食完有效，恁才个留下就好。啊，那食完嘞，啊，原材还搁咧酸，原材还搁咧疼，不要紧，剩的吼、哦，你买几克啊，你退还给咱，咱吼无限苦，原金你买偌济，就退偌济给你。这就是咱吼、哦、大力电视台一直以来。对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恁的支持吼，对恁的照顾吼，希望讲，予恁买到、予恁食到的物件，一定是恁会吸收，一定是恁上届食有效果的哈。谢谢大家，电话耐心卡来，志国大哥你好，哎、欸，大嫂，
1: 大主，
0: 大主的哈，好啊，大主今仔加两 K 啊，十四 K 啊，六千人哈，好，来七十线的好不姐，感谢恁的信任，这真正就好用诶。来一三八的好朋友你好，
2: 我是做税租，
0: 税租的哈、哦，他拢开放、
2: 到位，
0: 开放一 K 啊，后礼拜伊来到位哦。
2: 一
0: 盖
2: 十几粒，
0: 一盖一条就好啊。啊、哦，你稍等一下，好、哦，来五十一线的好不姐哈，一天只要一条，哦，一天一条。把你的加质、把你的钙质、把你的软骨啊，哦，原本磨损的，啊，甚至你这个坐骨神经跌到、跌疼的，哦，透过当中的这个成分哦，把你全身躯拢给保养起来哈。哎，吴妈妈你好，
3: 我要一组，
0: 你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三千六的哈。
3: 嗯，
0: 好，你稍等一下，来五十二线三千六的加号码一个，来婷妹妈妈。
3: 小刚，我请教你，
0: 是
3: 骨质疏松的有效无？
0: 骨质疏松，骨碌加就是专门在针对你骨质疏松在做补充的。
3: 安尼哦。
0: 嗯，
3: 有效就对啊。
0: 有，你认真来甲吃，后一届你搁倒转去病院，搁再验哦，医生会甲你讲，你骨质的恢复甲非常的好。
3: 哦。哎，啊，我细多。
0: 细多的吼，无。沒問題，你稍等一下，五十三歲。自古以來啊，咱的這個骨碌加、骨碌這項物件，哦，就是這個吼，這個軟味，哦，對著恁的身體當中的哦，香味潤澤，甲你身體當中的這個頂骨，予你那袂使紅紋土敲著刷同款，安尼遮爾啊堅固。所以這個骨碌咧，過去當然啦、啊，你若有能力，哦，小剛坦白講，你若有能力，咱大力電視台嘛有得賣。两味纯的加，你若愿意回去家己控、家己泡茶、家己炖鸡汤、炖煲落去使用，当然这是更加更加好。但是今仔日吼，咱这是为着现代人生活上的一个方便哦，啊无以前迄个炖物件的这个锅啊，吼炖物件的这个壶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让大家方便，包括恁家的囡仔是谁啊？伫外口啦，打地当啦，甚至有个人即摆拢咧健身啦，哦，拢咧爬山。你随身甲扎一条，哦，扎在身躯顶，会酸会痛，哦，慢慢啊，对你的身体来做一个保养。所以这支龟鹿灵活动咧，哦，和恁食到的这个成分，小刚敢讲，这是伫咧市面上，哦，上盖胶纹，哦，针对着你的骨头、骨质，对着你的软骨。有上介好的帮忙的一项产品，哦，所以今仔日希望咱的观众朋友有咧收看节目的，甚至你厝里也阁有诶，你要较慢收的，嘛欢迎电话当先来阁拨互通，哦，继续伫咧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大家，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切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哎，琪姐好，小刚好。
4: 大家好
1: 啊，今天你赶快要做披萨哦。
0: 他刚刚没做披萨吗？啊，你知道琪姐就爱吃披萨，
4: 小型的披萨好吧。
1: 因为今天有看到这个呀，
4: 这个哈，
0: 啊，哪个鹏哥？
4: 鹏哥哈，
1: 哎，我没到回来呀，
0: 哦，睡到回来呀，
4: 我这是真。我们这个是马铃薯，
1: 那够追啦！
4: 它这个马铃薯啊，皮薄肉嫩，
1: 真的哈，
4: 对对对，
1: 真的哈。
0: 啊，给它别这边这上面啊，
4: 我们今天做一个叫做焗烤松露小洋芋。
1: 台语变哪讲？
0: 哎，那嘿，
1: 焗烤松露小洋芋，
0: 小洋芋。嘿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松露焗烤小洋芋，所需要的食材有马铃薯、牛奶、面粉、奶油、洋香菜、mozzarella 起司丝，所需要的酱料有松露酱、盐、白胡椒粉、帕玛森起司粉。
4: 好，那我们的洋芋啊，拿到的时候，我们先用铝箔纸帮它穿个衣服，好，把它包起来呢，我们就先进去烤箱烤，我们先烤个一个小时，好，把它烤，
1: 好。
4: 那这边呢，我们在烤的过程中，我们先来做一个酱汁。这边啊，我们开小火，全根开小火加热。我们的玄米油进来，
0: 玄米油少许。
4: 好，那我们再混一点点奶油，让它的香气会出来。
0: 那你有一个插嘴哦。
4: 那由于我们的奶油的发烟点很低，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离火，对，然后面粉就下来，
0: 米混。
4: 面粉跟我们的油啊，大概1:1，
0: 1:1的。
4: 好，那这个油有热度，这时候就把它拌均匀，炒一下，把这个面粉的香气炒出来，有吗？会起泡泡。啊，
0: 起泡了。
4: 然后离火，有一点稠度出来的时候啊，牛奶。
1: 专程台语教课，
0: 这是
4: 牛奶，牛奶落来，
0: 牛奶落来，
1: 奶要爱偌济 CC 嘞？
4: 我这边大概放300CC。
1: 安尼300克就去了，改。改浇拌。
4: 好，这边呢，因为我们的牛奶温度比较低，嗯，所以我们不用怕它会焦掉。嗯，这时候我们的盐巴，
0: 盐，
4: 哎，盐巴少许进来，胡椒粉，
0: 胡椒，
4: 白色的白胡椒，
1: 哦，
4: 少许进来，就少一点，就不要太多。哦，
1: 不要太多呀。
0: 安利得喝吗？
4: 安利得喝，搅拌。那这边不断的去搅拌，因为怕会粘锅。
0: 那有感觉哦，
4: 感觉哈，
0: 有这牛奶的清香啊。
4: 那就说关小火吼，那我们的起司就进来了。这边呢，我们大概下个50克。
0: 厉害的就是这样，50克啊 ，menu 用炸的炸啊，差不多经验呐。
4: 来搅拌，好，这样就可以了，这个稠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等我们的洋芋一个小时，就把它拿出来。
1: 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0: 小个呢？哦哦哦！哎呦，我这是这看起来无像个出烧的呢，
4: 软了就可以，好吗？对半切，对半切，来，把它放到一个盘子里面。接下来这个松露酱，拿下来，搅拌。
0: 到当上重的，
4: 把它淋上来，它刚好扒在我们的表面上。
1: 哦，这小朋友一定超爱吃。哎，啊，这若是讲中辈是大来吃嘛，做理想的，
4: 就应用的，
0: 软 Q 啊，软 Q 嘛，就松软。
4: 好，上面，
0: 哇，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1: 重点来了，去嘞去嘞
4: 去嘞，好来，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
0: 好好好，阿东，哇，没动静
4: 啊，重的起司啊，没有什么味道，嗯，它有淡淡的起司，所以我们补一些这个帕玛森起司粉。好，那我们继续焗烤6分钟左右。
0: 期待的时刻来嘞，
4: 来喽来喽！
1: 哇，淅沥沥呢，淅沥沥呢，哇哦！
4: 那我们烤出来啦，如果家里有时间，让它再上色一点会更香。那基本上这样已经是 OK 的。好，下面我们撒一点这个洋香菜碎，叫巴西里啦。那我们的松露焗烤小洋芋就完成了，
0: 赞呐！

0: 哎呀，咱一世人所等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啦。
1: 我今仔日这都子杰老师一个人要吃尔，剩下咱拢无要吃。
2: 安尼我就不客气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啦，阮这
1: 压出来，压出来。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给我看卖这个啊，切开来的，米米米。
2: 而且这种小马铃薯啊，本身就很甜，你不用再额外的调味。我们如果有一个早午餐啊，基本上吃这个的那个分量就很够了。
0: 早餐有饭啊。
1: 炒午餐有影就对，
2: 就是好嘞。
1: 搁一杯咖啡有无？那简单，搁一个一片吐司，安尼就饱。子杰老师，这个物件叫做台语的。
0: 来，
2: 菊科上绿小羊肉。
0: 哎呦，碎啦！一百分，一百分。
2: 举考公路小洋芋，
0: 没错。
1: 这款蛮有经典
0: 的
1: 奖。
0: 那是介真正介这道料理的吼，咱只下口咱的网址吼，从咱的 FB 吼顶头有一挂咱的。

023379559，等我一下给小卡哦。谢谢允成大哥、邦刚大哥、阿锤阿公、阿段阿妈、来新大哥、阿崔妈妈、秀雄妈妈、富珠妈妈、登山大哥、丽娟妈妈、新春

0: 大哥。
1: 哎，谢谢。电话控诉2337-9559，陪你继续在线卡为您。

住玉清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啊。谢谢琼玉妈妈、金娜爸爸、玉婷姐、子良大哥、正贤大哥、秀玉妈妈、丽媛妈妈、秀云妈妈、雪琼妈妈、玉慧妈妈、荣轩大哥、玉清妈妈、陈兰英、侯娘姐、淑花妈妈、玉。

0: 씨 감사합니다.
1: 哎，谢谢！最后一首歌曲是咱代表宝钗妈妈所点播的。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吼，也非常感谢讲吼，大家来点一首吼《小雨绵绵》，哦，让咱同好有这个机会吼，在节目当中吼来献唱，来唱给大家听。哎呀，谢谢大家，最适合最近的这个天气啊，
1: 真的吼，
0: 哇，凉凉啊嘞，秋天真的来了，
1: 秋意浓。

0: 继续跟他无通唱，好像没有卡了，
1: 对，
0: 哦，无就无就无彩哈。来，谢谢大家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哈，五四三二一，停。哎呦，
1: 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高雄的哦，
1: 阿珠妈妈，
0: 高雄市林阿区的邱阿珠妈妈，有在看这部无？领导的电话0733什么什么什么五三呐。
1: 哎，在林雅区离你家很远吗？
0: 嗯，林雅区无远，嘛近近啊。
1: 哦、
0: 以前我旧厝住伫咧新兴区嘛，伫边啊尔。敢若我学校敢若伫林雅区的款啊，嘿，林雅区啊。
1: 无概念。
0: 不要紧，以后你会很有概念。
1: 很有概念。
0: 啊、哦，以后会当接来哦，高雄来佚佗哈。来，阿珠妈妈卡来啊哈，阿珠妈妈。
2: 哦，小刚，你得啊。
0: 陪你，陪你，哎。
1: 妈妈你好。
0: 啊，给你抽一个奖品啊！
1: 好，
0: 哎呦，啊，你林阿土，你住什么路？
2: 林阿区迄路永康街。
0: 哦，永康街哦。
1: 哦。
0: 我要送你两件这个保暖衣啊。
2: 哦。好，谢谢。
1: 寒天要来啊。
0: 虽然高雄，咱高雄较穿袂到，但是吼，迄穿落嘛就烧就舒服的。
2: 哎。好，谢谢。
0: 阿祖妈妈，谢谢哈。
2: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1: 有当时高雄嘛会冷啊。加减一两
0: 公啊！有时啊，嘿，一两公，哎，真正你，哎，你讲安尼就好，好贴切啊！
1: 对啊，就真正一两
0: 公啊！我以前哦，还未到北部读册之前哦，我就会记高雄，我就真正会记得两公啊、三公尔。好，就是我迄温度侪看，哎，13度寒流来，我以前对迄高雄什么，
1: 所以
0: 无印象。
1: 迄届寒流最冷那次，高雄嘛13度尔。
0: 哎，我迄阵无，迄阵不敢那将近差不多11度、10度左右，迄届你讲落雪，迄届嘛，
1: 台中6度，
0: 嘿，6度啊！啊，我伫桃园，我走去迄个虎头山看迄个落雪啊。
1: 哦，真的啊！
0: 虎头山才偌高尔，就看会到啊。迄届那个霸王级寒流啊，嘿啊！来，

0: 看你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1: 看你的电话，空九一二八三五空数字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感谢藤艺服饰、婷丽服饰，要加来买拢会使。尤其今仔今仔衫是藤艺服饰，
0: 很好看。
1: 藤艺服饰的。
0: 一开始跟你讲哦，啊，今仔衫穿起来唔知适合伊未？我讲哦，你放心。恁古会安讲吼，穿起来就水啊，穿起来就有气质，就高尚啊哈。
1: 今年本来就高尚，
0: 很漂亮哈、啊。好啦，谢谢大家哦。啊，明仔再见哦。同一个时间段，下晡4:00-6:00，那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谢谢，
1: 拜拜。

0: 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哥哥今天不要你，不卖，不在家，你可以进来啦。

0: 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
1: 赶快带他走啦！这个店留给我啦。

谢谢慧珍姐姐，还有一红姐姐跨掉力哦，还有三井哥哥、阿根啊、小春姐姐，新春快乐！素梅姐姐，你刚刚有在听到冷静吗？月明姐姐、素丽姐姐。

0: 是？
1: 哎，感情真的有先来后到的这个规矩吗？
0: 哎，你说感情哦，嗯，没有啦，你是现在是你是先来后到中，那、啊、对、嗯、你先跟他在一起啊，我后面来的，嗯，那、啊、这是你是在问哪
1: 个点？可是，您知道吗、嗯？最近那个什么新闻找的沸沸扬扬的、哎，有没有？你知道我在讲哪个案子吗？
0: 你说那个，他们都拿我爸爸的钱，
1: 对、
0: 啊，拿钱的，
1: 你们谁没有拿我爸爸的钱吗？有没有？
0: 人家选举不是我爸爸拿的钱，
1: 不要这样子了。哎，我觉得，我觉得女人哈，真的，踏错一步哈，真的是，哎，你看她付出的代价，20年的青春，
0: 也没有啦，就是哦。你两个都是医生嘛？
1: 对，
0: 都很赚钱嘛。你看天，我只有看到片段而已。
1: 对，
0: 我记得的什么？他说，我这几年他把他的那个，他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存了那个教育基金
1: 呢。教育基金，
0: 2000万。
1: 对啊，2300万啊。
0: 2300万人刚好2300万。
1: 2300万人，一人一块钱。
0: 一人出一块。还那个海角七亿也。也完全没回来过吧？
1: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认识了哈、嗯，对，因为一个是公主嘛，对不对？嗯、
0: 对对对。
1: 当时他爸爸当总统嘛，啊、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当然，有一个乘龙快婿、嗯，对不对？马上可以当驸马爷的话、嗯，他被那种利益熏心了啦。啊，他本身有交往一个5年的一个女朋友，
0: 哦，他那时候
1: 对已经有5年了。
0: 现在你然后呢？故事就是
1: 对，然后来就对，因为然后呢，就是被后来有人介绍他跟陈俊宇认识之后呢，短短不到没几个月，两个人就论结婚嫁了嘛。哎呦，那我觉得陈俊宇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少女心，嗯，对，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会哄他的人。好、嗯哦，对他，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就是，被感情冲昏了头了嘛、嗯嗯嗯。那很快的，就是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就步入了礼堂。那么后来呢，那个什么，他的前女友也出来爆料啊，嗯、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相恋了5年的时间了、嗯嗯。那后来呢，就因为他又认识了陈信宇之后呢，嗯、他就开始对那个他的前女友就。就不理会他了，就开始 对，就是就变淡了，就是故意的啦，对，因为他就是要斩断那一段、
0: 啊，这个也合理啊，合情合理，
1: 没对，没错，
0: 男未婚女未嫁，
1: 没错，
0: 我在你身上得不到我要的，不管你要的另外一方要的是什么，要情要爱要钱
1: 是
0: 要什

0: 么要权势吗？哎、啊，他要的东西就他没有了嘛，
1: 对嘛？啊、
0: 他那他有了，
1: 是的，
0: 而且还很多，要求哦，十个里面九个半会跳了，我跟你讲。
1: 所以感情是没有先来后到的这个问题啦，
0: 没有了。
1: 他只是说，因为他就是因为想说，哎，我就直接就是跟他在一起，我就可以当驸马爷了嘛。啊，所以呢，他就很快的斩断了前段的一个那段感情，后来就跟陈绪仪就结婚了嘛。啊，结婚完之后呢，哎，开始他就。可能会利用他的身份嘛，可能就是会有官说的问题嘛，哦，可能而且直接打电话去，啊，我就是好，哦，总统的女婿，好，哦，就直接这样讲嘛，啊，连他的亲家也是这样子讲嘛，对，然后呢，听说了那个什么，要透过他们官说的话还要挂号啦，对，就变成明目张胆的，就是说，我就是驸马爷，哎，对，然后呢，那时候又涉及了内线交易嘛。啊，后来就整个就进入了司法程序了，啊，然后就被关了，而且关了之后，还有二十多久不能出国嘛。那于是呢，哎，这中间呢，陈世英还是去探监，还是会去探监，只不过呢，在这段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时间就经过了，就直变了，对。
0: 那他被关几年？
1: 他说好像是限制出境20年，是不是？
0: 我没有啦，关是关，是
1: 我不晓得。哦，
0: 应该没多久，关没多久了。
1: 对，几年的刑，这个我倒不清楚。那，啊，后来变成是就是讲，廖敖关出来之后，就是被对他非常非常之冷淡嘛。对啊，因为他把所有的怨通通，就是都是怨说这个
0: 老婆，哎，
1: 他的老婆的这个家里啊，居然有权，可是他还是要被关，而且也帮不上他的忙，对，啊，开始就怨恨这个老婆，包括他的家庭，通通怨进去了嘛。可是我觉得一刚开始，这个男生的心态就不对了，
0: 都不对，
1: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利用对这段婚姻，然后直接跳上去
0: 嘛，啊，没有啊，
1: 对不对？
0: 啊，被关，那，啊，你没有放之后怎么会被关？
1: 没错啊，所以他的观念不正确嘛，他价值观不对嘛，
0: 管他
1: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陈信宇啦，真的呢，
0: 全部啦，
1: 你就一辈子呢，一辈子就这样子错了一个婚姻，错了他一辈子就毁了，
0: 两家啦，最衰的就是他，对，
1: 金将雄衰型，
0: 你看他弟弟，爽。还是在选，还是中，还是啊，
1: 对，
0: 老爸挂了几亿没回来，还是他在用，
1: 他说熊衰的，
0: 怕什么惊？
1: 对啊，
0: 尽量去，啊，尽量去瞧，去买招待所，尽量瞧。
1: 你人的青春有限呢，他等了20年，就等了一个不存在的人，就期待说他出狱之后，
0: 没有关20年呐，
1: 他我是说
0: 出狱，
1: 限制出境，他就是。期待这20年，等他就是限制出境完之后，他能够带着妻小，然后一起出国嘛？
0: 想太多。
1: 啊，结果带出去的不是啊，不是他啊，他一定是难过的嘛。
0: 恭喜你啊！现在要办离婚了没？办了没？
1: 已经离了啊！
0: 恭喜你！
1: 哎，离了才爆出来，就是因为离了之后那2300万还不还给他嘛。
0: 继续弄嘛，你们继续弄啊，吃饭的继续看8点档，看什么？
1: 所以才会有一个杂美案啊，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那个什么杂美案，你知道吗？对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个陈世美的故事啦哈。陈世美哈，他就是他进京赶考，好就要赶考。结果
0: 你说砸你在说包青天的那个砸，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大家都知道，
1: 大家都知道
0: 哈。你直接讲，
1: 有些人不知道嘛。
0: 重点，
1: 对，有些人不知道嘛。对啊，然后呢，因为他要进京赶考的时间，他老婆呢，就是资助他，好，因为什么考劳力啦、苦啦啦，一路咪走啊，然后搁请一个囝啊，然后呢，就是让陈世美进京去赶考。啊，结果呢？他真的考上了，考上状元了。结果后来呢，去了之后呢，结果皇上就是钦点，就是让他跟公主，就是他成为驸马爷。对，他也，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敢跟皇上讲，讲说我已经家里已经有妻小了，你不跟他说。然后呢就跟公主结婚了，而且结婚完之后呢，这个老婆就觉得说奇怪了，一进京赶考一下，那像你姑都没回来，所以呢他就带着儿子 啊，就上就进京去了，哈，就是要找这个陈世美。啊，结果呢，去到京中呢，才发现说啊，原来老公已经哈又娶了。

0: 公主了。啊，这个时候呢的那个什么老公呢，又这个陈世美呢一直赶她，就是把她赶出去。对，啊，就是都关于她的母亲又给她赶出去了。后来她就是去跟包青天申冤了。啊，我们就来包青天，包青天那时候呢，因为上面的那个什么皇太后也下令下来的丢了。好，就是要他不要管阿内德掉。啊，后来包青天的噶，这个陈贴了陈世美一冒够，叫他回去。嗯，好，阿内不要再来了。嗯、结果陈那个一陈世美一冒进阿贡，原来包青天也不过是这样子而已，嗯、对，也没有在为民除害阿内德掉啦。啊，后来包青天那时候一听了之后，他就觉得说，对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于是他把他的乌纱帽就拿下来。嗯，对。拿下来，因为他豁出去了，对。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陈世美给砸了，对哦，这个台牙
1: 直接跳到过程。
0: 对，那所以那些就是那个台南这边也要上演一个砸美案。
1: 你说现在那个他那个
0: 对，
1: 我扣零砸了，砸他。
0: 哎，有一个人呢，他出了200万，嗯，对，
1: 说什么？
0: 然后呢，就是要板凳，好。然后呢，一般都是说哈，一杯请当初陈信瑜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在办的那个国宴，哦、那个中破塞，
1: 所有去过的人呀？
0: 对，不是 okay, 不是、哦、不是所有去过的人，他是不用门票、不用入场券的，
1: 请那个中破塞来，
0: 请那个中破塞来搬，
1: 对啊，来加了，
0: 对啊，啊，大概来加，啊，那他花了200万，啊，
1: 那哪时候要办？
0: 然后他要请的时候，哎，好像九月吧，然后呢，一杯请啊，什么回来？那个歌仔剧团来 end。
1: 来 ，N 嘿
0: ，N 这个砸美案，陈世美这个案子，
1: 啊，要甲角色变作伊两个就对了。
0: 嘿，对啦，对啦，不是啦，伊是嘛是要 N 这个砸美案啦，对啦，啊，这是在讽刺当今的那时候，好，对，黑罗啥，哎，讽刺赵建民的，对啦，对啦，啊，所以那个后来呢，因为这个剧团呢，因为他因为演出的那个时间都已经都敲好了。所以没有办法接下这个案子
1: 啦，就去随便请个话剧社演个现代版的嘛，啊呆，把那个人物都换成影射他们，名字改一下，陈信宇该是陈信福，赵建明就是
0: 赵建明就是
1: 改成赵建仁，
0: 没有赵建明就是拍照见面签名的，就叫赵建明
1: 啊。你的陈信美陈世美，陈信宇陈信福，假设变陈信福，我是陈信福本人，啊那个赵建明变赵建仁。我来用那个流量更好。
0: 我那天看到那个就是陈信宇啊哈，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同情他嘛，不包括公，诶赵建明都也够嘛，公一公诶，他在家里啦，哈，就是公诶，回家也没有饭吃啦，安内啦，好，这个也是离婚的理由啦。
1: 赵建明说他回家没饭吃。
0: 对对对，那很多女生就开始留言啦。为什么煮饭是女生的义务嘞？女生的工作嘞？两个都是上班族啊。
1: 对呀，我都买饭
0: 呢。对啊，
1: 买
0: 饭。啊，两个都在上班，为什么一定要女生回来才能煮？好啊，你也可以自己买回来吧。
1: 对呀，
0: 对啊，
1: 两个都医生呢。
0: 对。
1: 哎，两个都在做医的，两个都又不是他在家庭专职家庭主妇，
0: 所以就很多人就开始同情陈信宇了。对，好，而且她从嫁给他之后呢，哎，老公入狱之后呢，她一个人抚养了三个孩子，对不对？哎，那个真的很辛苦嘞，而且青春已经被耗掉了20年嘞。你说现在，哎，她真的也到了中年人了啊，整个青春都没了啊。所以一场婚姻真的影响女生真的非常大。
1: 你想得开，会后续会处理好的就处理好，就还有美好的人生等着你。不用想太多，
0: 我真的
1: 该拿回来就拿回来，不用，这样就好了。
0: 我真的还蛮祝福他的，希望他能够再找到一个真的是真心爱他的人。你说他当时的凶悍，其实你后来回头去想一想，
1: 他那不是凶悍，那是跟我一样讲话直接了，而且凶悍多凶悍，那
0: 当时媒体都堵在他家门口，
1: 他讲的也是实话，
0: 他也不是当事人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啊，全部这样子，哎，他包括说他去美国的时候，他去考那个牙医证照的时候，他那个什么还是一样被堵的，哎，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谁不会抓狂啊，一定会的嘛，对啊。所以后来有一个媒体人等出来供了，就是当年堵他的这些人，我希望你们出来道歉，
1: 出来道歉。不可能出来道歉，你可以，要是那媒体看，可以换句话说，当年堵他的这些人还是在做媒体的，你们可以换种方式，以影片或者是媒体的方式去 push 他。

0: 多或许他要他，例如说他要那些钱的东西，都把它放大嘛，网络那么那个，啊，你们就做这一抖，做去抖的嘛，你就去搞放大嘛，啊，回规个流量出来，啊，叫那个赵建明爱黑嘛，对吧？就各方面去轰炸他嘛。
1: 而且他说2300万被孩子呢，被小孩子教育基金他挪走了嘛，啊，其实不知道他到底挪了多少，他说他不知道账号密码，那。其实账号密码是小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他可以去银行去更改账密啊。问题是更改账密也没用，因为他有办法登录，问题钱哪够红赚起的时阵嘛无好啊，对啊。
0: 啊啦，恭喜嘛，是咱内啊开未掉啊，现在慢慢开。哎，零八我就唔好个啊，啊真正无法度度卖家己个机。卖规个心拢结咧遐，人生个加偌艰苦。
1: 不过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因为现在媒体对他是释出善意嘛，包括他那几天，他那天呢收到那个史努比，他很喜欢史努比，我觉得他的笑容就是有那种少女心哎，对，就是非常的单纯，对哦啊，然后拿着那个玩偶，然后我觉得他笑的真的是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笑，所以替他开心，毕竟。从那样的婚姻已经走出来了，但事后后续也希望说能够有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啊，对啊，毕竟20年的青春真的比那个什么哎什么口秀寒窑十八年够他等啊呢，
0: OK 了，十八年嘿，
1: 对，哎不过哎对啊，是不是18年？那我妈妈更长，对，不止18年，对，又更长，对啊。也超过20年，嘛是高秀汉语。
0: 你不玩，比这个比这你姐哎、欸、那个还惨，这个还惨，比这个还惨，还惨，
1: 还有更惨的。哎、欸，
0: 不要比了，不要比。
1: 总之就是要为自己而活。
0: 对了，
1: 对，那不要为了一纸婚姻就一张合约把自己绑死了。对，所以女性朋友要放聪明一点。对，要多爱自己一点，因为人生真的不是那么长，
0: 那个、
1: 对吧、啊？哎呀、啊，人生不苦短，对
0: 人生苦短，及时也不用行什么乐了，及时让自己哈每天哈放宽心哈，日子过得轻轻松松啊啊，欢欢喜爱吃啥就吃啥，爱看啥看啥，要去带就去带
1: 啊。对啊，但是也是不能大肆挥霍，也是要为就是退休之后呢，留一点点，就是至少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对哦，哎呀啊，总之就是。如果你觉得婚姻真的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我也在这边建议，就是说，哎，不要硬撑。
0: 对啊，那这个有上了年纪，这个不
1: 该放手就放手，
0: 这个话不对你们说了哈，这个对那个现在中年上去压在老年，年长的那个那种哈，哎，心怀没拍鬼，都过家己的
1: 话，有吗？何苦为了一纸婚姻这样子，哦，这样子绑死一辈子，对啊，那两个各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空啦。好了，来谢谢大家啊，欢迎收看咱的红坤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谢谢，那么前面废话这么多哈，赶快咱直接来唱歌了哦。好，我先赶出来去敲电话。
0: 来唱歌。来，张学友经典歌曲，那收掉了，收掉了，明天再用。来，新春歌、水仙歌、德清歌、连人姐、山景歌。守尊姐、幼稚妈、双龙哥、傻妞、国军哥。

哥，赵卢大哥大嫂，燕洵姐龙哥，赵宽大哥大嫂，三井哥，傻妞曹阿姨，凤梅姐，幼稚妈妈，登富哥，美惠姐。

0: 来，三井哥、赵鲁大哥、大嫂，
1: 来，新春哥、秋香姐、杨辉姐、小咪姐、正阳哥、小仙哥、金雄哥、沙田妹、沈妈咪、锦缎妈妈、灯富大哥，还有阿才哥、水仙哥。来，水仙哥带影片看了，就要放你的歌，唱你的歌。来，素梅姐、燕珍妈妈，谢谢。
2: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婆婆继续吹的歌，都来继续欢迎是三井哥哥，你说对没有？五行一，谢谢三井哥哥，还有德明哥哥、素梅姐、素梅姐姐、阿仔呀、弟弟呀、肯定呐，以及锦缎妈妈、秀芝姐姐、傻妞、赵鲁哥哥、彩良哥哥，新春快乐！曹阿姨、锦家用哎、泰暖姐姐、灯富大哥、金雄哥哥。

0: 手村姐姐草松唱歌，林家公哎，新春快乐，和明哥哥，还有国庆哥哥、林林姐姐、雪晴姐姐，吩咐放歌送我们姐姐姐。
1: 来，谢谢。当下是我爸爸妈妈，是的，跟那里的拜喜。哇、欸，明天又小周末了。嗯、好了，礼拜四赶快如痴如梦，跟他走来给跟那是杯弓蛇影、嗯，到底是什么意思嘞？来，赶快落去，如痴如梦。嗯嗯

0: 哇，他讲你男生也中三段啦，是咪钓我哟？你搞偷电话哟，讨厌！吹大戏，吹大戏。
1: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你有啥物偷听我的？
0: 什么？那是你的 ？Oh my god！
1: 你无经过为师的同意，你这这款行为跟贼仔有无啊？你怎想？
0: 水了，我规个巴肚拢无爽，关起来啊！你是来得冷啥冷啥冷啥？
1: 我讲你来电甲叮当着都无，第你着甲我提啉啊！
0: 但是我啉伊了，我感觉我巴肚无爽快，我人感觉甜甜，我人感觉无啥好势，我感觉今仔日当请病假，请病假。
1: 等下，这杯茶头至尾我连叮当着都无，哦，一嘴嘛无啉。
0: 安尼哟，安尼我感觉我人无安怎。
1: 你买你的意思？
0: 没事。
1: 我若有啉过，我会醉啊，是无？
0: 啊，无嘛，没事。
1: 我是因为根本就是一个杯弓蛇影嘛，啊，因为一寡无必要、无存在，但是伫咧担心。
0: 什么是杯弓蛇影啊？什么弓什么影？
1: 既然讲咧拄啊好，今仔日啦，拄啊要甲你教这个生意，哦，好好啊来，好好来了解一下吼。杯弓蛇影就是意思哦，这是无影无一只的代志。你安尼看一个影，生几下个囝，
0: 啊！你喊我无听。
1: 我都无叮当的物件，而且我的嘴暖嘛无毒，结果你鸡仔巴肚疼。你这款行为真正是卑鄙啊！
0: 精神病
1: 假。精神病假。
0: 这男生在追我。
1: 啊，这不，无猜你爱读圣贤书的人，竟然啊，这个一点啊礼貌都无。为师在甲你教，吼，是要甲你讲。这句杯弓蛇影的意思啊，是对这本风俗演义当中风俗通义啦。嗯，这生意的出处是伫个这个汉调啊，这应绍，应绍到底有多硬，我是不知道，但是它就叫做应绍。
0: 应绍，
1: 应绍，我这里风俗演义来对吼，伊地高馆当中有一基本写讲，伫个东汉的时期啊，有一个人吼，就应称，应称是个武将。嗯，哦，因到吼有

0: 挂迄个弓箭，挂伫个壁顶。拄好有一天，伊请伊个下骹手人杜轩去因兜啉烧酒，结果拄好迄个酒啊，迄个酒杯毋是有水影，水影时阵呐，迄个弓啊，刚好映那个倒影啊，映在那个酒杯里面，好像酒杯里面有一条蛇在那边。杜轩伊感觉伊看两转，但是伊嘛是勉强啊，因为伊个上司嘛。啊，杜轩尾啊等伊煮了吼。我一开始就承认，伊真正无爽快，伊无亲像你是啊，你这是假的，你知道无？你这吼爱假蒙假，啊！杜轩是转去了，一讲消散落吧，安怎医都医袂好，
1: 心理因素哦。
0: 啊，尾啊，医生去啊看，对不？你我再去我遐啉酒，啉完了，转来到厝安尼，那艰苦干安尼。
1: 这个应承一定是安尼。
0: 是啊。
1: 当时啊，这种代志一头雾水，我到底这种物
0: 件。伊都讲我听，伊讲，我讲啊，这个大烟呐。我就去恁兜恁袂抓酒了，
1: 那可能啊，
0: 那有可能，阮兜都无啊，阮兜厝前厝
1: 后拢。老家你好，伊嘛袂提出来
0: 给你。是啊，阮那有只我讲的物件，我家己。
1: 你补嘛，家己补安尼。
0: 对吧？尾啊，才发现到，哎呦，那壁顶那个姜啊，姜影拄好应对这个做酒杯内底，伊就啊吼，当场搁再邀请杜轩去甲恁兜，我讲来，杜轩你坐好，你坐，好坐了，我甲阮倒一杯酒给你哦，你看。这杯酒内底是不是有一个大影在啊？对吧？来，你搁啊看对那边去。吼，壁顶这个姜啊，哎，拄好印在遐。嗯，阿姨，根本都不是。
1: 这是老花眼，你有差济，看拢无哦。
0: 东江这个代志讲完了，杜轩的病随后，跟你同款。
1: 心理因素啦。
0: 跟你同款啊。
1: 老师，我讲，我意思是讲哦，男女授受不亲。我若啉着男生的口水，安尼嘛唔对，对
0: 吧？你意思是啉着我的口水，你就会受惊吗？
1: 啊？我会惊吓。我会惊
0: 醒。你上届起码你嘛爱问我一下，对不对？问讲啊，这老师这地你有啉过？
1: 啊，我做串我都啉过啊。
0: 不怪，我讲，因为你今犯这错误，为师非常的生气。你看为师的嘴软，看真无气，啊，所以你今仔日，
1: 老师，
0: 今仔苏州做大扫除，给他变好清气。哎，我后一集来时一尘不染。
1: 老师没啦。
0: 不好啊，清
1: 气。老师没啦，老师不要。
0: 变好清气，我讲。
1: 好凶哦。喝到老师的口水，够歹啦，大概啦，每次都是我啦，说的都是我啦，真的是吼、喔。

0: 好，水仙哥，今麦在看到你，应该有听到了啊。来，谢先生，贫富哥茶怡，连福哥碧双姐，登富哥美惠姐，三姐哥。
1: 好久没见，你在哪里唱啊？
0: 是啊。
1: 哇。
0: 哦，后来。
1: 对啊，我怕他错过你的好歌声。
0: 我是怕伊无听到呢，哈，来啊。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吹得起，带来继续观看《时光寄情》。谢谢阿仔啊，楚晴姐姐，三井哥哥，锦庄妈妈，德清哥哥，连连姐姐，锦家优美，凤梅姐姐，连福哥哥，顺利姐姐，碧霜姐姐，素梅姐姐，曹安妮，春菊姐姐。

0: 赵如哥，铁青姐，灯笼哥，奶茶姨，
1: 来大 K 大西的丽玲姐哈，你这张店的刀马旦啊，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来，丽玲姐，看你啊！成功的秀芝妈妈，一枝哥，碧霜姐，功夫哥，曹阿姨，戴盖林妈妈，守春姐，锦缎妈妈，赵如大哥大嫂，薛唐妈妈，金雄哥，许妈妈，上天文陈万明。

0: 来沙丁鱼沙弥陈妈咪哈，水晶姐、苏儿姐、水晶哥、俊雄哥、三井哥、守春姐、春菊姐、草松哥。
1: 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玩歌曲，玉慈姐姐来，我们来继续七夕情。昨天是七夕嘛，那个七夕的感觉越来越淡了。

0: 到卢哥哥，还有金熊呢跟冠宇、泽平哥哥新春快乐，张景哥哥，还有美香姐姐即将要有最亲爱的冰冰香姐姐，
1: 来
0: 登富哥，
1: 三重埔，三重埔的桂珍姐，桂珍姐你怎点的哈？刷中红啊，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哦。
0: 哎呦，文龙哥干嘛快点听啊？

青哥哥、连登姐姐、素梅姐、三井哥、阿仔呀、子良大哥、文龙哥哥。那小妞，我们姐姐新春快乐！

0: 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我妈妈妈妈，今天是
1: 干
0: 臭臭友谊，
1: 所以可以
0: 豆豆等，那我慢慢接，啊你慢慢讲哈，啊想要编什么歌，记得。打电话上来要准备三首歌曲，準備了
1: 不知道之后就说哪一个歌手带着歌手唱的麦赛，
0: 是的，
1: 啊，我就主白公益台语，
0: 没错，啊，今仔日点咱两个再来唱哦，好，啊，你哪喊你点的，唔那点的，甲你邀请一个电话，甲俺卡起来，卡控诉一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哟，咱来接客了，来，这个是雨，
1: 来，新春歌，
0: 新春快乐，
2: 新春快乐，
0: 哎，新春快乐。
1: 来，新春歌要点啥？
2: 这个梦中情话，
1: 梦中的情话。
0: 第一首
1: 啊，明天了哈，明天六点哦，六点你就打开了哦。
2: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1: 拜拜，拜
0: 拜，六点见。来，丽玲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大哥好，
0: 哎，你好，
3: 阿志哦，唱的好好听哦，
1: 谢谢谢谢，
0: 好听
3: 哦，都马上唱了，好好听，
1: 谢谢谢谢。
3: 我今天要点那个哪是有一天，
0: 哪是有一天，
1: 这久无唱这首歌呢，
3: 哎对，
1: 哎这首歌，哎我知道，这个我在做这，我知道。

0: 很久没唱了。
1: OK OK，
0: 明天来听哈。
1: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来，雪晶姐姐，
3: 我要点那个，你怎么说？
1: 你怎么说？
3: 我要给你这个地心唱，国际地心唱，
0: 很好。来，雪晶姐哈。
3: 对呀、啊。
1: 明天邀请国际巨星来哦，
3: 哈！
1: 哎，我下一个吹落去了哈。
0: 你怎么说了哈？
1: 你怎么说？
3: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哈！
3: 你的照片很好看的，你那个唱歌的照片很好看。
1: 哦，谢谢啦，跟小弟没气象。
0: 他有好几年了，你现在才上来，
3: 上来夸奖。很美，很漂亮。
0: 有好几年了。
1: 啊，跟小弟没气象。
0: 好，
1: 拜拜，拜拜。
3: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姐姐。来，跟来丽姐姐你好。
0: 丽妈妈。
1: 丽姐姐。
4: 哎，哥，这离别的公用电话啦。
0: OK，
1: 但我怎样？
0: 离别的公用电话。
1: 离别的公用电话。
4: 哎，广告钱哦。
0: 离别广告钱 ，OK，
1: 好。
0: 这个你有讲，你有讲白了，都给你白了哈。
1: OK，
0: 明天广告钱。
4: 好，拜拜。
1: 好，没问题哈，明天呢哈，好，拜拜，拜拜。来，这边是阿仔，阿仔
0: 啊。阿仔哥。
1: 哎，阿仔，哥哥你好。
5: 流浪到台北。
1: 哦，流浪到台北。
5: 哎，
0: 我不要哦，你也要？
1: 他那不要呢。
0: 过来，过来，
5: 有龙哥到台北了。
0: 过来几首。
1: 卖掉。
0: 过来几首，过来几首。
1: 搁几首。
5: 啊，
0: 搁点另外一首啦，这首不要，明仔再要唱，来。
1: 来，搁一首。
0: 搁来，搁点另外一首，这首阮两个拢未晓，明仔再要唱。你一定听无？
1: 我听到吗？
0: 哥哥，再换一首啦！
5: 再
0: 点另外一首啦！一首啊！
5: 嘿啦，换一首啊！我无说中
0: 人会知袂？这头先在唱说中人，头先唱你无看，头先在唱了尔。
1: 都叫他唱完尔。
0: 顶一首就唱说中人啊！
5: 哎，阿门，你好啊！请你电话讲，请你电话讲，
0: 请你听我讲，
1: 好好好，
0: 请你听我讲，
5: 请你电话讲啊，
0: 冷静，
1: 我听我讲，
0: 我听
1: 我
0: 讲，好
1: 好好，我刚刚在联络哈，好来哦，拜拜，来，那个锦碧姐姐你好，锦碧姐你好，
0: 你好，
6: 两位啊，还有是自拍，
0: 我自拍，郭台语都可以哦，
1: 好
0: ，OK， 好，
1: 好 ，OK，
0: 台南锦碧哈 ，OK，
1: 好，没问题，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美娇姐姐你好，美娇姐。哎，你好！
7: 明天凤求凰，
1: 凤求凰，
0: 这
1: 样子，安尼阿妈仔哈。
0: 明天哦，一
1: 妈仔给你安排。
0: 明天凤求凰。
1: 好，感谢你，好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里是锦缎妈妈，锦缎妈妈。
8: 哎，你好，
1: 你好，
8: 两位好。
0: 哎，你好，你点啥？
8: 点了左水溪。溪水，
0: 好咯，水溪，阮头家挂了，等我者，诶，啊，等我者啊，
1: 好 ，OK，
0: 要满时间我做，等我者啊哈，罗水溪溪水楼啦，
1: 溪溪水楼，
0: 好 ，OK， 明天来听啊哈，
1: 妈仔哦，
8: 这个时候哦，
1: 嘿，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不一定摆你去诶，
8: 啊，
0: 卖收这卖第一首就好啊啦，你收早收早你听我嘛哈。
8: 卖
0: 摆咧第一首，卖摆咧第一首就好啊。中中后壁，无一定广告也冇可能哈。
8: 不要
0: 后壁，
1: 好，好，谢谢。来，江丽姐，
9: 哎，
1: 江丽姐你好。
9: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好 ，OK。
0: 前几次好像是你，等下，也是你点，也是他点的，你要再唱吗？
1: 说，
0: 哎呀，
1: 你好像前几天
0: 前也是你点的，上礼拜还是？
1: 那我给你换另外一首好吗？我自己帮你排。也是陈淑华的，好不好？好，谢谢你。
0: 我记得，
1: 好，拜拜。
0: 满了满了，你满了，你还要还一首那个，你还要还一首《雅曲高贵》。
1: 好 ，OK， 好来，哥来，对不起，魏梅姐，魏梅姐，你好，阿志的，阿志的。
0: 哎，哎，
1: 你好。
10: 短婚女，
0: 短个短婚女，哎，点解我唱短婚女，你有听到无？
10: 啊，无听到，袂记一字，我了要做歹事，要甲恁回失的啊！
1: 哦，
10: 真想到啦。
1: 好啦，
0: 明仔
10: 拍手啊！
0: 明仔你无拍手，我后一届不爱让你点了。明仔爱来听哦。
1: 啊，你当时方便，功课前啊，功课啊，甲
10: 恁回失。
0: 没啦，不要紧啦，明仔你会来听吼。
10: 啊，听的。你若想着讲，哎呀，我甲恁点歌。
0: 啊，明仔你会来听我啦，明仔。
10: 我你记性还好。
0: 明仔不是后礼拜，你要听我讲话无？明仔。
10: 有啦。
0: 明仔，明仔这个时阵，广告停收啊。 好啦，安尼好，卖点了。
1: OK。
10: 面拢袂记起啦。
0: 明仔载，明仔载。
1: 啊，你爱给你哦，明仔载爱给你哦，哈。
10: 你一只上流啊。

0: 明仔爱来就对啦。
1: 明仔爱给你哦。
0: 你明仔爱来哦。
2: 对啦，哈哈，记得哦。
0: 好，明仔。
1: 别。
0: 明仔爱来，你听有无啦？
2: 哦，有够歹势。
0: 好啦。
1: OK。OK， 好，时间够啊哈，来，金丹元马上回来。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0: 哦，你必定顺呐！哦，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左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放尿吼，然后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佮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拜炸，这个是贵啊，做多等于。哦，一摆炸20几啊多顿去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不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下，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尿，吼，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就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10几年前，有一摆吼。即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迄阵啊，生命阿妈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时间啦。哦，尾下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即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生命都无位。所以你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甫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人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拢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咱若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即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即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共款，来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啥物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有当时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下摆放，几下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这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个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裤浪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搁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为虾米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哦，像即种诶吼。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规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即条做壁吼，毋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呾。看伫遐想规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即支吼，你甲食3天就好，3天你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阵安尼

小小刮刮，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腰紧哦，紧袂掉，拍一个脚枪啦，砍一个脚手尔，我闪腰，啊闪腰啊，有啊，这查某人佫容易安那放腰会白罗哦，甚至有当时啊佫会加血哦，像这种的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脚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佮你的腰肌拢有关的啊吼，腰肌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腰的啊放腰啊，会有这个叫做。哎、欸，这个臭油香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车。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油未正常，而放油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個，像这卡片，咱那个气会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脘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莫互你的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啊来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倒唔好，迄藏久翕掉嘞吼，垫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硬硬佮硬，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个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线，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未起泡啊，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呢，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性肥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呢。台南新年即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哪足出来，腰子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即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叫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叫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
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

0: 所以你吃这吼，你的胃啊会顾得足好诶。啊，佮有咱即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即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即个困的滋生，吼，减少即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麦丽美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工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麦丽美，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会借着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麦丽美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包包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三十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定岗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拜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浪，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算我的哈，起码你锁定的拢有准绳哦。食吼，白白只大吼，食哦，只要你等你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可以。
0: 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食无啊梅子，食一个月啊。食一个月试食，食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吼。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食哈，美女姐你哦。
1: 嘿。
0: 买一组吼。
1: 我买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哎，你好。
0: 买一组吼。
1: 哎。
0: 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贵龙大哥。
3: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你好。
0: 买一组吼。
3: 哎。
0: 好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我来算，这小厂来30个尔，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1: 我一定2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串，两组来，你要邱香姐，你要，
1: 买
0: 一组，
1: 我另一组26号，
0: 26号来，58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
1: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来我你要，
1: 哎，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就好，暗时啊要睏正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我
0: 买
3: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要。来这啊，这素贞你要买一组呀？素贞啊，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哦。哎，买一组吼。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困，食一粒就好，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地油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食，你食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好。彩雲啊！
5: 喂，
0: 哎，要一組吼？
5: 我是林彩雲。
0: 哎，我知林彩雲，你要一組，咱的必定順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的必定順，让你放尿順哈。来，你要来桂花姐，你要。
5: 哎，
0: 要一組吼？
5: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哎，我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倒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食一粒20块，你唔甘食，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忌惮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

0: 过哈，你去吗？你好，你去吗？没去做，
1: 喂，
0: 没去做是吧？立青，
1: 哎，对对。
0: 好，来哦，六十七线的给他笑姐来，哎，属你们笑梅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2: 我一组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六十八线的给笑梅红姐，六十八那个贝爽给接姐，啊，零八零零零零九元，看眼睛开，三十周都没玩的无啊哈，那你要龙妹，你好，
3: 三十周都没玩的无啊，
0: 龙妹姐。哎，你好，要去做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啊！六八六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哈，今仔顶岗出门的朋友，炸锅阿多等于，这只后是不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只腹腹肚肚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蛋条，提到等下还我，四盒还我，我3000块还给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这保健的产品哦，无人像家人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你若讲要退费吼，甲你恶几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好，就一句话啦，原金退还，拢唔免收钱。
4: 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竟然靠通哦，哈，0800009119，来，咱的玉华姐姐你好，玉华姐姐，好，我给你留一张卡哈，感谢姐姐，
5: 嘿，多少只？
4: 哎，3000，哈，啊，你先等我姐，你莫挂哦，哈，
5: 好好好，
4: 谢谢姐姐啊，哈，来，爸爸妈妈，你有这种情形无？包括讲哈，有这种哈尿白蛋、尿蛋白这种的，放尿泡的这种的，排尿不正常的，还是讲有潜血这个问题，还是讲靠挂水的这种腰酸背痛、贫血的问题哈，小心小心哦，是。肾脏哈这个方面的问题哦哈，那么你不要轻看这个问题，尤其但基本上天气热的时候呢，记住，尤其在私密处呢瘙痒这种，那个真的痒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哈，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老家经验那些尊哈，帮啊一定要把这一组带回去哦哈。来来来，文琪姐姐你好，文琪姐姐，
6: 有嘿，
4: 好，接招哈。
6: 对，
4: 我给你老凯感谢你哦哈。来，因为咱有这种吼持续解尿有困难的这种，还是讲吼排尿会中断的，而且要分好几次的这种的啦哈。还是讲吼你有这种吼强迫性的这种尿急的这种，还是讲吼你有这种吼哎放尿袂大讲就是这种的啦哈。还是讲搞尿的这种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的哈。你该咋等？尤其是女性朋友哈，比男性朋友更容易吼这种泌尿道的感染。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反复性的感染。能给你炸到邓肯，就是咱这个必定顺的哈，而且咱这次有超级专利，有800倍的浓缩的蔓越莓啊哈。你若要吃蔓越莓，是怎么可能吃？干那叫你阿贼，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这种哈科技萃取出来的。你像呢，我看有这种哈蔓越莓，有可能就是讲哈一种迄、那个迄、那个果干一种的哈，那个糖分又太高了。所以讲咱要改善咱的泌尿道的话，你改咱这周哈，咱来800倍的浓缩哈，给炸到邓肯啊哈。咱来对哈，我包括有这专利的蔓越莓各有洛神花萼哦哈，各有红石榴哈，啊各有这个蒲公英、玉米须啦哈、甘露糖啦哈，啊各有专利的乳酸菌、各有斗熊柱哈，这一档来帮你做一个私密处的一个保养，而且呢效果非常有些，非常的明显，就是讲也当好你。这个功效呢更加成哦哈，所以刚好以来对这个红石榴再买上来抗氧化。如果说你有常常反复感染的这种哈，建议你改天去做炸豆汤圆。来来，你是049的新朋友，你好，你好，嘿，
5: 你好，我今天。给你煮那个蔓越莓啊，
4: 蔓越莓好好，我帮你留下来，这是800倍浓缩呀哈。感谢姐姐，你先带我姐给你炒家煮料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无效退费哦哈。你将来你落卡，你卡电话卡起来时阵，咱拢有一 K 啊，你体验看卖啊哈。就是5K啊，只要3000块钱，一 K 啊，和你吃一个月哦哈。电话竟然靠通，吃5个月只要花你3000块钱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竟然靠通，那这是专利的蔓越莓哦，经过多项的证实哈，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哦哈，包括一个这样来减少你大肠杆菌哈，再来哈，伊给你大肠杆菌减少到45%以外呢，再来你这个胃底啊哈，胃底啊内底嘛，给你清干哈，清气当当哦，包括你有脑这种哈螺旋体的杆菌的，这幽门杆菌的这种的哈，会去给咱炸倒转去啊，因为你脑这种哈幽门杆菌的时候，容易造成可能这种哈大肠癌、胃癌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种呢，唔是干那给你顾着你的私密处，佮给你胃底啊顾较清气当。 相当啊，所以电话金卡咱卡通，咱五 K 啊，只要是3000块钱而已哦，哈，电话金卡，和你讲五个月哦，哈，开放一个让你体验，所以爸爸妈妈，如果讲吼，你若常常拄只咱所讲的这种吼，放尿袂大放的，到咧避开的这种啦，常常反复性的这种感染的时候呢，建议你这周甲早倒转去，还是讲吼，哎，你知影讲医生甲你讲，你有这种幽门杆菌的这个情形，你做一下胃底下的保养，哈，保养也是非常棒的哈。咱专利浓缩

百倍的蔓越莓哦，哈，你一天无可能食到这么多啊，哈，靠着咱的萃取，得去赶早倒转去哦，哈，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小英姐姐你好。

来，秀芝姐，台语的秀芝姐来唱歌，再三不败。这个背景常常看到，最近。来，秀芝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来，谢谢，感谢所有宝宝妈妈。来，歌手朋友继续光跳到金哥哥，绿洲电流甜痛鸡卵。谢谢德金哥哥、连珍姐姐、春菊姐姐，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雅茹姐姐、魏梅姐姐、三井哥哥、阿仔呀、德明哥哥、丽丽姐姐、秀英姐姐、美英姐姐、丽双姐姐、秀兰姐姐、景佳庸、三井哥哥、美娇姐、素

0: 姐，玉慈姐姐，哎呦，启峰哥哥，好久不见。文文哥哥，雅茹姐姐，碧珊姐姐，德清哥哥，李刚呢？青宇哥，水晶哥，赵良哥。
1: 直接想了。

来，柔心妈妈，柔心姐，韵韵姐，郭阿姨，林妈妈，来，郭帅，茂林姐，

今天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赶快吹出去，等你来提奖哦，都来继续观看《香港之夜》。谢谢彩良哥、秀霞姐姐，还有秀英姐姐，以及文琪姐，以及玉华姐、美月姐姐、丽慧姐姐，还有万寿哥哥、韩笑姐姐、婉玉姐姐。

0: 姐姐、春姐姐姐、夏丽姐姐、秦姐姐、倩姐。怎么样？
1: 怎么样？
2: 我也很不高。来来来来来来，哎，你又掉出来了。有机会你从哪里摇的？你记得吗？咚咚咚咚咚咚。
3: 摇到了，摇到了。
2: 好，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3: 差不多，大概知道了。
2: 好，那所以了，
3: 慢慢唱，不用做。
2: 好，我慢慢唱。我慢慢唱。今天
3: 有五十秒，
2: 有五十秒了，那就好了。嗯，好，小星星好了，预备，好来。
3: 中了。
2: 有，好了，那今天是谁？好了，我就看我唱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了，准备好了，一

0: 一分钟开始。
1: 文龙哥哥，
0: 文龙啊，
1: 文龙啊，文龙啊，文龙哥哥，
0: 文龙，
1: 文龙哥哥，进来哦，进来哦，进起来哦，文龙哥，赶快上来，文龙哥哥，有起来不？我起来不？进来，文龙哥哥，文龙哥哥，你要起来不？文龙啊！叮叮叮叮，给你个，给你三十五秒啦，三十五秒，文龙哥哥，文龙哥哥，等我进卡，文龙哥哥，要起来不？要起来不？你现在文心，哎，新兴区的文龙大哥，新兴区的文龙哥，给你二十三秒呢，给你哦，等我进卡，文龙哥哥，三三二号码，三三二，文龙哥，你别起来吧，文龙哥哥，新兴区文龙大哥，你莫走莫去啦。进起来，进起来，进起来，进起来！文龙哥，没看无啦。文龙哥，九、
0: 八、七、
1: 七、
0: 六，
1: 新进去的文龙哥，
0: 四、三、
1: 三、
0: 二、
1: 一，时间到，没办法了，来，
0: 上来，
1: 来，来。
0: 如果有上来的话，
1: 嗯，
0: 有点，好像有点过了，
1: 有点过了，太用太用力了吗？
0: 一千。没劲了哈，后来
1: 这是什么？
0: 梅精五包了。
1: 哦，梅精五包，哎，很好哎，那个很好吃哎，
0: 很好吃。
1: 六，好来 ，OK， 来。
0: 哎，你也听下子啊，唱歌，
1: 兄弟，
0: 听下介意吼，你都买帮刘志奇的，你这小实际的啊，那去街头艺人看顾看你送的，你嘛赚侪钱而已。
1: 嗯。
0: 啊，你这搞点物件，
1: 英雄王，
0: 啊，你够用会着，
1: 可以顾着身体，
0: 啊，拢用会着，
1: 有，
0: 不管食用的，
1: 兄弟，
0: 都卡零九零六
1: 哈，八六
0: 二六，
1: 八六，
0: 控九控六，
1: 八六，
0: 李六，
1: 八六。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
0: 我等
1: 下要冲啊！对啊，啊，听阿姐爱歌的歌，
0: 来
1: 给你卡价。哈哈哈！哈哈哈！哎，听阿姐。哎，阿姐电话，国际最新的电话，0903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空九空
1: 三三一三
0: 九零五
1: 零九零三。
0: 想一想，
1: 九零五给你哦，明仔再赶快拿六点啊，我们六点见啦。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我做讲个什么？
0: 我嘛做认
1: 真。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哎，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个叫者，个叫者。
2: 一堆。

0: 情。所以伊毋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吼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位亲爱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第一首歌曲《航路帝国》，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台南的立秀节、土城庭花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破个声，吹一个哟！
1: 哇，一首轻松的歌，《航路帝国》。

0: 谢谢大家，
1: 谢谢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拖下。
0: 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2: 放轻松，
0: 好林打工，
2: 水打工。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2: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阿辉。来，先来点名，再来开讲哈。04-2338。
2: 0303。
0: 哎呀，这咱佳慧，今嘛
2: 满月
0: 无偌久哈，这后摆就成精哦，成精。
2: 成精。
0: 就算会。真厉害啊！哈，来，咱的子良大哥，春虎大哥，
2: 大家的林妈妈，
0: 林娇姐，
2: 好，发现姐，
0: 咱的乔佑、乔玉、乔新、乔中、金雄大哥大姐，
2: 哦，还有春虎大哥，
0: 小九雷，
2: 好，雅慈姐，
0: 哎呀，我们的
2: 哦，玉燕大姐，
0: 背景音乐给他播一点呐、啊，那的淑华姐、庄勇大哥、
2: 秀伟大姐、惠美姐、
0: 子良大哥、
2: 秀伟姐。国庆大哥，
0: 哦，明大哥，冠宇啊，这
2: 我等一下查一下，
0: 雅慈姐、玉环姐，
2: 建宁是姐姐，
0: 哦，秋满
2: 姐，玉环姐，
0: 哎，哦，那你
2: 辉眼大哥，
0: 辉眼春福大哥。

0: 冠宇杰。
1: 哦，那你秀芬姐啊，
0: 方玉姐，方玉姐啊，子良大哥啊，
1: 三中的李姐哦，三中的李姐。
0: 哇，李玉杰。哦
1: 李姐，蔬菜蔬菜姐，哦蔬菜姐，你嘛几下工无拍无啊？
0: 梅花姐，
1: 啊李玉姐是做哈尼拍哦，你拢看八点钟。
0: 哇，帽子姐，啊帽子大哥，啊
1: 帽子大哥，
0: 帽子大哥，
1: 景信，景信景信啊这景信啊这。
0: 好，燕明大哥，蔬菜姐，
1: 国中大哥，
0: 089新朋友，哦慧文姐，
1: 哦，还有
0: 慧文姐。
1: 好，白哥，白哥妹妹，
0: 白哥妹妹，
1: 哦、哎呦，那哎呦，万家金姐，哎呦，秋爱阿姐，
0: 哎呦，燕敏大哥，雪琼姐，
1: 好，好，那你小阿姨张老师，谢谢，好，谢谢，这个佳慧哈，佳慧最近她很积极，很用心的在跟咱的爸爸妈妈。尽量交陪，尽量打成一片啊！所以有当时啊，佳慧来有打电话给您啦吼，您莫惊着，吼莫惊，因为这是一个新人应该爱做的一个上基本的一个功课啦，吼功课啊！你什么人，只要拿有甲咱诶，一直加油鼓励，还是讲有打电话你的。所有的人你拢会使哦，这个报以热情的这个回应，吼、哦、啊，惊去甲恁交叉着，恁拢不用担心，这不是诈骗集团啊。有当时也邀请恁听歌啦，哎，甲恁请安问候一下啦，还是讲要甲恁加个赖啦，吼、哦，这是佳慧她非常用心的一点，所以我讲这后摆会成真。
0: 但卖成真无，你有搁较好的形容词、啊、
1: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啊！你看，你看，意思啥？有虎啊，虎精，虎啊，虎做的变虎精
0: 呐、
1: 啊！哦，啊，一个鸟啊，有鸟啊精啊！哦啊，蛇有蛇精呐、啊，对吧？
0: 阿哥有狐狸精嘞！啊，
1: 狐狸精呐、啊！好啊，哦，鸵鸟精。
0: 什么都会当是金呢？
1: 哎，洗碗金呐、啊，是搞洗碗嘛，变金哦，洗碗金呐、啊。
0: 洗碗金。
1: 哎呀，啊那老鹰呢？
0: 老鹰金。
1: 我想袂到，想袂到，你搞这个。不
0: 是，就这样接下去啊。不是吗？是接一个金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0: lucky 啊，
1: 就是未来前途无可限量了哈！啊，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鼓励。好啊，有当下来要甲恁这个偷哎要加个赖啊，做恁加无紧啦，做恁加免烦恼啦！哎呀，这个
0: 啊，我的爸爸妈妈伊无用智慧型的。
1: 哦，对，讲到这吼、個，讲到这個，我伫只要鼓励咱的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吼，恁即摆来也搁咧用迄、那个，算讲
0: 较
1: 高级的迄种手机啊吼，阿肯甲恁鼓励，甲恁鼓励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阮丈人爸八十外岁啊，我来讲，迄、那个电子支付啦、载具啦，啥物我。跟咱少年人共款，拢总会晓，
0: 都会，哇！
1: 啊，因为迄就是一个观念嘛，吼，伊感觉哎，活到老学到老，吼，哎，因为即摆社会时代咧进步啊，你的囝儿是坐伫国外伫外县市，无法度，定定等下你看，哎，马上随时拢会使视讯，看你的宝贝孙，看你的后生查某囝媳妇，马上可以看得到。我觉得这个是
0: 当视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0: 现在都不用钱，以前也好贵哦，一炸就贵。
1: 哦，一炸就贵啊，还剩秒哎，算秒的。
0: 今嘛拢看免惊呢，吃到饱。
1: 嘿啊，对啊，时代进步，哎，要与时俱进啊，哎那对咧行啦。
0: 安哥就是诈骗集团较济啊。
1: 嘿啦嘿啦，啊其实诈骗集团吼，咱呐只要有一个宗旨，有一个原则。原则上骗咱袂到啦，
0: 有阵时
1: 卖贪得，
0: 有阵时会讲，哎，你囡仔伫我手头诶。
1: 好、哦、啊，这个就是，
0: 我想到这嘛，卖紧，心卖紧张。
1: 这个的确会造成啊。其实爸爸妈妈有的外用来嘛

0: 是安尼啦。
1: 嘿，因为即马想惊迄个奇怪的定位啦。
0: 对对对，这个那无用是的确是可以避免掉很多没有必要的那些困扰。这是有脑样，
1: 就有都有了，有好，但是就是其实麦克用诈骗集团不要上当就好了，其他都还 OK 啦。
0: 啊，爱给你哈，你的银行啊，你的银行，钱敢那会使处理，无迄个入来。你家己操作啊，无迄个讲钱会使操作了会入来，无迄种代志，拢是操作处理的，无迄个入来，你也会记你这件代志就好啊。
1: 哎呀，人无熟悉，靠你哦，讲爱安那才会到领，讲你有啥物物件还袂领哦，啊，你啊先来，你先去提款机遐，安那我教你操作啦。哦，有诶安尼，我讲我教你教，啊，你着有诶真正讲哦，啊我啥物还袂领哦，啊你着缀，你着真正去 ATM 遐啦，哦啊着缀伫遐咧饲，啊饲诶，钱拢总叫伊转转去。
0: 那个千万不要上当哈。
1: 对。
0: 啊，今仔你。今天我的穿這樣是有原因的啦，我今天穿這樣是
1: 你要做那個
0: 西米露的，
1: 西米露你知道嗎？你要做伴郎喔，
0: 西米露你知道嗎？西米露就是西
1: 裝，西米露就是西裝啊，
0: 西裝啊，西米露是西裝啊，因為今天有一件喜事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1: 喜事
0: 今天有一件喜事非常非常
1: 其实你常常不知道要說笑話還是要說真的，我都會分不清楚，
0: 笑話就差不多叫你說而已，
1: 我怎麼分不清楚呢？
0: 對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阿卿的個人的這個喜事啦，就是我們後生他在日本啊，他在日本已經四年好像邁向第五年啊，他在做那個電腦工程師的這個工作啊，這個四五年都同樣一間公司哦，爸爸媽媽你怎麼知道哦，你們要知道日本啊，日本因的一个叫做头家啊，经营者资方啊，资方是未使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的哦，
1: 不能随便开除，
0: 不可以随便开除哦。哦，然后就是讲你，也就是说，再反过来说，就是说他们在找员工是非常非常严谨、非常谨慎的。啊，我老师就底下做四年啊，四年外啊就做无聊呀，因为伊顶一时，他那个工作等于是还有一个中间人，也就是说他一起把这个中间人捏紧耶，啊，中间人这个是有很多大公司、银行、企业在配合，哦，啊，就是讲这个中间人伊去提工课来哦，阮后生做，
1: 啊，你今麦恁叫我变去中间人，
0: 不，
1: 你要跟伊计较，
0: 不，啊，今麦就是讲要把这个。这个，
1: 拍摄到我
0: 给你蒙掉。啊，你
1: 给我蒙倒手。我还没
0: 跟他蒙倒手啊，正手是变咯。
1: 我们跟他洗手。
0: 我讲，就是哈，这个中间人哈，这个中间人，伊起码不爱，要甲洗头了啦，要跟他递辞呈啊。
1: 为什么？
0: 啊，无聊啊。
1: 伊这中间人要甲伊递，就是
0: 要甲伊起码这个头家算递辞呈啊，不爱搁甲服务啊啦，不爱甲做啦。哦。哎。伊去当然，伊是一定要找到工作。安尼，
1: 恁囝会当变中间人啊？
0: 不，伊爱先找到工作，才会使来洗头路嘛。啊，无你到时双头无人拗，两边都落空，袂使啊。啊，今仔日我足欢喜的一点就是，阮后生讲吼，他那个面试啊，因要找头路，面试三关呢，要找一个头路来面试三摆呢。
1: 啊，都全部都讲日文讲。
0: 哎呀，对啊，当然啦，嘿啊。啊，面试三拜，第一拜就是视讯，
1: 哦，先视讯，
0: 视讯，哦，啊，第二拜就是
1: 笔试吗？
0: 那个当面主管哦，
1: 面试，
0: 第三拜头家亲自，
1: 哦，这样子一直把人刷，
0: 第三拜头家亲自面试，
1: 应该到第三关的就招人了吧？
0: 来，就招人，
1: 就招人，
0: 对，然后昨，你知昨啊，去哪里啦？昨下今日去甲头家面试了，啊，就日语咱嘛唔捌啦吼，啊，面试了就讲，OK， 啊，就叫迄主管啊，叫主管带阮后生去迄个逛，了解公司的环境园区。
1: 安尼就是
0: 啊，阮后生哈哈透懂诶，即声
1: 对，安尼就是艺术工，
0: 就是
1: 有就是
0: 录取，
1: 哎呀，无那边要了解环境。
0: 对对对，啊，就录取啊，恁阮这做老爸了，感觉讲哦，与有荣焉啊，做欢喜的呀。
1: 录取人名额是偌济啊？
0: 名额唔知啦，可能他那个
1: 因为、那個、很少
0: 那个职缺是很少的，那个职缺很少，因为伊迄个工课吼，蛮特殊的啦，伊就是拢写一挂，伊进前是甲银行写程式哩，当哎，各位搞一样呢，爸爸你看，我这里有、啊、好几百亿，好几个亿，我讲啊，你可以用吗？当然不可以，啊，也有程式的测试啦，啊，就会有很多账目上会有很多钱，他们要必须要去测试啦，
1: 但是看得到吃不到，
0: 哎，对对，嘿，无多用啊，哎呀，啊，
1: 为什么你？儿子是原本的是读日文系的，
0: 不，伊是读资料处理的，资工，所谓的资工，资料处理的是电脑、哦啊。
1: 是对日文有兴趣，叫 Kitty 不吗？
0: 他对那个动漫呐、啊，
1: 哦，对对，动漫有兴趣，但 Kitty 不的对吧？
0: 不，对动漫很有兴趣啊，然后也都会看一些日本的卡通。阿龙为他而来几亿，
1: 然后就、哦、很厉害呢。
0: 对啊，啊，我女儿是那个。也是那个日文检定上面，
1: 应该有检定
0: 上面 A1 啊，是 A1 啊，就是日本检定上官方的啊，就对了。哇，有考出来啊，哎呀，对
1: 啊。啊，你还是遗传到像两个拢这么老的。
0: 哎呀，就嘛唔知咧，这可能隔代遗传。
1: 隔代又是我嘛是安尼怀疑咧。
0: 古早话讲的一句话，歹定出好顺，这就是歹定出好顺。
1: 我是可能妈妈啦，妈妈讲到可能多。
0: 工厂啦，工厂制作较功夫啦。
1: 妈妈，
0: 啊，不过你无我这個原料，伊嘛是无法多。
1: 你只是配合就好啊啦。
0: 啊，对啦，对啦。
1: 两个功劳不在于你。
0: 哎呀，对啦，啊，所以这种小朋友的这种。生活上的小小的成就，咱这做起大人，感觉讲会很开心呐，真欢喜啦啊！所以今日请较正式的这 CV 咯，啊，佮加这个酒酒啊。
1: 想讲你今日哪安尼？
0: 啊，很哇，很开心呐、啊！
1: 这隆重的安尼。
0: 哎呀，对吧？啊，我做隆重的啊，你是很严重的。
1: 严重哦，你话严重啊？
0: 好啦，
1: 好。点点呐、啊。卖欧叔卖铁皮，
0: 好，谢谢，好，我的喜讯报告完了，跟大家分享了，好，来，安尼一瞬间来升咱的快乐学堂，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听说我们这个佳慧，
1: 可是我忘记我出什么了，
0: 啊，你是金鱼脑吗？你是金鱼脑吗？好，我安尼蛮好啊，你别给，安尼蛮好啊。
1: 我忘记了啦。
0: 这样子也好，好，来，那就来吧。
1: 因为我今日做早的可以看到老师啊，你也记无？
0: 好、哦，对啊，对啊，对啊。
1: 爱准得讲啊，得下、啊啊啊。所以我忘记了。
0: 对对对，希望每天都可以那么早。好，你来，你先哼，你先哼。
1: 我应该翻个几个，我就会想起来。14号。
0: 14号。14号。
1: 处理的人变成爱个呆，所以有点好笑。
0: 你这做严重的哦，你这。
1: 不好意思，你怎会敢弄那个头了，怪怪。
0: 27号。我知道了。苏慧伦有一首歌。两个而已，笑什么大啊？
1: 堂主啊，
0: 笑什么大啊？来啦，不正经，不正经，对，
1: 我你一米呀呀，一米一米，一米呀呀，一米一米呀，我然后配合你啊，15号。
0: 你是无食药啊？是食药啊？食两摆啦。哎呦，但是这个假好像有点大哦。
1: 你压呢？
0: 你去把你烤了，你
1: 就很好笑啊。
0: 假字假父

0: 不熟，
1: 我真的忘记，我真的忘记我出什么字了。
0: 甲不熟的另外一边的字很少哦。
1: 我到底没记，你嘛做球呢？
0: 好，来，我来确认一下，如果说十一号有一撇的话，哎，就是那个字没错，十一号。
1: 一号。哇，有一撇。你是写这是我出的吗？不是我出的吗？
2: 可怜的呆子，
3: 真的太逊了。
0: 安内，这样不是压啦，不是压。
1: 一二，你的膝盖啊，很细耶，个硬哦呀。
0: 我又一半，我又着夹嘞。啊，我知道。
4: 乌鸦不？
5: 差不多。
0: 来。
1: 我想起来了，
0: 有了哈，
1: 哎，好好笑哦！
0: 来，瓦力啊，
1: 哇，安尼较紧的好啊，二十六号，
0: 做无起来，做无起来的你，来，二十九号，
1: 下来，嘿嘿嘿嘿嘿嘿。好啦，我要爱靠诚意。八号。
0: 八号，后来。好。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紧嘞，电话给扬起来。
0: 哎，哦。
1: 哦，这真明显的呀，吼。
0: 挺明显的啦，出明显啦。
1: 我刚才真的忘记了呢，哎，是你，安尼我搁想。
0: 我看得出来你忘记。来，好不好算？五、四、三、二、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来，那呢，小兰姐，
1: 兰姐，
6: 战争的战，
0: 哦，战争的战，
1: 哈
0: ，OK， 好，
1: 上去，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国庆哥，
1: 国庆哥。
7: 正宫的正啊，
0: 哦，正宫的正啊，啊，你卡有卡好势啊哈？
7: 哦，好，今麦都改变我啦，哦，
0: 赞，
7: 好啊，等你都下当行路啊，
0: 哦，达达啊，吼，莫想靠势啊，达达哈，好，拜拜，安尼，黄仙姐，
8: 哎，有战国的战
0: 哈，
1: 战国的战
0: 啊，阿叔你辛苦呢哈，辛苦，
8: 好，
0: 国庆哥过家好势哈，
8: 还好啦
0: 哈。好好三
8: 啊，盖硬气
0: 啦哈，中定硬气啦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就是有一个人名。哦。
0: 来，惠美姐。
1: 有些人名也是这个字。
0: 哦。
1: 你有想到谁吗？
9: 林范。
0: 啊。
9: 战国时代。
0: 哦，战国时代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
0: 拜。那呢？英娇啊，这。英娇姐。
10: 英娇姐。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嘞，我们来公布答案。
1: 噔噔，那个名字啊，你忘记了？两个人，两个字的名字啊。
0: 林战啊。
1: 啊对，好，你等下我讲
0: 啊。啊，无啊，我无讲啊。哎，我咧怀疑你可能有效还袂行哦。
1: 无啦，今日佫做得蛮好。
0: 好，来，我们来准备第二题。第二题就我们达波老师出的啦。哎，第二题，老师，我们第二题来个哇，五乘五的好啊。
1: 五乘五。
0: 减一个啊，五乘五的。咱这拢会参详的啦。
1: 一个一比呀呀一比，赶快的头都要呀呀呀。
0: 那个苏慧伦有一首。歌曲啊，鸭子啊，
1: 哎，鸭子
0: 啊，哎呀，你知
1: 不知？我知啊，
0: 好，你知哈。有啦，他住喺安尼毛型鸭啊，也是有像鸭，但是有点下来了，有点下来。
1: 那比例不太对，
0: 比例无啥对啊。hip hop 配唔对啊，我就知啊，我就知。
1: 我踩电话被硬哦。好啦，你还是堂主啦，你嘛是个堂主啦。
0: 踩电话都细心。
1: 还是快乐学堂的堂主啦。
0: 好嘞，来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老师来喽！噔噔
1: 噔噔，老师，
0: 好，

0: 你敢知影咱这个中国诶呐、英文啊，英文有很多很多字都是那个山东话翻过来的，你知道吗？
1: 山东话、我知道很多字是日文翻过来的啦。哦，
0: 那个救护车，救护车这一句就是英那个山东话翻过来的。
1: 啊，他原本怎么念？你玩不按哪俩？
0: 应该不认识。
1: 不是英文吗？
0: 英文啊，应该不认识。啊，一个那个山东和尚啊，叫车弄掉啊。哎呀，不认识啊，不认识。
1: 我确定这个是笑话，这个是笑话，没笑你真听。
0: 好，来七号。哎，我知道了。
1: 哦，你难得学到一个英文，你结果哦，你这個英文学这句应该是念足侪
0: 个，才念开。不哎，这个字。哇，
1: 有那个呢，有那个帽子哈。好，那八号看一下。
0: 好。
1: 好，阿内就知道了哈。
0: 阿内，你知道？装笑哎，阿内你知道？
2: 真的太逊了，
0: 比例
2: 我大意了啊，
0: 比例不太
1: 啊，后来
0: 不太
1: 对，继续往里。
0: 那如果十二号有一撇的话，就有可能十二号
2: 没有闪，
1: 好，
0: 哈哈
1: 哈哈，没有闪，马吉利赫，
2: 怎么回事？真的太逊了。
0: 那我已经知道了，
2: 尊重，
1: 包，不是，也不是。那无可能啦，不可能这么简单啦。
0: 我的公姐，我有点动摇。
1: 不可能，不可能那么简单。
0: 这个、要不然就是这样子啦。
1: 这个字啦，啊，无你紧，你紧喊，你紧喊，你紧喊，你紧
0: 喊。无啦，你字我台迄个请你来教。
1: 被大
0: 学
1: 被抢了。好，那我看，十七号应该蛮关键的。嗯，老师那样呢？这个安尼放水放个有个一挂香哦。
0: 来哦。安尼应该是爱摸，
1: 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哎、不然再先一个，我觉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对了，还是有其他的可能啦、
1: 我觉得老师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我们。
0: 换
1: 十九号好不好？人家十九号。
0: 十九号，哦好，安尼我就知道。今天
1: 代志不是讲咱所想的这么简单。
0: 七月时啊，诸事不宜。来，空数李三三八。
1: 空三。
0: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1: 没有了。
0: 跟你说，没了。好。
1: 一百百。我衔接这关键的呀，吼、对吧？剩关键的吼。
0: 哎，对。好。
1: 所以你的关注一定无啊，你猜无？因为我一定是你啊。哎，
0: 秋芬妈妈。
1: 有
0: 妈妈，
3: 依然的
0: 依，依然的依哦，
1: 依然的依
0: 哦，妈妈你真肯行，谢谢哦，妈妈拜拜，来来来，英凤姐，
1: 依然的依啊，
3: 依然的依，
0: 依然的依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玫瑰姐，
4: 你好，依然的
0: 依，依然的依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哎呦，那那子良大哥，
1: 哎、欸，为什么一句成语叫做诸事不宜？
5: 便宜的宜，
0: 哦，便宜的宜哈、哦、，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惠美姐，
6: 便宜的宜
0: ，OK， 好。啊！啊，这个卡，方仙姐，
3: 宜是宜家的宜。
0: 哦，宜是宜家的宜啊。OK OK。
3: 我第三个我都要出来啊。

0: 第三季吼。
1: 安尼你输迄方仙姐哦，你关你堂主爱来啊。
0: 哎，方仙堂主。
2: 哈哈哈哈哈，不敢当。
0: 呵呵，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 今你晚上走。
0: 拜拜拜拜。
1: 你今日叫我处理去。
0: 邱爱姐。
1: 邱爱姐。
2: 哎，陈东京啊，
1: 邱爱姐。
2: 便宜的鱼，
0: 便宜的鱼，
1: 便宜的鱼。
0: OK， 好，好 ，Thank you，
1: 拜拜。
0: 好嘞，谢谢。好，来，那呢，这个叫做美华，
1: 美华姐。
2: 鱼，
0: 鱼，
1: 鱼，
0: 鱼，爱注意哦。好，好，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啊，来，那呢，殷娇，殷娇，这。
1: 殷娇姐，
2: 北宜公路的鱼。
0: 北宜公路的鱼。
1: 哦，拜拜，
0: 好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其实这，那个老师，我们十九号把它盖起来，十九号盖起来，这个孙娘娘应该做者爸爸妈妈恁又
1: 关跟你一样念关，
0: 应该关。嗯、那老师你帮我查一下宦官的宦是怎么写啊？宦官的宦，好有点像哦，但是我不确认。宦对不对啊？臣，它下面是一个臣的样子，哦，对对对，也是有点像啊，对吧？对不对？宦
1: 不像，因为
0: 有一点呐、啊，有一点呐、啊，有一点像、
1: 啊、一点点
0: 呐、啊。哎呀，绣花鞋呐、啊哦，因为那时候我跟李白在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有聊到当时的朝廷。
1: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一个在讲笑话啊，这拢伊拢讲伊，我今晚我都分辨伊是咧冷笑话还是讲正经话。但大家讲正经，咱才甲听。伊今晚你袂正经，咱卖睬伊。
0: 十九号很开的时阵，十九号很开的时阵，就变成那个水落石出了。
1: 对啊，我讲还不一定。
0: 对啊，
1: 你本来就确定的呢。
0: 对啊，我本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最后还在问砂锅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希望大家都有给干母节的这个脑部啦，这个练习连结啦哈。后来安尼，关于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歌拍谱啊哦。噔噔。

解冤冤结，那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三杯酒》。慧文杰、雪琼杰、子阳大哥、地震大哥、岳云杰、快乐花香、繁仙杰、林佳杰。

大哥，时光妈妈，子良大哥，好，金龙大哥，秋爱姐，雅思姐，哇，那我收到你么么。

来，刷继续。那咧，凭证咧，志光妈妈，啊，个咱三甲的美玉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老歌《流浪到台北》。志光妈妈，看到你破声了。

0: 谢李姐，孔慧同学，谢谢大家。来哦，刷这首我个人是非常喜爱的歌曲哦，好好表现哦。
1: 南新北的一只大哥邀请大家爸爸妈妈一起来欣赏这首《钢筋线》。这首你也喜欢哦？
0: 这首很好听啊。

帅继续。台东国庆歌，黄仙姐，缘长情短，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破个声吹一下。爸爸妈妈，恁袂使重女轻男的，重女轻男。

0: 美香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来点歌咯。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电话时间零数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点几首啊？哈，三分钟，点三分钟。看要听什么歌？即马现主持欠无济啊，歌欠无济啊，欠差不多二十几首尔。
1: 我感觉是两百几首。哎呀，
0: 有啦，欠啦，佳慧拢有咧学啦，一寡时间给伊啦吼，伊也真无闲。爱卡电话，爱服务，爱了
1: 吼。这拢有啊。好，
0: 现调你都甲画掉
1: 哈。那个。
0: Yesterday once more 嘛，现调哈。好嘞，我们开始来接啊哈。来，卖点心困难的啦哈，卖点心困难的哈。来，那呢，这个招慧，招慧阿姐。
2: 你好，
1: 招慧姐。
0: 你好，你好。
2: 四月望雨。
0: 哦，四月望雨。
2: 四月望雨，
0: 四月望
2: 雨，平屋弦的四条民歌。
0: 哦好，
2: 郑雨弦四条民歌，
0: 好的，
2: 四条来，我也求啦，望春风，他有也会。
0: 好，了解。好，安尼我来给你做安排。好，后礼拜来，后礼拜来听四月望雨。
2: 好，谢谢。
0: 哦，好，再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四月望雨。他有串成一首歌吗？那呢，丽芳姐，
1: 丽芳姐，
0: 要
3: 留下

0: 地址还是住址啊？
1: 未曾留下。
2: 未曾。
1: 未曾留下。
0: 未曾留下。地址是凤飞飞姓嘛？
1: 凤飞飞姓嘛？好、嗯。未曾留下地址哈。
0: 哎，跟他
1: 写吧。好，我再来催哈。
0: 我帮一下。
1: 好，阿姨的应该是一礼拜了啦哈，拜下礼拜四哈。
0: 等一礼拜。
1: 哎，我那会晓唱，我明仔就跟你唱。我是惊未晓唱，音音的那未晓唱就歹势。
0: 好好好。
1: 好。啊，大家爱看这包啊哈。
0: 有啦有啦，大家好嘛看。
1: OK， 好，好，拜拜。
2: 拜
1: 拜拜拜。来了呢，林娇姐。
2: 林娇姐。
3: 还有软瓜。
1: 软瓜呀。
3: 配偶软瓜，
1: 配偶软瓜，澎湖恋歌，
2: 澎湖恋歌，
1: 澎湖恋，哎，这敢合唱哎？
3: 无得张亚文嘞，
1: 张亚文嘞，
2: 澎湖恋歌，
1: 容易哦。查甫歌，查甫唱，查甫歌，查甫唱啦哈，你可能爱学个年代呀。好，谢谢哈。
2: 跟我只
3: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白鸽妹妹，
2: 白鸽妹妹。
4: 喂，
1: 白鸽妹妹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4: 小鸡哔哔哔。
1: 小鸡哔哔，小鸡哔哔，应该不要。
2: 小鸡哔哔。
1: 小鸡哔哔。
2: 啊，是男的唱还是女的？
1: 我多爱养唱，我来唱啦。那以后我就来唱啦哈。
2: 安尼哦。
1: 啊，然后变老鸡哔哔哦哈。哎，对啊，没错，嘿。
2: 真的。
1: 哎呀，很俏皮的一首歌，呵。
2: OK， 呵。那个现在抖音很红，那。
1: 明天来听哦哈。
4: 嗯，好。
1: 好嘞，好，拜拜。
4: 小哥恭喜，
2: 拜拜。
1: 好，恭喜啊，拜拜。
2: 拜拜。
1: 好，安尼时间差不多，好，来安尼来安排，继续挂起，听挂拍波咯。

0: 光妈妈、坤坤同学、彦敏大哥、一二一二新同学、文君姐、玉燕姐、淑华姐、鱼儿姐、健身大哥，哇，这是达生还是健身？
1: 达生
0: 达生达哥。

0: 声庸，
1: 声庸大哥。
2: 来，耍一首男性的本领，来邀请咱南港，南港的满足节，小港的彩云，彩云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相当励志的歌曲《男性的本领》。

0: 雅慈姐，谢谢大家。哎呀，
1: 我先接，我进来。
0: 那嘞，预先要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来，破个声！哎哦，这首我们最爱听，贝蒂，这个小丹妈妈，南港的丽芳姐，心碎了无痕。
2: 这条张学友的歌

0: 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来，帅光电过来安排一首滔滔爱流利，周扬美珠节，阿古兰回短千美千美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1: 来，滔滔爱的力啊。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爸爸妈妈，灵魂之窗啊，灵魂之窗爱一定爱顾好，因为即马坦白讲，这个山西真的是超级超级泛滥啦，已经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啊！又看到囡仔话，小细汉那年，哇，目镜人啊，
0: 就是我女儿。
1: 对啊，
0: 没有他，可是他还没近视啊。对啊，就是很喜欢看平板。
1: 对啊，但是这个真的，咱做大人的一定爱顾囡仔，一定爱顾好。啊，无咱家己是大吼，目睭那有慢慢啊有退化吼，真的你甲补充了，绝对有一百项好，无一项歹，非常棒。啊，阮算下无。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

0: 视力神经，迄目睭是歹甲，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伫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金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而已，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 1.2、1.0 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啊，
2: 你吃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家人这桌哦，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2: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4: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咧安怎？
4: 好啊，足好个。
2: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4: 吼。
2: 确实袂歹吼。
4: 我食过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4: 我青光眼啦。
2: 青光眼，即摆食到
4: 食到真好，我即摆真好。
2: 真几多斤咩吼？
4: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左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个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

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营养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诶，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卖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卖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作势，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佫烫目镜，感觉足好，还佫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佫长长啊。哦，啊，搁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搁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咧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目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佳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我支持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即马也冇甲恁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冇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冇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
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

0: 照你讲，是那别人伫卖，只要千二块三，卖三千，是毋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啊卖三千啊，人是三啊卖三千，我是五啊卖三千啊，只合剩六百尔，只合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啊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只剩300块，只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哦。0800-00919，开放吃，无你去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张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张。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杂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啊，这秀秀兰姐。
5: 来，谢谢爸爸妈妈，目睭啊，灵魂之窗一定要顾好啊，一盒无大家吃，0800-00919，赶快打电话来，咱的福全大哥。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大哥你好，我Ken。
6: 啊，歹势哦，
5: 哟，
6: 啊，迄、那个我二号无伫个。
5: 好，来，你等我一下，收货要换时间，收货换时间，甲大哥服务者玉芝姐。
7: 嘿，
5: 哟，我听。
7: 嘿，我要买一组。
5: 来，叶黄素一组哈。
7: 嗯。
5: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一天啦、啊，一工一条就好啊。你如果若目睭会蒙啦、会雾啦、会干啦、会涩啦、会流目油的，真正。上班啦、啊，上班三工绝对有感觉，对啊，陈太太。
7: 哎，我一组。
5: 来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玉俊阿姐哦。
8: 好好好，我
5: 来。你好，我Ken。
8: 拜。
5: 来买叶黄素哈。好好，无问题，你也捌食过啦哈。
9: 有啊，捌食过啊。
5: 好，啊，食了感觉安怎？
9: 感觉袂歹啊。
5: 真正袂歹啦哈，你啊，你会流目油无？没啦吼，啊，目睭若蒙雾打涩有效无？
9: 我较早都无即款问题。
5: 吼、哦，你拢无即个问题，你保养就对啦吼。
9: 对啊。
5: 好，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秀玉姐，秀玉姐。啊，
10: 三
5: 千，
10: 我要买
5: 叶黄素。叶黄素一组吼。好，无问题，一干干加一条啊，甲恁保证有效的吼。好，阿姐，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秀玉阿姐甲服务者，爸爸妈妈，你也讲叶黄素吼。全台湾省啦，有足侪品牌，啊嘛有足侪，这介绍嘛足乱的啦，这介绍讲实在嘛足乱的。你如果来讲要食叶黄素，你就一定爱啉，一定爱认名，一定爱认名，这公开的就对啦，这公开弗拉格洛，这个是公开的哈。这啊 ，Kimi 有就是全世界啊，首家开发出这个高浓度金盏花萃取叶黄素的专家就对啦。弗拉格洛，伊是上界官方的顾目睭的吼，伊这是啊，美国20年的这个临床研究，超过80个临床研究，全美国的医生啊一致推荐的，全美国医师一致推荐的吼，这有效无效吼，真正这拢袂好笑，你一天甲食一条，啊这真好食，一天甲食一条，三天经过，有诶较夸张，有诶体质啊较好诶吼，吸收较紧诶啊，讲。吃落今仔日早时啊，吃讲哦，啊过头尔，规目睭拢好像就怎亮起来啦，规怎光起安尼啦，啊这，刚才我讲，你若无吃就无准算啊，哦我讲到会飞天会唱地嘛无效，恁十天互恁体验，目睭有问题，就一定爱来保养咱的桂珍姐，你好，我Ken。
11: 啊，
5: 买叶黄素哈，
11: 叶黄素买两组。
5: 吼、哦，买两组吼，来迄、那个叶黄素来买两组，来爸爸妈妈买一组买两组拢无要紧，恁今仔日啦，恁今仔买着就是真正赚着，

0: 每一个人拢一盒无恁体验哦，一盒多好十条，一盒一盒刚好十条，一条啦，讲一工一工食一条多十工，啊，这素食嘞，素食嘞在吃哦，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哈，素食的好朋友，你啊目睭哪有这个问题啊？真正哦，你 P R L S 这个绿蜂胶啊，这对着咱的目睭的血管啊，有足大的帮助啦。吼，你这个咱因为咱目睭的这个微血管是左右左右左右左右的，吼，你如果那是讲食叶黄素食，食有入味，吸收啊，无法度送到这个目睭，嘛等于无效，嘛等于是无效。所以咱这啊，咱有染这啦、個、巴西蜂胶啊，这等于是啊，上界天然的巴西的这个绿色黄金啊，真正无锈挡珠啊，所以物件若好啊，伊比较会较贵淡薄啊。吼、哦，你啊讲。这若要甲市面上比啊，也无算贵的啦。要甲市面上比也无算贵，啊，不过确实咱这啊，比市面上较俗，啊，效果搁较好，搁甲恁保证的吼、哦。这三大黄金配方完美的补充，内底有叶黄素、胡拉格洛叶黄素，吼、哦、，O T O Plus， 啊，搁咱的啦 ，P R L S 的绿蜂胶，吼、哦，这三个啊，加做伙啊是黄金配方。你的目睭啊，你的目睭。这就是参像安尼啦，吼，像安尼青光眼啦、啊，哦，白内障啦、啊，黄斑部病变啦、啊，灰纹症啦、啊，吼、哦，即拢为安那开始延伸诶，你诶目睭近视啦，你拢无爱插味啦，吼、哦，啊，迄个手机啊啦、电脑啦，安尼看啦，安尼你老花眼镜哦，老花啊搁近视，愈来愈严重，你拢无爱插味就是安尼，桂珍姐。
1: Hey,
0: 你好，我卿。
1: 哈、哦，你也卿哟。
0: 呀，
1: 我面两座大座的嘛。
0: 哦，你有嘛？你有两座哟？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今仔日啦，今仔日一座三千，今仔日一座三千，哦，一座三千，把握机会哦，哈、哦。奶奶，美丽姐。哎、
2: 欸，我要一座，爱要搁月底下来。
0: 月底下。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那时候收都没关系，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当你的目睭啊，你的目睭，若你疲劳、你酸、哦，你流目油、你涩的时阵、干眼症的时阵，哦，你就是爱补充咱的叶黄素。讲实在，这安尼好起来一条真正无几块银啦，一条真正无几块银。啊，你一天干加一条啊？前十天搁食阮头家的，安尼哪会袂好？上届会好安喏，啊无你的目睭啊，你的目睭参像敢那电话球啊，你照软有无？啊，你逐天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电话球啊，长时间的这个光照啊，吼、哦、啊，两银软安尼照到，哎、欸，怎失去呢？怎失去？吼、哦、啊，你也讲素食的好朋友。目睭愈来愈差，愈来愈无好，啊，免话，你就是爱食。咱这个是素食的，哦，可以让大家体验十天。啊，食了你也感觉讲，这支商品对你的目睭有帮助，你才个留咧。啊，你啊十天经过了，食了感觉你未输敢那食，未输敢那你食果冻，敢那食糖啊，啊拢啊完全无感觉，安尼真歹势。我较含慢，甲你收高压转来。搁行你三千块，安尼就足公道啊！安尼足公道啊！这业界内底叶黄素无比这支搁较好啊，没有比这支还要好。阮头家提供十天予大家体验，食了若有效，再个留咧吼。感谢大家支持鼓励，0800009199，谢谢大家。

来，帅这首那个银河的春福大哥林娇杰，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罗时丰大哥扎杰作品《感情到最后》。好，马祖顾伯清王，继续接。

也是袂当挽回你的怨叹，是啥人甘愿为你夜夜等？是咱情份已经断了，也是缘份。

大家，林妈妈，乌日的佳琪姐，邀请百货朋友一起来收听这首《心哪落车》。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每班的火车。心在等的是啥？钟哥，还有佳琪姐，那快点趴下。

谢谢佳琪姐、易芳姐、坤辉、坤林、康盛爸爸、狂人爸爸虾喽、雅茹姐、钟哥、七七七的好朋友林妈妈、简爱阿妈、春福哥、幼妹妈妈、顺安大哥、慧萍姐、永恩哥、张老师一二八的好朋友。

谢谢春金妈妈、帽子爸爸、苏英杰、振兴大哥、宪章大哥、李昌大哥、美丽姐、安春大哥、慧文姐、桂清姐、雅茹姐、

0: 谢谢玉环姐、素英姐、春福哥、富春妈妈、佳琪姐、玉明大哥大嫂、满足姐、峰哥、雅玲姐、建林姐、顺安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

0: 来，安尼好垃圾，好垃圾，
1: 垃圾垃圾。
2: 不是，不是，我这写这么多东西。
1: 你看你两个干，你搁感动啊？
3: 哎呀，对啊，感动。
1: 我那
3: 么，是我白呢？
0: 你唔知我两个感情偌好诶？
1: 我刚刚去用隔离一种感觉。
3: 无啦，你是
1: 啊是排挤，
3: 坐到比较近就是啊。
1: 啊是排挤，你两个问题哦。
3: 什么问题？
0: 你怀疑足久啊？
1: 你看我大家我拢认真，你拢无要跟我感谢。
3: 哎呀。被你发现的，
1: 你两个在
0: 这个美女有独树一格的这个了
3: 啊！
0: 来，三二一，
1: 零
0: 停！哎，钟勇大哥，钟勇大哥，来，过来，
3: 今日我来，
0: 点歌，点歌跟练起来，
1: 点歌跟练来。
0: 钟勇大哥，钟勇大哥，苏阿姐，两个拢会使卡，赶紧嘞！
1: 哇，钟勇大哥，
3: 哎，再转一次哦。
0: 再转一次，再转一次，
1: 再转一次。
3: 我选
0: 靠边。哇，来了，来进来，进
1: 来，钟勇大哥，来喽，
3: 大哥，来来来，
0: 钟勇大哥，恭喜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来来来来来来，
3: 好
1: 哇，
0: 哦，
1: 五八点，哇，
3: 哦，是是是。
1: 哦，
0: 苏阿姐，谢谢钟勇大哥，谢谢啊！
3: 恭喜恭喜哈，五百点个美霸呀，
0: 五百点哈，
1: 五百点
0: ，Thank you， 拜拜，
3: 谢谢，
0: 拜拜，哇，赞赞赞赞赞，
1: 真高练
0: 的哇，好好，要来录这把舞台好不咯？
1: 来哟，
0: 报电话，来，你下点了，
3: 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我的手机号码可以哈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档，
0: 多多支持，
3: 毕竟要跟拜仁打拼，靠牌拼一挂哈，所以感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
0: 我晒最近的手机啊，拢参照敢那敢那派去，还是无电，还是啥，拢也拢无啥会亮啊呢，搞阮亮者啦，搞阮亮者啦哈。
3: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好，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0: 佳慧小妹妹，来，
1: 0958455008。
0: 0958455228来阿嘎佳慧加个 line
1: 啊，这毛这买单少
0: 哦，
1: 啊，别样真的无 line 诶，爸爸妈妈就讲卡电话，
0: 就用卡电话
1: 买单卡电话哈。
0: 哦，任何的需求做你找阮三个啦哈，
3: 没错。
0: 来阿 king 的手机0935600935000，
1: 好好的，这是好记的咧。
0: 谢谢大家，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爷胡林
1: 放上，拜拜拜
0: 拜。你你你，忘掉，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话，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哟，爸爸妈妈准时收看咱十点的节目。来，头一首由咱的子郎来演唱，新娘苏妈妈妈所点播的《坚心不移》。来，邀请咱众朋友到店来欣赏哦，大声吹落。
1: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按时好，晚上好。安排这首子郎的歌曲《坚心不移》，是咱苏妈妈妈点播的歌曲。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苏如姐、108好朋友钟老师、汤胜爸爸、丽莹姐、美琼妈妈、美华妈妈、丽娟妈妈、颜值大哥。

0: 妈妈、罗萨妈妈、庄老师、佳琪姐、昆凌哥、秀维姐、丽娟妈妈、颜志大哥，谢谢，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苗栗的庄老师，庄老师儿子哦，泪酒日本歌曲。谢谢秀美妈妈、康盛爸爸、罗萨妈妈、昆凌哥、宝塞妈妈、建玲姐、传玲姐、慧文姐、秀琴妈妈、秀薇姐、幼美妈妈、昆凌辉同学、淑珍妈妈，谢谢文聪爸爸，啊，谢谢哦。

谢谢亲自妈妈秀薇姐钟老师、秀德弟婆声、云英妈妈、坤慧同学、秀琴妈妈、苏如妈妈、永恩哥，那顶桃英啊，谢谢那要旭耀国际有限公司哦，谢谢哦，天来大哥大嫂、秀美妈妈、美熊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好、哦、谢谢，梅珍姐。

0: 欢迎收看
1: 《金曲再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宝贝德宝。
1: 大家好，我是高知高一个地郎天的子郎。
0: 哎呦，子郎有个来干咱十二点，十点。
1: 好久没有唱这个欢乐今宵啊呢。
0: 今天我大刚唱嘛，唱到二点六啦。
1: 啊，你拢无换歌？
0: 无咧啊。
1: 没哇，这么屌的屌啊！
0: 其实这屌嘛，其实有点符合我们这个本单元、
1: 真的有
0: 哦，欢乐在今宵嘛，
1: 今宵嘛，
0: 对有啊，对
1: 有
0: 啊，
1: 消
0: 鬼也没啊，
1: 消累累，消个李高梅嘛，
0: 嘛不一定要消个李高梅啦，
1: 啊，消个李青梅
0: 啦，系啦，青梅就好啊啦，
1: 我别讲你妈笑死啊啦。
0: 我无讲遐啊，我讲青梅，青梅就好啊啦。
1: 你
0: 啊无当当二高梅是秋草啦。
1: 你只讲青梅，
0: 无啦，青梅就好啊。哦，那未砍你啦，未
1: 砍。好啦好啦，
0: 哎啦，我你啊，少年人可能
1: 你青梅较高，
0: 二高梅差不多啦，
1: 差两梅尔呢。
0: 哈，你青梅跟二高梅那有差两公？
1: 你青梅，
0: 青梅啊，
1: 你青梅啊，
0: 我讲青梅，
1: 青梅就好啊，
0: 青梅就好啊啦。
1: 青梅跟二高梅安尼考起啦，
0: 哦，一个月青梅都够，
1: 够二十二梅啦。
0: 哎，二十二梅就休困啦，
1: 二十二梅都休。
0: 卖笑卖笑，
1: 嘿。哦，你一个月休二十二梅哦。
0: 嘿，对对对，
1: 嘿。哇，安尼。你还较顾的呢？
0: 较顾的吼，有啊，我即摆顾着，
1: 爱保养啦，
0: 爱保养，有啦有啦，保养。
1: 哎呀，那
0: 嘿，哦，我唔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二包
1: 美，你少年的啊，
0: 无啦，我唔是，我已经大叔啊，
1: 大叔啊，
0: 大叔。
1: 看袂出来，德宝拢是囡仔面呐，囡
0: 仔面哦。
1: 真的，人咧讲出去讲大叔，会讲话，袂讲你，你真正是小朋友脸。
0: 你是。先起老，先藏起来等啊！先藏起来等啊！
1: 不要紧啊，其实我习惯，你就直接讲啊。
0: 不啦，
1: 真的没有。
0: 你先藏起来，藏起来等啊！
1: 藏起来等哦。
0: 啊，但是吼，
1: 等足久啊呢。
0: 等足久啊！你几岁就开始等？
1: 哦，我
0: 你几岁就安尼啊？
1: 我母啊，

0: 咧做超音波就照到安尼啊咧。
1: 啊，真的哦、喔，真的，就有勇气的生
0: 了。你囡仔，你哪已经生到安尼？
1: 哇、哦，生到安尼嘛，就有勇气的咧吼。
0: 真的啊，我母啊，拢无提掉，嘛是甲生落。
1: 而且迄伟人生来吼，迄面型吼，伟人像阿公，伟人像阿妈，伟人像像迄隔，不是隔壁啦吼，
0: 迄
1: 阿伯啦吼，还是讲迄个诶阿叔啊。
0: 我拄好，
1: 你形象，
0: 我拄好想到我阿祖。
1: 你阿祖，你有冇看过阿祖的对啊？真的吗？
0: 我看过阿泰咧。
1: 恁阿泰迄当阵要少年的对啊？
0: 我阿泰迄时阵，我阿祖是102岁走的。
1: 哦，我阿会修呢。
0: 我阿祖是日本时代的人呢。哦，清朝的人啊，就是民国前年
1: ，
0: 前一年呢。
1: 前一年哦。
0: 对啊，民国前一年呢。
1: 对啊。
0: 哎呀，我阁会当记着迄个唐太宗迄代的。
1: 所以伊是，
0: 伊是清朝人。
1: 103年离开的。
0: 对。
1: 因为102岁嘛。
0: 我刚刚是
1: 我。伊阁加一岁啊。
0: 我好像国小6年级走的。哦。对。
1: 哇，安尼。哎呀，安尼邓惠秀，阿你讲你个太祖，
0: 我阿太就是我阿祖的某嘛，啊，我阿祖
1: 阿太是男生，
0: 但是有一挂阿太是查甫的呢，查甫
1: 好像都统称吧，
0: 对，
1: 那统称拢
0: 共款哦。我们在我
1: 查甫查甫拢叫阿太，
0: 阿太就叫查甫，阿祖就是查甫安尼，我倒是安尼啊，我倒是安尼。
1: 所以阿太甲阿祖是同一辈的
0: 。
1: 不是更加起
0: 力啊啦！
1: 我想我更加起力哦，
0: 可能我可能是迄个，我可能阿伯淘汰啦，吼，个个伫顶世人。
1: 阿泰好像是更加前面的啊，
0: 阿泰，对啊，
1: 好像是太祖嘛，啊再是阿祖嘛，啊再就是阿公阿妈，啊再就是爸爸妈妈。
0: 这种问题就简单，
1: 安尼就五代啊。
0: 我明仔载甲祖先拜拜看卖。安尼，我搞阿祖，
1: 起码要请者。
0: 你要起码请来哦。
1: 你开玩笑、喔？无啦无啦，卖啦卖啦！
0: 你讲你即马要请阮？
1: 无，我是讲
0: 你带等下做先。
1: 无，即马这请就方便的，随来，
0: 会
1: 随来，
0: 因
1: 为即马这开啊吼，
0: 嘿，
1: 会坐高铁的，比高铁更加紧。
0: 没有啦，就是我阮家的就是讲迄种港币啦。
1: 所以讲，即个你小六的时阵，
0: 阮小六
1: 就捌看过咱的阿祖。
0: 有拢有看过，
1: 啊！迄当阵因的身体健康呢，身体是，
0: 足健康，还
1: 搁咧作息吗？
0: 阿祖迄时阵搁煮面线我食呢，
1: 你有食到阿祖的面线？
0: 对，啊，我较早就是囡仔操真啊，我拢会徛起迄个椅仔面顶，
1: 嘿，椅仔面顶，
0: 椅仔面顶底下咧行路啦，咧行路
1: 啊
0: 底下咧。
1: 啊，椅仔细条，你不要那行路，你讲长条嘿吗？
0: 那个长条
1: 板凳吗？长板凳，
0: 啊！伊面顶阁有一个扶手，我徛伫扶手面顶咧耍啊。我阿祖迄时阵阁有体力，甲我
1: 甲你摸落来，
0: 甲我念，
1: 我甲你念嘛。
0: 你摸安尼，
1: 哦，甲你念。
0: 即马想起来真正是就不好。
1: 袂啦，你是咧帮阿祖咧训练伊手力，
0: 训练他的那个
1: 手力。
0: 哦，是啦。
1: 吼，有诶人无咧叮当吼。手会无力，
0: 有时阵
1: 阿蒙甲你念一下嘛，手有靠力，阿哥有摊三米双，
0: 运动一下安尼啦，
1: 嘿啦对啦，
0: 有啦，有时候半暝啊，哦，那真的是那时候阿祖，真正，因为阿祖有时阵半暝啊枵吼，哎，嘛家己买三米双起来食，我阿祖有够爱食米双啦，
1: 啊，所以他是胃口也很好哦，
0: 还不错啊，
1: 是男的阿祖还是？哦，你讲阿祖是母亲妈妈，
0: 查甫，
1: 阿哥，
0: 查甫阿祖，
1: 哦，阿祖是查甫的，
0: 查甫的，
1: 阿太咧，
0: 阿太是因某。阿祖
1: 啊，冇都冇，
0: 冇，你要讲啥？
1: 我是讲，你有看过阿泰哈？你有看过阿泰哈？
0: 我有看过阿泰。
1: 哦，有看过阿泰。
0: 有啊有啊。
1: 阿祖阿泰，侬看过？
0: 只是阮阿泰迄个时阵，我的印象就是伊一直拢都伫眠床顶啦。
1: 哦。
0: 就是一直躺在床上，然后都是阿祖去，就是
1: 去帮忙照顾他，陪伴他。
0: 对，陪伴他，然后可能要尿尿什么都会帮助，就是一起。对，那时候是这样。
1: 哦，所以阿太唔阿祖，阿祖真正是勇敢啦。
0: 哦，算哦，对，
1: 无安尼无多照顾一个年岁遮尼济，年岁已经足济啊，佮照顾一个年岁遐尼济，所以讲，这嘛是无简单。
0: 对，真的不简单，而且那时候我印象中，我阿祖一直拢足健康诶，然后会一直跟我们聊天，一直跟。

0: 阮聊天啊，那我一直提，伊就爱食迄个，就爱买迄种鸡蛋糕，就是外口果糖粉的鸡蛋糕，你知无？杂货店会卖迄个鸡蛋蛋糕卷，啊，伊外口有撒那个糖，迄种蛋糕卷，
1: 这唔捌食过呢。
0: 蛋糕卷，我来找看卖，
1: 这蛋糕，这个蛋糕卷是丁呢？
0: 伊是嫩诶，就是
1: 那是蛋卷吗？
0: 是蛋糕卷，伊就是蛋糕卷啊。来对五亿的裹那个糖，那个鸡蛋糕卷，
1: 真吗？
0: 不是，那个杂货店有个鸡蛋糕卷。
1: 哦，
0: 这个，对，就是这個。
1: 啊，内底有面诶，包诶奶油诶。
0: 你为虾米搞爱安尼用？
1: 无啦，安用只用内底。没，内底
0: 啊，内底只奶油一罐一
1: 罐。内底有只奶油嘛？
0: 为虾米是安尼灌面？
1: 安尼灌里面无变啊灌。哈，你跟我讲诶，内底系虾米啊灌？这就是那个啊，那个是不是摆孔叉嘛？孔叉那个奶油夹怎么卷？
0: 这个很香，这谁小时候很喜欢吃？
1: 应该是
0: 玉线呐、啊。
1: 有啦，你
0: 面带有啦。玉线我明仔载找看买，我买给你吃。
1: 这个是较早的人会摕去冷冻，对不？
0: 冷冻，
1: 冷冻。
0: 我冇吃过冷冻
1: 啊，好吃哎，
0: 真的、哦。
1: 把它冰去冷冻之后，
0: 所以你有吃过？
1: 有，我有吃过啊。哦、啊，较早我嘛就爱吃这个啊。嗯，因为这种的吼，奶油啦，主要是囡仔就爱食奶油诶。
0: 哦，对。
1: 阿哥伊脆脆的口感，甜甜的。
0: 对啊，袂歹，大家就算是咧脆食物啊啦、哦。我觉得还不错啦。小时候，我阿公就讲，哎，有时因为我较早甲阿妈，我们后来没有，我们就是
1: 哦，没有住在一起了，
0: 坐不下，
1: 住大丁啊，
0: 搬出来住，因为我妈妈后来就，哎呦，我生阮哥，啊，我生我啊，安尼啊，生阮两个啦，啊，阮两个就才上大帐，啊，就要搬出来住。啊，搬出来住了，搬出来住了后，就是有时阵，阮去，啊，阮拢就可能一礼拜回去一届吧，然后就会聊天嘛，哦，啊聊，啊做最后，阮妹回去拢会，就是提鸡蛋糕卷出来的，
1: 哦，你妹妹哦，
0: 哈，
1: 你妈妈，哦，你讲阿祖，
0: 我无妹妹，
1: 哦，阿祖咯，阿祖，
0: 我阿祖，
1: 阿祖就提这给你哦。
0: 阿祖提这给我，
1: 提这给你吃，寄回去安尼啊，
0: 对，
1: 提回去吃，
0: 提回来吃。
1: 哦，
0: 对，所以我从小记忆就是跟阿公的这个印象，就是他会拿阿祖的印象就是
1: 那个甜心卷，哦，蛋糕卷，哦，鸡蛋糕卷，
0: 就感谢阿祖。
1: 阿姨当中阿祖，伊当中讲有啥物兴趣？伊讲有规划伊家己的这个伊有的人是爱泡茶啦，啊，有的人可能就爱，
0: 其实无呢，但是我
1: 惊忌啦，
0: 我阿祖就爱听拉力哦。
1: 听哪里有拢听什么？
0: 听哪里有广播电台？
1: 哦，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啦。
1: 哦，對對對啊，拢听一挂这个算讲咧广告啦，要是讲哦，有咧听台语歌啦，
0: 台语歌拢有，
1: 还是讲日本歌啦。
0: 然后买一挂物件。
1: 买什么？
0: 哦，就是的、那
1: 個。哦，早期的啦。
0: 早
1: 期拢是听这个秘方啦，吼、
0: 嗯。对对 对, 對。
1: 看，哎呀，这食多余的吼。
0: 系啊。
1: 啊，伊就会健康安尼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早期拢安尼啦。
0: 健康的啦。
1: 哎呀、啊，我都要顾健康。
0: 我感觉我阿祖。
1: 哇，你阿哥，你阿祖顾起来哦。
0: 我阿祖那起码够有滴的、哦，应该会搞我买。
1: 会啦，会甲你买着啦。啊，无要穿一季，要穿到伊无？无啦，嘿，其实吼，其实啊，你拿做就是吼、最佳的典范
0: 啊、哦，最佳典范。
1: 因为吼，伊知影讲爱趁早，爱会去保，爱会晓保护的保，哎，咩讲？
0: 顾啊好啦，顾起来呢，
1: 真的啊。
0: 因为有保护有保养，真的有差。
1: 有保养啦。
0: 啊，做102岁，我真的是奇迹，就是讲真的很厉害、
1: 不简单。
0: 我嘛希望。我也有机会可以吃百里啊！
1: 你也紧坐啊？
0: 有啊，
1: 哎呀、啊，
0: 我全公司应该都差不多有，
1: 弄
0: 吃，弄有咧使用，
1: 哦，弄有咧使用，
0: 弄有咧使用，
1: 哎，你对啦，
0: 哎，
1: 有咧保养差啦，
0: 有啦，
1: 啊，而且你，
0: 我厝内底嘛有咧保养啊，
1: 对啊，啊，而且恁像讲恁阿公吼，啊不，恁阿祖啦，
0: 阿祖，
1: 啊，佫照顾阿太，
0: 对，
1: 所以讲吼，伊无甲身体顾好，无多呢，
0: 对啊，而且那时候都还有力气，
1: 对啊，很不简单，所以讲有一半爱感谢恁的啊，这种的电台，
0: 对，感谢
1: 保养品，
0: 对，
1: 哦，可以啊，要照顾这样健康，
0: 那你要用劲啊，迄时阵阿伯大力啊。
1: 对啦，
0: 大力在高你呢，对不？
1: 啊，但是即卖科技拢愈来愈厉害啦。
0: 嗯
1: 哦，较早你看，较早食的物件已经这么厉害啊。
0: 对。
1: 即卖咧过哈侪年啊。
0: 嗯。
1: 所以这种物件吼，愈食会愈精致，
0: 哎，
1: 愈唔免麻烦。较早可能还佫摕来装，有可能还佫 还佫家己还佫加工过，即马可能唔免啦，
0: 不用了啦，即马唔免啦，科技拢遐。

0: 发达，对不？
1: 他
0: 就跟你用个上方便，
1: 好势好势，
0: 至少是上好嘴拍开就会使用啊。
1: 对，无嘴无拍开要讲的，
0: 就是上方便的。你手嘛免定下沙，对不？
1: 对啊。
0: 哎呀，免定下麻烦，免
1: 定下痛。哦，更坑的吼，
0: 这样。对不？安
1: 尼，
0: 系啊，
1: 足简单嘞，足简单。
0: 嘴拍开就物件入去啊。
1: 所以吼，
0: 最方便的。
1: 其实吼，你看，像这种诶，脑身体有咧顾诶，是毋是？即卖社会来讲，
0: 对，
1: 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就愈来愈，愈来愈侪。
0: 仍增长啊，
1: 一直在增长，每一年都一直在增长。
0: 嗯，
1: 哦啊，当然吼，那咱想哦，一般咱咧退休的生活哦，差不多国家定在大概65岁嘛吼。
0: 嗯，对。
1: 你感觉65岁你该退休，这个年纪？
0: 欸，我感觉因为现在很多我实在的爸爸妈妈，有人已经超过65岁，还在拼呢，
1: 还在上班，
0: 很多都还很健康，还在拼，
1: 还在上班，
0: 所以我绝对也要继续拼。
1: 你有打算要拼到当时吗？
0: 我要拼，现在65岁是标准嘛。
1: 你拼到70吗？70？还是还超过？
0: 我唔捌安尼想诶，
1: 唔捌想过。
0: 我看我即卖，我看我迄时阵钱偌济啦，嘿啊，无啦，那是真正钱用甲用火车在烧，咱咧就免阁做啊嘛。
1: 火车
0: 做遐忝要怎啊？
1: 火车就得你用诶，
0: 对不？嘿啊，就是那真正已经趁
1: 甲，即卖是
0: 趁甲，真正是逐工拢会当用钱来倒咧困诶，即种诶。
1: 哦，
0: 对不？
1: 所以你意思是讲，你也先衡量家己诶即个后壁即个。退休的迄个退休金，
0: 对啊，
1: 如果哪有够，你就打算提早退休。
0: 有够，但是我感觉有时候吼，人生，如果你即阵65岁以前，吼，你若是真正拢拼甲，拢几乎没有出去玩的。
1: 哦，
0: 我觉得如果那时候65岁有体力，有体力，我会先去玩一下，
1: 暂时休息了，
0: 休息，然后先去玩一下，
1: 玩一阵子。
0: 但是这个条件是我已经就有啊，
1: 有金山银山啊，那种的，
0: 对，已经就
1: 真未歹的生活了。
0: 对，如果啊已经算会得过的，
1: 会过了，
0: 想要先去环游世界一下，
1: 先
0: 因为都没出国嘛，
1: 梦想
0: 对吧？
1: 先追求自己的梦想嘛。
0: 因为我是感觉讲人生一次嘛，
1: 对啊。
0: 那我感觉有时候那是在台湾，我很想要。无讲每一个世界拢行会到啦，
1: 但是讲无可能。
0: 至少咱活伫人生当中，去一下国外，比如讲较远的澳洲还是欧洲啊、美国，啊，生看卖啊。
1: 但是你啊想哦，去到美国、欧洲，迄种啊十外点钟呢？其实很累的呢。
0: 也累啊，但是讲嘛是就是人生的一概念，
1: 一概哦，
0: 对不对？
1: 所以呢，
0: 再累。
1: 在内也是
0: 那时候而已啊，对不对？啊，就剩下啊，咱哥去国外，哥会当做团购，哦，团爸团妈，我哥会当哥谈一个，
1: 你是咧？哦，安尼哦，过安尼哦，
0: 对，哦，是不是？
1: 出国嘛，
0: 爱补一下那个，
1: 探关
0: 那个旅游费啊，
1: 旅游哦，迄个飞机票
0: 对不？
1: 哦，出一寡机票，
0: 所以不是讲65岁就袂当拼，你出国你嘛会当带货，
1: 其实对。
0: 对不对？
1: 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来运作咱的这个收入啦。
0: 对，
1: 因为有当时吼，即卖人吼，较早人拢会劳力来换取金钱，
0: 对。
1: 但是即卖有为是安那，用思维来赚取，
0: 对，
1: 不同的收入。
0: 即卖就这自媒体，
1: 不同，而且还不是一条收入而已，
0: 不是一条。
1: 是很多很多，甚至超过有些人可能就有涉猎很多的。像我这么投资嘛好啊，投资我唔免出来，我出钱的呵。
0: 哦，
1: 说不定这边就有赚到一些钱。
0: 钱滚钱。
1: 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有投资一些实体店面的一些像餐厅啊，
0: 是讲
1: 一挂嘿被动收入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做头家，但是我有请新楼。其实这个是多方面的去涉猎。不一定讲一定会赚钱。
0: 对。
1: 但是会掠长补短嘛。
0: 对啊。
1: 所以有的人即卖吼会去用一挂方式不一定讲我伫一定啊带你去做。
0: 对。
1: 会做甲变到安尼，你看一世人会使变偌济？
0: 真的呢。
1: 所以现在的人有些人就是开始会用一些头脑来计划，说我可以怎么做，创造一些收。

0: 投入，
1: 对啊，啊，即卖人因为即卖社会吼，嘛唔是讲最好判起来啦，
0: 对啦，其实即卖越来越不容易，你看即卖一间厝起价，即卖少年人真系买不起
1: 啦，
0: 说实在的，真的吓死人了。
1: 如果是你
0: 困起来就特乐头奖哦，阿婆真系买不起，
1: 嘿，啊头奖够有法度，
0: 真的啊，
1: 啊你敢有法，你敢有梦，你敢有想要买厝？你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0: 过？买厝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啊。
1: 嗯，
0: 嘿啊，到底
1: 但是
0: 那我能力啦。我觉得房子，
1: 你所以你是会向往，会去买的那个人。
0: 买，因为现在虽然很多人说啊，其实你这样算算会租比较俗啦，但是、
1: 哦、
0: 但是租哈、哦，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也
1: 不是自己的，
0: 有一些风险啦。
1: 风险是怎
0: 样？
1: 是怕说老了去用灌水帮住。
0: 那因为也是都是别人的厝啊、
1: 哦、
0: 对啊，这是别人的
1: 厝，而且有的是怎样，有的很近期一些、喔、年纪比较大的，
0: 对啊，
1: 就是说、啊、你年纪大、喔、我租你、嗯、到时你如果里面出什么事，
0: 对、欸、不敢租、欸、
1: 我会怕、欸欸、
0: 不敢租、欸、
1: 所以说 有的人、喔
0: 嗯、
1: 就是年轻一辈的啦、喔嗯、就不会想要租给这个年长的人，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白白都是这个中年啊以上的
0: 三四十岁可以啦，
1: 嘿，那种的、嗯、不过说会租的总共我是这个
0: 是要租人的，
1: 要租人的，
0: 要租人的、
1: 喔、我年纪到那个时候可能五六十岁我有厝、嗯、还是我要租人、喔、就比较有可能去租啊，那种的年纪较大的也有可能、哦、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同理心、
0: 嗯、
1: 他会觉得说、啊、既然人有那需要，
0: 对、
1: 啊、人没厝嘛，当然、嗯、有人也是付得出来这个租金
0: 啦，对啊对啊，
1: 啊但是吼、哦，嘛爱有下人，互人一个吼、哦、安定的家嘛，
0: 嗯
1: 嗯，啊人为着安尼想，啊但是即卖少年人无一定啦，
0: 嗯，
1: 哦无一定讲吼、哦、会去做迄种的，
0: 对，
1: 年纪较大啦，
0: 对啦，
1: 系啊，
0: 所以就是少年家，
1: 所以你讲的风险是这吗？
0: 不是啦，就
1: 是不是、哦、
0: 就是希望嘛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1: 哦，
0: 哎呀、啊，
1: 靠一个归属感，
0: 系啊，
1: 哦
0: 哦。
1: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今仔无摆吧？
1: 无啦。
0: 也因为我，
1: 所以讲，所以讲吼、哦嗯，这个有当时啊吼、嗯，这个退休生活吼、
0: 哦，
1: 也是要去规划啦。
0: 当然来呀、啊，
1: 也要规划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和林心活得精彩一点、啊嗯，
1: 精彩比较重要、
0: 哦。不要就是讲啊，什么刚刚老就老，其实没有、嗯、我刚刚像阿嬷这样子，
1: 对啊，
0: 七十几岁还可以完成他的梦想，我觉得
1: 不简单、啊，
0: 不简单呢。
1: 而且这要很大的勇气。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有人吼、哦，伊就是一直会想讲啊，我都老啊，嗯、我什么嘛无都做，那么无都做。其实你一直在设限自己吼、哦，
0: 对，
1: 很多事情真的做不了。
0: 对、嗯。
1: 但是有你啊，刚我无紧，我先一步一步嘛吼、哦嗯，我先啊，我想讲我就爱唱歌，或者先、嗯、我先去参加一种唱歌比赛，啊、嗯、是歌唱班，
0: 对、哦，
1: 先踏出。
0: 哎，真的呢。
1: 啊、你有一挂人，像同学嘛，就这嘛
0: 吼、喔，
1: 哎、嗯，我、啊、同学来自于四面八方，
0: 对、哦，
1: 各行各业，
0: 嗯，
1: 哦，有的人是关于狮子会啦，吼、嗯，哇，我就是狮子会啦，对，就类似会长啊等等之类的，
0: 哦，對
1: 對對啊，你若有兴趣，你买这个各去熟悉遐的人，
0: 嗯
1: 嗯，啊，然后遐的人够多呛数，哦、嗯，你就爱插话，啊，多一个花艺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得奖的什么 都很难讲、
0: 哦，就是、欸、就是广泛一涉略，
1: 对，
0: 啊你就会多元化，
1: 啊你也拄到你适合的人，
0: 对，
1: 啊然后有一个机会，你就哎、欸、又有一个兴趣出来了，
0: 对不？啊你个佫拄一个啊，会当合的人啊，佫、嗯、结婚啊，
1: 哈侪话要结婚，冇你家嫁阿婆生囝吼，
0: 无啦，啊、
1: 真正就
0: 变，有时阵、欸、有些人也是。都 有可能都是
1: 在一起的
0: 几率会嘛，因为到现在有可能年纪大也有可能还是一朵花，那如果是去涉略一下，哎、欸、啊呛死呛死，哎没办法哦，
1: 嗯、就开花成果，
0: 对啊也有可能啊，啊不要说一定要结婚啊、嗯啊、就是有一个
1: 陪伴啦，其实我蛮鼓励，我蛮鼓励吼、哦
0: 嗯、
1: 咱如果说、哦、爸爸妈妈这个年岁，
0: 对
1: 啊，当然吼、哦，每一个人无可能两个人会当行到头尾，
0: 对。
1: 但是吼、哦，有的人先落车无要紧，哦啊，但是吼、哦，咱家己嘛活得精彩。
0: 对呀、啊，
1: 你若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我感觉有当时啊吼、
0: 哦，
1: 互相陪伴这个比较重要。
0: 对呀、啊，
1: 哦啊，你若陪伴，和你逐天会当快乐、
0: 嗯，
1: 我相信恁的另外一半在天买感觉种哎，足欣慰。
0: 对啊、哦，
1: 虽然讲我没办法照顾你，
0: 但
1: 我都照顾你一世人，但是我有人陪， 就是代替我来照顾你。其实，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0: 是
1: 就是
0: 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被安拉贡，就是另一个角度去同理，我刚刚觉得还不错。
1: 因为伊无可能讲，伊若真正看有的时阵，伊就面顶看有你的时阵，伊嘛不爱看你为伊伤心安尼，逐工不爱食饭，不爱困，困未起。
0: 对对对，
1: 他宁愿你诶快快乐乐，伊若看你笑，伊家己嘛足欢喜的。
0: 对啊，都哇阿金妈，哇，够照顾照顾，这样好。
1: 对啊，
0: 真的很好。
1: 啊，无伊真正嘛无能为力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迄、那个吼、哦，时间有限嘛
0: 吼、哦。对啊，对啊。
1: 啊，若有人甲你陪伴，甲你，这一辈子后壁这个人生，
0: 对哦、
1: 后半的人生，能够每天让你很多彩多姿，很快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吼、哦，人生就是这样就好了。哦，麦去讲啊，我不会使啦，那我对不起阮翁啊，对不起阮某啦。莫安尼想啦。哦，有当时啊吼，说不定伊嘛就希望你会赶紧找到一个适合。好你打工啊呢，哦，那无忧无愁的，
0: 快快乐乐
1: 的人啦，吼，哎呀，对的人比较重要啦，
0: 对啦，真的啦，
1: 一辈子哪会遇到一个对的人哦，不简单，
0: 啊，
1: 如果又再次能够遇到哈，哎，真的呢，
0: 真的，
1: 这是福分。
0: 其实今嘛几件嘛是有这种重新的组合啦，嘛是就这下回缅甸也是很多了，
1: 对，还是很多。
0: 不管那就是说。幸福就好啦，我觉得就是互相祝福啊。
1: 是是是是，好啦，安尼今天也好了，只能来个家，阿妈来给安排几首歌呀，我大家来听哈。
0: 好，
1: 来安排四首歌曲哦。
0: 好，我来唱这个花坛的喜美妈妈最鬼美，
1: 来最上的惠春妈妈，好你骗唔知。
0: 好，过来南港的康盛爸爸，延长情地。
1: 台北的宝钗妈妈，四海情歌，来四首歌哦，听歌。

0: 杰陈姐的歌曲《水滴滴》，来感谢昆凌哥、秀玲姐、宝钗妈妈、碧慧妈妈、秀锦妈妈、美华妈妈、二姐好朋友，谢谢感谢。
1: 哎，谢谢，来，刷来好利配唔知，赶快是陈英杰老师的歌。谢谢郑妈妈、美琼妈妈、苏玉妈妈、秀玲姐、文祥大哥、美华姐，谢谢秀美妈妈、爱璇、秀玲姐哈、哦，谢谢苏玉妈妈、永恩哥、美珍姐、林妈妈、曹丽大哥、昆凌哥、圆圆姐、明渊大哥，谢谢苏慧姐，好、哦，谢谢雪锦妈妈、秀兰妈妈。秀兰妈妈，你后边吼有歌哩。

0: 起会出妈妈去本地华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好，谢谢哈、哦、，OK OK， 谢谢。
1: 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这首《等等情》。

谢谢琼美妈妈、秀兰妈妈、秀金妈妈，谢谢阿群妈妈、秀美妈妈、丽娟姐、颜值大哥，还有我们的雪景妈妈、彩环妈妈、秋香妈妈、美琼妈妈、淑珍妈妈、富竹妈妈，谢谢淑如姐。

谢谢佩芝姐、数码妈妈、秀玲妈妈、郑妈妈、富竹妈妈、薛糖妈妈、雅思妈妈、苏妍妹妹、秀竹妈妈、淑露姐，感谢大家，谢谢康盛爸爸。

0: 啊，子倩妈妈、彩文妈妈、古宁哥，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来，说来吼，安排幸福送给你。马上，予咱大家，逐天会当过了幸福美满的日子。谢谢明渊大哥、秀清妈妈，感谢美琼妈妈、叔叔妈妈、富祖妈妈、秀玲姐，谢谢罗萨妈妈、月云妈妈、宝爸宝妈、秀兰妈妈、秀祖妈妈、秀美妈妈、美珍姐，谢谢昆凌哥、圆圆姐、立秋妈妈，好谢谢哦，二九一好朋友传玲姐、秀兰妈妈、康盛爸爸。

0: 谢谢素琴妈妈、秀琴妈妈、月丽妈妈、富足妈妈、林妈妈，谢谢传玲姐、郭林哥、罗萨妈妈，谢谢大家，佩子妈妈、慧慈妈妈，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吼，阿伯无念着吼，卖甲阮见怪哦
1: 吼。谢谢。
2: 啊，这个吼，今仔日哦，咱心仪吼，算讲伊明仔哦，要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1: 是。
2: 吼，我其实前一阵子也有做过啦。
1: 对。
2: 啊，陆陆续续吼，公司的人觉得吼，健康足重要，所以讲吼，拢爱家己去照顾家己身体，爱去检查一下，才知影讲，咱倒位吼爱补强，啊，倒位爱照顾也好。嗯。啊，所以讲吼，今仔日哦，来有德宝啊，甲咱的职人吼，共同来服务大家。
1: 是的。
2: 啊，若讲要甲阮疼惜的，啊，要甲阮顾大的。啊，趁机会吼，
1: 感谢。
2: 即摆的重要时阶段，啊，来好好把握一下吼。
1: 是。
2: MOD 的好朋友，即个吼就是讲有个人吼困眠，哦，困眠吼有当时啊困无好，啊吼，迄就是吼一挂的即个吼神经的问题吼，需要靠即个物件，
1: 对，
2: 哦来甲咱做调整，啊来互你较好困，而且吼精神嘛较有精神，哦，啊佮咱即个大力119的好朋友，这个前阵子吼。欠费欠到安尼哦，
1: 家己买拢买无，
2: 买无，
1: 真的。
2: 而且佫足侪爸爸妈妈甲我讲吼，这足好用的哦，这真正足好用的，而且吼，拢无过敏的问题。
1: 等你爱紧抢，
2: 啊拢无，啊拢爱等吼，拢排队等啊。
1: 真的，
2: 即摆好不容易出来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唔捌买过，买看卖，保证你后悔，佫想要买
1: 吼。
2: 啊那迄有想要了解吼，先看咱荣哥详细介绍，我们就算卡为大家做服务，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4: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则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5: 阿嘉兄，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嘉兄约会约半年才得来啦。
6: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有好势无？好势无？
5: 啊，太好势！啊，全部话用着面嘛，用着耳哦。
6: 好好好。
5: 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6: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人哦。
5: 我行来啊。
6: 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

0: 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落去制作的这个这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的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让你看。好，这等一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吼，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无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哦，表面上的油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和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顺便佫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几两斤了，加我这段尔，过你要佫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即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拼的啦吼，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身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规工的有无？啊空气的污染啦，路里一挂这落防蚊刷用的吼，你吼，那假使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呐会将你的这污垢角质吼，甲你清掉。把你的毛孔把你清好清洁，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候呐，你啦，故来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上营养，啊，不过食袂落，拢掉叠啥？掉叠在皮肤的表面。我再来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直接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是啥？哦，这支敢若毛笔的款哦。
1: 眉笔。
0: 哦，抹
1: 眼线笔。
0: 眼线笔哈。啊，这支啥物？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
1: 我是口红。
0: 哦，这是迄啦，
1: 睫毛诶，
0: 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咱安尼甲目睭金金甲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这个。稍微按摩一下，稍微按摩一下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哈，卖恁感觉讲我那像底下录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安尼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个擦过，哦。而且平时安尼也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好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刚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刚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两只手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都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哇，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都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侪吼，足侪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处理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侪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释给恁听。这是吼、哦、 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节的慕斯，这是全世界世界级的哦，一百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器用盲比的，就讲伊无唔知道我写啥物，反正我就即马伪装我写写了，我就去感受感受每一支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条做洗面的，而且条做效果，写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哦，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安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嘞，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咧咱手底下底啊，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笔，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呢，加加是加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妆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谢谢，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遮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袂出来？因为三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若有迄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吼，即个这 vegan 的，即个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台湾，而且咱佫投保1000万的产品，即个这产品的责任险，吼，这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个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面有上重要的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够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韧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通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啦，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哪还过会记得讲？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三罐1600块。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的，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两罐都等于，和你开90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99，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两罐99，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罐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有准备大组哈。两罐990，今仔日若假使讲一摆买五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99，五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啊，嘿。加今仔日尔哈，30个，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档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5罐2500唔免，5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个哈，2罐99，5罐1680，用卖哈唔免钱，原金退用，拢送一罐让你试用。用好到小步，哦，用好到小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个观众朋友啦，个用袂下。我原金退用无代志，我阁是在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姐啦，这样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咱庆宇大哥你呐，用过的朋友啊，起来甲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2: 我要大包咧，
0: 你捌用过无啦？
2: 哦，
0: 未记了，未记了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六十六线哈，卖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要来，哎、欸，阿姐，哎、欸，大姐，啊，
2: 啊，做好嘞，啊家兄，
0: 哎哎
2: 哎，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来啦，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

0: 你了，我一直在起帮阿家用，你话拜托的。
1: 有好势无？好势无？
0: 啊！太好势，啊！佫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而且你嘛唔知。阮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来用着耳啊！
1: 好好好。
0: 喂，通来洗洗，白叔叔。
1: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好好好。
2: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这个乌龙茶、乌龙茶，这个吼天然的洁颜慕斯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量。爸爸妈妈有捌试过，赶紧即马啊趁即档吼，来甲咱把握一做啊吼。来，咱的04-0800-0019，来三重叶妈妈你好，你好我德宝嘿你好，
3: 大周
2: 大周的吼，妈妈有捌试过无？
3: 捌啦，
2: 捌吼，用了袂歹吼。很舒服的，好，你稍等一下，给你约时间，谢谢你哦，你稍等一下，谢谢。来，阿面妈妈，你好，我德宝，你好。
4: 我是做细组的。
2: 细组的，唔捌用过对不？好，唔捌用过，用细组的先用看卖，会下后过来叫大组的较好哈。好，谢谢你，谢谢爸爸，谢谢，稍等一下。来，玉英妈妈，你好，我德宝，你好。
5: 德宝。
2: 嘿，妈妈你好，要大组细组的乌龙茶。
5: 细组，因为我还够有
2: 诶。还够有吼，先煮饭起来吼，惊无够。怕不会
5: 好我要小桌吧，还有两罐
2: 耶。好 OK， 你稍等一下哈。
5: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所以吼，爸爸妈妈现在就你如果要有先趁现在机会跟把握一下，跟赶紧给他注文一下，看我想也没关系，我知道有的爸爸妈妈用很小的，这其实也很小的，说真的这慕斯的东西一下就可以洗整面了啦。你如果说有的人面比较大一点，哦，咱就一下半，吼、哦，迄拢无要紧，因为这种嘅物件，慕斯嘅吼，足省嘅，足省嘅。啊，你若讲迄有液体嘅吼，迄度较紧啦。啊吼，迄种嘅这种慕斯吼是好洗，而且吼，这种做这种嘅慕斯吼，互你安那起泡落了后，就直接抹，拢未去伤咱嘅皮肤。上惊就是吼，吐未开，哇，咱是咪一般迄种嘅，拢爱吐，用一挂水落去吐嘞，再来洗面，安尼唔免嘞。这直接安尼煮落就会使抹面安尼，直接把你的面洗甲足清气的。来，咱的这个金英妈妈你好，哎、你好，我德宝，你好，
6: 德宝，
2: 是，你要爱慕斯对吧？
6: 哎，
2: 要大做细做诶？
6: 哎，大做
2: 诶。大做诶吼，你有捌试过吗？
6: 我毋捌试过
2: 吼，好啊，安尼感谢你的信任，这真正足好诶，足侪人拢排队。
6: 啊，伊个日期会等偌久？
2: 会使放偌久？会使放到三冬咧。哎呀、啊，有够你用啦，哦，好，阿丽小蛋姐，跟你约时间，哦，你小蛋姐，谢谢你哦，哈，妈妈谢谢，来，月丽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嘿，月丽妈妈联络哈，妈妈联络，会使阁继续甲卡一下哈，哦，啊，所以吼、哦，爸爸妈妈，真的哪只好的物件，而且这是真正咱来自咱嘉义阿里山的迄个乌龙茶，所以讲吼、哦，这个用起来吼、哦，咱嘛较安心，吼、哦，因为是乌龙茶的成分，伊无透一挂有诶无诶。无化学的物件，所以吼、哦，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的用哦。吼，来，月丽姐你好，嘿，月丽姐，嘿，
7: 我要
2: 讲，好，你要大组细组诶？
7: 大
2: 组诶，大组诶，吼，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好，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所以爸爸妈妈，咱即马空污足严重诶，好，咱来看一下，你若面吼，规个吼，安尼乌乌啦吼，安尼乌乌诶时阵吼。咱敢免洗啊，清气，安尼敢有法度赶见人？所以讲，逐天吼，这个汽机车的排放烟气吼，你该相信哦。你若去吼，迄个机车啦，是汽车吼，足济个所在，你吼摕一个面卫生纸，吼，甲面安尼擦擦嘞，绝对乌嘛嘛。吼，所以讲吼，这个面爱洗啊清气。再来就是咱的这个吼，当你有当时吼流汗流到规个，这个嘛是吼，咱毛细孔吼会当好好啊吼清洁一下。啊，你若讲有咧化妆的啦，也是讲吼空污嘛吼，啊，佮有一挂吼这个道路施工，拢会吼这个吼灰尘吼飞到规个吼，你的毛细孔就会去阻塞。啊，有的人阻塞较敏感哦，阻塞了后就开始发炎，发炎了后你也是讲啊，那细条啊生到安尼，迄就是你的清洁无够。好啊，清洁也无够吼，你自然吼。规个面啊，尿尿尿时阵吼，你的一挂即个啥物，即、這个哪讲枕头啊，枕头也会影响啊。哎，枕头嘛是会接触到咱的皮肤，所以讲吼，所有的吼即、這个物件拢爱吼，另外清洁，人才会快活。好，来圆圆姐你好， 圆圆姐你好，嘿，你好，我德宝，
3: 小紫的，小紫的用过，
2: 哦，没用过，好，你用看看哦，哈，嗯、谢谢圆圆姐，谢谢你哦，谢谢你，稍等一下，哦，所以说唔乜用过，唔紧啦，咱先来两罐啊，试看卖啊，哦，两罐试看卖啊，你就知影讲这效果，哦，跟外面市面上的迄种的吼，西面的到底差在多，差在哪里？哦，所以哦，咱来看差在哪里嘞？咱这个吼、哦，咱这个吼、哦，这个啊，咱的乌龙茶，这个就是。用植物性的，好、哦，那是用茶米的嘛，吼，是植物性的这个氨基酸，一起呈现弱碱性的，吼、哦，茶本来就有一些酸性，一起弱酸的哦，吼、哦，啊，咱那外靠是用皂碱的，迄皂碱的吼，其实吼，伊碱性吼，收悬呐，会造成咱的刺激性收强，啊，咱呢吼，这个弱酸，吼、哦，跟咱的皮肤是较接近，吼、哦，综合，较综合的，这个亲肤啦，吼、哦，亲肤就较好，较袂去吼过敏的人上敏感嘛，迄有诶洗完吼，那较刺激的吼，面就开始会红，吼、哦、啊，所以吼、哦，爸爸妈妈，你的面若是过敏的，绝对爱用天然物件哦，你莫阁用一寡化学的来刺激人家皮肤吼、哦，真正挡袂牢吼。来，秀月妈妈你好，我德宝你好，嘿，
8: 你打老几座？
2: 老几座啊？吼，你要大座细座诶？
8: 对啦，
2: 你要大座细座？
8: 嘿，我拜
2: 一。好，你要拜一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哈，电话莫挂，甲你约时间吼、哦。你要住文庆嘛，无要紧，看你月底要来收，后个月来收嘛，会使啦，拢可以啦。啊，先住文才有哦，啊，无这量若无够吼，都无啊。哦，啊量若无够就无啊。好、哦、啊，所以啊，讲你要看我收嘛，无要紧啦吼。电话继续拨通吼，0800009119。咱即马吼来讲到吼，拄则咱讲到迄即个慕斯吼，伊是咱的肌肤的保水度吼，其实也很高哦，因为吼未洗了足清气清气的。哦，爸爸妈妈，你爱知影哦，洗面唔是洗了足清足清气，就是足好的吼清洁剂哦。咱吼未使收过多，因为收过多吼会产生咱的皮肤容易过敏哦。吼、哦，过敏就是安尼来的吼。所以讲也保持咱的水保水啊，够油脂嘛，要会停留吼，未洗甲足无的。你若讲吼，这刺激收济吼，有当洗了收好。洗了收清气吼，这种产生这个过敏的情形，吼、哦，啊，够咱的清洁力是较温和的啦，袂去伤到咱的皮肤。那你啊吼，这个呐讲这个皂碱的吼，都会过多的清洁，你的面吼、哦，真正哦，会足敏感的，愈来愈薄，到时你就爱去看皮肤科。你也是讲我洗面，逐天有咧洗面，我洗甲足清气的啊，啊，啥拢外面安尼足过敏啊，一搭红红啊，也是讲有人调啊剂啊，一直补，因为哦油脂东西咧洗掉呀。哦，菊月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
9: 哦，你好。哎、欸，洗脸的吗？
2: 洗脸的，
9: 大组的
2: 哈、哦。好，谢谢你啊，你稍等一下，继续包哦，谢谢。

0: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哦。
1: 谢谢。
0: 咱今麦要来抽咱的回娘家的幸运得主。
1: 我袂记哩，我拄只已经要提麦克要来唱歌。哦，对吼，你们现在改成这边吼，
0: 对对对，因为吼，嘿，收暗吼，收暗，
1: 对，
0: 哎，为爸爸妈妈已经困一半去了，哦，啊，所以讲，今麦就是拢会调，我们调整一下前面，
1: 靠后呢往前移，
0: 对啊，但是后就是无人来念啊，
1: 啊，真的，
0: 你知我已经二十天无人念，
1: 不要紧啊，上后边嘛无人来念，好家嘛无人习惯了，
0: 习惯了，哦，我嘛就希望爸爸妈妈早顿，
1: 有人来念。
0: 来，卡就算。
1: 你开场就爱抽啊，
0: 系哦。
1: 开场就爱抽。
0: 开场哦。
1: 你第一首歌。
0: 那我开场抽的啦。
1: 啊，你是
0: 爱抽的人的造诣啊。
1: 你要有人来念。
0: 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啦。
1: 来来来，
0: 今日来，我们今天由子朗来，你要弄好你啊。
1: 哈？
0: 弄好你啊。
1: 安尼我也记，记赞袂掉。
0: 啊不，我来画啦，我来画名，你来。
1: 好啊好啊。
0: 写好啊。
1: 你画看。
0: 好来，三。二一停，
1: 哎，
0: 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0: 桃园的素琴妈妈，
1: 你知吼？嗯，你边查吼
2: ？OK，
0: 可以啊，你查，那个素琴啊。
1: 好，我个哎，三二一八零。嗯，
0: 素琴妈妈，你赶紧卡就算哦。
1: 对哦。嗯
0: 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今日嗯。德宝公你在干不来你啊？
0: 嘿呀，你嘛报一下，
1: 你一概有去看一下。
0: 嘿妹，
1: 今日，
0: 卖我那呢积一个月好不好？
1: 今日你起来你啊德宝包红包。
0: 今麦积一个月，不是规台车拢送去你遐哦，不是讲累积的咯，而是送去你遐，不是哦。所以吼，赶紧的啦，
1: 赶紧的起来念啦，
0: 念一下啦，我只让洗一下。
1: 我
0: 洗
1: 看卖。
0: 你
1: 今日不来念我买
0: 呢？你有捌抽过啥物？你有捌洗掉啥物？
1: 拢有呢。
0: 哦，拢有。
1: 电锅哦，我嘛是电锅几啊盖呢？嗯，对，电锅拢爱位这边才洗。
0: 哦，安尼哦，逆着。
1: 我试看卖啊。哦。但我无一定啦，
0: 嘿啊。哎，无一定啦，因为这种的，咱也不是咧做食，对不？
1: 对啊。
0: 这种的就是反洗反洗，运气运气啦。
1: 那无法数啊，讲这电。
3: 已经快到喽。
1: 你看电锅，我就跟你讲。
0: 哎呦。
1: 你就是爱起来念。
0: 你这个手是什么手？你是多一手啊？右手啊？啊，是左手，黄金左手，
1: 我发现我最近这个
0: 这个
1: 电
0: 锅左手，哦，厉害呢，
1: 讲起来呢，电锅呢，
0: 吼
1: 吼
0: 吼，哦，你这手哪厉害啊？讲电锅的电锅，
1: 吓死了，鸡皮
0: 吓死了，真的呢，
1: 真的吼，
0: 啊，你要用这手你去签哦，
1: 啊，
0: 用这支来签，
1: 哎，买啦，
0: 你支来签。

0: 这这
1: 所以你吼，真正会丢呢。
0: 有时阵爱留咧，
1: 留咧创
0: 别个所在。
1: 哦，安尼哦。
0: 啊无，一下都用掉了。
1: 哦，安尼。
0: 对不对？要留一点运气。
1: 哦，
0: 对不对？
1: 够啊，够老哦。
0: 啊无，这支电锅无人来念哦，客服姐姐念好啊啦。
1: 哎呦。
0: 对啊，客服姐姐刚刚就想要点歌诶。
1: 伊可能伊无无咧煮，伊讲伊无爱煮。
0: 无爱煮。
1: 嘿，迄提汤拢爱煮
0: 汤。你搁知你是带因兜诺？
1: 无啦，我知影因的心情啦。
0: 有啦，我看伊。
1: 吼，伊咧送点歌啊！你无来用，你无用点歌会去用嫌讲，诶爱有点歌咱唔煮饭。
0: 哦。
1: 啊，规工都要食外口诶。
0: 蛮你奇怪，我偏无爱煮饭，我有吹粽啊。阮家有包粽
1: 诶，粽嘛爱有人包啊，对不？
0: 我着咧炊肉粽，我无爱煮饭
1: 啊。啊，规工着食炊着对。
0: 大家拢食着粽嘛。
1: 好啦好啦。
0: 那你挑这挑
1: 干？那肉粽面吼。好啦好啦。
0: 肉粽面，我搁咧酸鸭面咧。
1: 酸鸭面好啦，紧安排两首歌
0: 给大家啦。大家拢微信
1: 先啦。哎呀，美。
0: 好，
1: 来两首歌。
0: 这台北立交节，多情感是你的名。
1: 啊，咱语文吼，生日啊，要听德宝的上好的代志。来，两首歌了，后壁来点歌哦，来听歌。

谢谢感谢志龙来安排这个台北的立交节，安排一首这个多情感是你的名，做回来欣赏。但是这首歌的这个伴唱机的伴吼，小可怪怪。咱尽量卖给这个伴奏影响到。

谢谢秀琴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廖妈妈、颜值大哥大嫂，谢谢，好久不见哦，阿哥文富爸爸、玉宝妈妈，谢谢。秀兰妈妈、巴黎的秀美妈妈、树端妈妈，谢谢圆圆姐、郑妈妈，感谢廖妈妈。

0: 都前刚是你的名，秀凤妈妈颜值那个冈山爸爸，美琼妈妈文富爸爸，谢谢感谢。
1: 来，说来上好的代志。今天生日，阿妈也蛮希望咱吼，今这个八月份的寿星吼，赶快哦，宇文生日快乐！
0: 哦，阿妹我嘛是耶，
2: 你嘛是啊？
0: 对啊。

谢谢玉英妈妈、惠纯妈妈、秀美妈妈、秀琴妈妈、传玲姐、明渊大哥，谢谢阿群妈妈、张小美琼妈妈、玉宝妈妈、罗萨妈妈，谢谢亮妈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哦。
1: 好，来，今仔即马即要点歌时间吼，爸爸妈妈，恁有想要听啥物歌吼？嗯，即马趁这点歌时间来甲咱吼
0: 拨
1: 通，点播一个。
0: 是的，
1: 爱听啥物歌拢会使啦。
0: 来哟、
1: 哦，若袂晓的，互阮学一个。哦，哎，拢会甲恁通知。
0: 你是隔工嘛？
1: 会晓的就

0: 一隔工啊，隔工安排。啊，若袂晓，就互我小阿学一下哦。
1: 哦，
0: 谢谢大家哦，来。明渊大哥，
2: 明渊大哥
0: 你好。
3: 我点一首日本歌。
0: 好，什么歌
3: ？Yoga。
0: Yoga。
3: 啊，台语歌叫做《醉歌》。
0: 醉歌
3: 哦。醉歌。
0: 醉歌。
3: 醉。
0: 哦，醉
3: 歌。
0: 哦，好 ，OK。
3: Yoga。
0: 哦 ，Yoga。
1: Yoga。
0: Yoga。
1: Yoga， 刚刚
0: 林宥嘉呀。Yoga。好，谢谢谢谢。
1: 刚刚你扮演一个角色。
0: 有嘎
1: 有嘎酱
0: 好来文聪爸爸文聪爸爸你好
1: 爸爸
4: 点点这故乡故乡的黄昏
0: 故乡的黄昏
1: 故乡的黄昏
0: 好
1: 黄昏的故乡还是故乡黄昏
4: 故乡的黄昏
0: 故乡的黄昏好啊来听看麦这唔捌听过哦好谢谢哈好爸爸谢谢拜拜好来咱这个碧慧妈妈
5: 嗨
0: 你好
5: 啊、
0: 妈妈要听什么歌？啊，多几首。
5: 快乐的牧场。
1: 哦，快乐的牧场。啦啦啦啦
5: 啦啦。他都话有唱。
0: 都只有唱那条吼。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啦，
1: 都只有唱。
0: 我吹几把多，可能阿心怡。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5: 好，心怡
1: 吹几多把多？
0: 哎，一吹几也塞啦，吹几也塞。
1: 是安尼，
0: 有点贵啊，
1: 有点贵。
0: 姐姐呢？颜志爸爸，
1: 很有历练的吧？
0: 哎，有历练哎。颜志爸爸，颜志大哥，
6: 我要点一生爱丽，
0: 一生爱丽哦，外观嘞，
1: 哎呦，
0: 哦，
1: 哇，一生
0: 谢谢爸爸，
1: 一生爱德宝，
0: 谢谢大哥，哎，一生爱丽，大家爱大家。哦，拢爱大家哦，
1: 颜值大哥爱更新不已耶，一心爱德宝哦。
0: 哎呦，更新不已，一心爱我。
6: 更新不已，我今麦要约阮太太出去啊卡。
0: 哦哦哦哦，
1: 啊是哦，谢谢啦，大哥感谢感
0: 谢。谢好，安尼
1: 好，好，拜拜。
0: 好，好，谢谢爸爸，谢谢。来，这个郑妈妈，郑妈妈，
7: 喂，
0: 你好，
7: 郑妈，
0: 哎，
7: 子郎，
0: 子郎，
1: 妈妈你好。
7: 你赢了你家哦。
0: 哎呀，对。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哦，我要听《绿豆枝》啊。
1: 什么枝啊？
7: 绿豆枝啊。
1: 哦，绿豆枝啊，绿豆。
0: 哦，绿豆枝啊，我想讲什么枝啊？
7: 绿豆枝啊。
0: 哦。
7: 老歌。
0: 台语的吼，
7: 吓吓，台语
0: 哦，台语哦，
1: 绿豆枝叶，
7: 绿豆枝讲黄昏的故乡的黄昏，就是放水鹅的啦。
0: 哦，放水鹅的故乡的黄昏。
7: 啊，黄昏的故乡就是文下的啦。
0: 哦，阮的故乡哦，黄昏的故乡好，谢谢妈妈。
7: 嘿，
0: 绿豆枝啊，应该明仔就使唱啊。
7: 好，
0: 可以吼，好 ，OK，
1: 好，
0: 拜拜，拜拜，
7: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来，哎不不不，那样，啊。
1: 哎，
0: 好呀，这是语文吗？
8: 对。
0: 哦，你好，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有听到吧？
8: 有。
0: 有哦，好，谢谢你，
1: 祝你每天开心，
0: 哎，
1: 快乐。
0: 好。哎。
8: 好，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好。你要点什么歌？
8: 就让帮我唱《快乐的出盘》。
0: 啊，那你下午两点哦，
1: 那你可能明天要来两点出盘一下，
0: 哎，
8: 可以，然后
0: 放
8: 到台后面，
0: 好，可以哈，
1: 两点，那可能三点半哦，
0: 啊，三点半，已经四点了，
1: 好，可以哈，
0: 好，
1: 已经四点了，四点你别我陪你一跑
0: 了，哦，哦 ，OK， 三点多了哈，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好，来，记得是什么人？美琼妈妈，
1: 我下起来，
0: 美琼妈妈，
9: 您拨打的号码，
0: 哦。
1: 哎，是
0: 工号
1: 吗？
0: 不知道，怪怪。来，锦荣大哥、大嫂、大嫂，你好。
10: 大嫂你好。
1: 大嫂你好。
10: 早安。
1: 早安，早安。
10: 要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
0: 好。
1: 你要下播听吗？还是心怡跟德宝来唱？
10: 下播听好啊。
0: 下播哈。
1: 那明仔载哦哈。
0: 明仔载哦。
1: 好。好，谢谢大嫂，
10: 谢谢，感恩，
1: 拜拜，拜拜，
0: 谢谢，拜拜。富祖妈妈，你好，
11: 妈妈，
0: 妈妈好，妈妈好，
11: 晚安啦，
0: 晚安。
11: 好，我讲一条歌，
0: 好，什么歌？
11: 台语的老歌，
0: 多一首。
11: 斩山路，
0: 斩山路，
1: 斩
0: 站哦。
2: 站。对。
0: 站

0: 啦，站灯的站，站线路。
1: 一二三的三，站站线路。
2: 哈？
0: 站线路，站线路。
2: 站，倒一个站。
0: 是站灯的站，站掉迄个站吗？
1: 不是，三。
0: 山哦，
1: 山路，
0: 山路，
1: 台语的老歌。
2: 山线路吗？
0: 山线路。
1: 嘿，
2: 山线路，台语哦。
1: 嘿，
2: 哎，无，咱老师查无呢。
0: 山，山线路哦。
1: 嘿。
2: 哦，山只，山啊，只能山的山啦，
0: 哈。山线路，
2: 山线路，
0: 好，哎，慢慢来学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哈。
1: 这是老
0: 瓜，哎，老瓜，哎，陈帆朗，陈帆朗的瓜，哦，谢谢你，哦，邱兰芬的，哦，好，谢谢，拜拜，
2: 谢谢妈妈，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美琼，廖妈妈吗？
2: 廖妈妈吗？
3: 哎，爸爸，
0: 你好，妈妈，
3: 安安，
0: 安安，
3: 我今晚暗时唔敢看，就是。因为我有手术嘛，只唔，
0: 手
3: 术我拄转来，我
0: 休困啊。
3: 我还袂放线，就落去远工做，做一个，搁生一个，哪严重？
2: 哦啊，妈妈的保重。
0: 你是日头收大，你搁出去做着无？
3: 哎呀啊，
0: 袂使。
3: 我想我补啊，电去拖拖啊，当用腰酸背是酸咯咯啊，目睭背袂记吗？
2: 哦，你迄袂当挂灯，
0: 迄目睭，
2: 哎呀，
0: 哎对，袂使挂灯，啊你目睭嘛爱挂乌的目镜。
3: 落尾无我无挂，
0: 啊落尾，
3: 阮囝就紧过甲我载去啊，
0: 吼，啊
3: 紧去看无哦，那么才没。
0: 对哦，
2: 哎呦，
3: 啊唔知暗时怎么敢唔敢看？
0: 嗯，
3: 对啊，看好鬼都敢看。
0: 哎，加休困啊，目睭加休困。
3: 对啊，
0: 嗯嗯，
3: 会当出来望听恁唱歌。
0: 啊，
3: 哎呀，太
0: 好。好啊，
2: 谢谢
0: 谢谢妈妈。
3: 哎呀，好啦。
0: 啊，你有要听歌无？
3: 啊，
0: 要点歌无？
3: 好啊，你点，你
0: 对手，
3: 点你的歌啦。
0: 我的歌。好啊，
3: 我要唱皮这歌袂歹听。
2: 你讲上好的代志，
0: 对手。
3: 嘿，对。
2: 上好的代志吗？
3: 嘿。
0: 哦好。
2: 哦上好
0: 的代志。
3: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3: 好，
0: 拜拜，拜拜。哎呦，还是。来，秀美妈妈。
2: 秀美妈妈。
4: 喂，德宝。
0: 你好，嘿，妈妈。
4: 我一刚点那个想你的时候，看月亮，无听到啦。
0: 我无听到，好啊，再甲你唱一届。
4: 歹势啊！你敢会当礼拜甲唱？
0: 礼拜天吼，啊！你要头前后壁？你用会使？
4: 那礼拜天拢无要紧啦。
0: 哦好 ，OK， 好，安尼礼拜天哦，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不会，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来哟，来丽娟姐。
5: 哎，
0: 你好！
5: 我要点那个谢干姐的《情海情你》
0: 哦，迄个陈英杰老师的歌，好，安心也晓，心也晓，好，安尼，可能明仔载就会使唱啊。
5: 好，
0: 好哈，谢谢，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嘛，来，再来安排四首歌曲给大家，好，来哟，这位来听歌咯，
2: 谢谢。
6: 哎，谢谢，感谢志扬来安排这首太平的玉琴妈妈金金咪。

0: 姐、颜值大哥，还有德秀小弟、美琼妈妈、秀琴妈妈，感谢大家播一下喽。来继续安排这首《天地》，共同欣赏。
1: 由咱冰地冰地呢平镇的秀兰妈妈所点播《天地》，啊，这个来欣赏哦。谢谢宝赞妈妈、秀琴妈妈、宗贤大哥、康盛爸爸、美琼妈妈、罗善妈妈，谢谢素清妈妈、宝爸宝妈、廖妈妈妈、宝钗妈妈，谢谢丽娟姐、颜姿大哥、德秀小弟，谢谢菊珍姐、秀玲姐、郑妈妈、秀美妈妈。

姐、圆圆姐、玉宝妈妈、美玉姐、碧红妈妈、秀春妈妈、颜值大哥、丽娟姐、传宁姐、秀竹妈妈、秀琴妈妈，好，谢谢哦，明月大哥、文庄爸爸、五福爸爸，好，谢谢，宝钗妈妈、素琴妈妈。

0: 谢慧珠妈妈、玉宝妈妈、罗莎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继续只能安排欧弟的假期节用真心爱一个人，谢谢。

谢谢，感谢。谢谢我们鼓山的玉玲姐，感谢廖妈妈妈、丽娟姐、演员姐、德秀小弟、颜志大哥、丽娇姐。

谢谢罗萨妈妈，谢谢德孝小弟金城大哥，树端妈妈、颜志大哥大嫂、秀美妈妈、丽娟姐、秀莲妈妈、秀琴妈妈、美娟妈妈，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这个秀凤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明渊大哥，谢谢秀美妈妈。

0: 谢谢，感谢景荣大哥大嫂美琼妈妈，谢谢。
1: 哎，大手的传音节啊，迄、那个小姑娘日本歌曲。来，作为最后一首歌曲哈，日本歌曲，希望咱在座爸爸妈妈作为来欣赏哦。谢谢康盛爸爸、明月大哥、锦荣大哥大嫂、幼妹妈妈、丽萱姐、颜姿大哥。

谢美丽妈妈、张老师、颜志大哥、罗萨妈妈、秀兰妈妈、秀琪妈妈、文忠爸爸、秀琪妈妈、碧玉姐、传玲姐、慧竹妈妈、素端妈妈，谢谢哦。德秀小弟，谢谢。

啊，谢谢丽娟姐、颜值大哥、秀玲姐、张老师、玉宝妈妈、美球妈妈、罗萨妈妈、碧玉姐哈、啊，谢谢秀琴妈妈、文忠爸爸、美球妈妈、秀凤妈妈、幼妹妈妈。

0: 袁杰、廖妈妈妈、惠楚妈妈、张老师、秀玲姐、秀芝妈妈、秀琴妈妈、郭信妈妈，谢谢大家哦。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哎，即将哦要来乐山。
2: 哇，好快哦！
1: 两点钟足紧就过
2: 啊！
1: 哦。
2: 啊。
1: 啊，所以爸爸妈妈若要来乐山，进前先来吼，甲咱报一下电话。
2: 是。
1: 哦，来先给主人来，主人的电话先来甲咱。
2: 拢会使，拢会使。
1: 来。
2: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吼啊，就姑婆回来呀，也算是回娘家了。
1: 对。
2: 啊，非常开心的啊，那是要来招嘴主人的这个电话吼。可以拨打一下、哦、可能宕机了，不要紧，宕机了啦，
0: 飞到太空去了。
2: 我这个太空的电人，
1: 哦，会电人哦。
2: 空空 Q 着你，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

0: 啊，子昂都在下午2点跟4点哦，啊，希望大家明仔呢有闲哦，买当是明仔是我甲预先啦哈，啊，大家2点到4点当来
1: 收看哈，
0: 谢谢，感谢感谢，你希望可以加哦，谢谢大家，感谢，
1: 好，谢谢大家，那吼，这个要甲子昂支持也会使。
0: 谢谢，
1: 看伊吼，足认真诶啊！阿妈当个加加油一下，
0: 感谢感谢，
1: 感谢大家吼。
0: 谢谢。
1: 好，来德宝电话一只0921134130，
0: 是
1: 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阿妈当加来吼，
0: 对。
1: 啊，若有啥物任何需求吼，还是讲看德宝哦，介意诶，拢会使甲阮支持一下吼。
0: 对。
1: 啊，望恁听通啦吼，望恁听通。好，啊，若有需要的，啊，就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的，同款哦，拢会使甲阮问哦，
0: 对，
1: 可以问清楚哦，吼。好，来，心仪的电话嘛，甲咱吼抄一下，嘛，甲来听通一下。
0: 哎，心仪姐的，
1: 明仔就回来啊，明仔就回来吼。来，0914182838，
0: 空九一四
1: 二一八
0: 二八
1: 三八，
0: 是。
1: 这个是咱心仪的电话啦，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伊今仔日吼去，当然吼，这个今仔日就请假嘛吼，明仔就回来啊，
0: 是的。
1: 所以明仔要想伊的吼，明仔啊记得要来看哦，
0: 要来哦。
1: 啊，下晡时也是去甲子昂看看哦。

0: 什么歹啊啦？你大惊小怪，讲好啦。
1: 好，你的车，你的车吼，迄个恩令走对入去啊，讲。
0: 我的车，
1: 你的车。好，
0: 啊，你又搁甲我偷开我的车出去。
1: 迄毋是重点，你进去看你的车就对啊。好，进去。
0: 等。嘿。啊，车恩令伫对，你敢知？
1: 车吼，迄恁啊，恁啊，方向盘我伫遮咧驶哦。嘿。啊，恩令。
0: 啊，你现车，连车恩令你都唔知，搁讲恩令入水。我看你是卡卡入水啦，要车入水。
1: 我即摆我都甲你解释遐尔济，飞弟，你进去看你的车就对啊，进去。
0: 好啦，车停对，停伫门卡口了啦。
1: 唔是伫门卡口哦，我甲伊塞去遐飞弟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墨玉，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3: 嘉兴，大家拢爱买啦，实在有够，我甲嘉兴约会约半年才得来的。
4: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袂，你敢知啊？有好势无？有好势无？
3: 啊，太好势啊！啊，全部话用着面啦，用着耳仔哦。
4: 好好好。
3: 通来洗洗，白叔叔。
4: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吼。
3: 我行来啊。
4: 好好 ，OK， 啊，若无无再搁讲哈。
3: 不好用啊。
4: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5: 你讲洗得真好。
4: 真好。
5: 不紧绷。
4: 不紧绷哦。
6: 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嗯。阮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用什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的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
4: 哦好。
6: 你怎么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是要给你，我别讲。
4: 对
6: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巴，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4: 哦，真的哦，我真哦，因为先刚才白起来哦。
6: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4: 安尼吼。
6: 啊，所以一进进刚可能面可能就太高啊，结果洗脸洗洗了。
4: 你一罐哦，恁早起来，甲你感谢噶。
7: 哇，你最近我买了，迄个啥物隔离霜，你有送一罐迄个洗面的无？我感觉足好用的。
4: 足好用的，对不

0: 好，谢谢哈，来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来去制作的这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你看。好，这等一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吼，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无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的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和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也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用，顺便佫替恁用，所以用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尔哦，加我这段尔，过你要佫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即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啦吼，即个这规个面啊，即个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身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有无？啊空气的污染啦，路里一挂即个防蚊刷用的吼，你吼，那假使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了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的即个这污垢角质吼，甲你清掉。把你的毛孔把你清好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啦固来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上营养，啊，不过食袂落去，拢掉伫啥？掉伫这皮肤的表面。我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伫只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是啥？哦，这支敢那毛笔的款哦。
1: 眉笔。
0: 眉哦，抹
1: 眼线笔。
0: 眼线笔哈。啊，这支啥物？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
1: 我是口红。
0: 哦，这是迄啦，
1: 睫毛
0: 诶，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整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咱安尼甲目睭金金甲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这个。稍微按摩一下，稍微按摩一下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哈，卖恁感觉讲我那像底下录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这平时啊你啊要洗啊洗偌久啊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好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刚卸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刚安尼卸过吼，咱的手啊，你两只手啊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卸甲无卸，嘿，有卸乌掉底甲乌无卸，你就擦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都干啦，免抹什么粉哦吼，是吧？免抹什么偌厉害的保养品，你都干啦，一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人我出去人菜市人讲我都要90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济安尼吼。 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您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世界级的哦，一百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的就讲伊无唔知道我说啥物，反正我就即马化妆我试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每一支化妝品，每一支即個洗面的，而且有這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膚哦，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講過度清潔哦。所以足簡單咧，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擠一兩下就好。啊，伫咧咱手底下底啊，然後整個面，你用我這支要用我這支來洗吼，你連卸妝都唔免。你聽好無？洗臉卸妝一起來，你唔免閣買卸妝乳咧，加加是加洗一擺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谢谢，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遮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咱做袂出来？因为三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若有迄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即个这 vegan 的即个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系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作。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阁投保1000万的产品，即个是产品的责任险，吼，即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即台带有上重要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还有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通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啦，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验3罐1600块，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诶。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2罐都等于，和你开99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2罐搞搞，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2罐搞搞，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罐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准备大组哈。2罐990，今仔日若卡出讲一摆买5罐。买5罐啦，一罐2罐到啊到5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啊，加今仔日尔哈，30盒吼，30盒，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档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5罐2500唔免，5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盒哈，2罐到啊到。5罐1600块，用袂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互你试用，用好到小补，哦，用好到小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佮观众朋友啦，佮用袂下，我原金退型无代志，我佮先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姐啦，下面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庆宇大哥，你来用过的朋友啊，起来甲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娇姐你好，
2: 我买大桌啦。
0: 你买用过无啦？
2: 哦，
0: 未记啊。未记啊，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卖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好来。哎、欸，阿姐，哎、欸、大姐、哦、啊。
2: 啊，这个嘞，啊啊，家乡，
0: 嘿嘿嘿，
2: 大家拢爱。

0: 但
1: 我甲
0: 蔡英
1: 约会约
0: 半年
1: 才才来
0: 的。
1: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会，你敢知
0: 啊？半年了，我一直甲你讲啊，嘉莹，你嘛拜托的。
1: 有好势无？有好势无？
0: 太好势，啊！佫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而且你嘛唔知。阮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嘛，用着耳啊吼。通来洗洗，白叔叔。
1: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好。
0: 哎，这项恁拢一定唔知。安尼
1: 哦，好，谢谢谢谢。你有你大嫂甲你行过啊吼？
0: 我行来啊喽。
1: 好 ，OK， 啊，若无再佫讲哈。
0: 我都用啊。
1: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宝双姐你好嘿。
2: 谢谢
1: 谢谢。好，谢谢啦，两罐唔歹用过，用谢谢用看卖，来你好，我家用你好。
3: 我要爱大桌
1: 大桌五罐才一千两百，这一罐拢会当放三年，了卖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桌先走。谢
3: 谢你
1: 哦。大桌哦，买大桌加种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这杏子姐你好。
4: 我要买两罐。
1: 买两罐好，两罐够啊够尔，两罐够啊够尔哈。来，还有这曾大哥你好。曾大哥，
5: 二七，
1: 没大罐小罐，大罐小罐。好，大罐等我一下，我来讲吼，这查甫拢会当洗，大人囡仔拢会当洗。恁家人要读册囡仔，这上好噻，未生条子哈，未安尼是啊，规面油落来。丽卿，你好，丽卿。
6: 哎，我大
1: 组。哦，大组好，大组节奏会好啦。阿伯嘛无这组啊嘛啦。哎，好，挥手大姐。哎，要大组谢组。
6: 谢组。
1: 好，来谢组来，甲谢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要大组谢组。
6: 我要大
1: 组。大组来五十六线，真正足好用的，用过你一定学落的啦。你唔捌洗过这好洗的洗面的啦，我袂爱骗啦。你好，阿关你好。没大组谢组。
7: 我要大组。
1: 大组的来五十七线来，五十七线甲谢姐来，你好。哎，瑞锦你好，瑞锦。
8: 我要小组的。
1: 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小组的小姐，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呢。哎，这孙妈妈。
9: 要
1: 大组的。哦，大组的，等我一下哦，这照顾蛮快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田中的小太太你好。
10: 你好。
11: 哦，你好。
1: 哦，我要小组的。好，小组的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卡住讲无介，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银，互你先做甲你回家洗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这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到，因为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这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让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湿布遐尼多，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甲老，你的皮肤还阁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招洗招的，大招好，来一千六啊八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要大招洗招，郭太太。
12: 大
1: 组好，大组五罐一千六百，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然后我家用，你好，宝芳姐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
13: 我要洗面
1: 咧。好，要大组洗组，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4: 我要
1: 一组。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14: 我
1: 想
14: 知道，我姐姐嘛拢有咧。
1: 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4: 有啊，
1: 好用啦吼，
14: 洗了啊，
1: 嘿，
14: 好用
1: 的，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足好用，你等我一下来，然后再拿四串甲下一下来，哎，阿英姐你好，
15: 哎，我一罐尿，哎，洗面的洗妆，
1: 洗妆两罐才够啊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的来，哎，阿英姐你好，
15: 好，哎，
1: 买大妆洗妆，
15: 哎，洗
1: 妆，好，洗妆，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洗妆，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物变物件好你啦。邱金姐你好，
16: 谢谢。哎，我
1: 洗妆。好，洗妆，甲洗一下两罐够啊够尔哈。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17: 哎，我买大组。
1: 好，大组的五罐加一千六啊百，一罐剩偌济？剩三百几块尔。这加工钱都无够啦，加工钱无，你加这地农去挽地，你去催促，真正无够好用。所以你若开始讲哦，阿关你好，
18: 没
1: 大组先做诶，
18: 我要大组，
1: 大组的来五十七甩来，五十七线甲下者，你好，瑞锦你好，瑞锦。
19: 我要小组的。
1: 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小组的甲下者，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呢。哎，还有这孙妈妈。
2: 大
1: 组。哦，大组啊，等我一下哦，这足久冇看到伊的名啦，迄个这阿哥姐啊吼，来田中的小太太你好。
2: 你好。
9: 哦，你好。
1: 哦，我要说组一。好，说组两罐。我讲，你吼洗面吼，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看出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互你，甚至甲你回家死你。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遮有尔，你别位你买买，搁买袂着，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即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予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杀无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到老，你的皮肤还搁油油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招细招的。大招好，来一千六啊八下，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哎，要大招细招郭太太。
9: 大
1: 组好，大组五罐一千六啊八，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然后我加用你个保放姐，你好。
9: 你好。
1: 哎，你好。
9: 我要
1: 说明嘞。好，要大组说组，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9: 我要
1: 直播。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嘞。
9: 我小七。啊，我姐姐嘛，拢有咧。
1: 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说过啦吼。
9: 有啊。
1: 好用啦吼。
9: 对对啊，
1: 嘿，
9: 好用。
1: 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说就说啊，足好用。你等我一下来，你有这哪个四串甲写一下来。哎，阿英姐啊，你好。
11: 哎，我一罐尿。
1: 哎，说说说。哦哦，说说说两罐才够啊够尔。到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遐观音姐你好，
11: 好，你好，
1: 要大桌细桌的，
11: 细桌，
1: 好，细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细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你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物变物件好你来，邱金姐你好，
20: 谢，哎，
1: 细桌，好，细桌，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你一罐336块嘛，对吧？大组一罐才336块尔。你若卡输讲吼，去个屈臣氏啦，去康氏美啦，去保养。你若买有着这买着这尼啊好个洗面呢，我讲哎，真正你捡着宝。这支洗面呢吼，是我有史以来我会使讲食到今年60岁吼，也唔捌洗着洗面呢像这好用个。像我即摆去澳洲，我有买德国迄、那个。德国的斯巴，你知道吗？我买倒转来，甲这完全袂比哩，咱这比上少好10倍啦，真正好10倍啦。0800呢，20秒尔，最后20秒，买无到就无啊哈，乖哈，小李姐，小李大哥，
21: 哎，大招一招，
1: 好，大招一招哈，来个，吼，恁接无，恁接来，0800呢，恁就电话爱认真卡，这加广告今仔日尔，你错过今仔日，后摆你等明年，因为这拢外销，我抢袂到订单啦，买袂到，这几百块啦，卖完就无啊，谢谢大家，多谢。

0: 谢谢，
1: 感谢
0: 大家，谢谢。
2: 哎呦，嚯，那含情脉脉啊，那。
0: 哎呦，阿你有发现哟？
2: 我发现对啊。
0: 有电吗？你有看到有电波吗？电流吗？
2: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0: 怎样的不单纯？你觉得？
2: 如车子两轴哈，相辅相成。
0: 相辅相成，还好是如车子两轴啊，因为
2: 没有交集，
0: 没有交集啦。
2: 对啊，没有交集，
1: 平行平行，
2: 对，
1: 平行
0: 各走各的路啊。
2: 你走你的路，
0: 形同陌路啊，
2: 形同陌路。
0: 谢谢大家，感谢您，
1: 感谢。
2: 没啦，感谢咱这节目哈，受到咱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我们跟大家都很多的交流，包括一些闽歌赛呢，其实马来西亚啦、印尼啦哈。还有新加坡啊，前上一届，上上一届的哈，就这一届的上一届，2023是新加坡得到第一名，
0: 哦，
2: 好厉害啊，
0: 不简单，
2: 所以新加坡歌唱的风气也很盛，
0: 也是爱唱歌，而且都唱得很棒，
2: 没错，但是台湾嘛不是塑胶做的，对不对？你那个踢馆，我台湾到底派出一堆人跟你
0: 拼起来，
2: 对吧？
0: 乐哥特别怕头顶啊，塞头无叮当，
2: 塞胃未叮，塞头老无啦，塞胃未叮当啦，
0: 还
1: 你老无派起来哦，
2: 塞胃乱狼，
0: 好皮狼，
2: 对了，你真正讲话个
1: 就，啉啦啉啦，
0: 好大啦，
2: 啉啦啉啦，好大啦。
0: 今日这部台戏吼，除了今日这个吼是。国家哦，这比赛先拼先之外，够一个上届欢喜，足使人感动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啊，历史性的一刻哦。
2: 这个好大啦，
0: 对，
2: 在红音已经上架了，
0: 哇，就在情人节当天呐，
2: 没错，我跟你讲哦，
0: 林好大
1: 来。红
2: 音
1: 没？
2: 嘿，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恁只要吼去红音个点歌，还是去 KTV 点歌，你本人啊，甲我的歌吼，啊个翕相哦，啊铺到脸书，还是铺到，只要铺到网路，
0: 对，
2: 本人就送一张，不然不然，你想太多。一张个人专辑的，
0: 不爱金毛，
2: 安尼打出去无，对吧？反正嘛卖不出去，无差上上吊。
0: 金卡打出去诶，为了卖你金诶，
2: 安尼啊，
0: 套戏养不好，乐哥金鬼
1: 啊！你话快送啥？
2: 没金
1: 苗，春桃春桃阿妈，
2: 没金苗，
1: 你给你去春桃阿妈，
2: 请过春桃阿妈。好了，来邀请红队跟白队来。
0: 哎，欢迎。
2: 哎呀，我们红队呢是文教海选之星，蔡春英啊，执行长。哎呀，您看，哎呦，
0: 嘻哈来的。
2: 他的麦克风没有声音了，你再讲一次。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对对对对对，
3: 伯乐大哥好。
2: 你看就知道。
0: 你好你好，
2: 你是不是要
3: 陪你姐？
1: 嗨嗨，你好，
0: 陪你姐，
3: 我要买通他们先。
2: 哎呀，对，
3: 顺利一点。
2: 你是不是要去那个参加门先先？
3: 啊，无啦，我无就无要做钱去笑啦。
0: 你无只做钱要笑啊？
3: 别笑，讲你也别笑啦。
2: 哦，别，你讲笑哈，你那讲台南讲唱歌，讲笑歌，
0: 笑
2: 歌，
0: 笑歌。
3: 笑歌，
2: 系啊，对啊，带人伫腔口嘛，
0: 笑一首够
3: 用。咁样讲，新加坡嘅就啊，同个唐山伊就
2: 唐山贵台湾，
3: 赵安南边有啦。
2: 哎呀，
3: 赵安
2: 同哎，什么叫？
0: 什么叫安贝？
3: 赵安哦，赵安，
2: 赵安呐，
3: 福建叫赵安南还是？
2: 赵安呐，
3: 赵安
2: 在福建，
3: 福建对。
2: 哦，赵安，
3: 赵安，
2: 那叫你讲有道理。
0: 叫你安尼讲，
3: 全世界受伤。
2: 啊，用小强
3: 就批出来，
2: 小强诶，哈，
3: 小强，
2: 小强
0: 啦，钢
3: 矿啊，
2: 对啦，我是讲小钢诶道理，
0: 小钢啦，哈，
3: 钢矿，
2: 用小强诶，
3: 小强对，
2: 好了，诶，春英执行长啊，
4: 哎呀，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0: 有关叫你 B 的呀，
2: 开玩笑，听说呢，哎，我们要派。各国一马上哦，把我们的文教之星把它组织出来。
3: 哇，
2: 这种海选经过海选，
4: 对，是我们文教公益之星海选，有入选，有筛选过精英的，
0: 被派出来的。
2: 还有哦，他将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录制哈一个决赛，在什么时候决赛？
4: 啊，我们初赛是有五场，
2: 对，
4: 开场是3月23，
2: 哎，
4: 啊，第五场就是在5月4号。
2: 5月4号，
4: 在接下来就是复赛在5月25号，
2: 哇，好，
4: 最后总决赛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做专业的专辑的
2: 对
4: 一个
2: 露营是几号？
4: 6月8号，
0: 都是很棒的日子。
2: 他就选在6月6号断肠死的后两天，
0: 6月8号，
2: 对对对对，好，那可以来参加海选，
3: 这么。 不要有，一个学功夫要多等来啦。
2: 无要紧啦，
3: 拢计是来交流的，
0: 刺来交流，
2: 刺咸食，
3: 刺咸食就刺咸食。
2: 啊，你安尼食咧，伤甜啊，伤咸哦，调整一下。
3: 台湾菜，诶，咸食，真好食，
0: 真好食，真好
3: 食。走来大大食一个，哦，
0: 大食一个，
2: 大食一个。哦，恁讲我那做详细听，
3: 啊，详细听。
2: 因为你只要无拍字，无我惊听。
0: 那赶紧先哦，先翻译一下安尼啦。
3: 对啦，对啦，
0: 其实
2: 真济新加坡的。电影就一到台湾也会播出
3: 啊，啊有有都有播出。
2: 今天跟我们看那个大杯罗马帝国，
3: 诸葛亮来，我会知啊。
2: 哦，你讲诸葛亮，
3: 马桶盖啊，
2: 对对对，
0: 诸葛亮
2: 啊，诸葛亮。有一句话，啊，你讲猪啊猪，你讲猪哈，
3: 猪猪啊，
2: 猪啦，
3: 啊猪啊，
2: 你讲猪嘛，啊你讲
1: 猪，
2: 啊我讲是人啊。
0: 喂，你公子，啊，拢赶快，
3: 拢赛，
0: 拢休想啦，哎呐，
2: 休想，
0: 休想，
2: 休想，拢是人，
0: 休想，
3: 休想，更是啦，
2: 好啦，有，感谢您来啦，哈，
0: 好，
2: 啊，今晚来，红队的哈，
4: 是，
2: 什么都注意。
4: 啊，我们第一位带来的是我们的文教巨星侯丽文侯小姐，以及我们文教磐石舞蹈团的伴舞。
2: 哎，我心已打烊，来，五分钟甲拍拍啊。永远袂变。

0: 谢。
1: 呵，想要请问一下，呵，到底羊打到了没有？
0: 什么什么到？
1: 羊啊，你没打羊
2: 吗？打到羊了吗？
0: 打羊了，我还没有打羊，因为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1: 不是的，
0: 羊已经要开始。
1: 不是的，打羊了，打牛打羊那个了。
0: 我要打男人。
1: 打男人？哎呦，一般都是被男人打，他竟然敢打男人了。
0: 因为我代表台湾队的，所以我要打男人。
1: 哎呦，你怎么知道对方？哎，他是男的，没错。
2: 哇，真的？
1: 你要小心哦，要被打了。
2: 等一下要。哎呦，公告呀！哎呦，
1: 对啊，哎呀，哦，太厉害了啊！
0: 哎，安。
1: 你这个你跟那个碧丽姐有认识吗？
0: 嗯，早期有认识，
1: 只
0: 有
1: 舞台怪哦，你看，
2: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那个舞台的魅力啊，
1: 什么都不必说，
0: 什么都不
1: 必说，我已经
0: 现在要有焦点，
1: 同学的太阳，什么都不必说，
0: 啊，你是太阳一样，
1: 哎呀，哦，像太阳
3: 一样。
0: 哎呀，对对，那首很好卖，很好听。改天听你唱。
1: 现在
0: 但是你好大之后听啊。
1: 现在都不好卖的啦。
0: 为什么
1: 啊？好大了不好卖，我都用送的。
0: 现在有平台啦。TikTok 抖音最棒的啦。
1: 你知道吗？好大了，我送给你，我是大手笔。
2: 真假的？
1: 你到五大唱片行看，一张要300块。
2: 多出去了呢。
0: 卖比较贵啦，比较俗的。
1: 不是啊，你卖贵卖俗，那赶快没人买啊。
2: 啊，不如行情顶个管呢，
1: 顶个管管。
2: 上嘛靠边住对吧？
0: 我感觉还无你。
1: 安尼好。
0: 唱片
1: 好啊！你去红英个点歌啊，翕一张啊，啊，我就给你啊。
0: 好啊，我即马
1: 因爱破脸书，
0: 明仔载明仔载礼
2: 拜。好，啊，你很乐哥哥，乐哥哥金一个安尼，
1: 吼，真正要安尼吗？
2: 你可能
1: 我主要最近食菜，
0: 因为好大了，你逐工拢啉甲茫茫
1: 啊。对啊，
2: 真正。
1: 哎，你要尽量袂，你要加强。
0: 我有看，我

0: 的那个影片太棒了，
1: 感谢您，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3: 太棒了，对，
1: 文教，好文教，好，在台湾待完呢哈，他要打男人哦，这个男人是谁？你说，
2: 这个男人是萧荣基大哥啊，
1: 哎呦，好面熟的一个名字啊，
2: 对呀，哎呀，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失业》，哎呦。
3: 好，谢谢。
1: 力量，力量啊！
3: 好，现在可以这一段。

0: 谢谢，
1: 谢谢。请问你的华语，谢谢，你谢谢，
0: 你谢谢，
1: 谢谢。
0: 我是上好谈，上好谈。
1: 啊，上好
2: 上好谈哦。哎呀，
1: 广东话
0: 啊，讲好谈，上好谈。
1: 哎呀，我识听唔识讲啊。
0: 上讲乱咁讲都得啊。
1: 哎，讲讲乜嘅？
0: 佢哋都唔识听噶嘛。
1: 识识听识听
0: 唔识。广东前边前面讲后边都一样嘅。
1: 边度边度边度边度系？
3: 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
2: 好犀利！
1: 听说孙文先生他也是讲，是讲客家话还是讲讲广东话？
0: 不知道，那是老孙的小孙。
1: 哦，小孙，
3: 小孙，
0: 我是老肖，
1: 老肖，
0: 是亲戚，隔壁隔壁那个，隔壁那个。
3: 啊，你跟阿杜是什么关系？哎呦。
0: 阿杜啊，
2: 这首歌是阿杜的歌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才能唱吗？
3: 怎么会选这首喜欢这首
2: 喜欢这首歌吗？
3: 因为阿杜也是新加坡人，
0: 因为我的声音有点沙沙的嘛，
3: 哦，
0: 沙沙沙沙的，
1: 啊，你可以，你可以唱 Billy 的啊，哎什么都不必说 ，Billy 的也可以，
3: 但是新加坡沙沙比较有名的就是阿杜啦，
1: 阿杜啊，他也不算沙，他好像是用我们的内练的那，
3: 他是一起 get 出来哦。对，哦，一起
1: 就是做作的，
2: 啊，大哥是真的沙沙的这样。
0: 我不可以给出来，给出来前面给后面出来，等一下办怎么办？
2: 哎呦，
0: 还是下面这边一大堆，不可以，你才给。
2: 就真的像大哥刚才唱的湿了夜啊，哎呦，湿了夜的
1: 厉害。我会看面相，大哥这个人就是积极进取那一型的，
2: 真的
1: 做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刚刚山这边越唱越前面，越唱越前面。
2: 哦，积极进
1: 取，积极进取。
2: 哎呀，
1: 对不对？好，对不对？
3: 立陶宫，我说的，你会看面相，
1: 对啊，
3: 大哥很认真，
1: 对不对？
0: 你看侧面是，
1: 不，你看你是不是做事很积极进取？你说，
0: 对对对，
1: 你看吧，怎么办
2: 嘛？是不是？
1: 开玩笑，对不对？你看我，
0: 当然要称赞你嘛。
1: 对对对。哎，
2: 好适合主持哦。哎，大哥适合主持哦，台湾以后有缺的请你来哈。
1: 来，小刚下去
2: 换。好 ，OK， 那有什么问题？
1: 不要走了，换你主持啊。
2: 没有，你那边这边这个位置之后给你
1: 哈。这个来
2: 安排一首。
1: 再什么队？
3: 再来是红队。
1: 给他报，给他来红队给你报，来红队来。
0: 红队看不到要晋级。
2: 啊，那就没办法了，大哥，真的没办法了，
1: 真的不行，
2: 那就没法了。
1: 有些事情不是
2: 看不到就没办法了。
1: 我是关台机，不是广南收起，有点简单哈。不好，我是称赞你了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没问题 ，OK， 谢
2: 谢大哥，
1: 谢谢大哥，
3: 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哥。
3: 红队第二组，文教之星，林淑珠带来好听的歌曲《月色流淌》。
1: 来，破相啊，讲你一下。

0: 哎呦，厉害哦！这个身材，那穿裤唔知安那维持的哈。
1: 保持个就好个
0: 呀。那我当安尼三级的，我叫红林甲你学一下。
1: 正面看起来个哦，侧面看那纸片呢，厉害呢。所以不咧食饭哦，
0: 蛮适合当 model 的哈，那个纸片人呢。安尼
2: 可以爱整容。
1: 哎呀，整容，上面爱整容，加帅哥爱整容。
0: 就是安尼哈，啊是天生的安尼哈，讲个也也卖过哈。
2: 天生是安怎？
0: 天生啊，
2: 三比八那样。
0: 不啦，浑然天成的啦。
2: 你讲开，你讲开啊？
0: 无啦，唔是开啦，系啦。我是讲身材，这是。
2: 哦，身材哦。嗯。啊，就食袂大苦嘛，就嘛就
1: 懊恼诶。哎呦，讲这种
0: 气死人，
1: 气死人诶话，足侪人听好。
0: 减肥，减肥包，我食袂大苦。
1: 干那上街上去的，正徛伫你边啊，迄个。徛伫你边，你的左边，你的左边。
0: 讲我清楚。
1: 你的左边。
2: 啊，你就肥嫩，就高，我是介意。
1: 啊，你讲出事实啦。
3: 啊，我真正肥嫩啊。
2: 哎呀，你就肥嫩，你就水诶啊，你
0: 水诶。对啦，乖乖啦。
2: 我阿龙讲。三高下猪郎，
0: 哎呦，
2: 我都好想告哎，
0: 要安尼哦，
3: 你蛮想告，
1: 我蛮想告哎呀，哎，我不散哦，你咪看安尼哦，我腰围超标哦，
0: 哎呦，别逼呀，别逼，等来逼呀。
3: 哎，姐姐是那个日文老师哎，
2: 对，我是台中西万中哎西苑中学，
0: 西苑中学，
2: 西苑中学
0: 在西屯路上，
2: 对对，汉翔航空边啊，
0: 哦，汉翔航空的边啊，不是在西屯路上吗？西屯路上好像有一个什么西苑，
2: 对，
3: 在逢甲那边，
2: 在汉翔路，已经在
1: 家
2: 正门口底下汉翔路。
0: 哦，安尼哦，
1: 谢谢姐姐，这个要求哎，谢谢你，
0: 谢谢哈，阿里亚多过这嘛，阿里那无唱几句哈。
2: 下一次，
1: 下一次啊！
2: 放倒，放倒，有的是歌呢。
0: 啊，又是啊，啊，你都不是不是啊？就多嘛的啊！啊，我不来，不来，我干啥去？
1: 你没送啥？
0: 这边那不贡献？
3: 豆豆，
1: 来过来，梁婉容带来好听的歌曲，像谈多安尼的时候，逢场作戏啊！
0: 真的吗？
1: 逢场作戏，你本来来就讲两句日语的，
0: 就是
1: 韩国来讲两句韩语。
0: 很少碰到。
1: 哎呀，啊，那这个新加坡来讲两句啊，
3: 香港
0: 讲两句。新加坡
3: 讲
0: 啊。
3: 德里，
0: 啊，新加坡讲，
3: 新加坡讲德里马卡西，
0: 德里，啊，那是马来西亚，
3: 马来西
0: 亚，德里马卡西，
1: 好，来，好，来，好，来，泡泡，
4: 永远袂变。

0: 太厉害太厉害了，哇你看多敬业啊，白队我们就穿白的，
1: 穿白色的，从这个衣服白到鞋子啊。
0: 对啊，太厉害了。
1: 来自新加坡吗？
2: 没有啦，还在练习中。哎呦、
0: 啊、你是在做文书是、啊、办公室的文书吗？
2: 啊，是啊，在行政方面的。
1: 哎呦，行政的哈、
0: 啊。所以文书就是会写书嘛，对不对？啊，
2: 没有啦，这是一个名称啊、
1: 哦、一个名称
2: 是在行政上，嗯，写字都有啦，什么都有啦，打电脑啦。
0: 那个
2: 打
0: 电脑，那个
2: 我在学校做工的。嗯
1: 啊、学校、
3: 啊、也不错嘛、
1: 哦，不错不错。
3: 教育，
0: 哎、欸，那个新加坡的上学学费会不会很贵？

0: 加坡公民应该是 OK，
1: 公民、
0: 哦、还好、
2: 哦。所以外国去的会相对比较贵，没有补助是没有补助是不是？哦，
0: 没有
2: 哦，没有补助啦，
0: 会比较贵
2: 哦，也是要照顾自己人嘛，
3: 对
2: 啊，
3: 也对啦，反正收税嘛，就是
2: 对啊对啊，
0: 是的，
3: 不错了不错，新加坡大家蛮喜欢去的，很干净，对不对？
2: 干净，
3: 新加坡
2: 舒服、嗯
4: 对啊。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2: 哦，他整天都在说啊，真的，他很喜欢。
3: 我刚刚听错了，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4: 对啊，
3: 鞭刑，
2: 对啊，鞭刑、啊，
3: 鞭刑、
2: 啊，对啊，他就喜欢那个啊。他就喜欢那个伊迪这波当中点点贡啊，
3: 阿亮，
4: 我
3: 刚
4: 刚台湾应该有鞭刑。
2: 他说这个鞭刑，他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他
3: 叫你男朋友鞭你啊，
4: 不一样，
2: 那种是会快乐的呢，跟那个不一样。
3: 我头都田老师，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鞭刑。
2: 哦哦，鞭刑，鞭刑啦哦，
3: 你俩刚好鞭刑，
2: 鞭刑哈，馄饨
3: 扁食，
2: 扁食。
3: 啊，你是拢讲什么话？
0: 福建话，
3: 安尼吼，福建人咱家己的啦。
0: 福建人，
3: 福建人哦、喔，你的祖籍伫福建的倒位？
0: 南安。
3: 哦啊，南安啦。
2: 南安啦。
3: 哦，南安，刚捌登去南安。
0: 唔捌。
3: 唔捌啦吼，南安也有一个电影文化城，我们也常在那边表演。
2: 欢迎大家过去听。
3: 哎呀，哦，好，谢谢你，感谢你，
2: 谢谢，谢谢，
3: 四海一家哈。
2: 好棒。
3: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哦，王力，来。
4: 红队第三组郭宗儒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情的城市》，
3: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害了，厉害了啊！你出来，你看一下呢？嘿，伊专门咧做擦的呢。
1: 啊，做擦的哦。哦。哈，你用擦刀，用擦刀伊。
2: 油擦油擦。
0: 哦，要油擦啦。啊，
1: 减一日减就差就侪呢。
0: 啊，油擦今麦好做无？
3: 未歹。
1: 应该未歹啊！你看最近大家拢咧买厝，啊买厝第一装潢嘛。哎呀。
3: 人家全家来。
0: 啊，加千加来哦！哇，
1: 啊你敢袂好？哎呦，迄油菜一工哦，迄工资过来千个哦。
0: 即马听无工呢，
1: 特别特别贵。
0: 对哦，哎呀，所以真甘心啦。伊高雄小港哦，啊特别安尼来个遮来
1: 千块。是我的故乡啊，来到。
0: 啊，你故乡哦。
1: 我嘛伫小港读册过啊。哦。
0: 啊，你可能还是同学哦。
1: 哎，啊，看起来跟他差年岁差不多哦。
3: 差不多。
0: 年岁家年厝大拢当年啦，
1: 差不多，
0: 卖计较啦，啊，对不？吼，安尼在无？
1: 未歹
3: ，OK。
0: 哎呀，啊，你有甲恁咧，迄个做菜的迄盘，讲者。拢
3: 出来。
0: 哦，有呢。
4: 哦，拢出来
0: 啊。哦，安尼，你倒。哦，你要哦。两个啦，恁一概做案拢两个了，对啦，吼。
1: 一概还案呐。
0: 还案。
1: 一概做菜还案拢两个。
0: 还案。
1: 啊！
0: 哦，安尼做菜嘞，
1: 很棒很棒。
0: 我炒那边炒，不不不是。哎，
4: 对，
0: 我没干。我是讲做油菜啦，油菜啦，
1: 油菜啦。
0: 那那个慢慢来讲哈，慢些慢些。你无行，你
1: 该行啦，
0: 你该行抢夹呗。
3: 好
0: 的，谢谢你啊，
1: 感谢大哥。
0: 哎，抢夹手我讲啊，
1: 哎呐，不一样哦。
0: 做菜偷偷摸摸抢夹，哎，转哦，急急转。对啊，大方嘛。
4: 你看先去，
1: 我没钱啊。
0: 嗯，啊，没钱。
1: 要钱要命要内裤，内裤一条。
0: 有没有老婆？
1: 也没有，
0: 没有，没有。啊，算了算了，浪费我的时间。来排队。
1: 哦，来 Grace 跟陈婉仪，到来好听的歌曲《天使的翅膀》。
0: 英语也要念呢 ，Grace 啊，好来。

0: 喂，厉害了、哦、哇，两位的默契相当的不错哈、哦，是经常在合唱吗？
1: 哎，我们往后一步哈、哦，
0: 往后一步不好啊，你在中间，
1: 谢谢
0: 在中间、哦、，OK， 啊，讲话要拿麦克风才有声音，
2: 啊、
0: 对，唱歌都记得，对不对？啊，一讲话结果都忘记了，哎，所以你们在新加坡原来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不要做的。
0: 哦，你中华边走的哪家？
1: 不用做的、啊，
0: 行去了。
3: 做一半，
0: 做一半、啊、
1: 什么是做一半？
3: 就是
1: 做别人没做完的。
3: 半退休嘛。
1: 哦，半退休，
0: 半退休状态。
1: 原本呢？原本、
0: 啊、我在。
3: 我是教补习的。
0: 哦，补习班老师，哪一方面的补习？
3: 数学。
0: 数学，哎呦，那
1: 好困难
0: 哦。请问老师，一加一等于多少？
3: 不知道
1: 哎、欸，
0: 不知道，
1: 好难啊！
0: 太简单了，不要问。
3: 对对对，太难了。
0: 哎，其实老师，我那样乍看一下，我们台湾一个歌手叫做纪宝如，你有没有听过？纪宝如，有点神似，嘿，有点神似哈、嗯，很可爱，这样
1: 漂亮，
0: 对对对对，
4: 真的。
0: 哎，帅了纪的，英文叫你帅啊，那个。
4: 高追
0: 高追啊！哇啊，两位是同学吗？
3: 哎、欸，是朋友，
0: 朋友，
1: 啊、朋友
0: 一起去练歌学歌吗、
3: 啊？对对对对。
2: 哦，其实我们是在合唱团。
0: 哦，难怪
1: 合唱团啊！
0: 啊，你们唱的歌曲就好像，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好，恨我把绿叶吹落。我们这一团叫 Orlovo 水合唱团。
2: 下一次我们唱这个。
0: 好，
1: 好，
0: 定下来，下一次等你们来，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哦。
0: 一听就知道是练家子的，合唱团的和音很漂亮，
4: 而且很有气质。
0: 对，好来。接下来我们的金曲小歌王
1: 来喽，
0: 叫炳廷了哈。
1: 哦，炳廷，
0: 拜托了哈。这我跟你讲，这是那些李明阳的粉丝呢。
1: 真的哦，
0: 哎呀，
1: 我过来到来这哦，主也算那主打歌其中一首。
0: 主打歌啦，
1: 嗯，
0: 以前马来西亚伊的艺名唔是叫做李明阳。
1: 哦，无叫啥？
0: 有一届电队拍几年？
1: 哦，
0: 一群人讲啊，切切来啊，切切来
4: 啊，切切。
0: 伊的名叫做切切嘞。
1: 切切嘞。
0: 歌名比人名更加红。哦，所以这人粉丝今日心一条，就是要跟李明阳切切嘞。
1: 切切嘞。
4: 好啦。
1: 我来讲起。
0: 来，切切嘞。
4: 传唱。
1: 来。

0: 哎呦，好厉害，红高兄！
1: 哇，这个我切啦！
0: 小小的年纪就练出这辈功夫，你把去迄个
1: 面
0: 店啊，啊切嘞，这个人贵，这个人配。
1: 接
0: 后嘛，还是
1: 接人陪哈、
0: 喔，接人陪
1: 哈、喔，切一堆啊，接人陪，不敢陪完。
0: 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2: 舅舅叫我唱的。
0: 哦，被逼的，对不对？
1: 对，
0: 被逼的，从小就被人家逼迫。
3: 哎、欸，可是你很会唱歌，你是谁教你的？
2: 舅舅。
1: 哇，也是舅舅，
0: 那个是舅舅吗？哦，那个舅舅在哪里啊？哦，啊，那个是谁？
2: 爸爸。
0: 爸爸比较帅还是舅

0: 有比较帅，
1: 爸爸比较帅。
2: 哎、欸，你爸爸是不是上次有来？
3: 爸爸是不是退休了，对不对？
1: 对，
3: 对了哈。
0: 爸爸退休了，
2: 上次退休那一位，
3: 康熙，
2: 对吗？
3: 是吗？
0: 啊，对的，没有几次是退休那个、啊，不务正业那个嘛。
3: 因为现在都靠儿子。
0: 哦，晚来哦，
3: 这样吗？
0: 破案了啦，难怪这样才跟那么早退休了。我也要生一个，
3: 我也要，我也要赶快陪你，赶快，
2: 明天生两个。
0: 我妈，
3: 哇，
0: 好了，
3: 说来话长啊，
0: 七岁嘛哈、哦，
3: 好厉害，好棒哦。
0: 啊，开始读书了吗？
1: 开始了。
0: 在班级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好
3: 哦，好嘞，
0: 晴晴跟爸爸一样厉害，
3: 很棒。
0: 你哈、哦，国中毕业就退休，好不好？跟爸爸拼了，
3: 一个比一个早。来，那个你的奖状好棒、哦，
2: 谢谢我们安大学，
0: 太厉害了，
3: 很棒，很会唱。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到底你看得懂跟不懂？
3: 未来之星，
0: 帮我们报一下数字哦。红队多少？
1: 187。
0: 白队呢？
1: 181。
0: 相差几票？
3: 不知道 ，OK， 差不多，差不多
0: 了。要献花、哦，真的假的？哦，没有了哈，刚刚的事情呢。哦，
3: 不要笑，你不要笑我。
0: 要叫我提词，要献花。
3: 好，按起来就感觉要献花。
0: 好了，谢谢你来
2: 哈，谢谢，很棒哦，很可爱。
0: 好，来感谢，领导呢，这么水哈，欢迎哈，这报名哈，反正就是好胜了哈。啊，囡仔好一些，学台语。我们台语吼继续有人
3: 囡仔，哎，
0: 传落去。
3: 谢谢。啊，
0: 当然，上个电话，这节目要做落去。最主要嘛，现在希望恁敢加加油，敢支持。
3: 所以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这个吼家家户户有够方便的哦，上盖新的就是好恁每一口罩哦来做一个使用，支持捧场一个，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请上台啊，两位
1: 啊，
0: 系啊，请上台
1: 啊，耍呀。
0: 阿伯，今日我伫只应该咪上无聊。
1: 你讲台北树林席哦，
0: 不，树藤席啦，
1: 树藤席
0: ，有个人迄藤席啊，食完迄唔甘咧，迄物件做只硬水硬树啊，
1: 安尼哦。
0: 台北上好树藤席，
1: 树藤席，上好是安尼啦。
0: 谢谢啦，
1: 他都落山的吼，还去电台顶卡吼，感谢您啦。大力电视台一直一直希望讲噶，真好的物件分享哦，咱所有观众朋友这个分享概念吼，嘛感谢您的支持，
0: 真的很谢谢。
1: 您的辛苦哩，都不怕死个哩哈，好咱这80个员工都有一个家庭哈，嘛好咱这少年有一个舞台。啊！忽然间，观众会来在唱歌，
0: 真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0: 谢谢啊，这吼，这个生活换新换新呐，
1: 对啦，
0: 挖出来这用足久的啦，吼，给，太旧换新一下，
2: 而且也很实用
1: 啊。对啦，
0: 健康个别一寡吼，无好诶，你比如这是大家爱使用的
1: 嘛。换新换新，煞袂叫我看紧啦，后礼拜的我换掉了哈。
0: 你旁边换一个吗？
2: 先
1: 我来，换换新的呀。
0: 乐哥给他顶啥做？
1: 对不？哎，卖卵供个 NCC 个发的，
0: 真的
1: 卖供这个。好啦，来邀请的那这第四组。
2: 好，对，第四组翁。哦，欸，我看是翁倩玉，
1: 翁倩玉哈，
2: 翁倩玉来啊，翁玉倩，再来喝点来歌曲，好醉恰恰，
1: 来破声，过来姐。

0: 哎呦，
1: 哇，好轻快，好舒服的歌曲啊！
2: 你会不会讲话？什么什么汪倩玉？你这样讲对不对？侮辱了他，汪倩玉算什么？我们的身材对不对？我们的对不对？
1: 歌声
2: 对呀、啊，汪倩玉拿的都比啊，对不对啊？
3: 谢谢。
2: 对、啊、我这样讲应该不为过吧？哈、
1: 哦欸，而且姐姐今天的这个哈、哦、装扮，就是被参加那个中国小姐啊，
2: 得奖的是
1: 头上那个皇冠已经戴上去了，
4: 那个迪士尼公主贝尔。
1: 今天哈、
2: 哦，那首歌怎么
4: 贝尔哈？
2: 那一首歌怎么唱
4: ？Beauty and the Beast。
2: 哎呦，厉害了！
1: 美女与野兽，啊野兽嘞、啊，是我吗？哎、欸。
2: 这时候你要跳出来，你要指我吗？
1: 对对对，所以我就
2: 好歹我年纪比你大、
1: 啊，所以我就看我自己了。
2: 对啊对啊，
1: 我没有等你承认。
2: 对，可以可以，终于抬头，无敬无敬。
4: 哎，今天有闲呢，
2: 有闲哈、
4: 哦，因为嘿，
2: 气质
4: 呢，嗯，那野兽嘛，穿这种格格。
1: 不是，那个今天真的，你等一看，好像也是这个嘞，好像也是这个嘞，
2: 真的吗？
4: 对，
1: 今天你们好像天生一
2: 对，你还点头，
1: 导播说点头，
2: 哎呦，那好，野兽与美女，
1: 好漂亮，好合哦，
2: 你哪里怀疑啊？
4: 真人版的，
2: 是不是够狼怕婆啊？
1: 够狼怕婆，能摸索，有
2: 像
1: 有像有像有像，好漂亮。
2: 好了，感谢你的怕婆啊，哈，感谢你的掌声了哈。
1: 哇，姐姐，
2: 你看那个，恁那个一个红超级红嘛，也姓汪，那个叫汪什么？很会唱歌啊，对，那个你讲什么讲呢？
5: 五百年前是一家
2: 哦，
1: 五百年前、
2: 啊，那五百年后呢？分家，
1: 分家了，欸、分家产了，嘿、欸，
2: 好了，所以都很会唱，
1: 对啊，
2: 哦、好，谢谢你啊、
5: 哦，谢谢，
4: 感
5: 谢，
4: 太美了，太美了，
2: 谢谢你哈，请慢心哦，
1: 我后面我都不敢、嗯，都不敢叫他转过去，
2: 真的、啊，
1: 我要后边讲，那。
2: 不太清啊，那你能不能可以转过来？
1: 啊、这么
2: 来，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转过来让镜头看一下。
1: 对啊，这么美，拍谁？拍谁？我
2: 拍谁？拍谁？
1: 那个广大的这个观众
2: 啊，你门这样背面的话，背面，背面的，背面的。哦，
1: 难看啊！
2: 碎了，碎了，碎了。
1: 哎，这个背吼，说真的哦，要保养的好不容易，
2: 不用鬼，
1: 不容易哦，对不对？
2: 知道了，
1: 要不要特别保养啊？背哈，
5: 每天都用那个过期的。
1: 过期的乳液，
5: 对，
1: 乳液吼，
5: 哦嘞，
2: 哦，啊，那 NCC 好不好？我生这条胜利耶，
1: 胜利吗？
2: 胜利耶哦，
1: 我不用掉，我想今天嘛提一块过期，我不吃。
4: 爱好伊，爱好伊安尼金金呐，袂当好好打打。
1: 真的，很漂亮。
2: 你去卖鬼卖软摸，
4: 都是谁帮你抹的？你抹得到吗？自己抹得到吗？
5: 天生丽质。
2: 天生丽质
1: 啊，这股的对啊，
2: 我谢谢你的自信啊，
1: 姐姐谢谢，
4: 太厉害了，
1: 真的真的，
2: 别讲黄桥啊，我给他照卡，我叫他回来，拜托，好，来换别队哈，
1: 来枫林，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秋天，
2: 我准备唱枫林悄悄的。

0: 哎呦，太厉害了，少一顶帽子，要不然跟我们的凤飞飞哈，
1: 帽子歌后，
0: 对，你本身也是凤迷吗？
2: 对啊，凤飞飞、凤姐的歌吧，是被伴着我长大的，
0: 真的、
2: 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0: 对我们也是。
2: 哎呦，你眼头哎，你想眼头
0: 吗？阿红挂在那天空，对啊，都是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一首
3: 很厉害的，哎呀，
0: 还感谢您，还有一首很红的，有没有？哎，
3: 我是一片云。哦，
0: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掌声响起，
0: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澎湃。哎，对对，
1: 哎，我这么讲。
0: 有合音合音，
1: 我合音啊，
0: 不，听不出来吗？
1: 有，
0: 不是专业没办法。
1: 我就是有听到，觉得哎、欸，好厉害啊，那个声音啊，
0: 合得很好，
1: 很突出。
0: 对啊，突出，
1: 哎，很突，就是很高亢，
0: 是突出还是
3: 高亢？
0: 高亢是九孔哎，高亢，
1: 谁说他高亢
0: 啊？对，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我这样子整团了，唐林老师整团这样带过来，我觉得这种。国民外交，
2: 对，哦、非常荣幸，我们唐林老师可以带学生、哦嗯、来这边跟本地的一些歌手、优秀的歌手来交流，真的非常的荣幸。
0: 因为唐林老师、哦嗯、跟很多艺人都很熟悉、嗯，就像他明天的一个国际粉丝见面会啊、那个李明阳
1: 是，
0: 还有那个乔左，不是乔右，乔左，
1: 乔左
0: 也是相当熟悉的、哦嗯、也希望你们这是一个很愉快的啊，对台湾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2: 非常特殊的一个体验。
1: 真的
0: 可以哈、
1: 哦，像你们这样来玩玩啊，那晚上打算要去哪里？
2: 晚上昨天我们吃夜市啦，
1: 夜市
2: 在夜市吃东西啊。

0: 太好吃，
1: 晚上就睡觉啊，干嘛
2: 睡觉啊？给蒙哎，
3: 先吃了才睡吧。
4: 来台湾一定要去夜市，
2: 真的，
1: 逢甲夜市。
3: 我们昨天是去了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1: 哦，那个你们去酒店哦，哎呦，酒店很贵呢，对啊，酒店我们这边酒店就是那个有陪酒那种
3: 啊，不，睡觉的酒店，
2: 哎呦，还有睡觉，还有睡觉，听说再加8000啊，
1: 含睡更贵啊，因为那个释文斌跟那个唱伤心酒店的嘛，
3: 啊，我会唱，对
1: 对，那个我们酒店就是我们的意思，酒店就是那个了，
3: 是那个哈，
1: 对对对对，
3: 是我以为是我们睡觉的酒店。
1: 啊、好，你们比较先进，
3: 我们休息，
1: 你们还含睡。
4: 他们的酒店就是饭店呐、
2: 啊，对啊，饭店呐，
1: 开开玩笑，
3: 说法不
1: 开开玩笑，
2: 对啊，
1: 不要不要说出去
3: 哈。不会啊，我看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
3: 我也学到了。
1: 好，感谢您，
2: 回去可以宣传，
1: 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呀，新加坡跟我们的文化很相近
2: 哈。对啊，
1: 来第五组，
4: 红队第五组，吴柔静带来好听的歌曲《小飞侠》。
1: 不会哦，
2: 来哦，看被不会
1: 哦，不会哦，哦。

0: 厉害 哦，
1: 小飞侠，
0: 让我们想起小时候。会呀、啊、会呀、啊，小飞侠，哎，你们有看过吗？
1: 哎，都跟他听过，真的我真的没看过，
2: 我也没看过。
3: 所有的话就透露年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我阿妈在看的，我在跟他看。
1: 铁熊哦，生命
0: 一号铁熊
1: 哦，一号铁熊
0: 嘛，二号大明，三号珍珍，四号阿丁，五号阿龙。
1: 阿多阿不是讲无看过，
0: 我阿妈。
2: 你阿妈看？
1: 阿妈
2: 对
1: 阿妈，
3: 我都看小叮当
0: 了。阿哥就一个好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3: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哦、对呀、啊，
1: 来快点看一下，
0: 对对对，小叮当，噔噔噔
1: 噔噔，好像哦，啊啊，
0: 哎、啊啊欸，还穿蓝色呢，
1: 哎、好像哦，好可
0: 爱，都没更小，
1: 太高级耶，
0: 哎呀，真的就这样子，我们在四海一家
1: 哈，对呀、啊，开心嘛，
0: 就大家好像在一起哈，
2: 而且我们。这一团、他们的舞群真的，我从
0: 文教磐石，
2: 舞高勇士，
0: 用纪念衫也像救一千了，
2: 一
1: 规多跨下来，你得跟他对一杀输哦，就有兴趣，你干嘛？来来，往前一步来，
2: 我觉得很帅哎，
1: 往前一步往，
0: 差几输啊，我掉钢丝起来，会飞起来。
1: 陪你哥妹请几输啦，哎呀，可以再拉近一点，你看几输是不是这个网格？我过一千可能还网格也较大
2: 个啊，
0: 会，
2: 懂嘞，给他
1: 开啊，
0: 变蜘蛛侠嘞。
1: 鬼娘比你，
3: 真的为了要配合我有这个翅膀。
0: 哎呦，
2: 因为真的很用心，
3: 飞一下，
2: 每一首歌都换不同衣服哎、
0: 欸。翅膀是某一家的人才有嘛哈、哦？有翅膀的是哪一家？
2: 漂亮。
1: 没有，有翅膀的，有翅膀就夜用的啦。
0: 啊，夜用。
3: 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是不是都帮女朋友买？
1: 我算很贴心的，
0: 对啊。我你讲哦，夜用呢哈。夜用跟夜问是不一样的，夜问是一打十，你那一打一而已。
1: 我一打一啦，
0: 好，那还 OK，
1: 一打一就快打不赢了，我要一打几。
0: 好了，谢谢你们的用心，感谢
3: 谢谢五爷春棒，谢谢谢谢主持人，
0: 谢谢谢谢。
1: 哎，但你看五爷春秋跟老几叔
2: 很像，那个你看难呐，看
1: 老几叔熊，
2: 卖没梗，
1: 喝金矿吗？
0: 来七块，
1: 金哦，更高卡下的没开。
0: 来刷来去，第五组来。
1: 哎呦，来哦，张明川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哎呦，康康 club，
0: 哎呦，是哦，
1: 就够我听这首歌了。
0: 好来，来播这个出来。
2: 最台湾味的歌。
0: 哎呀，正台湾味的。永远袂变卦。Yahoo!

0: 啊，你先甲空咧啊！
1: 可以来后面伴舞哦，进来。
0: 来来来，到舞台上跳没关系，来来来，热闹就好，热闹就好，来来来。

0: 拉布，
1: 到底是你较空还是老师较空？老师，
2: 大家都好棒、哦、哇！
1: 你的学生真的很棒，
2: 很用心，
1: 大家都很活泼。来，我们所有我们的红队、白队一起上来，
2: 准备好一起来。哇，
1: 感谢感谢哈！哇，老师你们。这样的现象留在上面没关系哈，上面他可以到我们台上那个后面的楼梯上面可以，大家好玩就好哈。哎、欸，老师，你们这一班这种状况多久了？
3: 这种状况啊，我相信我教唱歌二十多年，这状况这样子，
2: 都这样、哦，
1: 一直
2: 都
1: 保持这样子哈、哦哎。那有人家去看什么精神科或什么之类的吗？
3: 因为我那个就是我那家就是精神有问题才来学的。哎，
1: 哦，你是辅导班呐、啊？这个就是本来就是教的，
2: 对对对。
1: 他静雄
2: 齐聚一堂，
1: 听到音乐才会疯，他一般是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对不对？
3: 是。你说的真对。
1: 好了，老师，你们这次来到我们台湾宝岛，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3: 天气变化太大了，差距太大了、
2: 啊、真的哦。
3: 是啊，
2: 你看像今天哦，原本出太阳，后来暴雨啊。哎、欸，刚唱到一半下大
1: 雨。听说马来西亚只有两种天，一种叫做雨天，一种叫做夏天。
2: 啊、真的哦，就两种而已，是不是？
3: 新加坡也是这样子、啊。新加坡也是。对，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嘛。
0: 在测道、
3: 啊、都是在测道，热带气候、
2: 哦，所以就是只有这种很热跟非常热这样嘛，哈、哦，哎呦，两种天，
1: 没有冬天了哈、嗯，
3: 没有，
0: 四季如春夏了，哎呦，春夏。
1: 可是你们会向往，比如说北海道啊，日本去看雪嘛？
3: 啊，那当然了，
2: 他们很喜欢、
4: 欸，你也会吧？
1: 我们也是、
3: 啊，哎，一样，
1: 嗯，我们去北海道哈，第一天看，哇，下雪，嗯、第二天哦，下雪了，第三天。还是下雪天，怎么还是都是雪啊？但是对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就
2: 哎、哦欸、开心，
1: 下雪哇，好棒好棒
2: 啊！好，
1: 来啊，白队哦，来
4: 红队、欸、
1: 红队
4: 红队
1: 红队
4: 红队、欸、
1: 代表台湾的哈，
4: 是的，
1: 没有丢脸的哈。
2: 肯定是没有的，
4: 真的
5: 专业，
2: 都很棒，
5: 厉害。
1: 你前面是每个都有五群，但是我们最后这一趴，通通上来，
2: 通通上来
1: 也不输的，对不对？
2: 很厉害，
0: 触动。
1: 对啊、哦，我觉得这样子很好。我觉得老师，你把整班那个心情把它带，
2: 凝聚、就是、
1: 对凝聚力，
3: 因为他们很合作，不是我的功劳，是我们的团队的精神。
2: 啊，这个是老师带的好、啊，
4: 拍手一下，
2: 真的很棒，
1: 给自己鼓励，
2: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1: 也谢谢啦，也希望哈、哦，下次有机会，哇，一个老师再组团来，哈、哦，我们随时都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4: 好，我们有一些人可以站上去比较看得清
1: 楚，对，
4: 我们往
1: 啊，那个班长来，您呐，班长来，班长来一些，这次来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6: 哦、oh, ，我希望下次我们再组队再来 PK，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一定要的，好，一定要的。那其实我们跟你讲，我们这个投票最主要是帮我们宣传，不是说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就是讲直白的。你们表演要是没有人看，你们也心情不好。
0: 对，
1: 当然叫人家看，哎，我到台湾上电视了，而且
2: 开心，
1: 新加坡只有。

0: 到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1: 对，非常的新鲜刺激。
0: 那回去要帮我们宣传，你说平常也可以看。啊，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都有这样子 live 的，好，因为可以打电话，不用钱的，好，真的不用钱的，看电视不用钱，打电话也不用钱哈，当然买东西可能比较难了，
2: 对
0: 啊，我们运费都来都不划算了，不行不行了。不过你们这份心帮我们做宣传，像我们这次到马来西亚，我们落地八度空间哈，八 TV， 如果说在你们机上也可以看到，也帮我们宣传一下，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台湾新客盘是我们大力电视台的台长，还有那个邱家章，听了。张秀清，
3: 秀清，
0: 哦，他最拿手那一首《火车已经弄车站》哦，哦，不是火车站哈，哦，他也两个人主持，而且很多大牌，
2: 很精彩，
0: 比如翁立友、萧煌奇啊，哦，龙千玉，通是每一集都有一个大牌，回去多多跟我们宣传，
4: 好，
0: 哦，可以哈，哦。后来文教之星，你们这次还有两次海选是不是？
3: 对，我。下一次是第四场，3月23。
0: 3月23。
3: 嗯，第五场是5月4号。
0: 5月4号就是那个叫什么？5月4号不是什么艺文的，以前的胡适的那什么五四运动吗？
2: 五四，
3: 是的，是的。
0: 哎，你们、
5: 歌唱比赛吗？
0: 对，
3: 对
0: 对对，
3: 还
0: 在这边，
3: 台湾的，
0: 当然可以啊，欢迎欢迎啊，
3: 入线了。
0: 刚刚那几个都是海选有过关的，然后海选在复赛，在决赛，我讲真的，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你们来，
2: 就留下来吧，
0: 对，
3: 真的吧，
2: 就留下来吧，对啊，
0: 没差几天了，对不对？
2: 没差几天，再把
0: 机票再延后面一点，
2: 对不对？
0: 差两天，
2: 差两天，
6: 哎。
0: 哦，能够位啊，不差，没啦。
3: 啊，那能够位啊，
0: 3月25呢？
3: 3月23。
0: 哦，3月23，今天哦，
3: 也是在这里比赛哦。
0: 考虑看看啦，没关系的哈，反正好玩就好了哈。对，机票你去换哈，你给钱。
3: 啊，他说明天会再见哦。
0: 机票他给钱，他说关在报名会上面就好了。
2: 还有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啊，红队哦，差一点点而已，
3: 放很棒。
0: 我知道你们是放水的啦，哈，哎，
2: 他们是太远没办法打啦。
0: 哎，不是，你看啊，他们你看一个唱有4个舞群，说要除以4，那个分数要除以4，对不对？好。好，我帮你们讲啊哈，其实大家哈以歌会友了哈，来来来，我们这个纪念品，
3: 还没报捷，报捷，
0: 哎，还没报，
3: 还没报，
0: 还没报，还没报，
3: 230票，
2: 排队225票，就差5票
0: 而已，哇，
3: 厉害了，
0: 太感谢了，
3: 国际的呢，
0: 对的
2: ，international，
0: 对嘛，哎呀，早说我们三个就加3票了，对对，好，来，
3: 谢谢，
0: 谢谢的哈，但是我跟你讲，来者是客了，
2: 借他们拍，
0: 借他们拍一下，
2: 拍一下，拍一下。
0: 拍一下，拍一下，
2: 给老师拍照一下。
0: 哎，那个新加坡先生的朋友，赶快截图说他们得奖了哈。哎，截图一下。
2: 赞赞赞！
0: 第一场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哦，让一下嘛。
2: 很棒，很棒的。
3: 谢谢。
0: 还有决赛在什么时候？
3: 复赛是在5月25号。
0: 25号。
3: 再来是总决赛，6月8号。
0: 6月8号。
3: 欢迎大家赶
0: 在这边，由我们大力电视台做一个制作，然后会播出。所以各大比赛想要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合作的，欢迎打电话到大力电视台，还是来找我本人也可以。
2: 你已经在讨论了
0: 呢，
2: 他们已经在稀稀疏疏在讨论什么时候要
0: 真的。
3: 每一场比赛都是现场直播，全台湾、全大陆都看得到，还可以回播。
0: 一个来一拜，
5: 新加坡这边唔得一个来一拜，
3: 哦，欢迎哦。
0: 一个来一届算正常，有人一个来3届。
2: 哎呦，太宽心啊！哎呦，字写过多，
0: 谢谢你们啊！开开玩笑，也不要见怪哈。等你莫讲，哎，台湾这波最准的，莫你讲嘞哈，莫把实情讲出来，好不好？好了，希望我们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有我长得最好笑的拔辣，还有最好看的小刚，最会唱的 Penny。
2: 哎呦，谢谢大家，
0: 这样好不？希望大家哈，感恩一波一。阿兄报小弟，楼顶烧楼卡，阿母烧阿爸，继续收看红白交流战，等你来挑战。
2: 还没有报名的哦，要赶快，现在已经排到快要年终去了。
0: 对对对对，
2: 要赶快找5个人，5首歌就可以来参加了。
0: 5个人一台车，很容易的，好不好？
2: 很简单啊，
0: 欢迎你哦，
2: 谢谢大家。

0: 你说凡想始开福杯，因相知你长篇，当番的长刚重测下过，祝老福杯生的一场诗，一场美丽的爱恨。亚比亚是三岁初级的传奇，故人讲水支持你，山支持你的，你从而迷就看到一种穷山的转向平原的程度。村内下岗的风沿道来到东洋，行一古柏传田的观点。亚比亚是无声管工的暗色字体，他在墙上长街上看得风强太雅的穷柏，不会感觉到这份束缚两千年的中医，一眼才呀轻轻的离场，压一场跨越两千四百年的亲密之力，给全部显法，但是动有力量，八处文化老吃光风情，在呀人间的烟火中慢慢的高涌，用人的曲啊行业一片神圣的太低，感受这份成天在山野地方的优雅老风骨。
1: 一段恢弘千年的不朽传奇，一处神往平调的临危圣地，在我国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与雄奇俊秀的鄂西群山之间，坐落着闻名天下的中国武圣关羽的陵寝——湖北当阳关陵。湖北当阳享有三国古战场之誉，为历代兵家瞩目之地。三国志载，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退走麦城，孙权与邻举夹石擒关羽，权送鱼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张响，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于曹操后，操以侯礼厚葬于首级于洛阳，权以诸侯礼葬其正身于当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关公头枕洛阳，身卧当阳的由来。当阳关陵与河南洛阳关陵、山西解州关帝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庙。当阳关陵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

市，位于湖北省当阳城西，占地百亩，建筑为四殿五院，中轴对称式地陵规制。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襄阳太守王珠始建祭亭，环以圆墙，树以松柏。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当阳县令黄树奏准敕建庙宇。大规模群体建筑则落成于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随着历代朝廷风势不断升级，依托圣帝陵修建的庙宇在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达到顶峰。沧海桑田，历朝历代屡有增建补砌，直至近代关陵得到有效的保护。神道碑亭位于陵园中轴线的最前首，亭中立有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石碑一通，碑中镌刻24字：“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危险关圣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墓道。”在亭内石柱上分别刻有明万历31年、公元1603年两幅楹联：“夕阳秋守三分土，古道江头一片碑，滩水夜号蛟龙隐气三分恨，秋山昼宵草木生珠两贼魂。”过碑亭，沿神道排列着汉室忠良十牌坊、三元门、马殿、拜殿、正殿、寝殿、圣帝陵。三元门又称仪门，中门上方镶嵌着关陵匾额，马殿又称戟门，殿内素有关羽的坐骑赤兔马。拜殿又称祭台，殿前门柱楹联为：“升蒲州，掌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贺。凶玄德，地义德，秦庞德，世穆德，千秋至德无双。”历代来这里朝圣的人们，就是从拜殿前面三叩九拜去拜谒他们心中的圣人。正殿是关陵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重檐歇山顶。殿门正中上额悬挂清同治皇帝御笔赤斑、威震华夏楠木金箔匾额一方。据湖北通志载，这方御匾因湖北总督关文、巡抚郭法英和宜昌总政兵关安贵奏请，于同治八年6月20日赤斑，由湖广总督李鸿章竞选，并撰文为记。殿前石楹柱上浮雕盘龙盘绕，兼以祥云衬托，天花团龙彩绘。殿内素有关羽坐像、关平、周仓侍立两侧。寝殿又名同殿，门柱上有楹联一幅：“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文宣而胜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殿内傲立着关羽铜像一尊。神道的尽头是圣帝陵，始建于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顶高7米，周长71米，石户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陵前建祭亭一座，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亭内立汉寿亭侯墓石碑一统，亭柱上刻楹联：“胚土含太虚，群山。”

0: 陵园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据记载，关羽昏没后，其孙关悦在此守墓。1700年来，其关姓后裔安居守护，沿袭至今已65代。宋代以前，圣帝陵称之为大王冢，每岁清明，乡人乡帅上冢，如祭扫之礼，邦人墓祭，遂以为常。所以当阳关陵为最早祭祀关羽的场所，更因其为圣人陵寝之地的独特地位，成为关公信仰的重要发祥地。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为民间百姓广为敬奉，还为儒家、佛家、道家历代帝王所极力推崇。关羽欲全山显圣，稽首归一，愿求清会，便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南宋佛祖统记载，中国佛教很早就把关羽封为伽蓝神。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玉泉寺住持僧慧真在关陵建其金针，重作寺门以表之。明成化三年，得贤宗恩准敕建庙宇。至清同治七年，庙寺之制俱已完备，在关陵留下了诸多佛教印记，也留下了钟鼓楼、佛堂、斋堂等古老建筑。置身这座神圣的殿堂，仿佛还能听见梵音禅语、晨钟暮鼓声回荡在当阳古城。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着华表、春秋阁、启圣宫、博子祠、碑廊等古建筑群。圣像亭又称八角亭、拔蛋亭，始建于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亭内立圣像碑和关公垂训碑。相传当年关羽镇守荆州，告诫其子关平，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今人们称之为四好碑，代代相传，相沿承袭，成了为人处事的准则。当阳关陵是我国著名的三国古迹圣地之一，也是关公文化发祥地之一。关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灵秀湖北10大旅游名片。千百年来，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广泛崇拜的偶像，海内外前来游览朝圣者络绎不绝。而每逢10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关公文化节，即关陵庙会，则更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常。当阳关陵庙会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岁月如歌，气贯长虹，关公精神依然在这方圣地传承发扬。
1: 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让人魂牵梦绕，纵使尝尽珍馐，总有一种味道直抵心灵深处。公元前340年，一位诗人在此开启了他浪漫而又伟大的旅程。此后3000余年，这方山水灵气独运。今天诗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的足迹至今却依然被故乡儿女追寻。 2015，我们。

一种独特的方式再次踏上寻找他的旅程。寻味子规、屈原家宴、大型饮食文化征集评选，以美食传情，去寻找那些舌尖上的子规记忆。味道是骨子里绕不开的乡愁，美味背后是人生百味。子规人擅长用烟火熏烤岁月，用瓦罐泡制春秋，采用古老的发酵技术配置各种调料。这些薪火相传、简单而又神奇的传统工艺，成为子规味道的重要基石。而今，他们却渐渐离我们远去。行走山水间，探寻百家宴，让我们用热情重现千百年来的饮食精髓，用诚意挖掘子规的味道，让地道传统的子规美食重现于世，以享天下食客。乡愁是走遍大江南北骨子里总也绕不开的那份感情，而镌刻内心深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来自味蕾的记忆，却很难被时间洗刷掉。银片子、馓子、高粱糖、勺金果，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食物，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些零食是孩子一年四季的期盼，是春节的味道。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家中岁数较大的长辈才得空备上这样一大袋打杂的零食，为了招呼客人，也为了犒赏全家。烤火聊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吃，出门溜达荷包里也装点，家里的小孩更是有事没事爱从盘子里摸出一两块放进嘴里嚼嚼。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迷恋那种独特的味道。如今城市化的生活使许多儿时的记忆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些朴素的食物却依然承载着那一份最真切的乡愁。踏足一个地方，认识一方水土，很多人往往会选择从味觉开始，从当地的小吃尝试。在秭归当地，小吃众多，而最常见的是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万事煎熬。就这样一个被给予了人格魅力的粽子，在秭归却保存着最本色的做法。一片蓼叶，一颗红枣，两三勺糯米，再加上五色丝线缠绕，便构成了一个粽子的全部，清新而又脱俗。秭归的小吃除了粽子，还有姜粑粑。选新鲜玉米、剥粒磨浆，发酵一夜，然后可以放进在锅中摊成饼状，用油煎，也可以用刚采摘的桐叶包裹，里面放进豇豆末、肉末，制成粑粑，放入锅中蒸熟再吃。虽然主要食材是玉米浆，但做法和吃法却有四五种。除此之外，野菜饼、油心饼、酒碗茶香饼、老面馒头等秭归小吃不胜枚举。游览乡村，寻找野趣，行走小巷，探寻风情，你总能碰见各色小吃，一路玩耍，一路品尝，既了去了腹中饥饿，又让味蕾完成了酸甜苦辣的各种挑战，何不快哉？泡菜坛子在秭归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器皿，或大或小，或胖或瘦。在过去，女儿

出嫁，这是娘家人的陪送嫁妆。由此可见，泡菜坛子对秭归人的真挚情感，而坛里的宝贝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在秭归，家中妇女的巧手擅长将各种新鲜蔬菜泡制后放坛储存，

随吃随取，不长霉，不变质，一年四季都可以取食。泡菜坛子除了存放各种泡菜，还可以存储豆瓣酱、豆腐乳、腌菜等，这是一种延长食物生命期的有效方法。坛中之物虽种类繁多，但口感却多集中在酸和辣。在秭归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酸可以开胃，辣可以刺激味蕾，而酸和辣的搭配却可以抵挡整桌佳肴的诱惑。在秭归人的饭桌上，少得了山珍海味，却少不了一盘泡菜，因为一盘泡菜就是一顿饱饭，而一坛泡菜就是整个春秋。猪肉是餐桌上的常菜，在秭归农村有年头捉猪宰、年尾杀年猪的习惯，一年下来将猪从宰养到两三百斤，虽然辛苦，却是这一年的盼头。时至腊月，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的风俗也逐渐热了起来，好客的秭归人在这个时候总喜欢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围桌而坐，开怀畅饮，海吃一顿新鲜的年猪肉，算是感谢大伙这一年来对自家的关照，也算是一起见证这一年的收获。因此每逢这个时候，乡里乡亲见面，彼此问的不是这一年挣了多少钱，而是你家的年猪有多重。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很有意思，这满满一桌除了猪肉还是猪肉，偶尔有素菜搭配，这一来是为了迎接即将来到的新年，二来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待客之道。年猪宴的菜多达20个，这一桌下来能瞧见一整头猪的各个精华，有猪头肉、猪耳朵、猪舌条、猪肚、猪座子、猪蹄等等，让人眼花缭乱。而其间的烹饪方法却主要集中在煮、炒、蒸这三种，这三种烹饪方法又属蒸最让食客尽兴。一指厚的肥肉拌上苞谷面，垫上老南瓜，放进甑子海蒸一通，40分钟后一盘热气腾腾的粉蒸肉便呈现在了眼前。每到这个时候，胖子忘记了高血脂，女同志忘记了减肥，只看见筷子在盘中来回交错。这种肉肥而不腻，入口满嘴油香，牙齿咬合，肉中的油便顺势慢慢流出，着实过瘾。这丰盛的年猪宴在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中渐渐地所剩无几，这是一年收获的喜悦，这也是来年丰收的期许。在秭归人的饮食习惯中，与烟火打交道极为普遍，腊猪蹄儿、腊座子、腊猪肝、腊猪舌等等等等，这些极具秭归地方特色的腊制品与烟有关，与火有关，与腊月有关。吃剩的年猪肉悬挂于火炕之上，点燃柴火，让烟弥漫起来，沿肉的周身行走，使柴火的味道一步步深入到每寸肌里，慢慢的炕，慢慢的熏，不急不躁，时间越长，腊肉的味道越正宗。对于腊肉的烹饪，秭归人很讲究，尤其是在对烹饪器具的选择，使用鼎罐和砂罐作为烹饪器具，体现着秭归人的烹饪智慧和对岁月的总结。鼎罐微辣排骨，砂罐微辣肉，借助这两种器具对食物温度和香味的很好保存，
让肉在柴火旁慢熬细焖，让肉香藏在罐中。

中丝丝弥漫，再加上干土豆的完美搭配，还原出了最地道的辣味。汤汁翻滚，唇齿留香，满屋香气弥漫，谈笑风生，推杯换盏，道一道这一年丰收的喜悦，味蕾的惬意伴随着蒙蒙的醉意，逍遥而又自在，是哪儿都享受不到的情趣。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秭归依傍长江，而境内有支流众多，因此能享受到的河鲜馈赠不在少数。在秭归众多的河流中，长江的棒棒鱼、刁子鱼、九碗溪的翘嘴白、扎溪河的黄骨头、升平的莲子，还有湘西河特有的银鱼等等，品种繁多，而肉质的口感却又各不相同。临水而居，对河鲜的烹饪，秭归人自然也非常在行。鳊鱼的鳊儿、鲫鱼的鲫、麻花鱼一张皮，哪种鱼肉质最嫩，哪种鱼刺儿最少，哪种鱼适合煎，哪种鱼适合煮，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烹饪讲究。对于如何做鱼，常年以捕鱼为生的船家尤善此道。将鱼洗净，除去内脏，加入一些盐、生姜、大蒜这些最基本的调料之后，放入酸菜，让它和鱼慢慢的煮，通过酸味将鱼的鲜味激发出来，煮出来的鱼细嫩可口，酸中有鲜，让人难忘。这就是最正宗的酸菜煮鱼，这也是最具秭归代表的河鲜味道。秭归人很有福气，临水而渔，一年四季有享不尽的河鲜美味。依山而居，来自大山深处的珍馐佳肴源源不断。四溪的竹可以用来做一桌百竹宴，竹荪、竹笋、竹耳等等，有干货，有新鲜采摘，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各种搭配，各种烹饪技巧，将一颗竹的食用价值发挥得如此淋漓而又如此生动。懒豆腐，取材黄豆，用清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上磨推成浆状即可。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后期加工却各不相同。在秭归，有的地方习惯直接放入锅中煮，这叫清水懒豆腐，而有的地方喜欢加入白菜、花生一起煮。虽然吃法不一样，但都叫懒豆腐，入口清香，营养价值高，让人难忘。在秭归，取材深山的佳肴众多，其中有一类很特殊，它们与时令有关，与季节有关。春回大地，鱼腥草和香椿也悄悄探出了头。虽然一个产自土壤，一个来自树梢，却都是这个季节秭归人餐桌上的美味。这两种食材的烹饪方法都主要采用凉拌，放入醋、酱油、盐，配以葱、蒜等辅料，搅拌几下便可上桌。烹饪方法既简单，又保留了食材的本色味道，清新爽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蒿子蒸饭也是这个季节的产物，取材主要为野生蒿子和苞谷面。虽然取名蒿子蒸饭，却与米无关，这在过去是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而在今天却是餐桌上难得一盼的美味。采新鲜嫩蒿子叶，洗净切碎，拌上苞谷面，撒上盐，搅拌均匀，

0: 放进蒸笼里蒸熟即可。过去家庭条件好点的还会将腊肉或是肥肠切成丁，土豆红薯切成条，会同蒿子包谷面一起入笼蒸。也就40分钟的功夫，满眼蒸汽弥漫，一笼香喷喷的蒿子蒸饭便呈现在了眼前，入口松软，富含粗纤维，极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还有漆油炕土豆、炒地鲜皮等等，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美味，也许只有在秭归才能还原出大自然的味道。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春有轮碗，夏有夏橙，秋有枣红，冬有弗罗斯特，可以说秭归一年四季脐橙相伴。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3: 阿嘉兄，
4: 嘿嘿嘿，
3: 大家拢爱买啦，实在有够，我甲嘉兄约会约半年才才来啦。
4: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有好势无？有好势无？
3: 啊，太好势啊！啊，咱普华用着面啦，用着耳啊。
4: 好好好。
3: 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4: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哦。
3: 我行来啊哦。
4: 好好 ，OK， 啊那无再搁讲哈。
3: 我都用啊。
4: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5: 你够洗得真好。
4: 真好。
5: 不紧绷。
4: 不紧绷哦。
6: 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嗯。我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脸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
4: 哦。
6: 你怎么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那个你，我别讲。
4: 对对对。
6: 哎，因为我女儿她自己吓到，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4: 哦，真的哦，我真的。因为世界都要白起来哦。
6: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4: 安尼吼。
6: 啊，所以一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结果洗蛋洗洗了。
4: 你一罐哦，恁早起来，甲你感谢噶。
7: 哇，你最近我买了，迄个啥物隔离霜，你有送一罐迄个洗面的无？我感觉最好用的。
4: 最好用的对不对？
7: 哎呀，
4: 加油，加油，别再啦！谢谢。
8: 好，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落去制作的这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的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你看，好，这等下我会甲大家分享给你听。我先来讲哦，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里底完全不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好，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也亲肤性后，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顺便佫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尔哦，加我这段尔，过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啦吼，这整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 啊，日头安尼晒甲全区干啦，啊，有诶是化妆化化几工诶，有无？啊，空气污染啦，路里一挂即落风杯。

0: 刷用的吼，你吼，那卡叔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了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吼，会将你的这个这污垢角质吼，甲你清掉，甲你的毛孔甲你清个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啦，固然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剂，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没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上应用，啊，不过吃不落，拢掉在啥？掉在这皮肤的表面。我跟你讲哦，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直接很画哦，恁看哦，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是啥物？这支是啥？哦，这个刚刚毛笔的款哦，
1: 眉笔，
0: 眉哦，哇，
1: 眼线
0: 笔哈、哦，啊，这个是什么？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哦，这是啥啦？
1: 睫毛
0: 诶，这睫毛膏啦，吼、哦，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啊，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就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那安尼个目睭金金个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滴洗面安尼吼，这个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哦，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二十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吼，卖恁感觉讲我那像底下撸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吼，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这平时啊，你若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都爱个卸妆吼，啊，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甲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两支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罐洗面的落去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是吧？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己我嘴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100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就是讲伊无唔知道我说啥物，反正我就即马化妆我试试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每一支化妝品，每一支這個洗面的，而且這個效果，洗完了自己去感受，那皮膚吼，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講過度清潔哦。所以，足簡單咧，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擠一兩下就好，啊，伫咧咱手底下底，啊，然後整個面，你用我這支來洗吼，你連卸妝都唔免，你聽有無？洗臉卸妝一起來，你唔免閣買卸妝乳咧，加是加洗一擺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仔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谢谢，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3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咱做袂出来？因为3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若有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这 vegan 的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系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阁投保1000万的产品的责任险，吼，这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

0: 阿里山的茶园，那种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底有上重要的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够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通它的毛细孔，和它的天然的植物萃取，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讲，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三罐1600块。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的，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两罐都等于，和你开90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九啊九，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两罐九啊九，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罐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准备大组哈。两罐990，今仔日若假使讲一摆买五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九啊九，五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啊，嘿。加今仔日尔哈，30个，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5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个哈，2罐999，5罐1680，用袂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让你试用。用好到小步，哦，用好到小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个观众朋友啦，个用袂下。我原金退用无代志，我阁是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姐啦，下面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庆宇大哥，你啦用过的朋友啊，起来甲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1: 我买大罐嘞，
0: 你捌用过无啦？
1: 哦，未记啊，
0: 未记啊，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捌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要来，哎，阿姐，哎，大姐，啊，
1: 啊，这个嘞，啊家兄，
0: 哎哎哎，
1: 大家拢爱买啦，实在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得来啦。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会，你敢知啊？
1: 半年了，我一直甲你讲啊，家兄，你嘛拜托嘞。
0: 有好势无？好势无？
1: 啊！太好势！啊，搁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道，或者你嘛唔知道。阮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啦，用着耳啊吼。喂。通来洗洗，白素素。
0: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好。
1: 嘿，这项恁拢一定唔知道。
0: 安尼哦，谢谢。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吼？
1: 我行来啊。
0: 好 ，OK， 啊，那无再搁讲哈。
1: 我都用啊。
0: 好，谢谢。足好用的啦，宝霜姐你好嘿，
2: 谢
0: 谢谢谢，多谢多啦，两罐唔捌用过，用谢多用看卖，来你好，我加用你好，
3: 我要爱大
0: 多，大多来大多来大多五罐才1600块，这一罐拢会当放3年，你要买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多谢多，谢
3: 谢
0: 你哦，大多哦，买大多加种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啊，这杏子姐你好。
4: 我要买2罐，
0: 买2罐好，2罐够啊够尔，哈，来，还有这曾大哥你好，曾大哥，大罐小罐，大罐小罐，大罐，等我一下，我来讲吼，这查甫拢会当洗，大人囡仔拢会当洗，恁家人要读册囡仔，这上好啥，袂生条子哈，袂安尼是啊，规面油落来，内庆你好，内庆。
5: 对，我大
0: 组的好，大组的节奏会好的啦。阿伯嘛无这组啊嘛啦，哎，挥手大姐。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小
0: 组。好，来小组的来，甲下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
0: 大组的。大组的来50线，真正足好用的，用过你一定学落的啦。你唔捌洗过这好洗的洗面的啦，我袂爱骗啦。你好，阿关你好。 没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57岁来，57岁。

0: 个小姐，你要哎，瑞锦，你要瑞锦。
1: 我要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但我这小组的小姐，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嘞。哎，这孙妈妈。
2: 没
0: 有大桌。哦，大桌啊，但我这哦，这照顾蛮快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店中的小太太，你好。
2: 你好。
1: 哦，我要
0: 洗桌子。好，洗桌子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如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甚至甲你回家死你。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这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到，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这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吼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杀无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到老，你的皮肤还阁油油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招细招的，大招好，来一千六啊八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哎，要大招细招郭太太。
1: 大
0: 桌好，大桌五罐一千六啊八，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然后我介，你好，宝芳姐，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
0: 洗面。好，要大桌洗桌，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完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 我要直播。
0: 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1: 啊，我姐姐嘛，哪有咧？
0: 哪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 有啊，
0: 好用啦吼，
1: 做好用
0: 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做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做好多，你等我一下来，然后再拿四串甲下一下来，哎，阿英姐你好，
3: 哎，我一罐了，哎，
0: 洗桌两罐才够啊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咧来，哎，阿英姐你好，
3: 好，哎，
0: 买大桌洗桌的，
3: 哎，洗桌，
0: 好洗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洗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讨，我嘛无得物变物件好你啦。邱金姐，你好。
4: 谢谢。哎，我洗
0: 桌。好，洗桌，甲洗一下两罐够啊够尔哈！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5: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的五罐加一千六啊八，一罐剩偌济？剩三百几块尔。这加工钱都无够啦，加工钱无啊！你加这地龙去挽地，你去催促，真正无够好用。所以你若开始讲哦，啊关了，
5: 没
0: 大组先做。
5: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五十七串，来五十七件，来下者，你要哎瑞锦，你要瑞锦。
1: 我要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但我这小组的来下者，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嘞。哎，这孙妈妈。
2: 没有大
0: 桌，哦，大桌啊，等我一下哦，这足久蛮看伊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店中的小太太你好，
2: 你好，
1: 我要洗桌子，
0: 好洗桌子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如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甚至甲你回家死你。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这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到，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这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吼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杀无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到老，你的皮肤还阁油油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招细招的。大桌好，来一千六啊八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哎，要大桌细桌郭太太，
1: 大
0: 桌好，大桌五罐一千六啊八，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然后我介，你好宝芳姐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
0: 洗面，好，要大桌细桌，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完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 我要
0: 直播。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1: 啊，我姐姐嘛，哪有咧？
0: 哪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 有啊，
0: 好用啦吼。
1: 洗
0: 了
1: 啊，嘿，做好用。
0: 做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做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做好多。你等我一下来，然后再拿四串甲下一下来。哎，阿英姐你好。
3: 哎，我一罐了。哎，洗面
0: 的洗桌。哦，洗桌两罐才够啊够尔。到啊，到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遐观音姐，你好。
3: 好，你好。
0: 买大桌、小桌的。
3: 哎，小桌。
0: 好，小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小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甲

0: 拜甲我讨，我嘛无得面变物件好你来。像金姐你好，
1: 谢谢谢谢。哎，
0: 好，谢谢。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你一罐336块嘛，对吧？大组一罐才336块尔。你若卡输讲吼，去个屈臣氏啦，去康氏美啦，去保养。你若买有着遮买着遮尔啊好个洗面呢，我讲哎，真正你捡着宝。这支洗面呢吼，是我有史以来我。会使讲食到今年60岁吼，也唔捌洗着洗面的像遮好用的。像我即摆去澳洲，我有买德国迄个德国的斯巴，你知道无？我买倒转来，甲这完全袂比哩。咱这比上少好10倍啦，真正好10倍啦。0800呢？20秒尔，最后20秒，买无着就无啊！我哈，小李姐，小李大哥，
2: 大招一招
0: 哈，来个，互恁接，互恁接来。0800呢？你讲。电话要认真卡，这家广告今仔日尔，你错过今仔日，后摆你等明年，因为这拢外销，我抢袂到订单啦，买袂到，这几百块啦，卖完就无啊！谢谢大家，多谢。

麻吉麻吉。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花》。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哦，用恁温暖又搁热情的破声来迎接吗？啊，无啦，麦克迎接，欢迎，好、哦、欢迎。
1: 迎接给咱拜个啊！
0: 这个节目会开始哈。

0: 搭配你就想要跳舞的，等一下吼，一开场给伊 solo 一段嘿。坐袂住啊，坐袂住啊，坐袂住啊！观众朋友啊，有人要跳起来咯！来欢迎咱台立电视台哦、喔，这个
1: 想要跳舞的，
0: 哎呦，风狂歌舞团的团长啊，
1: 哦、喔，
0: 阮阿土的，
1: 阿土，
0: 阮土的，
1: 土的，土的，
0: 哎呦，骗你说，
1: 说
0: 土啦，
1: 两点的，两点的，
0: 两点
1: 在一个雨天的雨天，
0: 好加在不是三点，无就土土土啊，哎呦，你啊，哎呦，
1: 下面有一个土的也是，
0: 哎，有的人两点嘛，啊，有的人三点嘛，哦、嗯，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嘞、嗯？可能古早时代吼写唔对去，
1: 哦，有可能，
0: 嗯，
1: 是但是因为考试的时候，小朋友如果在考试吼，砂、嗯、锅的砂是十步的砂，
0: 一个十一个勺哦，你唔通写唔对，计讲个啦，啊，我在吃的那间都是、
1: 啊、
0: 都是那个沙子的沙呢。同款无分数、
1: 喔，
0: 哎呀，所以这个物件穿久吼、喔，有些就会变作真的啊，
1: 哎，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哦，是，人讲哦，似是而非嘛，
1: 嗯，
0: 啊，似是而非，
1: 敢那是，搁敢那唔是，
0: 哎呀，敢那唔是，啊，有的巩固会变作唔是，啊，有的巩固嘛会变作是啊，
1: 对，
0: 啊，是安尼，
1: 所以人讲就是为什么一个传一个嘛，
0: 嗯，
1: 口耳相传嘛，
0: 对啊，
1: 口耳相传传到最后，哎、欸，变作。
0: 为什么三人会成？
1: 不是第一类传的。
0: 为什么三人会成虎？哦，三人为什么哦？公共的了，一个传一个，一个头一盖公看到鸟鼠啊，尔。哦，啊，传到第二个了吼，我讲哦，哦，因为人拢有一个个性，加油添醋。
1: 嘿
0: 呐。哦哦，
1: 看一个鸟鼠过来，
0: 明明就甲讲看到鸟鼠尔。传到吼第二个听到，嗯，这个故事袂歹。当当要甲第三个讲的时阵吼，嗯，我应该爱甲讲哦。哦，看到一只这个鸟啊，吼、哦，在掠鸟鼠，吼、哦，在掠这个鸟鼠。
1: 我来讲一个这个故事好啊，就是这嘛是江蕙的故事。
0: 哎呦，
1: 嘿，江蕙的故事，因为伊咧老家，他爸爸是住在嘉义，
0: 嘿，
1: 伊是嘉义人，其实伊是嘉义人嘛，
0: 嗯嗯嗯，
1: 然后是后来搬去高雄，啊，再搬去台北。
0: 台北。
1: 啊，因爸爸之后，
0: 嗯，
1: 哎、欸，养老都在嘉义这样子，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伊就讲。哦，家这边哦，这边哦，将会盖一个房子哦。
0: 嗯，
1: 这个地方嘉义这个地方将会盖一个房子，这样子。啊，结果后来团团，伊的迄个将会是即将会。

0: 北的那个吉江，嘿，嘿，这也起一间厝，不是讲工会的来这起间，
1: 是安尼啊，
0: 起一间一间厝安尼，啊后来后来团到最后讲工会要来这起一间厝安尼，后来江惠才自己在那个部落格就是那个澄清
1: 、啊、
0: 澄清讲。哎、欸，唔是哦、
1: 喔。哎、欸、呀、啊，澄清啦、啊！阿你韩班，我工会要去，我怎么去一间？要去我嘛去几排？
0: 几排、
1: 啊？我嘛去一个几千平的别墅、欸。
0: 对。
1: 哎、欸、呀、啊，去一栋下面住。
0: 所以人讲真正，哎，话哪团啊，团到最后拢会变掉去，拢会走精。
1: 哎、欸、呀、啊，你卖讲啊走精呢？有时啊连咱两个吼，伫节目当中啊讲的，甲恁分享的话吼，哎、欸，有时啊团的吼，卖团到。给话出来啊！哦，买一趟要给话出来。
0: 例如怎么样？
1: 例如像之前你出国嘛，嗯，因为这部顶管拢讲到这详细，啊，就出国几天，哦，去韩国倒位佚佗，啊，结果听听的，路上队接到电话讲哦，啊，骗你无做啊，啊，我拢问号，规个头顶拢一堆问号，奇怪吼，迄倒位？啊，想紧等一下就会啊！
0: 哦，等一下就
1: 会。因为刚才就听到，
0: 这两个骗你来做。
1: 就原本咧做代志啊，咧点白捏咧满菜啊、卷菜啊、卷哈，骗你无做啊！啊，就刚才听到这句。
0: 啊，等下卡来嘛。
1: 哎，等下差不多就爱接到电话啊，所以吼，这个有些做当中哦嘛，足敏感的，
0: 啊，
1: 足敏感的。
0: 一个话袂当乌白讲。
1: 啊，当然。
0: 对，可能这有可能。这也不是不好的断章取义，就是刚好真的他就只听到这样子。
1: 啊，坦白讲，那时代应该讲嘛，欢乐啊，哦，欢乐你无做，以后这个歌上要唱给
0: 你听。欢乐你无做啦，
1: 对不？欢乐讲哦，
0: 啊，无做无做是无要紧，是你无做较有要紧。
1: 骗你的这个歌声吼，啊，这么好听，像早暗，哦，早暗我伫遐哦看手机啊，哦看遐脸书啊，哦啊忽然间。微手机啊，微哇！忽然间哦，一段音乐吼，和我停落来啊，一段这个音乐和我停落来吼，就是这个左音啊吼，在唱咱这个啊陈英杰老师啊的这个歌曲啊，哦，啊这首歌就好听哎，
0: 这首歌就好听，
1: 歌名叫啥？
0: 野花。
1: 野花啊，哦，我就一边听吼，听到后来听了吼，我就直接拍开我的 line。我就传讯息和这位吼唱歌的人，我讲吼，啊，真正就好听的，
0: 哇，
1: 迄歌都要安尼唱，哦，真正就有这个歌星的气势，哦，歌星的这个水准呐，骗你唱的。
0: 因为迄天是，我是影片是，我们咱的老新曲播的时阵，
1: 对，
0: 然后好像彩排是正式录吧，我请人家帮我侧拍的，用手机啊侧拍安尼，然后因为伫新曲播迄种。徛伫迄舞台唱啊，而且佫是现场的乐器安尼，现场演奏的安尼，佮就是讲你爱非常认真唱，因为大家拢在等，
1: 因为太侪老师拢伫咧遐，
0: 对，
1: 重点就明阳老师伫咧遐，
0: 哈哈，迄集拄好明阳老师，所以爱特别认真唱，
1: 胜利老师嘛，
0: 下一个民族啊，
1: 对，
0: 啊，但是因为过来的第二爱认真唱的，就是讲。工作人员足多，啊，大家拢要搁落来，所以一定爱就认真诶，无会去牵着人诶心。
1: 对，啊，所以吼，最近阮小妹有一个这个平台啊，一个平台吼，一个粉丝算粉丝专业嘛吼，哦，粉丝专业内面有足多吼，骗你个一寡吼过去可能啊1990年代哦90年代诶一寡歌曲吼。啊，慢慢啊，吼，这个 cover 慢慢啊，吼，去翻唱，哦，慢慢去翻唱，啊，拢甲铺伫咧这个网络顶管。
0: 对啊。
1: 所以恁除了吼，逐天下晡4点6点，准时看这部之外咧，啊，那嘛怀念骗你的这个，啊，因为你想咧，一天。
0: 你安尼个讲咧，因为真正感觉讲。
1: 没啦，没，一天24点钟，刚才当听到2点钟，吼，咱这部当中，啊，搁爱。其中一点钟，该听小刚讲话。
0: 啊，你会当嘛开一个，就是落去，就是
1: 无啦。
0: 结束之后再继续讲一些话题啊。
1: 你当作我的爱讲话哦、喔。
0: 你也当嘛开一个，因为他们会想念啊。啊，再会当听一点外钟啊那尔。
1: 上好是。
0: 听你搁伫边啊。
1: 我足侪收到拢讲哦，拜托小刚你。

0: 麦克讲啊，好不好？我赶紧和佩妮加唱两首啊！哈，
1: 我听你，
0: 我听到是安尼
1: 啦。我听你。啊，
0: 会怀念你的歌声。好啊，所以佩妮有一个啊，名称叫做啥？
1: 哦，就是脸书啦 ，FB 啦，嗯 ，FB 你搜寻大力电视台佩妮。
0: 哦，对，伊这个佩妮。
1: 佩妮安尼，这样。都有啊，
0: 哎，你得当听着一挂老歌，
1: 追踪就可以听到。
0: 嗯哼哼，即卖真侪人拢开始咧做即个吼网络即一块，算自媒体嘛。我相信恁囝啦，哦，后生左囝，尤其恁孙，哦，迄有够厉害的啊。
1: 对，但是即块真正你爱就时间的
0: 啊，经营啊，
1: 爱经营，爱真正，但是我是。而且姑姑啊，一个，
0: 因为迄个粉丝专业的是你这个人的一个看板嘛，
1: 哦，
0: 啊，每一个看板，每一个品牌，你拢爱想办法去营销，哦，想办法去推广，哦，好，搁较侪人知。
1: 因为明安老师伊伫网络即块做了非常的好，
0: 就好呀。
1: 所以伊就甲我讲，你一定爱为网络这一块做起，就是你要去，因为他说伊讲爱听歌的人真的就侪
0: 很多啊，
1: 对，所以爱从这边。累积一些喜欢听你唱歌的人，这样子。
0: 所以我希望今仔这个直播讲完了吼，陪你的这个粉丝专业人数会当加差不多三千几个，唔免多三千几个就好啦。卖讲无可能呢，你看迄届啊，咱顶回这个四组嘛，哦，四组是不是有一个哦守门员，一个阿伯，一个门将，41岁啊，哦啊，因为伫咧这个比赛当中咧，哇，表现了非常的好。甲足侪世界强队吼，收足侪球落来啊！哦，挡足侪球落来啊！
1: 一战成名，
0: 一战成名啊！啊，所以讲哦，伊自还未参加进前，甲后来即个比赛全部结束了吼，伊的迄个啥社群媒体的追踪人数啊，加千几万呐！
1: 哦，真
0: 的，加千几万呢！
1: 这是真正。
0: 所以我甲你讲，加三千个，迄算小不啷当嘛。
1: 我们咱人的格给三十一万就好，
0: 格局要放大，以三千个为目标。
1: 我们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我不强求，我是一个很随缘的人。对呀，
0: 哎，但是还俗吼，咱讲哦，国语咧讲，我们的善良还是要有一点锋芒啊。哦，你敢每当了解一句话？哦，
1: 对。
0: 咱是咧做对的代志哦，啊，而且你还是得。带一点锋芒，不是叫你锋芒毕露，不是叫你全部拢中现，哦，拢中电，只是讲你还是要有一些，哎，安尼你了解啦，
1: 了解啦，
0: 好，了解啦，哎呀，拍摄，你这波当中加小妹，
1: 有啦，都有听进去，哎呀，
0: 啊，陪你就认真嘞，哈，就认真嘞，哦，宣传啦，吼，啊，包括伫这波当中啊嘛是，尤其对练歌啦，吼，我感觉练歌这块真的是伊的一个吼最厉害的部分啦。以前我一直认为讲吼，我咧学歌足紧的啊，我咧学歌啦、唱歌啦，吼，已经足紧的啊，这位比我搁较紧，哦，紧济。
1: 不是啊，有当时啊嘛是唱，就是唱无好的所在，但是真正因为只要是会当练的，我拢会练，就是。
0: 认真啊！
1: 对，只要是咱吉亚有诶，这歌我绝对会练。只是讲有当时真正时间，真的，我一天可能要练个两三首。
0: 两三首哦，
1: 新诶，对，所以有当时真正会出错。
0: 出错嘿，
1: 较歹势。
0: 迄种出错歌哦，着尽量久久啊点就好啊。哀愁诶火车站啦。
1: 哎，我一定绝对有一届一定爱正常唱。
0: 啊，这正常唱吼，你安尼着算正常啊。这就是你的正常嘛，哦，啊，这款才会趣味。
1: 好啦，
0: 好嘞，一个啊，哈，哎，而且最近这个七月时啊到啊嘛，啊嘛有机会多多到这个庙林行行的，
1: 哦，
0: 庙林行行的，
1: 遐应该是一个土地公庙的，嗯，嘿，敢是庙。
0: 嘿啊，咱未来一直伫咧咱的这个中部地区吼，啊，哦，一挂表演呐，啊，但是恁要伫。这个庙口好声音吼，看到小刚甲佩妮的机会吼，会比较会较少。嗯，因为咱来够大。你看，时间拢是伫咧暗时，要六点半，咱咧真正赶袂到位。
1: 对。
0: 啊，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嗯。啊，若有这个机会吼，咱若有出场吼，算出场嘛，对不对？
1: 对啊，出场。
0: 哦，咱若有出场吼，嘛请大家吼多多支持。
1: 对对。
0: 哦，多多支持。你当时，咱两个当起一个啊。
1: 起一个啥物？
0: 会当去 去，会当去一个。
1: 哦，去一个。
0: 两个总去就去了了，所以去一个，你爱个老。

0: 我一个够大啊！
1: 哦，对啦，
0: 对不？
1: 哎呀，还是咱拢好人气。
0: 哎呀，好人气哈！哎呀，咱各司其职啦，哈，各司其职。好啊，搁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咱哦，中原要普渡啊。
1: 对啊。
0: 哦，最近大家足无闲哈。
1: 对。
0: 你想哦，这个月是上届无闲的。
1: 真的。
0: 因为初一、十五拢爱款拜拜。
1: 对啊。
0: 啊，尤其是一寡那恁到底做生意，初二、十六也爱拜。
1: 哦，对。
0: 所以这个月非常的无用。
1: 真的啊，十五那天嘛，搁爱拜祖先。
0: 啊，加上最后一天嘛，有人咧拜。
1: 哦，对。
0: 哦，最后一天嘛会拜。哦，所以这个月份呢，非常的无用。
1: 嗯。
0: 哦，大家拢咧啊，款一寡大料，款啊汤啊饼啦，款各方面呢，其实这袂歹。啊，只是你有时出去采购吼，你爱看，迄物件就买家己爱食的。
1: 个就是讲买会当较会当藏的啦。
0: 对啊。而且你看最近这个天气吼，足烧热啊！
1: 太热了。
0: 哎呀，你的物件吼，一定要买一种啊较耐藏的，
1: 哦，
0: 较耐藏的，无足紧就会歹去哈。啊，所以咱伫咧这个中原普渡每一年咧，咱大理电视台拢会这个有一个关北米，关北米普渡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哦啊，因为今年多咧，咱当年拢是亲自打电话和咱中部地区的里长啦、社区啦。一寡公益的团体哦，来出领这个白米，啊，但是今年多咧哦，因为今年多的白米的数量嘛非常的多，哦，敢那佩妮甲小刚的这个所管的，就应该差不多四五百公斤的这个白米啊，啊，所以今年这个白米的部分咧，咱要来邀请哦，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哦，你呐身躯边有人有需要的，哦，啊，有人。真正吼，即需要即个白米啦，即个哦，孤儿院啊、养老院啦，哦，一个较弱势团体，你知影诶？
1: 对啊。
0: 啊，你想要甲这份爱心，因为因不一定有看节目，
1: 嗯，
0: 啊，恁有在看，
1: 对啊。
0: 啊，所以你会当敲咱像即支这个啊服务专线04-2336-4567，吼啊，先来报名。先来登记，当当咱家所有哦的白米哦，普渡过后咧哦，拢会吼哦分送给咱的这个哈会员哈观众朋友
1: 来出用，帮助到需要的人啊。
0: 嗯，
1: 对，
0: 哎，可以来出用啦。
1: 社会上啦，艰苦的人嘛是足
0: 多。对啊，对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哎，真诚心来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有需要的，这拢免拍摄，因为这是做一件吼好代志，
1: 对，
0: 哦，做一件好代志啊，有需要的，就敲电话，就先来登记，
1: 对，
0: 啊，到时阵咱会想办法，啊，把这个白米吼啊送到您府上，
1: 对，
0: 送到您的府上，
1: 是，
0: 啊，谢谢大家，哎，赶紧的哦。啊，因为这若真正大家要认真要领，这嘛是一时啊就无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白米除了吼去一挂哦。团体之外吼，买到庙师，因为庙师有时候一寡香客啊，哎，你是咪煮糜，啊，是毋是煮一寡吼，啊，和一寡
1: 艰苦人，
0: 嘿，艰苦人啊，包括可能住持啦吼，啊，即个阿弥陀佛的吼，伊买当啊，做一个使用啊，
1: 哎
0: 呀，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哎，希望可以回馈一点，
0: 哎啦，无济。哦，坦白讲吼，这一点啊小小的力量吼，啊，希望加减会当吼啊有所帮助。啊，好，谢谢哈，爱记的明仔在中昼12点至播4点吼，红白交流站
1: 哦。
0: 好，
1: 爱来看
0: 哦。哎，真的，愈来愈好看，愈来愈侪人。
1: 哦，真的。
0: 人是真正有影嘞。以前咱一开始咧主持吼，拢两三只猫啊尔。现在都人都请游览车，
1: 游览车几台载来，
0: 几台载来，载来载回去啊，顺便附近来。
1: 而且咱真正已经今年拢报了啊，
0: 已经报
1: 了，要到明年了。
0: 哎，明年。
1: 对对，所以你若讲要来，爸爸妈妈恁真正爱唱歌的，拢会当来报名，而且你嘛唔免讲哦，一定爱外口唱啊，就是来欢喜唱欢喜的，
0: 安尼
1: 啊，你只要
0: 穿水水，
1: 系啊，
0: 偌久无穿水水啊，
1: 对啊，
0: 嗯，啊，趁着这个机会。舞台顶，
1: 这嘛不是算比赛啊，这就是算交流啦。
0: 哎，交
1: 红白交流站嘛。
0: 哎，
1: 就是讲，哎，希望你会当去拉一些你们的厝边、隔壁、亲朋好友，无看过大力电视，拢来看。
0: 是，好，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哈。
1: 来宾同的碧芬妈妈要听九号的心声。
0: 新竹的颜值大哥安排一首《夜雾抒情》。
1: 云林的小宽妈妈要听《对分

0: 感謝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林妈妈的破声非常的温暖哈。好，安尼咱今仔日有一个非常趣味的单元，咱的如痴如梦，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的现场，谢谢。

0: 义为天下，树连冠历史，树海明天分如帮如妻啊。
1: 老师，
0: 你错。
1: 无啦，你讲咱迄个剪刀石头布，嗯，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河流剑。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有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啊，你搁甲我教明。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的知识，其他知识我学习嘛。
0: 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的切身头好，安尼敢好？啊，对吧？那就常常母母也有诶，无诶，哈。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
2: 嘿，哎，阿妈拄啊好。
1: 阿哪？
2: 阿拄着恁哦。
0: 天经地义啊。
2: 阿恁刚刚猜拳一个啦。
1: 谁要猜拳？
2: 啊，我下礼拜吼，学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哦。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啊，我跟恁讲哦。对。我自己研发。对。我全都要。啊。咒语。一定呀。去赢十次呢，你喜欢买不？
0: 哦，我不要去，不要去，
2: 来来来，这样，这咒语，
0: 这咒语，
2: 我要先施咒语，哎，
0: 做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还是来。
0: 剪刀石头布，
1: 哎，老师娘，哎，你输啊，哎，
2: 那好可怜哦，
1: 你输啊，
2: 不，这个是我的咒语，搁爱较加强哎，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风吹草动草枝白，草枝白呀，赶羚羊，
0: 剪刀石头布。哎，王公爷呢？
1: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0: 天经啊，你给他坐好了。你还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中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那也无法度做人，不然你让脚踏实地，干嘛扣什么咒语，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得讲就是像你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直接比喻说，好像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加出名哈，司马光哦，这刚起弄破暗更哎。
1: 对对。
0: 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但呢，这里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或者《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写以前，大家拢七早八早起来，到半暝才困，哦。为着惊困小久哦，耽误着这种，佮特别做一个枕头，或者颈枕。那个颈枕就是说，

0: 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那个很厉害。
1: 啊，那个时代都颈枕啊哦。
0: 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做的金头，所以比较容易惊醒，哎，滚嘛。
2: 你只要去治自己，
0: 哎，一溜来溜去嘛。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2: 好险，剩80卷，啊，不然本2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那是要拍到什么民国？
0: 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阵，拢共294卷。哇！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一笔写较好，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一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这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1: 哎，那司马光以前是处女座呀？
0: 处女座，
1: 你相信？自律呢？啊，够强迫症。哎，
2: 11月17是天蝎座
0: 哦。啊，那你也三月生月11月17啊？
2: 拜托哎，哎，车顶管都弄一下。哦，
0: 司马光这来几讲眼睛？我就看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2: 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0: 哦，你不简单呢，你我都讲别人呢，你也讲啊，
2: 你。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0: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2: 有啦，我有啦，我那对。我跟你看电视耶，唔是我
0: 看电视。
1: 老师啊，啊无你只只右滚只脚，啊不然你顶我啊！
0: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尬袂听，不三不四，真是实一尴尬唔敢
2: 生。
0: 深圳才有诶无诶？
2: 你阿多讲迄什么风吹什么循环迄啊？迄节目是袂播真诶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1: 我还会研究呢。
2: 我研究哦，拜托诶。
3: 谢谢啊，感谢，卡打是地啦，哦，卡打是地，卡袂出问题啊。啊，来安排三首歌曲，高雄土粉妈妈一见钟情，
4: 好，桃城的云霞妈妈，要听月像柠檬，
3: 杨波昆凌大哥所点播的码头小白。

0: 来哦，来约会哦。也唔通遐讲约会，糟糕无半个。
1: 白改变去。
0: 真的哦。

0: 电影看完要创啊？食宵夜好啊？
1: 电影看完好来睏啊？
0: 好来睏啊！你才赶紧哦。
1: 好等你睏啊！
0: 好等你睏。
1: 多人等你睏。

0: 袂当先我倒去。
1: 你他门开起来，无人叫你出来。
0: 哦，他门开起来，就会当看到。
1: 妹妹，
0: 我伊讲爱散步啊。
1: 啊，你会当照镜。

0: 我想到这迄年咱中秋录的迄个影片吼。
1: 我一开始阁唔知啥物意思。
0: 不会，这蛮笑。哎，谢谢码头小编哈，留你一个哈。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你够有恁的破声，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哦，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拢免歹势，免谢你哈。还有，这位是咱的这个啊，彩华妈妈。
1: 哦，两位好哈，
0: 你好，
2: 妈妈，
1: 你好，我点那个会听话，孙叔妹。孙淑美歌《花听话》，
2: 花听话哦，
0: 花听话哦，
1: 对对对对，
0: 花听话哦，
1: 对对，孙淑美的歌啦，
2: 再来听看麦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感谢你哦，谢谢谢谢，拜拜哈，花听话哦，蛮特别的。这个歌词真特别哈。嗯，来，碧芬妈妈。
3: 嘿，小刚平你好。
0: 哎，你好。
2: 碧芬妈妈。
3: 我点一首女性的复仇，好陪你唱。
2: 女性的复仇。
0: 哦，你刚刚唱过哈。
2: 唔知。
0: 好，再来听看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真好听诶。
0: 感谢你。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感谢。来，宝玉妈妈。
4: 你好，你好。
2: 宝玉妈妈。
4: 哎，麻烦你唱《夜雾抒情》。
0: 哦，弹拄啊一首啊，
4: 啊，
0: 我弹拄有唱，你有听到无？
4: 弹拄啊，你有唱我有听到。
0: 有啊，
2: 来搁听一届吼。
0: 嗯，
4: 嘿，搁听一届，我要学啦。
0: 哦，你要学呀？
4: 哎啦，
0: 好啊好啊，后日拜五唱哈。
4: 好，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
4: 拜拜。
0: 谢谢谢谢哈，哦，好听哈，感谢你的介意哈。劲舞大哥，
2: 劲舞大哥。
5: 手中心肝。
2: 梦是
5: 春秋梦心肝，
0: 好，春秋梦心肝啊，好，后礼拜五再给你安排哈，
5: 好，谢谢，
0: 哦，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
5: 哎，
0: 啊，有闲啊，多多收看节目哈，
5: 好，
0: 感谢你，
2: 谢
0: 谢大哥，哦，欢迎啦，欢迎，好，欢迎，来，秀玉妈妈，
6: 嘿，
2: 秀玉妈妈，
6: 我想要听小河咪咪，
0: 哦。小河咪咪嘞啊！
6: 哎，恁两个唱的我拢最爱听。
0: 真的啊！
2: 谢谢。
0: 啊，后日拜五唱你听啊。
6: 好，
0: 感谢你平安哦。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哈，这小刚甲佩妮哈，诶，这个合唱的歌曲哈，小河咪咪，感谢哈。哎，秀霞妈，诶，秀霞妈妈。
7: 哎，你好哈。
0: 你好。
7: 那个雅物书简加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没有江湖味，很纯情，嘿，啊，所以很好听，
0: 哦，
7: 嘿嘿嘿，加一哈，
0: 加一哦，哇，那你赶紧加起来哈，秀霞妈妈，谢谢哦，哦，纯情的查甫囡，
2: 纯情的尴尬啦，
0: 纯情，
2: 无刚好味，
0: 好，谢谢大家，安尼哦，后礼拜五买，赶快啊，给你做会做邀请，好，谢谢，感谢你的喜爱哈。哎，昆廷大哥，
5: 嗯，
2: 昆廷大哥，
5: 嗯，
0: 你好，
5: 我要听，拍得出头顺，
2: 哦，拍得出头顺哦，
0: 啊，
5: 对啊，
0: 我当作拍得出灵顺呢，
5: 出头顺
0: 啊，出头顺啊，
5: 对啊，
0: 拍得出头顺哈，
5: 哦，
0: 啊，恁当少出啥？
5: 啊，
0: 恁当少都出啥较济？
5: 拢鹅啊较济啦，
2: 鹅啊，
5: 嗯，
0: 啊，你拢无，你爱食无？
5: 无啦，我无去啥物食，
0: 无啥物食哈，
5: 嗯，
0: 惊胆固醇了，
5: 嗯，
0: 哦，有啦，好啦，谢谢大哥，有缘再跟陈医师谈哈，
5: 好啦，
0: 感谢感谢，
2: 谢
0: 谢谢谢，
2: 应该是食较深啦，
0: 应该是啊，刚好啊，一堆啊，仙景大哥，
2: 好像等一下有大哥的歌，
0: 哦，是哦，张柳大哥，
2: 好像
0: 有吗？
2: 像明天还是
0: 明天啦哈，你老歌曲吼，阿伯给你安排哈，咱先哦，留给别人先点歌哈，谢谢你哈。哎，秋菊妈妈，
8: 嘿，你好，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8: 嘿，我点歌，伤心的家乡，
0: 伤心的家乡哦，
8: 嘿，
0: 杨哲的哈，
8: 不是，陈水义的，
0: 哦，陈水义的
2: 哈，
0: 伤心的家乡。
8: 嘿嘿，
0: 哦好，再来听看麦哈。
8: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8: 我拢看你的节目呢，拢有在看，
0: 拢有在看，
8: 真侪人看。
0: 啊，你看偌久啊？
8: 啊，看几廿年啊啦。
0: 是哦。嘿，谢谢啦。
2: 谢谢
0: 啊，感谢你。
8: 好，
0: 谢谢。
8: 好，谢谢你，
2: 小弟。
0: 谢谢，拜拜哈，感谢阿哥，跟咱道分享，这就是上盖好的这个哈。丽华妈妈。
9: 你好，
0: 哎，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我点一个七千五里站。
0: 哦，
10: 七千五里站。
0: 咱那个发哥的歌哈。
9: 嘿，我这句话我嘛跟你考过啦。
0: 真的哦，头一摆哦。
9: 哎，
0: 好，后日拜托唱你听哈。
9: 我服你。
0: 好，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哈。七情五里站哦，哇，这首歌啊，足好听的。
10: 对
0: 啊。啊，现在给大家做安排哈。来，咱的素春妈妈。
10: 素春妈妈。
0: 福兴的素春妈妈。
11: 刚啊。
0: 嘿，你好啊，小刚。
11: 你好。
0: 要唱什么歌？
11: 都拍
0: 卡，
11: 哎，
0: 卡
11: 有
0: 戏，哎，
11: 我要听爱你入骨日文的。
0: 哦，好。
10: 嗯。
11: 哎呀。
0: 好，你拜你我来唱哈。
11: 好，谢谢。
0: 哦，感谢。
10: 好，你妈的爱死的。再来继续配合秋辉妈妈，再

是蓝天在跳，思念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

0: 好啦，有啥物摊都来笑吼。
1: 笑啥？
0: 真的说大家来吃捧是无较好个呀，吼。
1: 大家来吃小苹果啊。
0: 哎呀，是无较好通请人啊。
1: 哎，苹果很不错，一人一颗呢。
0: 你当作日本的游览团哦，一人一粒你就满意了，
1: 对啊，嘛袂歹好不？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你。
0: 好啦，较冷静的，来听一首亲情的歌曲，关林姐所点播。

晨大哥、秋兰、有娘家、桂美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珠妈妈、玉慧妈妈、锦缎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
1: 来，谢谢。最后一首歌曲，高雄苏祖妈妈啊，甲所有观众朋友，乌条帮。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2: 阿嘉兄，大家拢爱买啦，实在有够，我跟嘉兄约会约半年才才来啦。
3: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有好势无？有好势无？
2: 啊，太好势啊！咱普华用着面嘛，用着耳啊。
3: 好好好。
2: 看
3: 来
2: 洗洗白
3: 叔叔，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吼，
2: 我行来啊
3: 哦，好好 OK， 啊那无无再搁讲啊，
2: 我
3: 都用啊，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4: 你够洗得真好，
3: 真好，
4: 不紧绷，
3: 不紧绷
5: 哦，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阮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用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你怎么怎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那个脸，我别讲。
3: 对
5: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巴，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3: 真的哦，我真的。因为先家白起来哦。
5: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3: 安尼吼。
5: 啊，所以一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结果洗脸洗了。
3: 哦、你一罐哦，恁早起来，给你感谢噶。
6: 哇，你今年阮买了，迄个啥物隔离霜，你有送一罐迄个洗面的哦，我感觉最好用的。
3: 最好用的对不对？哎
6: 呀、啊，
3: 家己讲话不白讲啦，好用，谢谢。好，谢谢哈、啊，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地点的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落去制作的这个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恁看，啊，这等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哦，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里面完全不用到任何动物性的东西，所有都是纯植物性的，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它温和又不刺激。我们说你在洗面的话，你如果用湿文洗，湿文里面有这个皂碱，皂碱它洗完后刺激性比较强，它虽然说清洁力强，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都会带走，但是它会降低我们肌肤的屏障，好，那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后，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先刷个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几两斤了。加我这段尔，贵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啊，然后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有无？啊空气的污染啦，落雨一挂这落防晒刷用的吼，你吼，那卡叔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了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呐、啊。会将你的这个这污垢角质吼，给你清掉，给你的毛孔给你清个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个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啦，固来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你上营养，啊，唔过食袂落，拢掉伫啥？掉伫咧皮肤的表面。我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伫只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又是啥？哦，这支敢若毛笔的款哦。
7: 眉笔。
3: 眉哦，抹眼线笔哈。 啊，这个是什么？啊，青菜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啊，哦，这是啦，
7: 睫毛
3: 的，这睫毛膏啦，吼、哦，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的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就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那个甲目睭金金甲看咧就好啊吼。我也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你就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哈。卖恁感觉讲我那就伫遐录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而且平时啊，你若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哦，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甲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两支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擦会只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是吧？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嘴里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100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就是讲伊无唔知道我洗啥物，反正我就即摆化妆我洗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个做洗面呢，而且了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吼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安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咧，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即一两下就好，啊伫个咱手底下底啊，然后规个面，你用我即支袂，用我即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呢，加是加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谢谢，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袂出来？因为三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好，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哪位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这个这 vegan 呢，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系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阁投保1000万的三本，即个是产品的责任险，哦，即拢是一定爱予咱观众朋友，予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即个带有上重要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然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够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透咱的毛细孔，让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讲，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 一罐体验三罐1600元。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诶，只要你电话敲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让你试用。一摆炸两罐倒等于，互你开990元一罐，无甲500元，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九啊九，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两罐九啊九，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关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吼，你若要爱大组，我今仔有准备大组哈。两罐990元，今仔日若假使讲一摆买五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到啊到五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哦，加今仔日尔哈，30盒哦，30盒，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五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元就好，30盒哈，两罐到啊到。五罐1600元，用袂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互你试用，用好到小布，哦，用好到小布。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袂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佮观众朋友啦，佮用袂下的，我原金退型无代志，我佮先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姐啦，这边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庆宇大哥，你来用过的朋友啊，起来跟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2: 我买大桌咧。
3: 你买用过无啦？
2: 哦，没记啊。
3: 没记啊，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

0: 大姐哈，卖用过去啊，甲我分享起来，你要来，哎、欸，阿姐，哎、欸，大姐，啊，
1: 阿叔啊，阿家兄，
0: 哎哎哎，
1: 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才来啦。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
1: 半年了，我一直甲你讲阿家兄，你嘛拜托的。
0: 有好势无？好势无？啊。

0: 这项恁拢一定唔知。
1: 安尼哦，哦哦哦，谢谢谢谢谢，你有你大嫂甲你行过啊吼？
0: 我行来啊。
1: 哦好 ，OK， 啊那无无再搁讲哈。
0: 好用啊。
1: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宝宝双姐你好嘿。
2: 谢谢
1: 谢谢。多谢多谢啦，两罐唔歹用过，用用谢多用看卖，来你好，我加用你好。
0: 我要爱大
1: 桌，大桌来来大桌来大桌五罐才一千两百，这一罐拢会当放三年，要卖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桌现在，
0: 谢谢你哦。
1: 哦大桌哦，买大桌加种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这个杏子姐你好。
3: 哎，我要买两罐。
1: 买两罐哦，两罐够啊够尔，两罐够啊够尔哈。来，还有这个曾大哥你好。曾大哥，
4: 二七，没得一根，
1: 大块细块，大桌细桌嘞。好，大桌，等我一下，我来讲吼，这查甫查某拢会当洗，大人囡仔拢会当洗。恁家人要读册囡仔，这上好噻，袂生条子啊，袂安尼是啊，规面油落来。丽卿，你好，丽卿。
5: 对，我大
1: 桌。哦，大桌好，大桌大桌，今朝会好个啦。阿伯嘛无这桌啊嘛啦。哎，好，挥手大姐。阿伯是。哎，要大桌谢桌。
5: 谢
1: 桌。好，来谢桌，来个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要大桌谢桌。
6: 我要大
1: 桌。大桌来五十扇，真正足好用个，用过你一定学落个啦。你毋捌洗过遮好洗洗面个啦，我袂爱骗啦。你好，阿关你好。
6: 没
1: 大桌谢桌。
6: 我要大桌。
1: 大桌的来五十七扇，来五十七件，来夏姐，你好。哎，瑞锦你好，瑞锦。
7: 我要小组的
1: 啊，小组的哈，但我姐小组的这样子，我、哦、这個、人我照顾蛮快的呢。哎，这生妈妈，
8: 哦，
1: 大周啊，但我姐哦，这照顾蛮快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田中的肖太太你好，
9: 你好，
7: 哦，你好，
1: 哦，我要谢周，好，谢周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什么洗面的，你给我试一摆看麦，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看出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银，互你先做甲你回家洗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遮有尔，你别位你买买阁买袂着，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即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让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湿文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到老，你的皮肤还阁油油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招洗招的，大招好，来一千六啊八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哎，要大招洗招郭太太。
7: 大
1: 桌好，大桌五罐一千六百，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三百几块尔来。然后我加用你个宝凤姐，你好。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要洗洗面嘞。
1: 好，要大桌洗桌，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1: 我要洗桌。
1: 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嘞。
11: 我
1: 小心。
11: 啊，我姐姐嘛，哪有咧？
1: 哪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1: 有啊，
1: 好用啦吼，
11: 洗了啊，
1: 嘿，
11: 好用
1: 的，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足好多，你等我一下来，然后再拿四串甲下一下来，哎，阿英姐啊，你好，
12: 我一罐你好，洗桌，
1: 洗桌两罐才够啊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哎，阿英姐啊，你好，
12: 好，
1: 要大桌洗桌的，
12: 洗桌，
1: 好，洗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洗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你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面变物件好你啦。邱金姐，你好。
13: 谢谢。哎，我
1: 洗桌。好，洗桌，甲洗一下两罐够啊够尔哈。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14: 哎，我买大组。
1: 好，大组的五罐只一千六啊百，一罐剩偌济？剩三百几块尔。这加工钱都无够啦，加工钱无，你加只地农去挽地，落去催促，真正无够好用。所以你若开始讲哦，阿关你好，
15: 要
1: 大桌小桌的，
15: 我要大桌，
1: 大桌的来五十七桌来，五十七件来下者，你好，哎，瑞锦你好，瑞锦。
16: 我要小组的。
1: 啊，小组的哈，但我姐小组的下者，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呢。哎，这生妈妈。
17: 要大
1: 桌。哦，大桌，但我姐哦，这照顾蛮快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田中的肖太太你好。
18: 你好。
7: 哦，你好。
1: 哦，我要洗桌子。好，洗桌子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什么洗面的，你给我试一摆看麦，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看出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暗暗，我讲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银，互你先做甲你回家洗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 只有咱遮有尔，你别位你买买，搁买袂着，因为伊拢做外销尔，所以你毋爱用过即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哦，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煞无遐尼济。

0: 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甲洗甲老，你的皮肤还阁油油油，真正有够水的。来，小大哥你好。哎，要大招小招的。大招好，来一千六啊八哈，五冠五冠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哎，要大招小招郭太太。
1: 大
0: 招。好，大招五冠一千六啊八，一冠剩几块？你家己算哈，三百几块尔。来，要让我改，你好宝芳姐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洗洗面嘞。
0: 好，要大早洗澡，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1: 我要洗澡。
0: 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好，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嘞。
1: 啊，我姐姐嘛，哪有咧？
0: 哪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1: 有啊。
0: 好用啦吼。
1: 洗了啊，系足好用
0: 的。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足好多。你等我一下来，你好，再拿四串甲小姐来。哎，阿英姐啊，你好。
3: 哎，我一罐尿。
0: 洗澡的，洗澡的两罐才够啊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买买无物件嘞，来，遐欢迎姐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大做洗澡的，
3: 洗澡，
0: 好洗澡，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洗澡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你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99买无到，唔好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变物件好你来，邱金姐你好，
4: 谢谢。哎，
0: 好，谢谢。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你一罐336块嘛，对。大组一罐才336块尔。你若卡叔讲吼，去个屈臣氏啦，去康氏美啦，去保养。你若买有着这买着这尼啊好个洗面呢，我讲哎，真正你捡着宝。这支洗面呢吼，是我有史以来我会使讲食到今年60岁吼，也唔捌洗着洗面的像这好用个。像我即摆去欧洲，我有买德国个、那個。德国的斯巴，你知道无？我买倒转来，甲这完全袂比哩。咱这比上少好10倍啦，真正好10倍啦。0800呢？20秒尔，最后20秒，买无到就无啊！哈，快哈，雪莉姐、雪莉大哥，
5: 大
0: 招
5: 一招，
0: 好，大招一招哈，来个，互恁接，来。0800呢？你就电话爱认真卡，这家广告今仔日尔，你错过今仔日，后摆你等明年，因为这拢外销，我抢袂到订单啦，买袂到，这几百块啦，卖完就无啊！谢谢大家，多谢。

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谢谢竹山妈妈、亮妈妈妈、师妹阿姨、秋儿姐、赵儿大哥大嫂、阿段妈妈、明媛大哥、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秋兰姐、丽青姐、秀智妈妈。谢谢竹山妈妈、洪阿姨。

谢223好朋友彩绘阿姨、淑珍妈妈、甜美阿姨、小林姐、廖妈妈妈、坤威同学、阿段妈妈、李欣杰、阿菊妈妈，谢谢李珍杰、龟山雅文妈妈、丽满姐、雅慈妈

0: 朱香妈妈、小辉阿姨，谢谢明艳大哥大嫂、林心姐、简美阿姨，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廖妈妈妈，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是秋月月小宝。
1: 嘿，
0: 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
2: 哎。这个歌名也是蛮特别的啦，
0: 都兰情歌。
2: 这个、啊、都兰情歌，对啊，两毛好谁可能大概干嘛讲？哎，好像有点没有那么文雅呢。哎，
0: 都兰情啊，这是一个地名呢、啊。嗯，
2: 对啊，所以不要会错意啦。那歌词也是蛮，那旋律也是。哎，不离啊，优美，很优美啦，优美，优美，就这样，
0: 优美，
2: 非常优美啦，
0: 对啦，
2: 很舒服啦，嗯
0: 嗯，这些东部啊，吼，那些这个都兰，
2: 哦，
0: 就是咱这个东部哦，
2: 哎呦，东部嘛，
0: 对呀，很久没去了啦，这过不去呀，
2: 哎
0: 呀，这过不去呀，
2: 真的是，
0: 大概吼，大概也有个七八年没去了，
2: 我一点嘛有啦，
0: 哎，你
2: 讲台湾考一年嘛，差不多一千通公里啊呢，你那不是要环岛的朋友，哎，一圈差不多1000出头公里，啊，那像欧美国家一边，哦，这个地大哦，那个地非常的宽，哦，有当下因塞车嘛，塞到一个景点，我讲伊嘛是3-4点钟，
0: 哎呀，
2: 说真的，台湾要到台东，其实也没有跟他们比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远，
0: 嗯，
2: 对啊，但是因为新冠，可能他。可能比较匆忙哦，比较匆忙，看不会演。
0: 匆匆忙忙。
2: 对啊，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到那边，可能去到那边嘛，天嘛呢。
0: 哎呀，对啊。
2: 对啊，
0: 去那边真的、嗯、哦，好累哦。
2: 一边今嘛嘛不。

0: 没有高铁可以经过
1: 哈、哦欸，目前是没有
0: 台东也没有高铁、啊
1: 欸，但是有在规划说、
0: 啊，最难就到左营而已。
1: 对，但是好像未来有在规划说左营要再扩到屏东去。
0: 欸、如果会当直接塞去昆丁，安尼哦，那你蛮好呢。我觉得这个人潮可能也会，
1: 这个会大幅的这个，但可能大家会比较想要去。
0: 对呀、啊，
1: 哎、欸，可能大家嘛，想要看，
0: 我会想要去肯定
1: 看，因为今天坐车，今天坐到做久的。
0: 哎呀、啊，坐到这个卡车可能也可以。
1: 哦、如果从高雄继续再往肯丁走的话，好像大概还要个。哎、好像有两个小时要哦，两个小时都要哦。
0: 哦，开啊，机车嘛，至少嘛要两点钟哇。
1: 哎呀，开车的话也很累，嘛、是今天嘛
0: 哦，
1: 对，就是
0: 看
1: 这个，但是沿路看着这个海边的风景哦，哇，心情真的是、也是不错啦，嘛、是北拜，
0: 尤其是快要骑到昆丁的时候，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沿海这个、
1: 右手边哇，那个海边真的很漂亮哦，真水、
0: 啊、哦，
1: 这是碧蓝的这个海岸呐、啊。很漂亮，
0: 就会觉得说这个辛苦的一切都值得。
1: 哎呀，吼，阿奶讲高铁的位吼，无珍惜，这个好像是只有规划到屏东市哦、喔，
0: 哦，
1: 目前好像没有往垦丁走的意思、
0: 那到那段还是要对，
1: 对对对。那未来规划是说吼，目前是左营有一站嘛，吼，然后目前之后的规划是还会有两站，一站是在小港。就是机场站、
0: 哦，
1: 就是让大家方便坐机，坐飞轮机特，就是直接下高铁，就是直接可以去、
0: 哦。对，确实
1: 那个坐飞机、
0: 小港跟左营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1: 对
0: 那个坐捷运也是要坐蛮远的。
1: 嘛，现在三四十分钟啦。
0: 对啊、
1: 那就他就说，哦，那就直接开通到那个小港，然后
0: 小港也是尾站呢。
1: 对对对，尾站那边，然后再顺着那个小港，然后再往这个屏东。市那边去，目前有规划是这样，但是什么时候要动工呢？跟我们怎样？哎呀，跟我们怎样？然后，所以也是希望有这个线哈，赶快盖起来，也是为了大家方便呐、
0: 欸。真的高铁很快啊，因为像
1: 方便呐，
0: 我起码有老人卡
1: 哦、对，半价呢，
0: 对呀、啊，哦，其实半价都差就多呢。
1: 差
0: 我们少年的可能进行
1: 全票，
0: 我的就要抢位在找鸟票啊。
1: 对对对，
0: 六五折哦，
1: 喜欢少年的哈，我偶尔也会搭个高铁哈、有时候都会骗寻说。哦，哪里买高铁比较便宜？省个几十块也好啊！吼，先黑饮料钱，还可以买杯饮料，对不对？哎，今天熊干丹的新省钱方式就是坐自由座啦。自由座好像有便宜25块哦、喔还是20块？五熊几块块？
0: 不无小补的。
1: 不无小补，真的啊！不然吼，我们年轻人吼，如果要买较俗的高铁票，就是要前一个月前，一个月进前。就是准时晚上12点就要抢票了
0: 啊！我还行啊，拢安尼啊，我
1: 还抢票呢，
0: 大下行啊，
1: 我们都要抢票。我们最低可以买到65折啦，但是65折的通常都是比较偏冷门的班次不然就是很早啊，不然就是很晚哦，不是说每整天的都有65折啊，有的8折的啦，9折的啦，啊啦没有就是全票，专票，像咱台中到台北吼，嘛爱。
0: 快要790吗？
1: 好像七八，我也忘记多少钱了。这个我得去。
0: 我等下跟他北高差不多1495还1490。
1: 那个如果从台北到高雄哦，很贵哦，吼，真贵哦。整趟的话，好像要超过1000多块。
0: 这就是用这个用 money
1: 时间换取，
0: 用金钱来
1: 换取时间
0: 啊，
1: 然后时间非常宝贵。
0: 不是讲你拿坐苦干车或者是像我前阵子有一个那个同事啊，来这个台中找我们玩这样子，然后他就搭这个区间车我听讲伊6-7点就起程啊，然后差不多可能坐背高点的车，我可能搭3个小时多，
1: 搭个三个小时
0: 就搭这个区间车来找我们，好感动啊，你知道吗？
1: 你搭了3个小时，
0: 对啊，那个从那个台北啊，吼，为台北啊，那坐车一路坐到这个台中，
1: 对对，
0: 不是讲安尼无好哦，有当时啊苦干车，一旦看到这个苦干车的风景，
1: 对，
0: 啊，你来坐高铁，你的风景。是嘛？有风景摸唔到，啊，怎么会有风景较紧？
1: 哎呀，
0: 苦干车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来来往往这个上车的人少，
1: 感觉无啥感觉。
0: 你会觉得好像又在观察一下这个这嘛，这个
1: 这嘛，笑点在一起都有，
0: 把人的请茶喏，有人现在跨东跨西啦，或者是说你安静的读自己的书啊呢，
1: 嘛
0: 是可以啊。所以区间车也没有不好哦，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无像人家刮时间。其实一些自强号啊，区间车这个也是嘛是可以，我一定爱坐这个高铁。
1: 哎呀，看你安怎选掉啦，你做赶时间呢，那可能爱坐高铁。
0: 对呀、
1: 坐高铁。
0: 有都会牵扯到转运的问

0: 啊，因为你到这个组营啊，可能嘛爱可能嘛爱搬车哈呢，
1: 哦，
0: 有时候在搬车的时间，你就不一定会遐尼啊，不一定会遐尼啊会好啊。
1: 看你怎么安排啦，啦看路线啦吼。所以咱这个高铁嘞，目前就是规划是这样啊。还有之前还有规划说要往宜兰去哦，
0: 宜兰哦，
1: 台南港再延伸到宜兰去，
0: 哦，真好哦，
1: 对，也是方便大家去宜兰。
0: 宜兰的朋友有好啊，
1: 哎呀，如果真的延伸到宜兰，我觉得不错呢，就是很方便去宜兰玩。哦，宜兰也是好山好水
0: 啊！宜兰啊，看过去那花莲的朋友也说啊，要不要也
1: 要不要演这个？
0: 顺便来高都高看
1: 台湾科技嘞，台湾科技嘞，
0: 台湾科技咱唔知啊，对啊，
1: 也是不错了。啊，那我们台铁已经有台湾科技嘞了，
0: 对啊，
1: 目前台铁是有台湾一整圈。哦啊，高铁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了哦，目前就是南港到左营啊，哦，哎呀，所以说是跨大个安怎去安排去佗啦吼，啊，讲到去佗咧，哦，要甲大家传播一个好消息咯，
0: 好消息，
1: 就是咧九月份开始到十一月底吼，你若是有要出去去佗的，哦，想要出去外面住宿的吼，现在政府有推出这个旅游补助方案哦，哦，旅游补助吼，大家爱去登记哦，吼，要上网登记。哦，叫你囡仔帮你去登记，还是讲叫你囡仔去登记之类，还是讲我们来国内旅游出去住宿的哈，这个有限制哦哈，比如说要住平日，比如说那个礼拜天到礼拜四的住宿，哦，然后要连住两天以上，哦，爱能连休大能刚一雄，哦，这个政府有补助，最高一天那个两晚可以补助到2000块。可以当包走到上关2000块，所以你若是都要被安排这个国内旅游的啊哈，九月份开始到十一月底，哦，连续这个3个月时间，哦，那是有被来去投的话，哦，可当来申请一下，哦，申请一下这个国内补助，哦，这个一定会发给大家的钱。哦，就是咱的这个为了要促进咱的国内旅游，
0: 就是有一挂本单才有配合的，
1: 这个好像是，它好像目前没有规划，好像是只要你有住宿的话，就可以了，啊，但是爱有限制，说是平日哦，你不能住礼拜五到礼拜六那个就没有了哦。
0: 那像我那看不到可以用掉啊，
1: 我都看不。我们如果如果平日如果折价下来很便宜的话，我可能也会去住一下，
0: 就
1: 是让去多少钱，享受一下。那个饭店设施也可以啊，我嘛是也当啊，当做自己去出差嘛。
0: 不过买点爽能干不行吗？
1: 哎呀，要住两天呐，爽能干，看你会好啊，袂好这样子的吼。所以吼，咱来当吼来去登记一下吼，那个可以上网去搜寻那个国内旅游补助哦，就可以看得到资讯了。哦，今天登记好像是尾数2跟3的。身份证字号有2跟3，昨天是0跟1，今天是2跟3。
0: 哇，那我错过了。
1: 对，然后还有一天是整，不分数字的，不分号码登记的也是可以的哦，号码写大。好，底下丽娜是有，刚刚有登记生日券的话，好像是9月到11月有生日的话，再加码再赠送1200。哦，搁上你几千两百块，还可以再加码送吼，所以那那小贝去了解吼，可以去上网去国内旅游补助的这个部分吼，去这个稍微看一下资讯吼，看一下资讯嘞吼，而且要记得要连住两天哦，吼，住一天无算哦，爱住两天哦，啊，若讲无共境的可也可以呀，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个即将大即将啊，即间啊，另外一间是大即间，那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有住两天。
0: 你真正有研究过这详细？
1: 就是有大概看一下啊，哦，就稍微看一下啊，就是要连住两天就对了啦，啊，不同饭店没有关系，没赶快啊，只有限平日。
0: 这个就是近乎被刺激大家国内观光，
1: 然后国内需要一些观光。
0: 真正，你看大家都如果都去国外观光啊，敢让人进来带。台湾的这个吉隆哦，都这个上口白
1: 够大。哎呀，你知不知道前半年大家
0: 台湾
1: 人前半年台湾人去日本花了多少钱？
0: 哎呦，我们贡献多少呢？
1: 大概是3000多亿啊！
0: 3000多亿，这什么天文的数字？
1: 你看大家多喜欢去日本玩，
0: 哇，这什么天文的数字？
1: 哎呀，是哇，好几亿呢！
0: 而且去的时候又不手哇，从来不手软的哈。
1: 对呀，
0: 大包小包。
1: 我来了，我就是要买，我没有买，对不起自己。
0: 没
1: 出国都会有这个，
0: 没有会的，
1: 是免税不是免费哈，请大家记得，是免税不是免费。
0: 你这给我押韵啊，那是押 A 韵啊，免税免。 费。
1: 嘿，对哈，千万要记得这句话，
0: 免费商店、
1: 喔，不要去讲啊，免税呢哈，跟他免费，赶快那个
0: 用扫用花那样，
1: 扫灯来那哈，回家看到账单就想
0: 哭。啊，这么就得少年人弄诶，就介意讲哦，生完掉哦，哎、欸，把这个收入摆那个卖物件弄摆摆起来，
1: 我的战利品，哎、
0: 我的天哪，战利品呐 啊， 啊，
1: 战利品
0: 啊，我爸妈可能跟我们怎样，下面给我战利品，就是、说你是可以打仗啊，几家那种会有什么战利品？
1: 战利品，
0: 我喜欢，
1: 就喜欢出国
0: 去买买物件，我掏到。
1: 哎、欸，掏钱买回来，
0: 掏钱卖出来。
1: 对呀、啊，
0: 这个也是战利品、啊。
1: 大家伙都很肯花啦。如果出国的话，嗯、因为想说啊，那个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一定要买。
0: 哦，对啦，
1: 一定要买。按的跨够零啊，哎、啊，看个人、
0: 啊。看得起啊，那。
1: 对对对，吼，就看个人。嗯、如果你觉得说 OK， 那就买啊、欸，不要造成不会造成生活压力的话，那就买下去没有关系
0: 了。
1: 哎、嗯、呀，对呀、啊。嗯，好，来来，早上来讲个新闻。
0: 讲一下这个新闻，算是暖心的新闻啊。
1: 哦，对对对。今
0: 前阵子啊，16号、嗯、哦，前几天啊，差不多半夜啊，哦，凌晨2点多啊，哦，五扣零也错过这个末班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车卡旧哦，可能就没有车可以搭回家。嗯嗯嗯、有一个这个陈姓的阿嬷为这个南投的这个集集啊。到这个台中，要来探望伊的孙女，
1: 哦，孙女，
0: 却阿姆哥却这个扑空，可能没有联络好，无助之际啊，也获得这个第三分局的这个警员啊，带回去派出所吼一边，然后来安置他哦，到这个天亮啊。没想到这个两天了后啊，这个阿嬷哦，搁坐这个客运到这个台中哦，到我们台中留下两根伊家己。哎、欸，亲手捡的这个竹笋、哦，来感谢这个远景安尼、嗯嗯，然后就来离开安尼，这份朴实的心意也让这个远景啊倍感这个温暖。哦，然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立德派出所的远景、嗯，嗯，哦，家主还有这个建中哦，两位
1: 远景、哦、他是天主的主
0: 名
1: 哦，天主属的属，
0: 就这个主，但我已经冇识晒，我就、
1: 哦、应该两足、哦，一个足部，然后下面一个二。哦，两撇二，
0: 跟这个建中哦，两名这个、嗯、那个有按那个很有爱心的远景啊，
1: 伫
0: 咧暗时的时阵啊，因咧巡逻的当中啊，接获通报说这个车火车站有这个虎林哦，需要这个协助，然后两名远景啊，在这个站内哦，站外垂钓这个十几分钟无垂钓人影，哦，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突然间发现一位这个巴德街路旁有一位这个妇人呐、啊。哦，朝这个巡逻车挥手，然后正是这个报案求助的这个陈姓阿嬷哦，然后原来这个阿嬷为这个南投的集集啊，要家己啊坐车来这个台中探望这个孙女，嗯，事前没有约好这个时间啊，抵达后就联络不上这个孙女了，哦，嗯、哦啊天色已深哦，连返。回家的这个末班车也错过了，那我们在阿贝基兜围啊，只好向这个警方求助，然后。诶、欸，一开始有毛询问讲，附近敢无这个旅馆会当小住一下无？哦，啊，远景就评估说，这个距离首班客运可能套在这个车啦，过来四点外钟，因为凌晨两点嘛，然后让这个阿嬷独自在外靠垂下就危险诶，然后所以他想说，诶、欸，把他带回去这个派出所小可休困一下，安尼哦，到凌晨，然后再护送他到这个搭车的地方、嗯、还准备了一碗这个凉面、哦、让他填饱肚子、嗯哦、并留下这个名片，然后要有任何的需要都会让来那个来请求这个协助帮忙、嗯嗯嗯、哦，没想到这个重点啦，这个阿嬷、哦、他又很他自己又觉得说啊，满怀的这个感恩、哦、非常感激这两位这个远景、嗯、很感谢这个立德派出所、哦、然后他又特地再从基吉那边坐客运来到这个台中、哎哦、留下两只这个哎，他自己捡的这个竹笋、嗯、他是交给那个客运的站务员、哦、他其实没有亲手交给，但他就是到那个
1: 对，到那个转运站还是怎样？抓 K K 的派出所了，
0: 嘿嘿嘿，所以他就留在那个转运站，然后想要拜托那个站务员，嗯、然后站务员转交给这个远景、嗯，啊，远景也有接到这个通报，嗯、然后去赶去拿到那两根这个竹笋，
1: 哎，竹笋，
0: 哎，这个非常。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谢词，却是这个老人家最真挚的心意、啊、让这个远景既惊喜又感动。
1: 嗯嗯，阿妈妈惊吼，拍摄刚迄个麻烦掉了
0: 吼，对
1: 呀、啊，麻烦掉这两个这个少年的警察哦，他就那个拿了这个 竹笋吼，就家己种的竹笋，
0: 哎呀，
1: 哦，就要送给那个远景。
0: 特地又从吉吉安那个坐车过来，
1: 哎呀，哇，那个阿妈吼真的是很有心，
0: 这个叫做千里送竹笋，
1: 千里送竹笋，
0: 哎，没有也没有道歉，但是就是搬那个班车搬车那个坐车坐就久了。
1: 你叫一个老人吼，要坐一堆吼，其实蛮惊啦吼，因为无坐过吼，不会坐，而且怕坐那个。坐错站或是坐错地方，哦，真正吼，

0: 还想做个阿嬷哦，就是也是很暖心啊，就是还送那个竹笋给那个远景。
1: 哎，所以有当时啊，伫个外靠啦，有时候在月台啊，或者说在车厢内底，我这个老人家会问说，哎，这班
0: 车，没坐一
1: 对，或是这个南北有没有坐错？有当时啊，你哪知呀？你就要好心甲讲一下你啦，就是做一个善事啦。
0: 嗯，对，大家拢
1: 中国时代伫出来对，所以大家就是在人在外哦，有时候少年人可以这个多帮忙。
0: 没错没错哈，好来这个暖心的新闻就分享给大家哈，分享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天跟明仔日课，稍微查大概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8月21日，古历是7月初9，来冲鸡啊！46岁的朋友就要买往西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技术、安床、画图、拿菜、丢树、栽种、栽浇、交易、动土。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行船、坐船、驾马、开窗、坐窗、剃头、开井、上牛。那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啊，个明仔是8月22日，旧历是7月初10。明仔从郊外朋友45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动土、破土、交易、开窗、立冠、立挑、立合、坐庄、拿菜、拿财、坐窗、休树、技术、技术、栽浇。明仔无时候的是锁松、穿耳洞。将菇、上牛、起灶、安床，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一下哦。

喝，来，那来运动一下。运动时间来，打拳的姿势。

0: 好，来我们跳完健康操，好，那练得了哦。来，早上来喝开水。来补充水分完了啊、哦。那边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1: 0303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那边来陈点名，看大家去陈阿伯哦哈。那你丽清姐早安，还有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我们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秋儿姐，还有咱的锦云妈妈，
1: 金慧妈妈，
0: 顾儿妈妈，
1: 顾黎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盐水玉如姐，还有我们的洪阿姨早安，
1: 阿姨，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桃园的丽梅姐
1: ，B 阿 G，
0: 哦 ，B 桃的苏珠妈妈，
1: 苏珠的妈妈，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还有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哦，今天马上做嘴凉了，嘿，哦，那梅玉妈妈。
1: 美玉妈妈，
0: 还有我们的秋兰姐，
1: 秋兰姐，
0: 明春姐早安
1: 哦，
0: 富儿妈妈，
1: 妈妈，
0: 还有台南的淑珍妈妈，
1: 淑珍
0: 赵宽大哥，
1: 赵宽大哥，
0: 还有六一五的好朋友，
1: 六一五好朋友，
0: 还有我们的竹霞妈妈，
1: 竹霞妈妈，
0: 好，公辉同学，
1: 公辉东哦，
0: 三峡的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大家用老早哦，吼，今天大家很早都起床了呢，吼，是不是要出去玩？
1: 出去玩吗？
0: 这是拜五的时间啊，因为明天是这个周休二日嘛，哦。所以大家不知道可以安排要去对去投无吼？哎，过来呢，南投廖小姐，廖小姐早安哦吼。但是讲今天百倍去出去投，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哦。
1: 好，
0: 可能会落雨哦，可能会有这个雨天哦，会下雨哈。所以大家出门爱细里啦哈，要小心哈。来，那边安排的呢有四首歌曲哈，四首歌哦。松山的慧娟姐给你安排一首《风吹》。
1: 来是刚刚月池姐绑两百名就杯。
0: 好，过来是台南的淑珍妈妈君无愁。
1: 来，玉井的吴芳姐绑两百老杯。
0: 好来。继续挂起来，共同一下哦，谢谢。

0: 谢谢红吹，感谢大家拍声。小林姐、十字妈妈、谢美阿姨、立新姐、国生大哥、秀宇妈妈、红阿姨、秋桃妈妈，谢谢马公的明珠妈妈、春虫妈妈，感谢大家拍声哦。秀莲妈妈、红阿姨，来继续来安排时间与时节，来跟你安排一首《米酒配》。
1: 谢谢锦云妈妈、秋兰姐、谢美阿姨、国生大哥、美玉妈妈、红文同学、雅芳姐、亮宝妈妈、春愁妈妈、芝芝妈妈、淑玉妈妈、秋桃妈妈、红文同学。

0: 谢谢赵宽大哥，月慈姐、立新姐、明珠妈妈，谢谢四一一好朋友，红辉同学、六一五好朋友、叔叔姐、秋儿姐，
1: 又恭喜三。

0: 谢谢张水大哥，二三六好朋友洪阿姨，谢谢桂花姐，淑玉妈妈、竹香妈妈、丽清姐，谢谢美玉妈妈、北林大哥、小林姐、秀玉妈妈，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谢谢阿段妈妈。岳慈杰是的列中山路，谢谢秀霞妈妈、廖妈妈妈、秋桃妈妈。
1: 来，接下来安排淑珍妈妈来抽奖本《君无愁》。

0: 大哥，谢谢富儿妈妈、秀宇妈妈、秋儿姐刚才带给花香，谢谢君无愁，来继续安排玉锦的吴芳姐，来给安排继续老杯。
1: 这首歌听了你有感动，请你卡一通电话，等去给你老杯。

谢长生大哥、彩绘阿姨、丽梅姐、秀瑜妈妈。廖满妈妈、孔威同学、博森大哥、

0: 钱，嘛无地位。
1: 谢谢春都阿妈、秀宇妈妈、都夏妈妈、立青姐、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大家，好，连续四首歌曲的捧声，好，谢谢。好，来继续啊，咱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就是要来，好，大家来学习成语咯。哦，咱来醒悟的故事哈，今日来学对一句这个成语故事呢哈，咱来小看咱来如痴如梦哦。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已经到上课的时间了。
1: 老师，
2: 好啦，
1: 这有一个人寄一个配备给你呢。
2: 这不但是不要玩。
1: 有啥？好恶心哦！包包，老师你的信呐、啊，你的信呐、
0: 啊。包包，我已经唔捌人安尼甲我称呼呢，
1: 这是。包包，
0: 什么什么配呢？这是，看这。这是啥？这是鬼哦！
1: 这哎呀，好漂亮。
0: 这不是顶两摆来过的吗？哎呦，吓死人哦！这是水啦，咱咪讲，唔过是贵。
1: 老师，这是香呐。
0: 这顶回摆来，咱家上过课的嘛，
1: 但是啥？水。
0: 哦，我看你伫加两水，我讲今日吼，咱卖今日课卖上。
1: 今日休困了。停课哟。
0: 我今日回呀，我现在走，
3: 真的。
1: 你是谁啦？
3: 哎呀，小朋友，我就是蓉蓉的未婚妻啦。
0: 你乌皮讲，咱两个人人鬼殊途，该当拜托你卖多搞我哥哥的呀。
3: 哎呀，我听讲吼，蓉蓉，你伫个家里驾车，你看嘛呀，你安尼风度翩翩，我特别要来看你的啦。
0: 驾车简单，你坐咧，你今仔做学生。我来把这节课上完，上完了，那有啥物代志，等下再去讲。来，好啦，来，今仔日咱来按照课程的这个时间上，咱嘛是爱来这个上课哈。今仔要上这节课啊，这个叫做三顾茅庐啊。
1: 三顾茅庐。
0: 三顾茅庐，这是哈，譬如讲，伊是对一个哈有能力的人，一种真心真意的邀请，再三的拜访。这是出自咱的这个叫做啊，这个《出师表》啊，《出师表》。大家都知道，在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分三国，都林俊杰一条歌吼，就是三国。迄时阵啊，刘备用这个复兴汉室为名来起这个起兵，要来这个这来给伊的这个这祖先啊，的这个过去的国土要甲收复倒来。但是欠人啊，迄阵是刘备身躯边，不是讲完全无人，其实刘备身躯边已经有一个人嘛，未歹，叫做徐庶。徐庶是一个奇才啊，啊，不过咧，伊知影有另外一个人，伫咧这个隆中哦，隆中的所在有一个南阳隆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名叫做诸葛亮啊。诸葛亮的官，
1: 无啦，迄不是诸葛亮啦，迄叫做诸葛亮啦。啊，
0: 迄时阵刘备就带着这个啊关云长甲张飞啊，亲身去甲襄阳城外二十里的远的隆中去拜访着这诸葛亮。所以刘备第一遍去拜访的时阵，诸葛亮。经过几日讲了后，刘备过去拜访一拜，又完拄到暴风雪，诸葛亮又完无事。哦，啊，后来刘备过去第三拜，哈，这阵诸葛亮终于立住，唔过就困吧。刘备是一个汉室正宗的一个，这算起来算未来要发展起来的一个君王嘛。唔过竟然去到诸葛亮到门口，伊咧困了，竟然伫遐等两点钟的时间。啊，尾啊，诸葛亮有精神啊。你看到这个刘备的态度非常的辛苦，我也答应帮助伊，这才是尾后才有这个三国的故事。哦，
3: 安尼讲起吼，蓉蓉，我请问你一个，亲像我这样的如此三顾茅庐的心，
1: 你是求公落客，求老公落客，
0: 求火吧，并无，我并无叫你感动哈，并无
1: 哈。哎，但是老师，你已经把人迄个红包拢拍开啊，一定要共传。有一个这个传说，你有讲过？
0: 对，
1: 听过
0: 无？那是鬼才要啊！
3: 对呀，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你。
0: 我又不是鬼啊，我又不是鬼啊！但是哎呀，你注意听哦，你听好，你听静，恁两个同学，好啊，讨论我今日甲恁讲的这三顾茅庐。哎，因为我吼见人见早，我会请假，所以我有另外一个足厉害老师要来，我先来拜访一下。
1: 为什么你要请假？
0: 等一下，
1: 为什么请假？
3: 阿蓉蓉啊，你等我，阿蓉蓉。
1: 哎呦，那呢哈？

哎，那不是讲讲这路边捡的红包有无？啊，都爱伊讲错无？哎呦，好恐怖哦！我交代，红包不是我捡的。羞羞嘞，羞羞嘞，哎呦！

0: 好，谢谢。好，玉晓德西兰这个如此如梦吼，三顾茅庐哦，盖小大概
1: 多有诚意啊哦，去沙拜啊呢，遇到这个暴风雪，
0: 哎呀，都去沙拜啊，终于渡掉。来说诚心最重要了，
1: 对呀、啊，
0: 感情、
1: 啊、感动到人
0: 呢，哎呀，对对对，就讲哎，来几盖波滴嘞。啊，那继续来，来到有滴嘞危机，
1: 对啊、
0: 一定爱拄到你的对吧？
1: 对，
0: 一定啊，人家吼就会觉得哇，你真的很有心嘞吼。
1: 对，
0: 见来见你还得拜吼，真的是为了要见我一面啊！
1: 哎呀，
0: 哦，对对，让人感动了吼。
1: 对，
0: 所以就较好恭维，比较好讲话。哦、嗯，啊，卖做行人的那个困扰呢吼，哎，跟他这跟踪狂嘞，
1: 就很像我们在求学一样啊。对啊，就很像我们在求学，我当下要微下，哎、欸，可能要向一个高人哦，需要他的指点。
0: 哦，对，對對
1: 哦、他可能哎、欸、他。可能几个姓嘛，卡博馆一去尬把人、嗯，他可能比较不想要留把这个哎、欸、这个秘密哦供出来，
0: 对，
1: 也不是供秘密的，应该说把这个哎、欸、把这个
0: 没没
1: 嘎嘎嘎的供啊呢，哦，但是他看到你、嗯、哦，你竟然
0: 那么诚心哦，
1: 对呀、啊、哦、嗯，你这个再三的来这个拜访哦、
0: 欸，对，哦，
1: 看到你这个很有心的这个份上，我就教你
0: 我就教你几招吧，
1: 对啊、就是三顾茅庐的那种态度啦，
0: 啊，对对对，好，后来一晓得起来这个成语哈、哦，三顾茅庐哈，盖小大概哈，来给小贝。秋瓜好有这个三首歌曲哟、哦嗯。
1: 来大聊，方玉姐帮你安排。麦哥 take 去顾胸魂。
0: 阿个是南港的满珠妈妈吼，无心的经历。
1: 阿个是新店区的诶福利妈妈七剪高脚。
0: 来三首歌曲来给小家拍波哦，谢谢。
2: 来带来一首麦哥 take 去顾胸魂，顺便搭个来歌曲哦。谢谢立新姐、狐狸妈妈、秀玉妈妈、贤美阿姨、吴妈妈、阿段妈妈、廖妈妈、依琳妈妈、秀玉妈妈。美玉妈妈是依依好朋友，

谢秀香妈妈、曾妈妈、明春姐、小林姐、淑萍姐、玉超妈妈、秀瑜妈妈、国神大哥，谢谢景云妈妈。亮妈妈妈、神秘阿姨、玉慧妈妈。

感谢大家的帮声，谢谢大家，谢谢春愁妈妈、秀琪姐、思思妈妈、美娇姐、曾妈妈、墨香妈妈、雅芳姐、红珠妈妈、朱霞妈妈、彩绘阿姨、李清姐、淑萍姐、长生大哥、亮妈妈妈、秀丹姐，谢谢626好朋友景云妈妈，来继续安排南港的满珠妈妈，鲁心的经理。

谢雅芳姐、小林姐、宝月妈妈、玉慧姐、玉超妈妈、甄妈妈、廖妈妈妈、永和锦鲤妈妈、秀秀妈妈、香山的秀云妈妈。

0: 哎，谢谢。无心的经历，感谢大家欢声。碧松妈妈，金峰大哥大嫂，曾妈妈、立新姐、碧华姐、秀宇妈妈，谢谢淑萍姐、国生大哥、富我妈妈、贤美阿姨，谢谢阿菊妈妈、以真姐来继续安排富我妈妈来收点播的歌曲《七情歌鸟》。
1: 手机歌鸟，我是七情歌鸟，新年的歌曲唱不好就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秀香妈妈、虎狸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曾妈妈、金峰大哥大嫂、雅芳姐、碧霜妈妈、卷卷妈妈、国生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雷玉妈妈、玉超妈妈、依琳妈妈、雅薇妈妈、亮满妈妈、雪美阿姨、四一一好朋友。

谢谢雅芳吉、竹香妈妈、淑萍吉、丽青吉、美惠阿姨、坤辉同学、小林吉，谢谢木香妈妈、曾妈妈。

秀云妈妈、伊琳妈妈、春愁妈妈，谢谢丽青姐、明春姐、秀云妈妈、狐狸妈妈、曾妈妈和丽丽妈妈，谢谢大同诶。

0: 谢阿菊妈妈语真集，谢谢姑妈妈，感谢大家播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连续三首歌曲的播声，好，感谢大家。我来继续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好，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嘿，
1: 咱要来点歌了哈，安排点歌哈，那是想要点歌来卡电话起来，好，打上线哦哈。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是丽颖姐哈，喂，丽颖姐你好，喂，有听到无？丽颖姐，哎，你好。喂 ，Hello， 哦，你泡泡也快呢哈，好，谢谢哦，恭喜啊，恭喜啊哈，来咱这个郭妈妈哈，郭妈妈，
3: 喂，小宝，
1: 哎呦，郭妈妈，老早，
3: 老早，
1: 哎，早安哦，
3: 点下会，
1: 听妹哟，听妹有点嘛呢，我看嘛，听妹，礼拜天有人点嘛，要做伙听无哈？
3: 啊，无我点诶友好趁即时，
1: 啊，友好趁即时哟，有
2: 友好趁趁这时
1: 哦，我来找看卖，这项球你知影无？
3: 唔知呢，
1: 唔知好，我来找一个哈，好哈，谢谢妈妈哈，再见啦，拜拜哈，拜拜哈，等你廖妈妈，
4: 喂，
1: 哎，廖妈妈早安哦，老早老早，要点什么歌？哈，要点什么歌？
4: 分钟回啦，
1: 分钟回合唱的哈，安尼礼拜五唱哦哈，
4: 好好，
1: 好，谢谢，拜拜。拜哈，拜拜哈。那这个是樱花妈妈吼。
5: 喂。
1: 哎呦，樱花妈妈。
5: 啊，我要问看恁遐有卖了。
1: 哦，袂使讲哦，等你等你，我给你转小姐哈，来，那这个。哎，七十二线哈，七十二线
2: 哈，传送下去，
1: 帮我接一下哈。来，咱这个是咱的慈智妈妈，
6: 妈妈，
1: 好，慈智妈妈，哦，哦嗨哟，早安。
5: 你刚没要唱迄个？好吧，张勇煞袂
1: 记。啊，袂记。
5: 张勇煞袂记得。
6: 要点阮公司的歌吗？
1: 不是，
5: 不是，
1: 哦，不是哟，
6: 膝盖无。
5: 哎呀，我想到我再来给你。
1: 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哦，
5: 哈。
1: 好，谢谢哈，
5: 拜拜，
1: 拜拜，好，拜拜哈。那呢，廖小姐，早安哦。
6: 廖小姐，
1: 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要点什么歌？
7: 我点先黄昏的故乡。
1: 黄昏的故乡好哦，哈。
7: 对。
1: 礼拜五给你唱哦，哈。
7: 谢谢你。
1: 好，谢谢廖小姐，
7: 好，
1: 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1: 来，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点歌就先到这边，刷点别人哈拍摄哈，无给你点掉哈。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再来点哦，哈。来，感谢大家哈，那这两日情要起来点歌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咱等下吼，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吼，咱爸爸妈妈吼一定要来做保养吼，增加我们的这个行动力吼。来，咱等下吼来进单元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可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
10: 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卵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9: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秘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1: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就爱紧休困，啊，无安尼轻，强要放下来足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扶个冰箱个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背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12: 一条的，
11: 规条的安尼。
12: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起。
11: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2: 苦路爬起来啦。
11: 嘿，安尼做二十个，
12: 主要就是袂跳掉啦吼。
11: 嘿，啊有法度跳跳点外钟，
12: 拢袂跳。
11: 你讲妈妈，你要不要做十个钟拢唔免？
12: 唔免哦，我安尼有赚。
13: 我甲你买这大组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真暗暝，真爱行。
14: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卖食了好足济啊吼。
13: 哎，爱行。
15: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14: 大组的一组
15: 吼。对对对对对。
14: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15: 哈。超有感的。
14: 怎么样有感觉？
15: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14: 一半以上，
15: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14: 真的
15: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13: 因为我本来苦袂落，还啦有迄个筋络顶壳壳袂苦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哎，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苦，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1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九个月了，
17: 九个月，
16: 嘿，还是很好的，
17: 所以
1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1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九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16: 不会痛的感觉。
1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食咱这周的对啦，
16: 嘿嘿，啊，我这届两周。
18: 我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五六年啊，
17: 五六年。
18: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当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17: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18: 没有没有。
1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18: 哎喏，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1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18: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1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9: 啊。哦，我食到最好个啊。安
14: 那好。
19: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4: 哎，阿姊妹咧。
19: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4: 安那哦。
19: 对呀、啊、对呀、啊。
14: 这么厉害。
19: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4: 哦，谢谢美儿姐啊。
20: 我着软骨钙化。
14: 软骨钙化阿姊妹有食到有最好个。
20: 哦，对，最好个我拢会吃一头啊。
21: 嗯，我吼，你做有苦苦咧吼。拢安怎尿拢尿袂出来啦，脚拢尿袂出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啦。
16: 我照顾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14: 拢徛会直啦吼，
20: 嘿，食啊真好，
14: 食啦，
20: 我本来拢做靠软骨骨钙化，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14: 足好势对哇。
20: 啊，你几岁？我四根一条路啊。
14: 你几岁啊？
20: 我81。
14: 81岁啊，食啊金软骨。
20: 食
14: 到现在很好吃，对吧？很好，很好。今天你很好听，我如果说你的镜头，你就试看看，你这吃不好免钱，吃不好免钱是我说的，我说的都有尊神，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其实我说，我让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没比较好，也没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50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了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 三民区的周小姐哈，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也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啦，脚盘麻麻改善啦，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家己中部。

我陈小姐没有妈妈讲，因为妈妈拢爱撸在山卡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加胶原蛋白，妈妈讲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板滑脱，食食都舒服多些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注意退化，定腰酸，脚无力，起码嘛脚比较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疼，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摆五年半，即摆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摆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互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支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即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即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 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互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跟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骨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骨膜，或者伊的骨松，给你补充，和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阁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关键。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全世界得奖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升级，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来，这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老，身体够用，会行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一盒甲我卖3000，好无？2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1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

0: 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啊，表示这物件无啊，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天剩50块。0800009119，一盒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又带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这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啊！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19，30个尔。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119，先甲电话先赢啊！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吃4个月哈，要吃好，甲我斗小补哈。
1: 我该吃一组，吃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吃得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吃得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伊比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4: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傅梅姐，你好。傅梅姐。要大组小组的。
5: 小
0: 组。好，来等我一个，来等我一个，来，这阮六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6: 哎。小组甲我加一组。
0: 好，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天姐夫一天吃2条啊哈，哦，早吃哈，来58线哈，这我亲表姐哈，哎，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盒50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7: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19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吃老再来顾哈，先顾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8: 谢谢你，谢谢。
0: 喂，我嘉莹，你好。
9: 软骨素
0: 哦。软骨素对。
9: 加一个月啦。
0: 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吃一条就好，较严重的吃2条啊。青岛，你好，青岛。青岛啊。
10: 喂。
0: 你拄啊唔上卡？
10: 有啊，我即马要换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1个月750块，1天25块，1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若算25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囡仔，你好丽囡仔，
11: 来，阿英哦，
0: 是嘞，
11: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11: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1: 啊，
0: 袂歹
11: 啊，
0: 袂歹吼，
11: 本来手
0: 也袂
11: 悬，你
0: 摆也
11: 会悬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就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到最好个啦。美珠姐，
12: 好，
0: 哎，嘿，嘉莹啦，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金卵骨素黄金灵吼，来卡电话吼，来，咱的这个阿丑妈妈。
12: 哎，
13: 阿丑妈妈要订软骨素吼，
12: 哎，
13: 好，你等我一下吼。
12: 哎，无副作用吼。
13: 哦，哈，安那？
12: 哎，无副作用无？
13: 无，绝对无吼。
12: 等
13: 你这边。嘿，别吼，你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吼63线吼，来甲咱做询问一下吼。咱这吼即马软骨素吼，咱即马吼4K 啊吼，咱1K 啊内底有这个30条吼，30条吼，4K 啊是3000块，吼，啊那大组吼8K 啊吼是5000块，够小就清吼，而且吼让我开放。 一克啊来，给大家来这个吃看卖。吼，你吃惯，吼，你感觉讲吼，哎，无改善，吼，无较轻松，吼，安尼讲吼，卡拉夫同款吼，安尼吼，拢无安尼吼，都无流利啊，吼，来电话咱卡定啊，不要紧，吼，咱龙哥吼，大家

0: 这保证吼，这绝对是有效吼，绝对是有效的吼。咱这个是招
1: 秦大姐呀吼。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你金软骨素。
1: 好，软骨素，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
0: 来来来，64岁哈，来给咱服务一下哈。来，爸爸妈妈吼，咱今嘛阿公阿妈吼，这个爸爸妈妈吼，一定要来做保养吼。为什么？因为咱的脚头骨啦，咱的膝盖吼，都会这个退化，软骨都会退化。吼，咱台湾吼，堪称是咱的骨折王国。吼，你若讲吼无保养的话吼，这个跌倒的话吼，这个致死率是非常的高，36%呢，吼，36%，吼，所以吼，这个是不能去这个不容小觑的吼，这个问题，吼，底下吼，咱的胶原蛋白减少，吼，会加剧的变形，吼，那种软骨啊，吼，随着那个胶原蛋白退化吼，减少吼，咱的关节所在，吼，咱的这个就会长骨刺，吼，为什么的生骨刺出来吼，你就是你的胶原蛋白减少啊，吼，会去骨头去磨，吼，啊磨了后就生出咱的骨刺出来，吼，啊，咱的高龄化呢，吼，咱的膝盖。这个膝关节退化这个危机吼嘛是吼这个每5位58岁这个阿公阿嬷吼就有1位吼这个关节退化的问题吼，所以吼咱呐要甲你招去佚佗啦吼，啊要去对佚佗行行，然后啊无多我卡的安尼吼无多行，我会觉得很可惜吼，感觉做科学无多去看到更加水的风景，安尼是要安怎吼？所以吼咱家己也顾好吼，自己要顾好吼，所以讲你若是有这个不良习惯。哦，这个营养流失的问题，也是讲吼，常常爱搬物件，吼，反复起立蹲下，或者是咱的关节有受伤过，吼，那个咱的岁月增长啊，阿公阿嬷的吼，也是讲吼，你爱运动的，爱健走的，吼，这个运动伤害的，吼，需要保养的，吼，也是讲吼关节啦，吼，是讲我生骨刺的，吼，需要补充营养的，吼，都会当来讲吼，咱这个软骨素，吼，因为吼咱这个筋软骨素内底有添加的吼，咱这个软骨素还有蛋壳膜萃取葡萄糖的这个乳酸钙，吼，还有咱这个。MSM 吼，那松木萃取、黄金吼、姜黄、葡萄糖胺，还有美加锌，还有咱这个最新的技术的，是咱的这个 TCI633，吼来对添加的，吼咱这个自身的玻尿酸，还有二型胶原蛋白哦吼。咱这吼 TCI633吼的上大的厉害所在的是，它实验证实。也可以提升咱内底身躯内底这个玻尿酸的浓度吼、哦，这个有证实过吼，连续食28天了后，这个血液的这个玻尿酸浓度吼、哦、增加了10.2%吼，所以代表讲你的这个脚头骨它会自己增长这个软骨出来，给你生出来吼、哦，会自己长出来，每个可以注玻尿酸吼、哦，来那是要点钢注文的吼，来0800-0019，0800-0019，谢谢。

感谢大家点关注我哦，来刷卡，别记小彩小宝做好不诶，来看咱的主持人专刷空数033795990423379599，来咪起来唱歌，来卡打枪，花车继续来出来去哦。

玉超妈妈、金爱妈妈、秋香姐、简云妈妈、小猪姐、碧霜妈妈、包是好朋友、依琳妈妈、阿段妈妈、廖妈妈妈，谢谢春愁妈妈、慈智妈妈、丽清姐、碧华妈妈。妈妈美慧姐，狐狸妈妈。

谢谢辛巴奇山爸爸，颁给林妈妈、秀瑜妈妈、秋桃妈妈、淑晶姐、美女妈妈、碧霜妈妈、淑晶姐、阿水妈妈、于珍姐、宝五是好朋友新美阿姨。谢谢小兰姐、素兰姐。谢谢琼美妈妈、金燕妈妈、高美妈妈、秋娥姐。谢谢方玉姐、方玉妈妈。

谢宝月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秋桃妈妈、依琳妈妈、朱香妈妈、大刘爱、方玉姐，谢谢红蒜爱、苏青妈妈、香山的秀宇妈妈、玉慧姐、明珠妈妈。

0: 来，谢谢北风，感谢大家欢声，谢谢丽莎姐，谢谢郭妈妈、玉超妈妈、李妈妈，谢谢国生大哥、龙龙哥、金爱妈妈、碧霜妈妈，来继续的安排，来林网大姐来做点播晚风，
1: 来北风唱完换晚风，新人的歌曲全部好写唱，大家多多包涵。丽莎姐、淑瑞妈妈、亚瑟妈妈、淑瑞妹妹、林网大姐、秦梦大哥、大嫂、李妈妈、玉超妈妈、景云妈妈。

谢谢青薇大嫂、明春姐、罗东的美惠姐、立新姐、阿段妈妈、莉莉妈妈、春桃学甲枯萎、春桃妈妈、韩笑妈妈、彩绘阿姨、春虫妈妈，把我是好朋友。谢谢方玉妈妈。

0: 姐、白哥、妹妹、二林的李小姐、国生大哥、阿俊妈妈、雨珍姐、李妈妈、阿双妈妈、敏昌大哥，谢谢正贤大哥，咱们小大哥抛下，谢谢大家，谢谢富美妈妈、美玲姐、独侠妈妈，来继续安排人为迟滞妈妈温暖的刀，来继续。控诉零三三八控三控三，打给婆婆可以说出一对，谢谢金燕妈妈、玉慧妈妈、七六七好朋友。
1: 正贤大哥、国华大哥、富儿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高美妈妈、富美妈妈、德森大哥，谢谢李妈妈、文斌大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哎，谢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谢谢大家哈，代表大家拢起床啊，哦，后面哦，这个掌声不断的哈，谢谢哈，感谢，来继续哈，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老师，我们这个电脑哈，准备给请出来的哈，来看得几位，哈，推着你的酷列名，你会变，还是定位后三码哦，敢那家己要想要想，请你紧的马上
1: 卡，要想对，咱开他的。
0: 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上来，来抽奖了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哦，这是七赌的哦，
1: 没赛出来，
0: 差，好久没有抽到基隆的朋友。
1: 13519 19，
0: 嘿，七赌哎！
1: 秀琴妈妈，
0: 秀琴妈妈哦，七赌的
1: 秀琴姐，
0: 秀琴姐你就
1: 秀琴阿姐，秀琴妈妈，
0: 你电话后三码是916哎哦，
1: 嘿，
0: 916哎哈，来电话卡起来哈，回编是135919，135919哈，那呢秀琴姐哈，你得奖啊哈，来看在那呢控诉你338，
1: 0423338。
0: 嘿，来去人家奖咯，吼，来免费的奖品来送
1: 互你。MOD 的朋友，
0: 哦 ，MOD 的朋友哦，吼，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
1: ，MOD 的朋友其实无讲介济呢，有当下咱两块其实是足少的，
0: 真的是偏少一点。
1: 所以，拄只那有好，因为伊写较无讲，
0: 啊，那
1: 有看到应该会亮掉。
0: 我跟咱无看到，
1: 真神不知鬼不觉，下面时阵拍，唔知。
0: 下面时阵桃花花，我是无看到。哎呦，咱七赌七约吼，秀琴姐你得奖啊！嘿，对，来看的。来电话哈，来控诉你338
1: 0423338，
0: 还是讲吼你来卡未通卡电话，自己买单哦。
1: 对，另外就也是可以的哈。
0: 哎，对对，那个七赌区吼，秀琴姐、秀琴妈妈啊，你中奖了。
1: 就我旁边。
0: 哎，对吼，那基隆的所在哈，哎，那个剩那个这个15秒的时间。

0: 因为我好像有当下看到迄个枯干菜是自强号都会叫、哦、什么什么倒七毒啊？
1: 哦，对对对，吼、哦，哎、哦、对，啊，时间搞完了以后，时间到了，那我们要这个，那就没办法了哈，那就收起来啊哈，哎，谢谢啦哈，不要紧啦，那哦，我盖了好，那过来抽哈、哦，这个每天都有抽奖哈，每几间让我抽就哦，所以你老爬坡外一定要跨到熊后面哦，说不定真的抽到你了。我看你的今天抽到你哦哈、嗯，谢谢大家，謝謝来人家今天陪伴哈，那等下吼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好，那是讲因为咱明天是这个周末连假的时间，好、嗯，那是讲我看到家的物件要跟咱加油支持，要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我们电话就帮我们抄一下，哦，待会给咱抄一下哈，那是讲有任何需要哈，如果咱打电话来哦哈，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哈，来拨咱的手机电话，来小宝的手机底加哈0937925205-9375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好爱大家，感谢大家。好啊，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好来这个扫描加 LINE， 好卡 LINE 面积，还是讲利用搜寻呢，自己点位买单找找的我啊，也是可以找到我啊。来，跟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跟咱拨一个。
0: 等下落山了后，那么过来支持明奇，嗯，卡自己点位来0919796145-9199615，来有空揪一揪。
1: 去抖六
0: 没空就不用揪，有空揪一揪、去抖六796一四五一四五号一四有福啦，
1: 对，好来。
0: 后面一样有 QR code 可以扫描加入，
1: 哎呀吼，这个可以扫描加入我们的 LINE， 而且公你用搜寻呢也可以，我们两只手机电话号码都有开放啊，大家来加 LINE 哦，好、嗯，来当来加你吼，咱这个 LINE 的行列吼，谢谢大家哈，咱这个能给电话车大家多把多利用哦，谢谢哈，啊，咱这个周休假日吼，能刚好可能也热吼，可能会有这个偶阵雨的部分吼，咱大家吼出门在外一定要携带雨具哦，吼，一定要扎加好摸好衫吼，较袂有危险吼，啊开。骑车也要小心哦，慢慢来骑哈。来，宝贝，哦嗨哟，明天见哦，拜拜，加油，快哟。拜拜。

0: 爽快。
1: 医生啊，你看我减了一百公斤啊，是变怎啦？
0: 哦，迄是简单的啦。等下吼，我甲你教一个运动，会当让你轻轻松松就可以瘦落来。
1: 哦，是什么运动才好用啊？
0: 足简单的啊，你只要逐天吼，将这个头为正手，我甲倒手，为倒手，我甲正手，安尼就会用的啊。
1: 安尼做就有效哦，而且做几道较有感觉效果走出来啊。
0: 只要有人叫你吃物件的时阵吼，你就这种动作重复一直在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迄个人走了后，你才会当停。
1: 我敢得爱对你背咧。
0: 安尼效果高咧哦。

0: 天天的代志发生。
1: 杜家金啊，恁都无话，我是有缘。
0: 我喷烟，
1: 我喷烟。
0: 我感觉的那后的啦。
1: 讲个咱嘛，那后的烟啊，第一句怎唱到？
0: 唱到那飞的喷泉，那咧